0: 长这么干不行，朋友。
1: 今天请大家继续来北斗融媒的视频公屏里来留言，来微信不好用啊，说说你知道的，
0: 你做过的，
1: 你看着别人做过的
0: 那些不安全的驾驶行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975公益之声。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大货车由于车身结构等原因，视线盲区多，前后内轮差大，一旦行人或车辆出现在内轮差区域，极容易被刮倒，甚至酿成惨剧。日常出行时要远离大货车，大车驾驶人在起步转弯倒车时要注意视觉盲区，尤其是注意右前侧的其他交通参与者，在转弯过程中速度慢一些，转弯半径大一些，要提前通过后视镜观察后方车辆及行人动向，在接近路口之前尽量有意识地提前观察右边行驶的车辆或者行人。如果发现后方车辆或者行人看不见了，那很可能是进入了货车视线盲区，这时候就需要提高警惕，行车中务必紧绷安全弦，杜绝超速超载、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危险行为，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10: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盛京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0: 975路况全知道。
1: 975路况全知道，连线本台记者邢媛。邢媛，早上好。
2: 早上好，熊浩，实时路况马上带来。今天早间呢，辽宁省的路面压力呢有点大，因为早间的降过雨，虽然已经停了，但是呢还是比较湿滑的，有些位置呢车速是起不来的。像走行这个东一环沿线，我们看到这个北斗龙门上就有朋友提到说，这个北向南的方向有点走不动，帮看看。我们看了一下，就是单纯的车多，没有任何的问题。从合作街过来，一直呢是到朱里路的这个点段，通行的速度不是特别的理想，地面交通稍微比高架的上方好走一些，包括走行东西快速干道东往西大北关街的上道口，车尾呢也是甩到了东望路口，都是没有事故的，这块也是地面交通要好走。市府大路沿线整体通行表现不错，北顺城路金桥路东往西大家呢可以多加来利用，但西往东的方向是因为此前出现过车辆的刮擦，所以北一路这块排队是比较明显的，车尾呢快甩到宝公街了，但是过了恭贺

0: 门上方问题就不大了。新乌街上桥虽然没有此前好走，但也就是在上道口的这个位置有排队。像在新宫街的这个全线其实可以正常走行，大家不需要担心。从铁西出行，南武工界桥压力会大一点，但也是没有事故的。西往东的方向不如以往那么好走，像在胜利大街、南京街的点段都是通行缓慢的，得是过了方形广场进入到文化路之后才可以正常的走得动。往城南走，像这会儿青年大街沿线通行是缓慢的，五爱街沿线压力也有增加，都是没有事故的一个情况。尤其是青年大街从这个大西路的位置过来就有一点通行缓慢了，我们特意帮大家看了一下各个岗的一个情况，就是单纯的车多。那今天路面挺滑，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来行驶。南向北的方向，浑河桥、三好桥流量都是饱和的，下了桥过了文翠路就好走了。五爱隧道之前是不繁忙的，但是现在呢也是通行比较缓慢，进隧道口的位置倒是正常，但是您一进来可就排队了，得是走到文化路流量才能缓解，这块压力也是增加的。建议大家往富民街、长兴街这边走一走，南向北的方向都很顺畅，包括出长白、胜利大街快速路全线都很顺畅。南京街沿线主要的流量是集中在沙洋路、南八马路，其他的点位问题不大。还有就是南堤路，以往这个时间段不太排队，但今天就是不好走，单纯的不好走。从三好街过来一直连到了三义街，流量是饱和的，通行比较缓慢。包括在林波路学校的这个周边，是东西双方向流量饱和，建议大家选择走一下浑南大道，整体通行表现特别好。无论是走隧道里边地面交通，还是高架的上方，大家都可以多加来利用。在我们关注到大连市，像西南路沿线、西南路小学的这个周边也是车流比较集中的，提示各位家长送孩子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不是必须经过，可以选择像华顺街呀、富民路啊这样的主干道，目前通行都是顺畅的。鞍山市中华南路长兴小学的这个周边也有缓行，那像走行这个工农街的路口，得是到了这儿吧才能走得开，建议着急的朋友可以选择园林大道或者是建国大道，都能正常通行。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潇洒率性，逆风成长，
2: 不惧挑战，努力发光，
1: 踩得准脚下的路，看得清前面的方向，可以
2: 平凡生活里也一样拥有太多幸福和精彩，
1: 乌云满天也终会见到澎湃的阳光。
2: 听节目的你都希望你也能善良并勇敢，温柔且有力量。
3: 你好，是

0: 一听这歌就暖和。
1: 蝴蝶在花中飞舞了，
0: 是不是？你遥想一下，几个月之前是不是蝴蝶还在花中飞舞呢？
1: 你现在就是漫天的落叶，像蝴蝶吧。哎呀，欢迎大伙继续守候在辽宁交通广播的频率前，收听你好路路通。
0: 今天留言大家伙记好了啊，在北斗龙媒的公屏上来留言。
1: 嗯，
0: 今天的关键词你都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上输入。
1: 哎，对，
0: 我俩刚才试了一下，
1: 没有任何问题，
0: 都好使啊。现在大家伙就可以在微信上直接输入两个字儿：
1: 中医。
0: 中医啊，
1: 回复中医，朋友们。
0: 就前两天各位还记着不？
1: 嗯。
0: 人家那个谁来着，
1: 王大千，
0: 对了，
1: 王大
0: 千
1: 院长啊，
0: 原北京中医院的副院长、嗯、
1: 哎
0: 北京中药研究所的副所长，你听听人家这名头，
1: 北京市中药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市的那是啊。啊，那是北，那是一般人，
0: 咱圣经的，咱金花情感颗粒的研发带头人王大千院长啊、
1: 嗯、
0: 就是知名院长，人是在沈阳中街的千草堂亲自出诊。
1: 哎，对，
0: 咱不说了嘛，现在人呐其实身体都需要调一调，
1: 是，都是亚健康，
0: 不一定有多大病。
1: 嗯，对，
0: 但总感觉哪儿哪儿有点不太得劲儿。
1: 你有没有平时生活当中一天啥也不干就非常累，
0: 不太得劲儿的哈，
1: 躺那你就难受。
0: 咱实话说，你说上北京看个名医是不是挺费劲儿，
1: 来回高铁钱，你住不住，你挂不挂号、
0: 啊、
1: 是不是
0: 挂号都挺贵呀、
1: 嗯、
0: 你是王大千院长平时正常出诊，你知道吗，一次挂号费600、
1: 嗯、给人那个北京中医院呢，
0: 你是不是
1: 人家特需门诊。
0: 今天挺好了啊，辽宁交通广播的助力健康行，
1: 嗯，
0: 出诊费
1: 50
0: 啊，
1: 哎，对啊，
0: 让名医给你把把去，
1: 但是呢这一听便宜大伙都去
0: 不行、
1: 大千院长也挺累的，
0: 挺忙不来的。
1: 大千院长说了只能看10个人啊、
0: 嗯、就10个给辽宁交通广播啊，
1: 仅限10个名额。
0: 然后出诊时间是16号到18号，16、17、18啊，
1: 就是本周五到周日。
0: 对了，嗯，沈阳大东复式旁边，咋报名？
1: 嗯，
0: 微信平台上，
1: 嗯，
0: 直接两个字儿，
1: 中医。
0: 对了，然后你打完中医你别走，
1: 嗯，
0: 跳出一图片来，
1: 嗯，
0: 图片上面有二维码，你上来先是王大千那个院长的头像
1: 啊，对，
0: 下边有二维码，
1: 对，
0: 你直接扫码进群，额满为止啊。
1: 嗯，对啊，进群你就预约
0: 就
1: 完事儿，
0: 就10个号赶紧抢 啊。
1: 对，然后用的都是北京中医院的同款药材。
0: 对了
1: 啊，就10个人，
0: 就10个人赶紧抢，
1: 反正谁抢到谁赚到吧。
0: 对了，
1: 是不是、
0: 啊、
1: 平时600多，现在50，
0: 多合适、啊、名医给你把把脉号号，咋回事？
1: 那闭眼省550，
0: 看看呗，
1: 你这550你上圣经好事，你
0: 对
1: 不对？
0: 调一调。这都不忘带自己。
1: 这广告都连着做的。
0: 微信平台上两个字中医啊，
1: 哎，对、啊、
0: 哎，然后直接跳出一图片来，扫二维码进群就行、
1: 嗯、去挺好，朋友们，真挺好。
0: 对，
1: 嗯，我都回复完中医了，我都不跟大伙抢了，真的
0: 不敢抢啊、
1: 嗯，
0: 因为名额太少了。
1: 是，你说你主持人你自己还想多不好？
0: 你好意思吗你？
1: 不好意思。孩子们
0: 在欢，给大伙让出10个名额来啊，
1: 嗯、
0: 咱们就赶紧来
1: 去看去吧，有病没病耗耗呗，了解了解呗。
0: 我不是，我现在可想去了，我总琢磨就上哪儿去看看去，调理调理去。
1: 你是觉得身体上有时候就不太舒服？
0: 对，
1: 是吧？
0: 大毛没有，
1: 嗯，
0: 就小毛病不断。
1: 嗯、是，今儿这疼了，明儿那儿酸了。
0: 哎，对，疼倒不疼，疼就是大毛病了，就酸叽溜的，你就总感觉哪儿哪儿别扭。
1: 就乏了，就累了。
0: 对呀、啊，
1: 是吧？
0: 你不能总怀疑说我就是老了的问题吧？
1: 嗯，对。
0: 你对吧，中医号号脉把把脉，你了解了解自己什么体质都行。
1: 你老不老你也得自己调理嘛。
0: 对了，
1: 对，你调理好你就不老嘛。
0: 嗯，
1: 对不对？
0: 你俩两个字中医啊，赶紧进群。
1: 扫二维码进群，朋友们。
0: 就10个名额啊。
1: 嗯
0: 嗯，不抢没了。
1: 开整。我要带你到处去飞
0: 翔。平安健康。
1: 嗯，
0: 今天咱们聊的事儿就是保你平安。
1: 哎，对啊、我们聊的是啥呢？就是这个不安全的驾驶行为。嗯、
0: 对，刚才我看有朋友还说呢，说哎呀，这事儿是不是说过？每月咱都说。
1: 是的，因为我们辽宁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我们有这一份责任在这儿，
0: 对吧？咱们就以这种话题参与的方式。
1: 是、嗯、的，
0: 就经常咱就警钟长鸣。
1: 哎，对，
0: 哎、
1: 啊，
0: 多说一说，在说的时候，你可能下次再做的时候，就心里有根弦儿。哎呀。这事说过，
1: 就大家多参与。
0: 对，这事不该做。
1: 是的啊，然后我们以这个小小角度切了一个口。
0: 对了，
1: 然后直接说，你背一下交通法规第25条，那就那没有人说话。
0: 这语都费劲，这事儿。
1: 对吧，你就是只能说就在大街上，
0: 哎，对，
1: 你开车你走路也好，
0: 对，
1: 不只是那个开车啊，就走路啊，骑电动车骑自行车啊都算啊，你看那些就是你觉得怎么这么不得劲呢，这个行为 啊给你造成困扰。
0: 没说很多人他可能他不是不知道，咱不一定知道、
1: 嗯、
0: 咱不可能知道法律条文啊、
1: 嗯、背不下来，
0: 但这件事是错的、嗯、他心里肯定有数。
1: 对
0: 啊，
1: 嗯，
0: 是不是你在违法违章的时候这事儿不对你不知道吗？
1: 他当然知道啊，
0: 你甚至于比如要做这事儿的时候可能还回头瞅一眼，哎呀这路口有那啥
1: 啊，
0: 是不是
1: 有
0: 没有那啥
1: 有多少人你就开车到路口一停
0: 啊
1: 这个交警叔叔往你这一走你心就开始突突的，
0: 哎呀我是不是犯这事儿，
1: 我是什么地方我做的不对了呢，
0: 是不是
1: 马上检查安全带
0: 啊，都系上了
1: 啊，这地方可以掉头哈，这地方啊这不是双黄线，
0: 所以就明明白白的
1: 对
0: 吧呢，
1: 嗯，
0: 干嘛他就是侥幸，
1: 当然了他觉得抓不着啊，
0: 哎、
1: 嗯、
0: 所以我们不要让侥幸成为自己生命无法承受的代价，
1: 你就不要总觉得说哎我就闯这一回当然不会有事儿的，
0: 我就闯这一次，
1: 对，我超速几分钟我就那个摄像头拍不着、
0: 啊、对我哎呀就这两口酒，
1: 嗯，我脑子清醒得很，
0: 不行啊、
1: 嗯、
0: 这违法驾驶的背后就藏着这些自欺欺人的侥幸心理，
1: 对，就是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交通风险从不会因为偶尔一次他就网开一面，
0: 对呀、啊，嗯，这歌这么突然吗？
1: 这歌就这样的，这歌到结尾就噔噔噔，
0: 就戛然而止，
1: 就有一种放招儿憋回去的感觉。
0: 这不乐意听这样的，换一个，吓我一跳，我以为坏了呢又。然后今天想和我们互动聊天的朋友都来北斗上啊，
1: 嗯，对啊，北斗上
0: 该微信我俩这边坏了看不着，
1: 是的，然后呢有这个好看的照片该发也可以发啊，
0: 滴滴，
1: 嗯，今天的 OTD 自己的搭配什么的、
0: 嗯、
1: 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这是常态，
1: 嗯，
0: 再说一下拿我俩当啥，
1: 当朋友圈、
0: 嗯、
1: 啊一定要分享，
0: 对
1: 啊一定要分享，朋友圈分享的是你精致的生活、
0: 哎、
1: 也可以拿我当树洞，
0: 嗯、
1: 就是你不开心的事情
0: 跟我们俩道道，
1: 哎你内心觉得这个哎呀非常堵静的事儿，
0: 嗯，
1: 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
0: 下，对，跟俩说说让我俩开心开心，
1: 哎，人生不就这样吗？笑笑别人，再让别人笑笑嘛。
0: 很多事儿你堵在心里啊，它就是个疙瘩。
1: 哎，对，
0: 你倒出来就是一汤水，完事了。
1: 哎，说破无毒
0: 啊，说吧。
1: 哎，这叫化疗，
0: 对吧？然后我俩这搭配组合就特别适合陪着大家伙化疗。
1: 嗯，对，
0: 一个年轻热情的，
1: 嗯，
0: 一个沉稳持重的。
1: 哎，你这对，
0: 哎对。一个帮你疏导情绪的，
1: 嗯，
0: 一个让你。更闹心
1: 来吧啊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来说哈，在生活当中你知道的你做过的你看着别人

0: 认做过那些不安全的驾驶行为有哪些？嗯、好吧，啊、嗯，我们刚才说了，主要是什么呢？让大家从这个被动变为主动啊、嗯！来看小元宝说
1: 啊，
0: 刚刚三姐不分享那个疲劳驾驶，
1: 疲劳驾驶
0: 掐大腿里子啥的吗？是不是？昨天我看一新闻呢，你猜怎么着？有大货司机那家困的上下眼皮都开始打架了，
1: 啊、
0: 完事就也掐呀，也扇呐、啊，就可劲就这么整自己呀、
1: 啊？用啊！
0: 就是我不建议这样事儿的、
1: 嗯，
0: 你就累了困了，你就只能服虚。你就服务区歇
1: 休息，对
0: 对，
1: 休息个20分钟，
0: 就再快，它也没有你安全重要。
1: 说的对，
0: 嗯，对，就这个疲劳驾驶，朋友们，它是最害人的。为啥？因为你无意识。
1: 你觉得你我能挺过去
0: 啊？
1: 没事，哎呀，这脑有多困呢？
0: 嗯，
1: 他这困劲儿一来哈，
0: 嗯，
1: 这眼皮之间有吸铁石，
0: 嗯，
1: 叭就合上了。
0: 哎，我就没明白他咋能那么困呢？
1: 对，
0: 是不是？就这个睡意，你放在晚上就睡觉之前多好。
1: 那不行，那得刷抖音呢。
0: 而且我说的为啥就是最可恨。就是这个疲劳驾驶、
1: 嗯、
0: 就是你无意识的睡着了，
1: 对，
0: 就是你自己都没有感觉哈，
1: 就那一下子
0: 啊，对，你什么时候呢，朋友们，就你开车的时候你发现你眼神发直了，哎，反应变慢了、
1: 嗯、
0: 这时候你就开始疲劳了，
1: 你赶紧找口下去，
0: 你赶紧就服务区好不好、
1: 哦、
0: 有的服务区是20-30公里左右它就有一个，
1: 是的
0: 啊，你开到一半的时候你就赶紧找个服务区，你歇一会儿眯一会儿都行啊，然后车里边什么咖啡呀自己都备上、
1: 嗯、
0: 是吧啊，有的还喝什么红牛啥的、哎、
1: 我跟你说有些人喝咖啡也没用
0: 啊，对，
1: 喝啥也没用，
0: 他没有那个受体好像是、
1: 嗯、我就属于这样的、嗯、
0: 越喝越困，
1: 我喝茶喝咖啡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效果，
0: 不好使
1: 不好使、
0: 嗯、
1: 该困就困，
0: 三姐就是叫好、
1: 啊、就是
0: 这叫可叫真大
1: 所以这样人你开车更得小心，
0: 嗯，对
1: 啊，尤其是下午，
0: 嗯，
1: 那太阳光一晒就一直车厢里再一热乎，就哎呀，这劲儿就来了啊！
0: 嗯，对哈，所以就
1: 休乏，
0: 赶紧休息，不用多，你休息个20分钟左右，
1: 对，
0: 你就能缓不少，真能缓不少。
1: 不只是这个休乏的事儿，
0: 嗯，
1: 你这川流不息的道路上哈、
0: 嗯，
1: 每一次出行，
0: 嗯，
1: 都承载着我们就唯一的期待就是安全抵达。
0: 对，但是各种各样的那些就是不太规整的
1: 啊，
0: 不遵守这个交通规则的一些驾驶行为，它就像定时炸弹一样，
1: 特别危险啊！
0: 嗯、
1: 你遇到过超速行驶的没？
0: 当然
1: 啊，
0: 当然。
1: 哎呀，限速，你看什么限速？我们
0: 嗯，对，有那个，还有什么呢？就躲摄像头的，
1: 躲摄像头的、
0: 啊，是不是？比如说，还有那个，就是不有区间测速吗？
1: 啊，
0: 也有躲区间测速的。
1: 啊、对，
0: 啊，你这么
1: 可有招了。
0: 那你真是你这摄像头，你用学习上，你都跑清华了，你都真。
1: 然后还有那个啊，急刹车、嗯，非必要情况下是不急刹车的啊。
0: 对，它很容易导致后车追尾的。
1: 啊
0: 啊，
1: 频繁变道的有没有？
0: 啊，有
1: 啊，
0: 影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的。
1: 刮擦呀、嗯、碰撞啊，就特别容易发生这样的事儿啊！
0: 哎，对，强行超车的
1: 啊，
0: 是不是超？
1: 不具备那个超车条件。
0: 对，然后强行超越前车，比如说弯道啊、路口啊，
1: 嗯，
0: 视线受阻啊，对吧？你就这种情况下，特别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1: 还有那个啊，不保持安全车距的
0: 啊，对，
1: 嗯，就跟车跟的太近了，
0: 贴的可近了呢。
1: 你前车但凡有一个紧急制动，马上追上。
0: 嗯，还有开车玩手机的，
1: 这里边包括啥？接打电话，你收发微信，
0: 对
1: 啊，刷一些社交媒体，看短剧，
0: 看视频，是不是？就是
1: 开车看短剧，你是怎么想的呢？
0: 就现在网上有一些那个网店，你是怎么寻思挣这个钱的呢？你把那个手机支架卡方向盘上，
1: 啊、
0: 把 iPad 往上一杵，你还告诉人家开车这样就不无聊了。我真是我，就得这样式儿，这店赶紧黄。我跟你说。这样就不无聊了，
1: 太可怕了！
0: 你整这玩意儿，你真无聊，你卖这玩意儿，
1: 它真的会分散你的注意力的。
0: 嗯、
1: 你待会儿这样，你想一下啊，你就开车玩手机哈。
0: 嗯，
1: 你比如开车的时候，我一下接了个电话，
0: 嗯，
1: 然后就接电话的时候，你可能凭着你的肌肉记忆啊，下意识的你把车平安开到目的地了啊。
0: 嗯，
1: 但本身这是不对的。
0: 嗯，
1: 你到目的地的时候，你有时候你回想一下，刚才这一路我怎么开过来的，你根本不知道
0: 啊。对，有的是有的人是靠那个就是肌肉记忆
1: 啊。对。
0: 啊，脑子都没想。
1: 是的，
0: 对，除非说你这条道上有一个突然间这个紧急情况
1: 啊，
0: 你就只能记住这一个紧急情况，
1: 你这了不起了。
0: 嗯，对
1: 啊，你怎么过来的忘了，
0: 你都不知道。对，
1: 所以这个注意力它根本就不在你驾驶上，
0: 不知道合计啥呢。
1: 一旦出现一下紧急的情况的话，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啊、
0: 哎、
1: 你的注意力是在这个电话上的。
0: 嗯，是的啊，
1: 所以不要这么做，啥多大个生意就差这一会儿啊。
0: 还有就是有时候没事吧，就拿手机看一看，
1: 嗯，
0: 有人找我们呀，有没有微信呢？
1: 你真没那么重要。开车就开车，
0: 该干啥干啥。
1: 嗯，
0: 心静下来好吧。
1: 还有那个酒后驾车、那怎么就是
0: 没说喝完酒吗？喝完酒不就逞能吗？
1: 对，不喝的时候都明白，就心里宁静的话，
0: 是不是？
1: 哎，开车不能喝酒啊，喝酒不能开车啊，
0: 对啊，
1: 哎，酒一进肚，完了。
0: 是啊。

0: 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就不舍得找代驾吗？啊，
1: 这么抠吗？
0: 嫌代驾贵吗？是不是？是有那钱多喝两瓶酒呢？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就你这样的，哎呀，就你这样，你就基本就告别那个机动车了。陈伟愚公说，我遇到过一回
1: 啊，
0: 就那个车上那个车刚上高速，绕上高速，实线变道，
1: 嗯，
0: 变了三个车道，这还不仅这样呢，还没开转向灯呢，
1: 嗯。
0: 我如果不减速，我肯定就撞上了
1: 。
0: 嗯，而且当时前面没有什么车，根本就没有必要你跨三个车道你加速。然后我就拿这个行车记录仪，我就
1: 拍他，
0: 我就交那个交警队了。
1: 啊，
0: 交警队回复了
1: 啊，
0: 说给他俩处罚。
1: 好，
0: 一个是你不开转向灯，
1: 啊，
0: 一个你实线变道，你危险驾驶。
1: 对，
0: 嗯，
1: 咱不是罚，不是目的，
0: 罚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让你安全。
1: 对，是为了让你知道，经过这一次事件之后，你要知道这么做是不对的。
0: 嗯，
1: 下次我不要这样的。
0: 嗯，
1: 哎呀。真的，这我就说，就交通交通违法这些事儿哈，就比，嗯，你比照顾孩子写作业还费劲呢。
0: 还有就是，我觉得我在节目上说的已经就是，嘴要磨出茧子了，大伙耳朵也要磨出茧子。
1: 你信不信哈？就我觉得经常听咱辽宁交通广播的朋友啊，
0: 嗯，
1: 开车的时候至少咱能达个85分。
0: 对，就是他有个线在这绷着。
1: 哎，对，
0: 嗯，
1: 他说知道哪些是正确，哪些不正确的。
0: 哎，对，
1: 你就看那个三条车道实线过来的，哎，肯定没停995。
0: 其实还有个分散注意力的这么一个行为，
1: 什么？
0: 就是开车吃东西，是不是？
1: 说的太对了，
0: 一开车就一边开车一边吃啊。
1: 不止这个啊，
0: 嗯，
1: 开车吃东西，
0: 嗯，
1: 喝什么喝东西啊？
0: 啊，对，喝水。啊，
1: 还有你知道啥不？
0: 嗯，
1: 化妆
0: 啊，对，
1: 贴面膜
0: 啊，有
1: 啊，
0: 就是
1: 做按摩。
0: 哎，对，就你看有的那个什么那种倒红灯了哈，
1: 啊，
0: 赶紧的小那个
1: 小镜子放下来了，
0: 镜子啪就打开了，啊，对对对，开始赶紧化妆，哒哒哒哒化妆啊，立灯了，后边那车喇叭都响了，赶紧冲
1: 啊，对对对对，赶紧，
0: 啊，又走了，
1: 把镜子吹上
0: 啊，完下一个红灯继续哒哒哒哒哒。
1: 还有贴面膜，真见着过贴面膜的，
0: 是吗？
1: 啊，
0: 嗯，
1: 有一回我也是欠，
0: 嗯，
1: 你停在那块儿，我就稍微旁边脸往旁边一扫，吓我一跳，
0: 是
1: 一张大白脸，
0: 是吧？
1: 一看啊，贴着面膜呢，就为啥不太建议大家伙儿？有朋友说，那我不正好吗？
0: 嗯，
1: 也不耽误啥事儿，
0: 嗯，
1: 我还利用这个时间了。面膜里边啊，尤其是比较好一点的面膜啊，它里边饱含着精华液，
0: 它有时候那个容易，
1: 它真往下淌啊，
0: 滴到你的眼睛里边，
1: 它就很沙眼，你知道吗？
0: 啊，对，然后你这边这一挤，我眼睛一揉。我眼睛啥的
1: 影响你视线了，
0: 哎，对，你啥都看不着，特别容易出事儿。
1: 对，
0: 啊，
1: 就是开车呀，就开车不行吗？
0: 嗯，我说实话，朋友们，就是开长途，你保不住你真的渴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啊？这是在所难免。
0: 你喝水哈，你别拿那个，就是你盖一拧开，完你直接扬头那么
1: 别拿塑料瓶，
0: 你就插个吸管，
1: 嗯，
0: 好吧？插吸管完裹一口放旁边那杯架上，它不正正好好吗？
1: 现在有一些保温杯，它是为开车者设计的，
0: 嗯，
1: 就单手就可以扒摁开，
0: 嗯，对，
1: 啊，单手就给关上。啊，
0: 嗯，
1: 这样的还是可以的，
0: 带管的那种。
1: 然后也不太建议大家伙在车厢内用什么呢？用塑料瓶来喝水。
0: 哎，对，
1: 因为有的时候一不小心，这个塑料瓶可能它会滑落。
0: 嗯，
1: 它咕噜咕噜给你咕噜到什么刹车那个下边踏板下边去了。你说你咋够？
0: 你踩都踩不下去。
1: 完，你踩刹车还踩不了，
0: 就是
1: 非常危险啊！
0: 嗯，还有一个东西，朋友们
1: 啊，什么东西？
0: 就是现在办公室可流行了，
1: 什么玩意儿？
0: 就是像个小座椅这护腰的那种垫儿
1: 啊，你座上不就有一个吗？
0: 就那个吗？就那个东西
1: 啊，对，
0: 那东西不能在车上用，朋友们，
1: 滑呀，
0: 它非常滑，
1: 你一踩刹车你就下去了。
0: 对啊，你这个就非常危险了，
1: 嗯，
0: 啊，就那种护腰的东西，你别在车上用。
1: 你要带，啊，你就系一个护腰带在车上用
0: 啊。对啊，
1: 要如果说我要做一个护腰座，你就是做那种它能够绑定在你座椅上的，
0: 它固定得住的。
1: 对了，
0: 嗯，
1: 你别说滑不溜溜的，就放那么一个椅子在那儿哈，那出溜啊。
0: 嗯，就现在那玩意儿就是卖的可火了呢，
1: 对，
0: 就你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上160多140多一个那种，
1: 那玩意儿就放工位上用
0: 啊。对，你就放工位上
1: 能固定住的，放车上
0: 不在那个行进过程当中的，
1: 嗯，
0: 正常用可以啊。
1: 你说累了。大家伙可以继续来说说啊，
0: 嗯，
1: 就是你看过的，你做过的，你看着别人做过的，
0: 对，那些不安全的驾驶行为有哪些？
1: 哎，然后想和我俩唠嗑的朋友，今天微信不来了，
0: 嗯，
1: 咱们就来北斗龙媒的公屏上，
0: 嗯
1: 啊，因为我俩只能看到这个屏幕啊，
0: 对，
1: 微信上现在不好用。
0: 嗯，对啊，那个北斗融媒啊，大家在应用商城当中下一个就行。
1: 哎，
0: 啊，下完之后呢，直接就能看见我俩的直播页面。
1: 好，
0: 进去说话就可以啊。哎，你 这么一说呀，我突然间想到一个，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去贵州旅游的时候，我不是有好几天吗？然后叫了一个车，当时是什么呢？我们从那个四川九寨沟要往那个高铁站去，然后往贵州返，有一个司机。就是我们找的那个司机，他也是跟旅行社合作的，就他是正常有营运车辆啊，但是那个司机呢，他就说，哎呀，九寨沟一到这个时候我经常堵车呀，我怕你们高铁赶不上啊，咱赶紧上来。我们当时就拿着行李就上去了，上去之后呢，他会经常有什么情况呢？就是他会跑到对向车道，去超车，然后唰又变回来。
1: 我懂了。
0: 然后我坐副驾驶，你知道吗？我每次我的感官是最直接的。就是他
1: 特别立体，
0: 他每次到对向车道超车的时候，然后对向车道就来车了，来车了，我这脚也蹬，是手也拽呀，我就在副驾驶，我说哎别，他说没事，唰就回来了，
1: 懂了。
0: 而且九寨沟的路非常不好开，
1: 明白了。
0: 而且还有很多都是大客车，我说咱别这么开了，我说高铁
1: 不差这会儿，
0: 我说高铁可以不赶上，我说你开这么快，我就真到家了。我说
1: 一睁眼18年前了，
0: 是啊，我这又是一条好汉了，我说别这么整啊，我说你，而且那个九寨沟都是山路，
1: 我明白，
0: 山路弯道非常多，上坡下坡有时候就看不见对向车道，我说你总这么开车吗？他说啊，有一回我那个没给人赶上高铁，那钱都给我那个赔一半啊，
1: 哎呦，
0: 我说不用这样似的，我说你就安安全全给我开道，我说你开不到该多钱咱也多钱，就是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人，他迫于一些压力，你知道吗？所以就是给好多这个驾驶朋友驾驶员朋友提个醒啊，就是说什么也没有安全重要，
1: 对了，
0: 就赶不上咱就改签，好吧，错过了咱就打电话就道歉，就迟到了，下回早点就完事了，好不好？
1: 一切都要以安全为准绳的，
0: 哎，对，千万别就是以安全为代价，这不行啊。非常刺激，比那个贵州
1: 过山车过瘾呢，
0: 比贵州漂流还刺激。
1: 还真的去趟贵州差点把小命扔了。
0: 是啊，开车刺激，漂流刺激，
1: 水陆两栖的。
0: 来吧，朋友们，大家继续说啊，你的这个那些见过的你做过的或者是你看别人做过的有哪些不安全的驾驶行为，
1: 哎，对，过瘾呐，刺激呀，说说还解气呀。
0: 来啊，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有人说，哎妈呀，三姐别说违章了，我已经带入了，我太生气了。
1: 不生气，生气不是目的，目的是让你很生气。生气的时候咱们也反省自己，
0: 哎，
1: 还是那句话，改变世界你能吗？
0: 不能。
1: 改变别人你能吗？
0: 也不行。
1: 别去想着改变别人去，真的，你就比如说夫妻俩人哈，总有那个一方就合计，哎呀，我娶你了，或者我嫁给你了，我总合计我得按照我自己的这个路径哈，我把你这个调理过来，我告诉你不可能。
0: 就最开始他还能配合你，真的啊，这个过个年八的你看吧，
1: 你这还是 你这还是一家人呢，你路面上的人你更改变不了他了，
0: 哎，
1: 你现在你就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啊？抱着所有人上路他都是不规范的这样的心态上路，
0: 那都是新手，
1: 对不对？ 哎对，他们我跟你说驾驶技术都不行， 哎这个时候你才能更安全的去驾驶，
0: 说白
1: 了不是说我上路没事儿，我这违章了别人能让我没有那事儿，
0: 我不躲他也躲我呢，
1: 哎，
0: 是不是？
1: 你不撞上别人还撞你呢。

0: 现在是8:30。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2: 975公益之声。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975行车宝典。
4: 对行驶在直行车道的车辆，遇路口时违法左右转弯，如何处罚呢？这种行为呢？

0: 外的道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不记分，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975行车宝典由彤彤、经纶共同制作。
1: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圣经好事生成，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
2: 抓紧抢。
1: 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

0: 杂路况我来报，上班路上知行程，路况追踪。
1: 路况追踪连线本台记者秦源，秦源早上好。
2: 早上好，熊浩，实时路况马上带来。那这个时间段呢，辽宁省内路面流量呢是有一些下降的。像之前我们提到在沈阳市今天早间有点难走，但是现在看过去呢缓解的还挺明显的。像我们看到在这个城北出行黄河大街沿线，现在排队的路段仅仅是集中在崇山路的路口，其他的点段都能正常行驶了。长江街怒江街也不太忙了，北陵大街沿线压力虽有增加，但也是集中在宁山路的这个口，其他点段没有问题。而且这会儿呢，万花街沿线流量也恢复正常，但小北关街还是车多，从柳条湖桥一过来都是通行缓慢的，得是走到接近东西快速干道流量才能缓解。北海街这边问题不大了，像此前有朋友反映说这今天早间东一环难走，现在已经开了一点不难走了。但是东西快速干道东往西的方向车速挺缓慢，东茂路过来一直是连到了惠公街的上方，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尽量避让，因为这个时间段相邻的主干道流量都是缓解的，包括走行东西快速干道地面交通都不是特别的繁忙，所以大家不是非得往这个桥面上方来走，咱尽量呢是到了这个惠公街再上。

0: 口街过来，一直呢是连到了三义街，依然是港连港的状态，通行缓慢的，没有事故，但是通行压力比较大。如果是着急的话，建议大家尽量呢是提早绕行，不着急耐心等待，没有特别明显的滞留节点。从城南出行，三好街沿线、青年大街沿线车还是会稍微多一点，虽然这两座桥面已经好走了，但是下桥之后车是比较多的，都得是接近到文化路流量才能缓解。五爱隧道里边已经是开了，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五爱街流量也不大。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抚顺市新城东路沿线，车速会比较缓慢一点，尤其呢是在永城街的路口，需要大家耐心等待，过去之后就好了。还有就是走行北溪市胜利路沿线，是今天早间的重点压力路段，目前看过去只有是在北光路的路口还有缓行，其他的点位流量恢复正常。丹东市锦山大街依然繁忙，目前通过镇武街、镇六街都是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其他点段没有太大的问题。像今天早间走行宝山大街，包括走行滨江中路，目前看过去通行表现还不错，基本上是顺畅的。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感谢新源的报道，接下来的时间连线本台记者齐辉，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路况。齐辉你好。
2: 你好。早间呢，辽宁境内的高速公路全都是开通的，但是因为受到降雨路面湿滑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大连地区的部分收费站口呢限制危险品车还有摩托车通行。比如说沈海高速李关到荆州，周水子机场到理顺新港，鹤大的大连站，还有皮长的松木岛到长兴岛，同时沿途还有限速要求。所以今天早间在大连地区通行的各位司机朋友，遇到路面湿滑路段控制车速，小心慢行。那目前路面上提示的情况就是这些。
3: 我可以是你拿铁咖啡中的那一勺奶，夹心饼干中的那一点甜，嘴角扬起的那一抹笑意，调频广播里的那一次相遇。我可以是你春风吹过后的那一抹绿，夏至热浪里的那一块冰，秋霜寒凉间的那一片红叶，冬雪苍茫中的那一刻暖阳。我可以是你孤单寂寞时的那一句问候，枯燥无味下的那一束光芒，烟花绽放时的那一瞬绚烂，平凡生活中的那一种力量。你好，路路通，每个清晨，我们陪你在路上。

0: 北京时间8:38，您好，路路通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熊熊浩。
1: 大家好，我是向简心。我现在还行呢，习惯一点就说自己名了。
0: 啊，
1: 我以前最开始的时候不太适应说自己名，
0: 就是
1: 因为正常人很少你说自己名字，
0: 或者你听到自己大名，你都会心里边
1: 有啥事儿啊？
0: 就是这种感觉是什么呢？
1: 就可别冷，可别冷了。
0: 你想着你自己有大名，一般都是很正式的场合。
1: 对
0: 对对，别人点你名了，就是你上课了，老师讲你点你名了。或者你妈叫你大名了，对吧？你马上就挨打了。
1: 数三个数啊，我跟你说。就现在就天天说我还习惯点了呢，
0: 是不是？所以怎么说，就是人都得会适应环境，
1: 适应
0: 这环境的产物。
1: 哎，大家伙儿可以这样尝试哈，就是拿什么玩意儿你录一下自己的一段声音，然后你翻过来你听，都挺不一样的。
0: 对，就一个是空气传播，一个是骨传导。
1: 对了，
0: 都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啊，很神奇。
0: 反正就是生活当中的小科学道理吧。
1: 哎呀，
0: 是吧？
1: 那啥，以后看看我们节目当中不行设置一点小环节，
0: 是不是？
1: 是吗？没啥事，给大伙儿就是咱科普科普呗。
0: 对，讲点那好玩的事儿
1: 啊。你就相信，再不好玩的事儿，我俩也能讲好玩。
0: 因为这俩主持人呢，一天呢，真是
1: 不靠谱啊。不是啊，说别的事儿可以不靠谱。

0: 今天我们说交通安全的事儿就必须靠谱。
1: 对，因为它就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0: 说别的事儿我俩也挺靠谱。
1: 主持风格比较跳脱，可能是。文文啊，文文说：“三角熊，
0: 哎，
1: 就在刚才，东一环快速路，
0: 啊啊，
1: 一个 SUV 从左边往右边变道，
0: 嗯，
1: 到了眼前，忽然变道打转向，
0: 哎，
1: 然后呢，又从这个车道忽然打转向，变到了另一个车道，
0: 嗯，
1: 还不错呀，真是啊，
0: 还不错，没肇事啊，
1: 都有后边车都让开了，
0: 让开了，啊，
1: 要么就刮上了，
0: 那肯定的了。
1: 我在后面看的目瞪口呆呀，
0: 哎呀，
1: 嗯，
0: 心惊胆战呐，
1: 是吧？你觉得这人胆儿太大？
0: 你相信相信，他肯定没停975。
1: 然后他说，昨天那个在那个去本溪的国道上，
0: 嗯嗯，
1: 本来车就多，
0: 嗯，
1: 大家都按序就排队走呗，
0: 嗯，
1: 旁边应急车道都空着呢，哎，非有那些车从那个应急车道唰就开过去了。然后呢到前面之后再往里加塞儿，
0: 哎对，
1: 哎我真的是无语了，真的，嗯，就然后你后边的车就越来越堵，
0: 越来越堵，对，
1: 我现在看到那个解气视频，
0: 嗯，
1: 就是大家都在那排队呢，
0: 然后他逆行上去
1: 啊，对，有逆行上去的，
0: 啊，
1: 然后有应急车道直接往，
0: 啊，上去了，啊，
1: 过去的，
0: 然后前面正好赶上，
1: 啊，正好赶上
0: 有交警
1: 警车直接堵住，
0: 小样一路要么堵住要么给你逼的往后退
1: 啊，对，啊，然后这时候应急车道的时候不就赶紧往里边逼吗，
0: 啊，对了，吓得都不行，
1: 哎，那个排队的车辆可
0: 就不给让，
1: 哎可是出口气呀，啊，真是，哎没人跟你让，
0: 一个不给让，堵着吧，
1: 你就等着挨罚吧你
0: 我前两天还看过一句话哈，
1: 嗯，
0: 有句话就说的挺好的，
1: 嗯，
0: 他说什么呢，就交通这个参与过，嗯，你以为的没事儿，
1: 嗯，
0: 没事儿，你说这没事儿，超速没事儿是吧，
1: 嗯，
0: 什么这是并道没事儿啊，嗯，闯红灯没事儿，
1: 嗯，
0: 不过是什么，
1: 嗯，
0: 还没轮到你有事儿
1: 啊，发生到你身上就是百分之百，
0: 你省下的那几分钟可能要用你的一辈子来还，
1: 嗯，这种偿还是一种在悔恨状态下的偿还，
0: 就是很刺激啊，嗯，这句话呀，
1: 嗯对，
0: 就听完你如果很认真的去听他这句话的话，其实是就是毛骨悚然，
1: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0: 对吧，你以为这没事儿，不过是还没轮到你有事儿，
1: 哎，
0: 你省下的几分钟可能要用你的一辈子去还，你细想一下那些血淋淋的在路面上的事故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
1: 嗯嗯，我现在有一种就不太想说话的感觉，
0: 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放啥声乐了
1: 听完之后有一种男默女泪的感觉
0: 不是玩笑，
1: 嗯
0: 嗯，就是正儿八经你得好好去对待他，
1: 嗯是的，然后我再说一下应急车道，朋友们，
0: 嗯，
1: 应急车道啥叫应急车道，就
0: 应急的
1: 就不是你着急，懂我的意思吗，
0: 你着急你分你什么事儿着急 啊，
1: 你要是就是紧急情况
0: 你真需要的时候你用，
1: 哎，对啊，不是说你开太慢了你着急，你上应急车道
0: 了，你不是说你抢行你要占应急车道
1: 对吧，他应的是什么急呀，啊，朋友们是吗，你比如说如果陈天川真的出了个事故了，嗯对吧，有这个人员这个出问题了，
0: 人家要紧急抢救的，
1: 然后抢救了
0: 人是不是就要走应急车道了，
1: 是不是救护车就得，
0: 然后你在那上头尬着
1: 用着堵着，你告诉我这个责任是谁的事儿？
0: 这条绿色的生命通道就被你给堵住了，你是怎么想的，
1: 你但凡有点良心你都不能这么干，
0: 你怎么干啥呀，差这几分钟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思维要转变，就是责任这个事儿要转变，
1: 嗯，
0: 不是说就别人都要求我要好好开车是吧，
1: 嗯，
0: 他们都要求我不能这个违法，
1: 嗯，
0: 他们都要求我上路行驶要安全，没人要求你，
1: 嗯，
0: 你是不是你自己要去找我这个安全呢，
1: 就是很多人吧就是把这个不违章当做什么呢，就是一种被动的约束，
0: 对，就这个约束啊，一整摄像头就扣我分了，
1: 你知道有人，
0: 哎呦，给我拦下来罚款了，
1: 就原来没有那个就是导航的时候
0: 啊，
1: 你知道有的人就是为了这个违章他就是脑子都费尽心机，他能背下来高速哪一个桥下边哪一个广告牌旁边有监控，
0: 嗯，哪块能拍我，
1: 他能背下来呀，
0: 你有这个脑子，你说你干点正经事儿呗，
1: 你真煞费苦心呐，
0: 啊，你说你在工作上和学习上你能有多大建树啊
1: 然后还有人呢怕交警拦下我罚款嘛，
0: 啊，对吧，
1: 是不是，
0: 啊，也有的是那个那车牌子不行我得找点啥给他呼上，你你把那脸呼上了很少可能会有人从这个保护自己，
1: 嗯，
0: 保护家人，
1: 嗯，
0: 保护他人的角度上去思考这个问题。
1: 对，啊，但是大家要记住，不要是应付检查，
0: 哎，嗯，
1: 好吧，不要应付检查，就是守住咱们最珍贵的东西。啊，
0: 就最最珍贵的东西，不是你在路上，哎呀，我比他牛啊！你看你那开个宝马，我是不是比你快，啊？
1: 虽然我开一个别的车，
0: 是不是我是比你快，啊？
1: 嗯，虽然没有你贵，
0: 啊，
1: 但我比你快。
0: 你看你个墨迹，前面就那一个空地方，你就不上去，你就我是不是比你快？咱实话说啊，不是说为了让你压车，
1: 嗯，
0: 你该。

0: 提速的时候要提速，
1: 因为你太慢其实也危险。
0: 对，在路上不是说让你慢开，
1: 嗯、
0: 说前面空老远，离二里地我就不上去，你也挺烦人的。
1: 对，嗯、你太慢吧，你对于别的车来说你就相对静止。
0: 是的，
1: 嗯、就是你是路障。嗯，就也很容易被刮上被撞上，
0: 反正就快了慢了都不对，稳稳当当
1: 随大溜正常走就行。
0: 是，就是没说抢、
1: 嗯、
0: 争赌气是吧，违法、
1: 嗯、
0: 这不是你要去守的东西。
1: 嗯，
0: 你要守的是你平安回家之后是不是父母在那等你呢，
1: 嗯，
0: 那顿热乎饭。
1: 哎，对，是不是那个家里边那个女儿啊儿子啊就是扑进怀里边那个拥抱，
0: 是不是跟你的爱人约好每一个未来去靠啥呀。
1: 嗯，
0: 你撞出事来了哪有未来了。
1: 所以朋友们。

0: 未来去靠啥呀？
1: 嗯，
0: 你撞出事儿来了，哪有未来了？
1: 所以朋友们，就是我的生命说无可替代。
0: 对了，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觉得自己在职场上多牛，哎，我可厉害了我啊！
1: 你信不信？你今天出事了，
0: 明
1: 天
0: 有人换你。你只有在家里边，你的位置是最重要的，失去了就是失去了，再也回不来了。
1: 嗯、对啊，来啊，看小元宝说，还有就是什么呢？
0: 嗯、
1: 临时停车的朋友们呢？
0: 嗯，
1: 停完就走，他也不留个联系方式，啊，就是
0: 你猜这车是谁的？
1: 你这是打幺字查询，你知道吗？
0: 你查询都不给你接电话
1: 啊！对，有时候你挪车电话，有时候你都沟通不上了，嗯，真是这样的啊！
0: 换号了、
1: 啊。对，还有什么呢？就是开门砂嘛，
0: 啊，
1: 对不对？开门砂也不用说了吧？
0: 你看，这都是小细节，
1: 这都是小细节，而且就是开车的人，你是有义务要提醒一些乘车的人，这个后边有没有车的？
0: 就是他不会开车吧？有的时候他就是他思维方式不一样，
1: 他没有这个概念，
0: 没有概念，他不懂的是我开车门之前，我要回头看看后边有没有后方来车，他们不知道，就开了就开了。
1: 嗯，
0: 那么你作为驾驶员，你就有责任要提示。嗯、
1: 对啊，还有什么呢？就是你很容易忽略的点啊，朋友们哈，这个也是，一个是开门砂，
0: 嗯，
1: 一个鬼探头，
0: 鬼探头，哎呀，
1: 这是，哎呀，
0: 不想说啥，
1: 这是最危险的，就尤其是你在这个很多这个乡村小路走的时候啊、嗯、经常旁边有一些岔道啊，
0: 哎，对，指不定跑出个啥来，
1: 哎，他会窜出来，你是这驴车马车是牛车呀，是不是？
0: 你跑出个啥来都挺吓人的，
1: 对吧？然后那个前一段时间不是上到哪儿吗？上那个草原吗？
0: 嗯、
1: 去草原溜达吗？有的这个草原是过羊群呢、啊，过牛群呢、啊、啥的、
0: 嗯，
1: 是吧？你一定要注意，
0: 嗯
1: 啊，还有什么那个骆驼啥的，是不是？啊、
0: 越说越跑偏了。你这玩意儿我真不太容易碰着啊，
1: 就景区里边真是这样的。
0: 那反倒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就是正常来讲哈、啊、下公交车了，很多人愿意在车头过马路、
1: 嗯、啊，这个不行，
0: 你应该选择在公交车的车尾过马路，这样你能判定这是来车方向、
1: 啊、然后有后边车能看见你在车尾，
0: 是的。

0: 牛了，
1: 赚到了一头牛，
0: 对，
1: 然后就赔人老了钱了，
0: 对对，哎呀，可牛可比你贵呀。
1: 哎呀，我看看啊，疯子也会有人疼，他拍了一张照片，说汉景雄，
0: 哎，
1: 我十一。从这个本溪回来，高速堵特别堵车，特别厉害嘛，因为北溪那边不都枫叶啥的嘛，是吧？哎，有一辆粉色的什么拉，他没上牌，
0: 什么拉呀？
1: 就这个拉。
0: 啊，知道了什么拉？
1: 他说就走的应急车道啊。
0: 哼拉。
1: 哎，没上牌，他就走应急车道啊。哎，前面就是警察，
0: 嗯，
1: 跑都没地方跑。哎呀，给我看的我这个得劲啊，我这。
0: 跟啥牌子还是那句话，跟车品牌没有任何关系，
1: 就跟这个开这个车的人有关系。
0: 对，开啥品牌车的人都有那个。
1: 哎，对，他说，给你们看看吧，图片就是堵车现状，
0: 啊，
1: 确实堵得挺严重的，所以大家，大伙都有这排着呢，都有这排着呢，啊。
0: 又累了，
1: 就是这种啊！我
0: 一说这个上头的就累。
1: 我说实话，姐哈，就是这种，就是跟大家普及这种这个交通法规的，这种节目是最累的，
0: 伤心的，
1: 嗯
0: 啊，我就现在特别心疼振宇老师。
1: 所以振宇老师平时办公室里一句话都没有，
0: 不吱声。嗯，你不跟他说话，他都不吱声，你都不知道有那么个人来了。
1: 是是是，有的时候我上办公室
0: 啊，
1: 兄弟来了，给我吓一跳，我都没看着他。这个用户，这个用户，5056说，谁说路上没有骆驼？
0: 啊，有，
1: 我十一自驾上那锡林郭勒拍的，全是骆驼。
0: 太难了，这上路不只要躲人，我还得躲骆驼。
1: 朋友们，真的就是这个
0: 到哪儿都得注意。
1: 对啊，尤其这个很大的这个叫这个动物啊，
0: 啊，你更得注意了。
1: 你撞上也不轻啊，
0: 你撞不过它呀，
1: 你自己也容易受伤啊。
0: 对，有些还是国家各种保护动物，你这是撞不起呀，
1: 容易出问题。我跟你说啊。然后小元宝说，我时不时会发现啥呢？
0: 什么？
1: 车后备箱不关的。就在马路上就开，咱也不知道是忘了，
0: 那还有后车门不管，
1: 咱也不知道你是忘了还是咋地呀？
0: 后车厢啊，后这个，
1: 嗯，
0: 后备箱不管，
1: 后备箱啊，后备箱，
0: 后车门不关的
1: 啊，
0: 后边那个油箱盖不关的
1: 啊，油箱盖不关的
0: 啊，都有啊。
1: 那多大型的车门都不关，
0: 马虎
1: 啊，当敞篷开呢？他说还有什么呢？就是那个车辆和装东西不符的
0: 啊。
1: 就你这规格太大，车根本装不下，从后备箱里怼出来的，
0: 那不就约等于超载了呢？
1: 啊，对，就是这玩意儿都非常危险。
0: 是，
1: 一晃一晃的，重心还不稳，还影响秩序。
0: 你看这是不是一倒起来很刺激？
1: 嗯，
0: 就在马路上不应该出现的事就很多呀。大伙儿继续唠着啊。
1: 嗯，
0: 哎，微信今天不发了。
1: 是
0: 我俩看不着，
1: 你都上北斗融媒啊！
0: 今天都在北斗上发，无论是图片还是留言都行啊。
1: 嗯，
0: 哎，手机下载北斗融媒，首页找直播，把它点开。
1: 对啊，
0: 找到你好路路通的视频直播间。
1: 是的，点击下方聊点什么，
0: 哎，
1: 你可以发文字、发图片呢。就是你点开之后，左下角有个蓝色的小方块，
0: 哎，
1: 是不是点这方块，访问相册就发就行啊？发完之后，你稍微等一会儿
0: 啊，
1: 好吧？我们得看一眼，然后才能就是发到这公屏上。
0: 是的，
1: 谨防有一些人瞎说。
0: 正常人都不带干那事儿的。
1: 对，就是有啥说啥。
0: 但你就是他总有不正常的，
1: 嗯，
0: 咱们得规避一下嘛。
1: 对，
0: 毕竟是对外窗口，是不是？
1: 嗯，对对，
0: 大伙儿都理解啊。
1: 对对对，安全嘛，朋友们啊。安全第一。
0: 是啊。
1: 跟开车是一样的。
0: 来吧。
1: 嗯。
0: 接下来说什么呢？说大腿的事儿。腿上啊，腿上可不能。这是啥玩意儿？静脉曲张。
1: 嗯，对，跟朋友们说一下啊，就是这个现在也是啊，跟大家的身体健康相关的。
0: 嗯，
1: 这个是静脉曲张的事儿，就是现在大家可以摸一摸哪儿呢？就是你那个哪儿最容易出静脉曲张哈？就是你那个膝盖对应的那个腿窝那位置。
0: 小腿儿呢？
1: 哎，对，小腿这地方，这地方血管。

0: 你关键是这个病挺吓人的啊，
1: 它酸胀发沉，而且有的时候它会有老烂腿的情况
0: 啊。对，严重的就是你走路困难，
1: 哎，对，
0: 皮肤发黑，甚至于溃烂呢。
1: 是的啊，就这个情况嘛，咱们就该早治早
0: 重视啊。
1: 啊，是沈阳复大医院，
0: 嗯
1: 啊，本月启动了下肢血管健康筛查计划啊，特聘的也是北京血管外科专家团队，这最近的医生。

0: 怎么都往那个沈阳来呢？
1: 嗯，都北京的，各种各样的矫正术啊，什么镭射激光技术结合动力学的矫正术，
0: 嗯
1: 啊，专治这类病症。
0: 对，
1: 快速安全，30分钟左右就完事儿了。
0: 对，
1: 然后你也不用住院，随时随走。
0: 是的，
1: 啊、
0: 不影响正常生活。
1: 对了，
0: 嗯，
1: 然后如果你要家人呢哈有这类的问题困扰的话啊，
0: 嗯，
1: 赶紧打电话。
0: 对、啊，
1: 这次会诊是持续到这个月底的。
0: 嗯，
1: 1000元检查费全免。
0: 嗯，对，
1: 双下肢什么动静脉彩超、血液检查啥的啊。
0: 是的，
1: 每天义诊名额就20个，
0: 提前预约就行。
1: 对了，你打电话 啊，号码记好了，是拿个纸拿个笔记好了啊。
0: 嗯，
1: 024-8662-4-36，
0: 哎，

0: 哟，
1: 再说两遍啊，
0: 嗯，
1: 86624666，
0: 哎对啊，然后加区号可以啊，024-8662-4666。
1: 对了，记住了啊，嗯、就20个名额，赶紧来啊，嗯。经常整这一枕挺好。
0: 对，嗯，就是比较重要的是平时在保养，
1: 对，
0: 是不是？你自己没事动弹动弹的，溜达溜达呀，不行捏一捏呀。
1: 但有的时候就是生活所迫，
0: 没有办法，
1: 或者生活所困，那一不小心可能得上这毛病了，你怎么办呢？咱们得及时治疗嘛。
0: 对，工作要求有
1: 啊、嗯，然后有的时候治疗费用实话说挺贵的
0: 啊。对，
1: 这有免费的，这有义诊啥的，就跟着赶紧参与。
0: 它主要啥呢？我觉得比较吸引人的是它省那个检查费。
1: 哎，对，
0: 你有时候你到医院检查呀，这拍一下，那照一下，
1: 嗯、对，
0: 这又抽一下，那验一下，那挺贵。
1: 打电话去吧，哈、嗯啊，有啥问题的话就直接找人专家啊。嗯。

0: 那我看大伙发的图片呢，
1: 这是全花啥玩意儿？
0: 这个是同舟共济，说三姐熊早上好
1: 啊，分享了一张
0: 啊，分享一张，
1: 这不是花，这是红叶
0: 啊，红叶分享的红叶的照片，给我们这赏心悦目一下，
1: 好嘞，
0: 是不是？这天天上节目看大伙发的照片，我们心情也挺好的，真是这样啊，去不了那么多地方，但是能看着。
1: 哎呀，我就跟你说哈，啥玩意儿，你真的穿着都得注意。
0: 嗯，
1: 今天穿了个矮
0: 样
1: 的袜子，
0: 嗯，
1: 穿了个长样的靴子，
0: 嗯，
1: 看给我硌的，
0: 啊、嗯，什么意思？是该换靴子了，是这个意思吗？
1: 靴子腰长，这个地方就没有、
0: 啊、
1: 没有东西缓冲，
0: 给腿给卡住了，
1: 对，直接皮子磨腿，
0: 所以说就是
1: 都磨出静脉曲张了。
0: 鞋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
1: 嗯，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就是你买点啥，你得自己那个合身合体，
1: 对，得买那舒服的，
0: 对，得劲儿的、
1: 啊。你看那这冲锋衣啥的也是，你现在这季节特别适合啊。
0: 嗯，对。来吧朋友们哈，这个今天圣经好事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冲锋衣是啥呢？吉普家的三合一的冲锋衣。什么叫三合一呢？就是它可以带内胆的，
1: 嗯
0: 啊，它可以摘啊、内胆可以穿，然后外边的壳可以穿，
1: 帽子也可以拆
0: 啊，对，然后放一块还可以穿，
1: 对，
0: 这是三合一的冲锋衣。
1: 里边还是它内胆挺好，水就是一体成型那种水貂绒的。
0: 对，它那个应对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东北现在这个时间段的天气，
1: 对，
0: 每年都这样，它一到换季它得折腾几番，
1: 对，凉
0: 啊，就穿少了冷，就穿多了热的，然后天气还忽冷忽热的，你就这一件三合一冲锋衣，你就都能给你就应付得了，
1: 男女老少都行，80斤能穿到195斤都有适配、
0: 哎。对啊，你是赶公交通勤呢、啊，你是周末溜达呀，就是你爬山呢，你去哪儿看枫叶啊，哎，他都不耽误啊，百搭，
1: 100多块钱，169，
0: 啥色儿都有，无论你是长得黑还是长得白还是那个黄皮，你各种颜色都能有衬的、
1: 嗯、
0: 啊。现在呢朋友们很便宜，平时都得400-500块钱，现在呢一件到手只要169，
1: 哎
0: 非常便宜、啊、
1: 微信小程序搜4个字圣经好事，试试市场的事，
0: 是您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啊，
0: 好吧啊，
1: 然后
0: 很透气。
1: 第二款是香奈儿的、
0: 啊、山茶花洁面乳，
1: 洁面奶，
0: 咱就说洁面奶咱们现在属于刚需，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呢香奈儿家的平时说实话太贵，
1: 嗯，
0: 450一个，
1: 今天
0: 哈非常便宜，2只到手299，
1: 推荐2只啊，因为1只就得199。
0: 哎，对，2只是299，
1: 两只
0: 便宜，而且呢，1只都是150毫升的
1: 大装的，
0: 它属于大规格，非常好用，朋友们啊，
1: 全家都能用，男女老少都能用啊。
0: 嗯，对，你就整2只就行，200多块钱就是
1: 全家用呗，
0: 大半年基本这个洗面奶就解决了。
1: 对，微信小程序搜4个字，
0: 圣经好事，
1: 来吧。

0: 那就是驾驶的过程当中都能把这个弦儿给绷住了，
1: 当着玩笑听的，别当玩笑干啊！
0: 哎，对啊，就是我们作为交通广播，我们确实是每个月基本上都说这个事儿，
1: 对，至少得提一回，
0: 对，没事都得大家提一个醒，这就跟有意思没意思没关系了啊！这个就是要好好说的事儿啊！
1: 你想让生活有意思，你得让自己健健康康、平平安的吧？
0: 嗯，
1: 你才能听着笑话吧？
0: 嗯，然后呢，我们也不是说这坐在这儿，我俩这教育你，这不是
1: 我俩自省的，
0: 现在谁教育谁呀？是不是？对吧？大伙儿都也谁白活呀？是不是
1: 都精英、啊？
0: 心里边都知道咋回事儿。
1: 对，
0: 就是你要不要这么干？
1: 咱别明知故犯就好了。
0: 哎，对，希望大伙儿都能够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1: 好嘞，想和我们聊天的朋友可以继续北斗龙妹上来留言。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4: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97.5 Traffic Radio。975公益之声。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5: 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6: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4: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7: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8: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4: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9: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10: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4: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11: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12: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3: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大货车由于车身结构等原因，视线盲区多，前后内轮差大，一旦行人或车辆出现在内轮差区域，极容易被刮倒，甚至酿成惨剧。日常出行时要远离大货车，大车驾驶人在起步转弯倒车时要注意视觉盲区，尤其是注意右前侧的其他交通参与者，在转弯过程中速度慢一些，转弯半径大一些，要提前通过后视镜观察后方车辆及行人动向，在接近路口之前尽量有意识地提前观察右边行驶的车辆或者行人，如果发现后方车辆或者行人看不见了，那很可能是进入了货车视线盲区，这时候就需要提高警惕，行车中务必紧绷安全弦，杜绝超速超载、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危险行为，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0: 天天好事，好事发生。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圣经好事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没错，中瓶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0: 975路况全知道。
1: 975路况全知道，连线本台记者邢媛。邢媛早上好。
2: 熊浩早上好，实时路况马上带来。今天早间呢，由于此前降过雨，路面比较湿滑，所以今天早高峰还是挺繁忙的。但是呢，八点半之后流量逐步回落，那现在呢，通行基本上恢复顺畅。繁忙的路段不是特别的多，有以下几个位置需要大家注意。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锦州市中央大街通过南营路的路口，这块车速是缓慢的，之前有车辆出现过追尾，稍微加了一些车辆，走到宜昌路的路口流量就缓解了，可以正常通行。云飞街不像此前那么繁忙了，大家可以放心行驶。走行营口市盼盼路沿线在建设街的这个路口稍微缓慢，过了渤海大街可以正常通行。学府路流量恢复正常，大家可以放心行驶。走行丹东市锦山大街流量恢复正常，包括走行宝山大街也不繁忙。本溪市胜利路沿线在这个北光路的路口还有稍显缓慢的一个状况，但是其他的点位流量也是正常的，包括走行地公路是一路顺畅的。沈阳市呢，走行城南出行青年大街沿线车速还是有点缓慢，浑河桥上口有排队，但大家不用担心，就上口上来之后整个浑河桥面上方没有太多的车辆，下来之后文体路的路口这块车多，至少两组以上的限号周期，到了文化路立交桥又顺畅了。北向南的方向之前青年大街也是重点压力路段，虽然没有事故，但是现在已经是开了，只有文艺路的路口两组以上限号周期，其他点段问题不大了。五爱街也都是顺畅了，三好街南向北没有问题，北向南从文艺路一直到文化路通行是缓慢的。南二环忙了一早上，这会儿终于是缓解了，只有是去往胜利大街匝道口是缓慢的，其他的点位没有问题了，包括东往西是一路顺畅的。小北关界沿线也是今天早间有点难走的路段，现在看过去只有是在团结路的路口往隧道走，包括从地面从这个高架下来走地面这个并道分道路口的时候，大家相互注意礼让，这块车会稍微多一点，过去之后就好了。中山广场这一周压力有明显的增加，没有昨天的同一时间段好走，建议大家尽量是做好避让。和平大街表现不错，那如果是去往医院周边就有地铁口，咱尽量的是乘坐公共的交通工具，因为现在包括南宁街南向北方向从中华路过来就有点走不动，停车场的这个周边更是有明显的缓行情况，那建议大家尽量的是乘坐公共的交通。

0: 通讯可能会更加的方便。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感谢邢儿的报道，接下来的时间连线本台记者燕宁，关注一下铁路和民航方面的出行消息。燕宁你好。
2: 哎，早上好，熊浩。这个时间段啊，想桃仙国际机场和进出港航班的起降是正常的，目前看进出港都没有什么延误的航班啊，大家今天有乘坐飞机出行要准时到机场去候机。火车站的方面，我们来关注近期呢，沈阳局集团公司对多个高铁动车组的票价实施了优化调整。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调整之后，包括哈大、沈白等这些线路的一部分区间段，总计60多个车次在内的动车组列车，以各站公布的票价为上限，4折为下限，那区分周中周末实行多个档次的票价的浮动体系。比如说啊，从即日起，高铁8046次营口东到大连北站的2等座票价是45块钱，这个票价呢较以往降低了50%。另外呢，从沈阳北站到长白山站周中的高铁8157次2等座的票价是206块钱，这个票价较以往降低了30%等等。那么不仅如此呢，这个沈阳局集团对于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购买日期呢是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这个期间哈，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可以享受执行票价9折的优惠。对于符合条件的残疾、军警等这些老年旅客，可以享受在既有优惠票价的基础之上再9折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而且呢，购买优惠票的老年旅这个老年会员旅客哈，还可以同时享受获赠3倍积分的这样的红利。那旅客朋友呢，是可以在12306的官网、手机客户端来进行购票的这个享受折扣。然后您可以选择这个叫价格最低这样的一个筛选功能，这样能够快速的锁定优惠的车次。那机场和铁路方面的情况就是这些，熊浩。
1: 每一天，每一年，时间在变，这里的爱不变。这里可以听到北国的山河壮丽和南国的百花争艳，这里可以听到车马喧嚣和烟火人间，这里可以听到浅草秣马蹄和长河落日圆，这里可以听到琴棋书画的雅致和平凡的柴米油盐。你好，路路通，在普普通通的每一天，就这样陪在你的耳边。

0: 北京时间9:10，你好，路路通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熊熊浩。
1: 大家好，我是三角星。你咋美滋儿的？你女神又来了。
0: 我女神来了，我女神来了。
1: 黑云朵朵姐姐又来了。
0: 我跟大家说哈，就是我每次读黑云朵朵姐的这个留言的时候，我会能看到她的表情，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她的文字我也是很欢脱的感觉。
1: 怪我。
0: 怎么说，
1: 我就一直在说传你俩来个局儿哈。
0: 是吗？
1: 一直没，那太忙了这一天的。
0: 没事，我就来日方长。来日方长。
1: 总会有那么一天的。
0: 一般这么说都约不上，我跟你说。
1: 哎，最怕的就哪天，
0: 哎，有空的、啊、
1: 得空的啊，改天
0: 不忙的、
1: 哎、
0: 对、这种我跟你说就约不
1: 上。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吧。
0: 今天真不行。来吧，先看多多姐怎么说的吧。
1: 好，
0: 三点熊早上好啊。
1: 好，
0: 一就是上车就有座的工作日啊。
1: 好，
0: 开启一天的搬砖生活了。这个北斗龙梅这个评论区挺好啊。
1: 嗯，
0: 宽敞明亮啊。
1: 可不是，
0: 不是那种密密麻麻的一排排的弹幕哈、我很满意。这个我刚拿驾照那阵儿，可能是开太慢了，我每天都能各种被斜刺里超车。从斜插，
1: 明白了，
0: 这个斜插就是唰，这就是扎进去，
1: 是的，是的，
0: 斜刺啊、我就眼瞅着那些车呀，抹着我的前车灯，唰一下就插进去了、
1: 吓坏了，
0: 每次把我吓得直那个踩刹车。
1: 嗯，
0: 后来发现这种车越来越少了，我才发现，应该是我手法进步了，
1: 对，科技提升了，
0: 还没有那么慢了。
1: 哎，
0: 直到有一天，我在超一辆很慢的车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我也是斜刺里超过去的。
1: 你也成为了自己曾经最鄙视的那一群人。
0: 哎，屠龙少年终成恶龙啊。

0: 一瞬间哈，我有点理解我被抄的那段时间了，也并不是兜别人的责任，我开那么慢真挡道啊。从那以后我遇到开得慢的
1: 自省了，你看啊，
0: 对吧，我尽量我提前提醒，
1: 好，
0: 超车的时候呢我尽量温柔，
1: 嗯，
0: 哎，我别吓到新手小朋友，好吧，其实呢大家驾龄不同，手法有差距，就互相理解呗，
1: 太棒，
0: 都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一下，
1: 好，
0: 没有什么值得你动气也生气的，
1: 好，
0: 祝大家都开心驾车，一路平安，天地
1: 快乐，充满了爱的一段留言啊，
0: 怎么样，
1: 嗯，
0: 还得是大学老师吧。你别管教啥的，这是这语文基本功非常好。
1: 把小熊念开心了哈。
0: 嗯，是我特别愿意念他的留言，
1: 嗯，
0: 画面感很强，而且风格很强，嗯，很
1: 而且还有仿佛能看到情绪。
0: 哎，对对对，嗯嗯嗯，照向他学习。来吧，用户40679说，三姐熊早上好，
1: 好，
0: 休息打卡报道了，
1: 欢迎。
0: 我见过的危险驾驶行为，在二环上刚从那个匝道出来，
1: 哎，
0: 马上就跨越多排车道往中间变道了，
1: 明白了，
0: 也不管你后边有没有车，就非常容易造成追尾。
1: 哎，谁谁
0: 啊？对，我见过这样的。
1: 嗯
0: 啊，小元宝说，你们好，我昨天看到一个城市啊，
1: 嗯，
0: 新推出的那个晚间有灯光的斑马线，
1: 嗯哼，
0: 就很幽默很独特啊，
1: 嗯，
0: 此时是绿灯请通过，
1: 哎，
0: 此时是红灯请您耐心等待，就我觉得这个，哎，挺有创意的，这个
1: 真适合南方城市
0: 啊，对，
1: 北方一场雪就没了，
0: 嗯，是你这雪盖上啥也看不着了，再有一个就是不同城市啊，你发现它那个在交通方面的设备不太一样，
1: 是的，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去那个天津的时候，你看咱们沈阳这边红绿灯不就是正常的圆的，然后箭头的，旁边带一个倒计时的那种吗，天津那不是，天津那个像啥呢，像那个你打游戏那血条似的，它一点一点往下降，
1: 往下退，
0: 往下退，往下退，然后退到剩不到三分之一了，它开始闪，然后变绿，然后再往下退。
1: 哎，
0: 它没有旁边的倒计时，反正都不太一样，但是本质上都是为了大家能够心里边有个数，
1: 提醒和警示。
0: 哎，对，什么时候要给油门了，什么时候要停车的，什么时候做准备了。然后还有一些旁边那个有语音提示的，
1: 嗯哼，
0: 那个有的就尤其咱们沈阳也有，
1: 嗯，
0: 一些主干道，那是给那个盲人朋友提供方便的，啊，
1: 看不见的朋友。
0: 对，交通是照顾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这个安全的。
1: 从你锁上你家门走出门的那一瞬间开始，你就是这个大交通环境的参与者之一了。

0: 大门走出门的那一瞬间开始，你就是这个大交通环境的参与者之一了。
1: 哎，是的，啊，得也有一个弊端，就太长的留言后边我就看不着了，也不能往上翻
0: 啊。
1: 打了几行以后再打找不到后边字了，想检查一下都不行。
0: 不愧是大学老师啊！
1: 我怎么说大学老师吧？
0: 你留完言还得检查，
1: 就算验算一遍，你知道吗？
0: 这个好像是有字数限制。
1: 对，这有字数限制。嗯、刚才多多姐那个其实它是两大段，
0: 分两大段，
1: 对，中间隔了三小段。嗯。嗯

0: 仰望，
1: 嗯，
0: 超级奶爸啊，
1: 来了。
0: 他说：“二位早，我来了啊，
1: 欢迎。”
0: 发表一下那个我常见的问题啊。
1: 好，
0: 首先右转车辆，
1: 嗯，
0: 转过来麻烦您直接到最右侧车道，然后你再变道好吗？你别直接就拐过来，
1: 啊，懂了，
0: 多危险。
1: 嗯，
0: 明明那个转弯让直行，
1: 啊，
0: 你说我让你还是不让你？
1: 嗯，
0: 不让你车疼，
1: 就是，
0: 让你我头疼。
1: 很多人整不明白这个路上的路权究竟在谁手里。
0: 哎，嗯，对。啊，是有的时候大家就是你在这个转弯让直行，
1: 哎，
0: 支路让辅路，
1: 嗯，
0: 是不是这种？不是那个，支路让主路，
1: 嗯，吓我一跳，
0: 支路让辅路，
1: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
0: 支路让主路
1: 啊，主路，啊，
0: 对吧？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路权的事儿，
1: 嗯，
0: 啊，大家平时那个考试都背过，对吧？但是你做的时候看能不能按照你背的
1: 做，做不到，
0: 嗯，是吧？同舟共济发了个什么？
1: 这啥玩意儿？
0: 喀佐利州古城夜景，
1: 哎呦，挺美啊，
0: 挺漂亮，
1: 哦，
0: 是不是？嗯，还有点江南水乡的感觉。
1: 嗯
0: 嗯，
1: 哎，仰望又说啥了？
0: 他说最后，我的车呢是某响的车，
1: 明白了。
0: 对，然后
1: 某响的车，
0: 对，然后有人总说啊，停车不标准，车窗抛物。
1: 嗯，
0: 三姐说的对，跟牌子有什么关系？这完全是车主个人素质问题。
1: 嗯
0: 啊，还有不少车主蹭热度啊，特意拿这个车拍那种随意车窗抛物的段子，我真是服了。
1: 对，
0: 嗯，
1: 这样的最气人。
0: 你能不能不给？这是贴标签儿。
1: 就这种属于啥？就特别像网上地狱黑，你知道吗？
0: 啊，对，对，
1: 就是真的。嗯，还有是性别
0: 啊，对
1: 啊，这是女司机怎么怎么着？
0: 女司机咋的了？女司机怎么的了？
1: 这是开某个品牌的车主怎么怎么着？
0: 你不要这么想，给人贴标签这事非常不好，朋友们。
1: 我跟你说，啊，你在路上有问题的人哈，他就是有问题，
0: 他就是
1: 开什么东西他都有问题
0: 啊。对啊，就是跟你外边的各种，他开什么车呀，他穿什么衣服啊，他有多少存款呢，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哎呀，
0: 嗯，
1: 就这样吧。这就是故意的。
0: 对，
1: 这些黑子比你知道你有多委屈。
0: 然后还有是什么呢？有一些人吧，他不合计，
1: 嗯，
0: 别人说啥他就是啥了，
1: 信了，
0: 哎，就信了。
1: 那他真是，那这样人真是不行。
0: 然后对某些人他就带有偏见了。
1: 对
0: 啊，你怎么的？你这个三观是靠别人塑造的是吗？是这意思吗？
1: 就是人呐，要提升自己的
0: 认知，
1: 嗯，
0: 打开自己的眼界。
1: 对，
0: 好吧，
1: 多就是刷，没事刷，既然都上网了哈，刷点那个有益于提升自己的内容。
0: 为啥让你就是多读书啊，或者多看世界呀，啊？就是你眼界开了之后，你发现生活当中不仅仅只有一种标准答案，
1: 多看点电影啊，多看点纪录片啥的，
0: 哎，
1: 别成天刷那个重生的短剧啥啊。
0: 就是你要有这要有思辨思维，
1: 不是说那玩意儿不能看，偶尔就调节调节可以。
0: 嗯，
1: 但是暴天看那个，你就把那脑子都看坏了。

0: 哎，对，就是
1: 他就觉得他自己说的对。
0: 一旦他承认你说的对了，那支撑他这几十年的这个，他就白活了，
1: 意识塌了
0: 啊，他塌了，
1: 嗯、
0: 他不想重塑，
1: 对，
0: 但
1: 没那能力重塑呢。这咋跑这上来了？
0: 就是说那啥嘛，说那个
1: 说啥了？
0: 跟车主素质有关，跟那个。
1: 啊好好你说唠嗑跑不整整跑偏的，嘚收回，这段换下一段，
0: 嗯，下一段，下一段，
1: 下一段说平安，
0: 随着医疗技术的持续进。

0: 人可以享住院护工、护士上门、名医问诊及200元的购药券，或者是健康体检套餐。51岁以上有住院护工、出入院交通、远程居家康复指导、安心陪诊等贴心服务。选择平安百万医疗，就是为您和家人选择一份安心。别再犹豫，加入平安百万医疗，让健康无忧，守护家庭幸福。投保询价热线4008-6000-4008-6000。
1: 这怎么守护家庭幸福还守护急眼了呢？
0: 要认真对待。
1: 杨浪说，其次那个转向灯，那真是后车的加速器。你要想提前打转向，就是变道的时候哈，他看你一打转向，马上一脚油就上来。哎，你不打转向，他就有后边就卡着你，不让你过。怎么说？
0: 不绝对啊。
1: 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确实是遇到过。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吧，就他也没有办法判断你的这个走势是什么样的啊，或者他根本就没往你上看。他不理解你将要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0: 对
1: 啊，也有这种情况啊。
0: 咱也不把别人都想那么坏，
1: 就是你开车别置气吧。
0: 咱现在就出去就先想，他们手法都不咋地。
1: 他们都不会
0: 啊，对他们不会开，
1: 就你会。
0: 然后咱就得稳稳当当的开啊。
1: 对，
0: 咱就不能等着别人都让咱啊。
1: 你就得有这个精神，你开车你才能不生气，不你咋整啊？
0: 真难呐。反正就这么说吧，杜绝违法违章，从我做起吧。
1: 哎，对，
0: 好不好？
1: 希望大家就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吧，好吧？
0: 还没完事儿呢，10分钟呢，还有。
1: 那再说10分钟吧，那续10分钟，朋友们哈。
0: 我今天准备找个歌，你先唠两句啊。
1: 嗯，
0: 找个什么歌？这行吗？
1: 太好了，
0: 太好了啊！好。哎，今天说的是挺有意思的，我觉着啊。虽然有些朋友说，哎，好像说过呢。这种交通类话题会经常说，
1: 对，而且其实我说实话，朋友们，大家听了这么长时间我们的节目，只要一说到交通类的话题，其实翻来覆去就是这些事儿，真的就是这些事儿。
0: 那你在路上不就这些事儿吗？你肇事的情况，你会发现拢共也就那么几项
1: 啊，对啊，要么你就追尾了，要么你就刮蹭了，是吧？导致的原因，要么你就超速了，要么你就实线变道了，是不是？要么你就是疲劳驾驶了。对吧？
0: 反正自己去对一下啊。
1: 所以这些事，要么你就走什么应急车道了，
0: 这比较常见的一些。
1: 就是没打转向啊，是吧？我们希望啊，就是新手上路啊，就是你赶紧进步，因为谁也没有义务等待你的成长。是不是？老手啊，你提高警惕，是不是？有时候啊，你就很容易一放松警惕，马上你就出问题了。就麻痹大意了。
0: 对了
1: 啊，
0: 然后最重要的，我们希望大家伙没说吗？从要我安全变成我要安全，我自己主动的。
1: 哎，对，
0: 我在路上我主动放慢车速。我不是因为限速标志的提醒，而是因为你知道你慢一点就会多上一份安全。
1: 对，你拒绝这个酒驾，不是因为说哎呀不行这个酒驾入刑 而是因为你记得家人等我回家呢。
0: 对
1: 啊，喝酒本来挺高兴，过年过节的事儿，朋友相聚的事儿，你最后收尾没收好，
0: 是
1: 吧？
0: 比如说你拒绝啊，酒后我不能开车啊，我喝上一口我都不能碰。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开车的时候系好安全带。
1: 哎，对，
0: 你别小瞧这根带子。我不接打电话，不是说哎呀前面有摄像头拍我。交警在那逮我呢。有交规在那要求着呢，不是。而是因为你要明白，你的生命对于家人来说是无可替代的。
1: 对，就是从被动遵守到主动守护的一个转变，就是
0: 我要安全。
1: 哎，它这是个意义。是是
0: 对，它不是说一句口号。
1: 我们也不空喊口号，我最受不了空喊口号，朋友们。
0: 是吧？你把它变成什么？刻在心里的那份责任，落在行动上的那份担当。
1: 哎，对啊，也不要总说啊，路上那么多人违章呢，我一个人遵守有什么用？
0: 就差我一个呀，就差这一个。
1: 哎，对，它是一种多。多数人的共鸣，
0: 对，他不是少数人的坚持，
1: 他不啊，对啊，差点说，差点犯错误，
0: 说说就上头是吧？你开车都是主动礼让行人，那你会让更多的人去尊重生命，
1: 对啊，
0: 你拒绝这个超速，拒绝加塞儿，你会让更多人明白文明驾驶才是最快的那条路。
1: 对，然后呢，平时出门啊，提个醒是吧？比如说你坐副驾驶、主驾驶是谁开车呢？慢点儿，慢着点儿，就是。
0: 但是实话说啊，坐副驾驶，你把那个嘴给我闭上。
1: 你别指挥开车就行。
0: 你别嘴太碎啊！
1: 对，
0: 本人开车不闹心，让你说的都烦了。
1: 就是偶尔提个醒
0: 啊，对对对，
1: 慢点啊，就行了。是吧？
0: 安全驾驶是对家人的承诺。
1: 对啊，对生命要有敬畏心，真的要有敬畏心。
0: 所以从今天开始，咱这两个小时唠下来了哈。
1: 嗯，
0: 咱们就要把什么呢？把这个我要安全，
1: 哎，
0: 放在心里边，
1: 哎，落在手里边，
0: 哎，比如开车之前，秋冬季了，
1: 嗯，
0: 该保养了吧，
1: 大保养大清洗啥的，
0: 是
1: 不是，
0: 入冬之前该查都查好那车况怎么回事，你别整个开个病车。

0: 上路
1: 也对啊，然后你行驶过程当中呢，你别抱着这个侥幸闯关。
0: 哎，对了，
1: 是吧？停车之后呢，你确认这地方我该不该停？
0: 嗯，
1: 我碍没碍事儿？我挡没挡人道？
0: 对，
1: 是吧？别干那缺德事儿，对不对？你自己方便了，停消防通道上了
0: 啊，
1: 这要出个事儿，你说你咋整？
0: 哎，经常有这个停车的，
1: 你能不能负责？
0: 停完车之后不看一眼，你挡没挡别人？人家咋出来呀？
1: 嗯、
0: 啊！
1: 但是朋友们。就是
0: 海燕呢，长点心。
1: 就是咱错了不要紧，
0: 嗯，
1: 咱改就行，对不对、嗯？改完再犯，犯完再改。
0: 别犯了，
1: 犯完再改，千锤百炼嘛。
0: 哎，对，
1: 这样才是好同志。
0: 交通安全上，如果你知道错，你就赶紧改。
1: 哎，对，
0: 他容不得半颗马虎啊。
1: 是的、啊，
0: 我们大家一起就用那么一点一滴的、
1: 嗯、
0: 小小的改动，小小的行动，
1: 嗯，
0: 我们可能就会带着更多的人加入到这种杜绝违法违章驾驶的这个队伍当中来，
1: 让每一条道路都充满安全。
0: 哎，对了，
1: 让每一次这个出行都满载安心呢。
0: 嗯，我们总说哈，比起快点到达，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四个字儿：
1: 平安回家。
0: 比起应付规则，
1: 嗯，
0: 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守护
1: 生命和爱。
0: 你看 ，peace love， 是吧？杜绝违法。我要安全，这其实就是一场责任的觉醒、嗯、
1: 对，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啊，因为安全才是出行最美的风景。

0: 来北京时间9:26，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你好路路通，稍后是动感车世界，明天早间7:30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8:30。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好事发生。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爬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蓝黛净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塌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钝感车世界开始为您导航，前方路段畅通无阻，跟随我们感受引擎的轰鸣，领略沿途美景。预计上午11点到达，精彩即将呈现，让每一刻驾驶都成为难忘的记忆。

0: 北京时间9:32，这里是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9:30到11:动感车世界。大家好，我是小马哥。
1: 大家好，我是一飞。
0: 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调频 FM97.5 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也欢迎各位可以走进北斗柔美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看咱们的节目啊，这是可以边听边看边互动。大家呢可以下载北斗柔美，在最上面这一栏有直播二字，您就点直播，然后就可以看到咱们动感车世界的图标了，点进来就可以看到咱们实时直播的图像。欢迎您随时留言您的选车问题，咱们也可以第一时间看得到。
0: 好，这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省内及沈阳市内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新源。
2: 你好小马哥，实时路况马上带来。到了这个时间段呢，辽宁省内路面流量缓解的挺明显，只有部分路段车还是会稍微多一点。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大连市中山路，在奥林匹克广场这块通行比较缓慢，得是走到联合路的路口流量才能缓解。这块呢是市区的东西的主干道，通行的这个车比较多，而且这块是也是商圈这个流量比较集中，希望大家走行的时候呢稍微多一点耐心。黄河路沿线流量是完全缓解

0: 大家走行的时候呢，稍微多一点耐心。黄河路沿线流量是完全缓解了，大家可以停。如果不着急的话，也可以走这个中山路，没有事故，就是车行稍微缓慢一点，整体都是在行进当中的。走行鞍山市胜利南路，像通过千山中路的路口，这块车速也是比较缓慢，尤其呢是在这个位置路口左转的车辆呢，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缓行情况，拐过来之后就好了。像目前走行这个园林大道，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建国大道今天早行也挺繁忙，但是现在流量是完全缓解了。走行抚顺市浑河南路，像通过丹东路的路口，一直呢是到永济路的路口，这块呢是通行还有点缓慢，但其他的点位流量完全恢复正常。走行临江路，走行安泽街，目前通行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沈阳市内呢，今天早间呢，稍微繁忙一点，因为今天在这个早高峰之前是下过雨，路面有点湿滑，车速呢有点起不来，部分路段呢还是出现过刮擦的事故，所以通行挺缓慢。但是到了九点钟之后，流量基本上都缓解了。现在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呢是南京街去往中山广场，从中华路开始还是会排队。环岛我们看过去，除了北口进出车是没有那么多之外，其他的位置压力也会相对来说大一点，环岛内呢还是有一点转不动。建议大家不是必须经过，尽量是通过这个和平大街来走，南北双方向已经是很顺畅了。再有就是文化路沿线压力有增加，东西双方向在三好街的这个位置都是节点，需要等待至少两组以上的消周期。南二环之前都顺畅了，但是现在再次出现排队，西往东的方向胜利大街的上方是有事故的，所以从这个腾威一街上桥车比较多，但是过了胜利大街这个事故的点段，东西双方向都能正常行驶。沈阳市内目前没有其他的缓行路段了，走行起来挺顺畅。但是呢，在这里我们也是提示各位驾驶员朋友，虽然现在呢雨是停了，太阳也出来了，但是部分路口呢还会留存少量的积水，提示您经过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提早的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避免呢把这个水花溅到行人的身上。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你好，齐辉。
2: 你好，首先提示司机朋友，大连地区的这个限行啊已经是取消了，目前我们看到辽宁境内的高速公路各条路主线上车辆通行状态都是挺顺畅的。那么特别提示一下在本溪地区通行的司机朋友，因为施工的关系，丹阜高速公路在本溪的南分收费站，它是双向的出口和入口都封闭交通了。那么封闭之后，经过的车辆可以从周边有桥头还有下马塘，可以从这些收费站来选择绕行。那这个时段提示的情况就是这些。
3: 交通天气快快报。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那今天从早间开始，这个降水就基本都结束了啊，然后转为多云有时晴的天气，雨是停了，冷空气来了。那这个冷空气到达，让我省出现了一次比较大幅度的降温，最高气温呢都降至20度及以下，基本上是在16到19度左右。然后今天早间如果出门比较早的朋友呢，会觉得哎呦今天晴了。其实最冷的我是觉得昨天晚上就是下雨的时候有风，今天早间没有风嘛，感觉还好一些啊。今天是北风，然后白天逐渐的这个风力呢会有点增大，全省普遍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
1: 要告诉大家的是，到了晚上啊，这省内的气温还将继续下跌。比如说今天夜间到明天早间，全省的最低气温要跌至个位数了，甚至会超过半数城市，会不足5度，其中抚顺是0度，阜新是-1度，那山区可能会更低一些了。
0: 今天是周二，明天是周三，然后周三白天冷空气呢就逐渐就走了。这个企业就待了一天啊，然后有一点微微的回温的趋势啊，但是周三夜间呢会再来一次大范围的降水，雨量不大啊，但是个别地区呢可能会有强对流的天气啊。这轮降水呢是

0: 没有影响，这个温度方面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仍然是处于微微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1: 嗯，我们看到刚才不是说周三、周四嘛？周四大部分城市就要回温了，20度以上。然后这个寒凉的体感啊就会有所减弱。总之，未来咱们这一周全省冷暖气团博弈会比较频繁，然后也将会出现啊，经常出现分散性的降水，气温呢大多是在20度上下，要进行波动。日常的这个早间和晚间温差就是比较大，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气温和天气变化啊，穿什么，一定要提前准备好啊。
0: 本周剩下的几天呢，基本是在20度左右，然后从周日呢又有一波的降水，然后这个温度就下浮的比较厉害了啊。下一周的话，最高气温大概10度、11度左右。
1: 嗯，
0: 对，这个就比较凉了。但是好像大后周呢，又回来了。对啊，这个，哎呀，温度起起伏伏的啊，这个一些，心脏不好的、心脑血管有问题的，一定要做。

0: 强身健体啊，对吧？
1: 真是啊。然后说实话，现在这个天气啊，你还能往外走走，然后如果有阳光的时候，你还会感觉啊，
0: 中午的时候还晒一晒挺舒服的，
1: 照在身上还挺舒服，还挺暖和的。然后就是周末其实也可以出去，比如说爬爬山，因为毕竟还没有彻底冷之前，这段日子对于咱们辽宁的这些朋友来说都算比较友好。
0: 嗯。
1: 然后大家如果有出去看车，说最近我也看车了，也要有选车的这种需求，千万别忘了啊，联系我们，联系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就是可以在北斗融媒，今天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北斗融媒更直观的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北斗融媒点直播点动感车世界直播间里面有一个聊点什么，大家就可以畅所欲言啊，话题互动啊，您的选车问题呀，咱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得到。
0: 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动感车世界。有选车的问题，热点的一些话题呢，我们都可以随时跟大家一起来互动，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引擎的轰鸣是速度的灵魂，电流的低吟是未来的呼唤，每一次换挡都是对驾驭的热爱，每一次充电都是对未来的期待。从赛道的传奇到街头的新锐，从燃油的澎湃到电力的静谧，我们探索每一款车的灵魂，感受每一次出行的变革。辽宁交通广播，动感车世界。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动感车世界啊。今天是10月13号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总结一下刚刚过去的9月份的汽车的销量啊，具体车型的这个销量我们都要说一下，轿车

0: SUV 和 MPV 呢，我们都会在今天节目对这个金九成色有点不足啊。那据成联会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九月份，国内轿车市场的零售销量636,000辆，同比跌幅，哎呀，这个跌幅是比较大的啊，下跌了37.3%。具体来看，九月份零售销量破万辆的轿车只有18款。那其中呢，新能源呢是13款，传统燃油车呢是5款。我们来看看具体的这个销量的排行是怎么样的啊。先来说一下，排在冠军位置上的是吉利的星越，44,275辆。要是这个销量，断好几个牙似的领先，
1: 遥遥领先。
0: 对，
1: 你看这是第一位，44,000多啊。排在第二位的是比亚迪的海豚。

0: 在第四的是名爵 MG07 14577、第五的是海豹06 14479， 这很接近啊。Model 3 14478， 差一辆。然后朗逸也是14425，这是比较接近的啊。第八位的是
1: 缤果 Pro，
0: 对，
1: 这是14002辆，排在第九位的也是名爵，名爵四13966辆，排在第十位的是，宏光 Mini EV， 这个是13630辆，
0: 对，
1: 这是一到十啊，
0: 排在前十的。我们看看前十当中，燃油车，哎呀，燃油车只有一个，
1: 哎呀，只有朗逸啊，
0: 对，
1: 只有一个啊，前十名。只有朗逸上榜。
0: 我们再往看看，从11到20，11的是凯美瑞13,000，然后 QQQ3EV 12,600，然后奔腾小马12,400，领跑 A05 11,900，迈腾是10,800。
1: 16是比亚迪秦 Plus 10,652，然后17位的是速腾10,116，18位的是帕萨特10,102。这差的也不多，然后19位的是宝马三系，这是跌破19975，排在第20位的是长安的 Lumi 9704啊，
0: 对，
1: 9704。
0: 11到20我看了，燃油车和新能源各占一半啊，然后而且燃油车整体的级别价格其实也会更高一点点，但你看像新能源车都是奇瑞 QQ3 的小马奔腾啊，领跑 A05 呢，都比较小型的便宜，包括长安的 Lumi 都比较便宜，但是燃油车基本都是在 B 级车了，迈凯美瑞、迈腾，然后帕萨特、宝马三系、速腾也是 A 加级的，
1: 都十到二十这个区间了啊。
0: 对，就是燃油车的 B 级车的销量一直还是在线的啊。我们再往下看一看啊，21到25的是海鸥9500、卡罗拉9100、星瑞8400、亚洲龙8200、奔驰 E 级呢也是8200。
1: 26位的是轩逸8057，然后奥迪 A6L 是排在第27位8022，比亚迪的海豹08排在第287789，29 30的分别是 Firefly 萤火虫7200和领跑的 B01 7120辆。
0: 对，这是排在前三十的，
1: 31
0: 的是极狐的贝塔 T1， 7000，然后大众的 ID Hero 5S 7000，极狐的贝塔 S3 6900，我觉得这个极狐贝塔系列 T1 S3 卖的还都还可以，6000-7000辆左右啊。帝豪6900，吉利银河的 TT 6890，这是30到35的。
1: 然后你再来看36是宝马5系6863，艾瑞泽8是排在第37位6705，比亚迪的海豹05 DMI 是6546，红旗的 H5 6417，排在第40位的是风云 A9 6393。
0: 然后我们再往下就挑这些重点的车型了啊，然后像缤果 S 41 6000，雅金 MAX 5869，小鹏的 MONA M03 5553，这个销量是往下走了，所以说它 L 这个03上来之后，它的 M03 这个销量有点往下走了，我们一会儿再看看它 L03 的销量怎么样啊。奥迪 A3 销量涨了，涨幅挺大的啊，5376应该是价格下来了，对吧，基本上12万对吧，就可以买个奥迪 A3, 有两厢有三厢的，所以这个5376销量还不错啊。逸动5300，然后我们再来看看A&RT 5100，极客007GT 4900。对，然后还有哪些你感兴趣的？
1: 君越是4101，这个是排在第53位。还有奔驰C 是3000多台，3553，这是排在第57位。
0: 然后腾势 Z9GT 3135，也是这个销量冲高之后有点回落了啊。上界 Z7 3100，然后吉利银河星耀6 3064，领跑的拉法5 2800，这也。

0: 接近了啊。嗯、
1: 蒙迪欧也是1378。
0: 嗯，1000多台。
1: 对，伊兰特1530。
0: 还有零度宝来都是1100多台。
1: 嗯
0: 啊。
1: 腾势 Z9S 这是刚刚上1098辆啊。我们再来看看奥迪 A5L Sportback 890，沃尔沃 S60 826。
0: 嗯，想借的 S9T 766。
1: 嗯，奥迪 A7L 750。
0: 嗯，
1: 啊，然后林肯 Z 696。CC 大众 CC 626辆。尊界 S800 还是卖486辆呢。
0: 哎呦，
1: 嗯，五菱星光399，对，然后
0: 想借 S9 392。嗯，
1: 我们挑一些重点的车型，宝马 i5 是229，高尔夫的 GTI 143，再往下可能除了像仰望这种的压根没想走量，其实有一些车型就可以规避掉的了啊。嗯、星途 ES 127，标致 508L 104，
0: 嗯，
1: 大众 ID3 90，蔚来 ET9 87辆，
0: 嗯，
1: 深蓝 L07 64辆。我、雷凌我就万万没想到，雷凌才60辆，
0: 就已经这么惨了，是不
1: 是？这么惨了，才卖60。
0: 然后奔驰的 GLA 我看它新能源才卖了70辆。
1: 嗯，
0: 新能源是不是一直走的都不太好？
1: 智己 L7 卖8辆，
0: 个位数了
1: 啊，
0: 现在这都是
1: 个位
0: 数
1: 的啊。
0: 嗯，
1: 沃尔沃的 ES90 卖了6辆，
0: 金葵花国雅还卖了4辆呢。
1: 嗯，对呀，啊，国底还卖1辆呢。
0: 你就说说，
1: 对不？
0: 差距确实非常大。
1: 对，
0: 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盘点的。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
1: 哎，轿车，
0: 9月份轿车啊。那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前面的一定是你要选择的过程当中重点看的，后面就是大体啊，就是在100名开外的你掂了掂量，然后在后面的那个梯队当中的就直接给他 pass 掉。如果说今天就通过这个榜单你还有点感兴趣的，咱们今天这样啊，后来发现就是咱们这微信公众

0: 点，我们再来看看10到20的啊，11到20的，星越 L 13,300，然后途观 L 12,980，深蓝 S05 12,600，小鹏的 Mona L03，你看刚才我们说了 M03 销量下去了 ，L03 的销量12,000一下就上去了啊，然后15的是小米的预期11,820。
1: 16位是博越 L 11,680，然后是探岳排在第1711,044，比亚迪大唐排在第18位10,997，这是突破10,000了。然后是理想的 L6 排在第1910,666，然后排在第20位的是缤越10,658。
0: 对，从11到20，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然后在这里你看出吉利啊，吉利呢一直是两条腿走路，就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呢在同步走，新能源车呢主要是走这个吉利银河，你看在这个它的燃油车当中，我觉得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像星越 L 啊，博越 L 啊，缤越呀，它就占了3款，销量都还是可以的啊。然后继续往下走，21的是蔚来 ES810,500 ,ANI60 10,400 问界 M9 10,260 锋兰达10,250领跑 B10 10,130然后这是20到25的啊。
1: 26领跑的 C10 10,103然后27的是博智 3X 这是跌破10,000啊，就是9000855，瑞虎8，这是排在第28，9,528，还有长城大狗，这是排在第29，
0: 哈佛大狗
1: ，这是9,265，然后还有长城的 H10，这是9,103。
0: 对，
1: 排在第30位啊！
0: 我们看到长城 H10上的也比较快，但是我们要关注一下，哎呀，这个700。不是一个整的月份啊，十月份应该不是，但是我觉得对它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和冲击的啊。31是威兰达9081，北京越野 BJ30 9075，这靠着便宜上这个走的销量啊。问界 M6 8600，然后本田 CRV 8490，海狮05 EV 8300，这是30到35的。
1: 36海狮05 DMI 是8099，然后排在第37位的是奔驰的 GLC。
0: 这是 BBA 在 SUV 当中排在最靠前的，
1: 就
0: 是 GLC
1: 了。这是第一个出现的，是不？
0: 对，第一个出现的。
1: 7920不到8000，然后排在第38的是元 Plus 7811，蔚来的 ES9 排在第39位7706。
0: 对，40的是
1: 华境 S。
0: 对，7416。华境 S 还是这个保持这个销量还是不错的啊。41到45是长安 CS7 Plus， 理想 i6， 小鹏鹏程 N70， 销量都应该7000出头。然后小鹏的 GS 6780，星光 L 6659。
1: 46到50，我们看看啊，坦克300新能源排在第46，是6466，奥迪的 Q5L 6172，这是它跟 GLC 6000多差1000多，然后风云 T7 6171，领跑的 C16 排在第49，6146，还有就是排在第50位的
0: 宝马
1: X5，
0: 这个销量上了啊，
1: 就是可能价格
0: 价格其实有一些地方这个宝马 X5 的价格做得要更低一些了啊，
1: 这是6131辆啊。
0: 我们再往下挑一些重点的，极客 7X 7X 啊，5544辆，小鹏鹏程的 N90 是5297辆，极客的 9X 5175，这个相比八月份7X9X 销量都往上走了，因为它有一定2000-3000左右，那这个月份又上来了，但我们还没有看到 8X 的销量呢啊。泰三5100，吉利银河星电七5000，吉利银河 M7 也是5000，宝马 X3 出来了将近5000辆啊。跟汉兰达和理想的 L8 几乎销量是相当的。
1: 皓影是64位，
0: 4541，
1: 领跑 C11 这是4341。
0: 对。
1: N8L 是4045，
0: 还可以，
1: 是不？
0: 对，销量这还可以了啊。然后再往下， 北京越野 BJ40 增程版卖了3687，自己的 LS6 3490，捷达。

0: S 五是3361，方程豹的豹五是3300吧，将近3300，乐道 L 六零3000多，这掉的特别快。
1: 嗯，
0: 对，乐道整个体的品牌，包括 L 六零的销量掉的都挺快的啊。
1: 宝马 X 一3000多，3063，然后看到皇冠陆放。3000出头，
0: 对，跟领跑 D19 都是一样的。乐道 L80 也是2900，这销量都一般般。极客 8X 还是2000多。
1: 2000多哈。
0: 对，
1: 你发现就是 9X 销量下来的 8X 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上浮。
0: 嗯，对。
1: 不到3000辆。
0: 对，再挑一些重点的车型，传祺 GS4 2600，问界 M7 2400，理想 L9, 就理想 L9 就卡这儿就上不去了。
1: 他也是换代了呀，
0: 就该买的都。

0: 买了 A， 在前十当中，没有特别贵的车。
1: 对，你说像那种什么九系呀、大九系，是不是都挺贵的？好像都没有排到
0: 前。Model Y 就已经最贵的了。
1: 是，你看，都没有超过30-40万的。
0: 就是包括在
1: 没有
0: 前二十当中，都没有特别贵的车型。相对来说，问界 M 九10262，这是在这个所谓的九系车型当中。
1: 卖的是最好的，
0: 卖的最好的了啊！因为大唐是排更靠前一点，因为大唐便宜才20多万，对吧？但是过40-50万的话，真的是问界 M 九也就差不多了。所以这个理想 L 九只有2000多，但是理想 I 九也是2000多，就没上去啊。奥迪 Q 三2155
1: ，GLE 奔驰的 GLE 2100，那一波割完了。就是
0: 你看看，就是那一波就真是该买了就完了，1700多辆，所以你看理想总体的这个销量整体表现就是都一般，然后领克08 EMP 1441，宋 LDMI 1400，然后奔驰 GLC 纯电版1325，也就是前两个月2000多，然后基本上该买那波人买完了，这销量也就下来了啊。
1: 然后
0: 问界 M8 也就你看才1200多，
1: 这么看 M9 是卖的最好的，
0: 对，
1: 然后 M6 M7 M8 其实都卖的很一般，
0: 对
1: 吗？就是 M9 是最好的。你看刚才前其实 M7 也离着很近，刚才我们说 M7 其实也就2000来台，
0: 对，
1: 是吧？销量都一般。
0: 就理想现在靠着定愣的就是理想的 L6 了，对吧？理想 L6 是1万多，因为它整体月销才3万多，就靠着这一个，理想的 L6 和 I6 加一起就2万多，剩下那些车型加一起也就1万呗，对吧？再挑一些重点车型，哎呀，蓝图知音2000出头，吉利银河 M9 1848，该换代了，再不换代这销量掉没了啊。然后再往下走，上界 H5 1600多，
1: 对，这是1600多，
0: 蓝图泰山 X8， 我一直觉得这个车豪华感特别好，然后车也够大，但销量就一直不行，就没有被市场认可，1284。坦克300卖的也现在销量也不行了啊，坦克300 1057辆。
1: 哎，大众的 ID ERA9X 都没有破1000，
0: 对，
1: 就910辆，它上个月应该没有这么惨，
0: 上个月也不高，但是没有这么惨，对，也是上市保持销量好的话也就2-3个月，然后迅速的这个热度就下来了。
1: 它上了有半年吗？
0: 有了
1: ，就感觉时间也不长啊。900多台啊，
0: 小半年吧。我觉得我上次试驾的时候，属于我记得刚开春儿，就是这边桃花刚开的时候，因为当时有黑龙江的、有内蒙的，还有这个长春来的朋友们，还说：“哎呀，还是沈阳热的早，你看这桃花全都开了，我们那边啥都没有呢。”我印象特别深刻，上市的试驾嘛，当时是在沈阳做的。
1: 那你就打3、4月份呗，
0: 应该就在4月份，
1: 正好半年的时间。
0: 现在正好10月份，应该是半年的时间。
1: 但它都没有突破1000呢。
0: 对，但它现在又上了一个8X， 价格也挺合适的啊，很多人也对这款车关注度更高一点啊。然后领克900，哎呀，也该。

0: 换代了，只有600多辆了，再不这个再不换代就废废了啊。所以说不要着急买一些车，上市的时候你别看它这个第一个月什么大定多少，你要看它半年之后销量还能不能继续稳定在这个当中。还有一点就是现在为什么车更新速度很频繁，就是你这款车上市半年你要不再更新的话，你销量唰唰唰唰就往下掉了。对，
1: 你发现一下去就根本上不来了，你就只有等它的这个再换代了，
0: 对吧？你说你像
1: 你换，别人其实也在换。
0: 对，你就像领克900，包括像这个大众的9X，你要不再去换新，在价格方面调整的话，你这个销量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1: ID4
0: 就已经挺这个，就没有参考价值了啊，因为它已经都换新的系列了啊。然后领克09483，豹八不行，417，包括航海家也就400多辆，Smart 精灵5号400多辆，林肯冒险家300多辆，冠道295辆，就是哎呀，什么时候就是一个本田冠道就卖200多辆了，一个主力的车型。
1: 这就是你说那个，就是200多辆，你没法想，就那个证还是很保值，然后就是它的保有量还很高。你现在你就从后面看吧，就都已经排在200以外的这个。
0: 对
1: 呀、
0: 理想 L 七将近88。
1: 200，
0: 将近88，200，对吧？就是你也不说它是技术，
1: 仰望 U 八还卖了169。
0: 对呀、你不能说哎这个技术怎么样？因为在理想汽车当中，它这几个 L 系列当中，技术是一样的，但因为理想 L 七，理想当中想把 L 七这个系列就剔掉，应该不行，那个不想，因为在六和八之间有七的话，六卖的也不好，可能相互影响了，所以他就想把这个七停掉了，所以现在这个七销量就很一般，很一般了啊。然后
1: 就说现在如果你要再买，就不要买 L 七了，
0: 对
1: 啊，对吧？
0: 对，是停产在售的了啊。深蓝 G318，这才卖不到100辆啊，精灵三号也就90多辆。哎呀，有些车型觉得挺可惜的啊。林肯飞行家卖了58辆，浩博 HL 我一直觉得这款车也挺好，55辆。啊，好嘞，我们先说到这儿吧，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继续来聊这个车的销量排行啊。

0: 心灵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97.5 Traffic Radio。975公益之声，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0: 行车宝典。
6: 对行驶在直行车道的车辆遇路口时违法左右转弯，如何处罚呢？这种行为呢，属于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需要根据道路性质而定。如果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不按照规定车道通行，驾驶人记3分，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如果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不记分，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7: 975行车宝典由彤彤、经纶共同制作。

0: 975路况全知道，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 FM 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97.5 Traffic Radio。

低吟，是未来的呼唤。每一次换挡都是对驾驭的热爱，每一次充电都是对未来的期待。从赛道的传奇到街头的新锐，从燃油的澎湃到电力的静谧，我们探索每一款车的灵魂，感受每一次出行的变革。辽宁交通广播，动感车世界。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动感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小马哥。
1: 大家好，我是一飞。
0: 好，那今天我们在整点之前说了 SUV 和轿车的销量排行，一会儿我们还要简单说一下这个 MPV 的销量啊，因为我们在说的过程当中就感慨颇多啊，所以这个刹不住闸了的感觉啊。
1: 是，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以为这车真的是不错，但是它的生命周期太短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有很多的车辆这一出来之后，就属于这个销量一下子攀升，但我们又有点担忧，说下个月我们再来盘点的时候，它还在不在？
0: 嗯。
1: 所以我们都会实时来关注最新的这些销量，就是给大家一些特别明确的方向。
0: 嗯。
1: 什么样的车，你要给它一点时间，你观察之后再买；什么样的车一直霸榜的，说实话，生命周期已经得过验证的，那你要如果想买的话，你就挑前面去买。
0: 对。还有就是，你要在买某一辆车之前，除非是刚刚上的新车，如果这个车已经上了一段时间，你就把最近这半年的销量拿出来，你看一看它的这个销量的走势到底是怎么样的，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当然这个榜单不能说明一切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是多多少少市场的认可度啊，那技术的各个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说服度。为什么同样一个车有的卖的好，有的卖的这个不好，肯定是有原因的啊。
1: 对，所以啊，就是大家买车前别冲动，然后也要谨慎一些。还有就是，如果你真拿不定主意的，你可以看我们的直播。今天北斗融媒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底下，直播间当中，也是有这个留言方式的，都是为大家开通的。您就把对比的车型、您关注的问题，您关注的车型排在多少名，你没有听清的，都可以把问题留在北斗融媒视频的直播间里面，有一个聊点什么，咱们都会实时刷新啊。
0: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圣洁好事商城给推荐两款产品吧。第一个产品呢，这是冲锋衣，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啊，这是在上周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了。你看现在这个温度起起伏伏，早晚温差非常大啊。
1: 嗯。
0: 穿厚了中午热，穿薄了早晚还冷，这种时候我觉得三合一的冲锋衣是最省心的啊。冲锋衣本身就好打理，外层抗风挡雨，碰上一早一晚的这个小北风，出门赶上下点什么小雨都能罩得住，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里层保暖透气，中午热了拆下来单穿，完全是可以的啊。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可拆卸内胆，帽子呢也可以拆卸，宽松版型，男女同款，有六种颜色，有多种尺码可以选择，无论您是80斤还是200斤的这个大胖子哈，都能够 hold 得住啊。多少钱啊？原价369，现在一件到手169元。
1: 对，
0: 是不是觉得很超值？
1: 非常超值啊。你就说这100多块钱你穿个几年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非常的方便透气，不闷汗。然后我说实话，就是这样的三合一的冲锋衣你能穿三季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在商城当中去下单。
0: 嗯。
1: 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975，它会自动跳转一个链接，或者是在小程序直接搜圣经好事，大家也可以下单啊。
0: 嗯。好，这是第一款产品，这是吉普的三合一的冲锋衣。
1: 嗯。
0: 第二款产品，这是洁面的啊，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乳，这是大瓶的150毫升的正装容量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季节是比较干的，如果你要洗不好用那个不好的东西，你洗完脸之后就拔干，就脸紧绷绷的那种感觉。
1: 我跟你说，就是用咱那个老话讲叫什么蹦刺儿了都。
0: 嗯。
1: 因为你风一吹，现在外边这个风啊，就是你一吹之后，然后你要不做足补水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皮肤一下子就会老很多，什么干纹呢、细纹啊，一旦出来之后就很麻烦，所以咱们。

0: 的这个最基础的啊，你洗脸，洗完脸之后你得滋润，你不能说洗完干巴巴的，它就不把干，相对来说就是洗完之后非常的干净，同时又很滋润。
1: 对，泡沫很
0: 绵密，老丰富了。
1: 对，
0: 嗯，
1: 然后能把毛孔里的多余的油脂啊，环境的灰尘呐、啊等等都洗得干干净净的啊，然后洗完很清爽。
0: 对，
1: 各种皮肤呢都适用。
0: 关键它便宜啊，就是你的量，你要想多都不行，因为你就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你就正常的黄豆粒大小都属于就是多了，你可以稍稍再少一点啊，全家人都可以用这150毫升，对吧？全家人我估计用个半年多小一年都没有问题，因为它非常省。然后咱说这个价格啊，你三口人用个小一年才多钱，两只到手299，一只199，咱可以买一囤一，到手299你就用吧。
1: 对，平均一只不到150块钱，
0: 你用个两年它都未必能用完。
1: 150毫升的超大规格啊，这可挺用了，因为这一小点儿，它泡沫很绵密，对，
0: 非常好用啊。
1: 怎么购买？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圣洁好事，我直接在里面回复数字975，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啊。
2: 汽车的每一项性能，都在诉说着独特的语言。速度是澎湃的激情，如同燃烧的火焰，彰显着无限的动力。在新能源的浪潮中，他们更添一抹绿色与智能，而任何一种触觉都能在这里通过相通的声音遇见。专业解读，贴心陪伴，975动感车世界，带您领略新能源的魅力，探索未来出行的无限。

0: 各位继续回来动感全世界，我们再来说一说 MPV 的这个销量的排行啊，看看有没有什么断崖式的领先，特别惊喜的。来说总结一下吧，没有一款是超过8000辆的，只有三款车的销量破5000，然后超过2000的也只有11款车型啊。这回排在冠军的啊，我觉得这个榜单是比较合理的，他把各种数据加在一起了啊。GL8 重新夺冠。对。虽然这两年销量有所下滑，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口碑一直是在线的。
1: 因为它这是之前我们说它都是把燃油版和混动都给它拆开了，然后有的时候我俩就给它加上，然后一起再看，而且这个榜单一下就给它加上之后出了一个总的榜单， GL8 7393辆排在第一位，它是燃油版加上混动版一起，也算是领先比较多的，
0: 领先1500辆，
1: 1400-1500辆呢。对吧，这是排在第一位啊，别克的 GL8。
0: 对，排在亚军的是塞纳5849辆，第三的是腾势的第九5056辆，
1: 然后排在第四位的是星光的7304572辆。它这个啊矩阵比较大，纯电的加插混的加燃油的，一共是4572辆。
0: 排在第五的智界的 V9 4223辆，上个月是冠军，这个月就掉到4000辆了。我特别想关注
1: 它差哪儿了，
0: 这个月这个销量怎么样，是不是也是上市前两个月销量过，然后抓呀就往下走了。其实要买车还有一个持久性，你会发现在这个榜单当中不管是怎么变化当中，有几台车一直是很稳定的一个销量，
1: 一直都有
0: 塞纳，
1: 对，
0: 腾势， GL8，
1: 格瑞维亚，
0: 对，这是很稳定的。

0: 其他的就是你花你这个月上去刷，下个月刷就掉下去了。但是这几台车一直是销量很稳定的。
1: 那个叫什么来的？叫常驻嘉宾。
0: 对，
1: 就在榜单当中，他们这几个就是常驻嘉宾。
0: 剩下有一些就是
1: 流水席。
0: 对，飞行嘉宾。对对。然后再往下走，像高山3740，
1: 嗯，
0: 格瑞维亚是3547，传奇 M 八2871，专家八就是南旭以前的辉煌了。
1: 哎，我跟你说没，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去杭州玩，去杭州苏州，我们租了一台传奇的 M6。
0: 嗯，
1: 说实话就是体验感并不是特别的。
0: 多一分钱一分货，传奇 M6 多少钱你也不知道
1: 啊。就是10万左右就
0: 对呀，
1: 可能优惠的在10万以里 啊。但是就是空间是够的，但是相对来说就是没有那么的和新能源比啊、咱就说和同价位的新能源比确实产品力稍稍差一点。但是 M8 你看也是排在第八位啊，2871。然后第九位的蓝图梦想家。
0: 这个掉的也挺快的啊。

0: 2871，然后第九位的蓝图梦想家，
1: 这个掉的也挺快的啊，2791。
0: 加玛嘎，2318。
1: 对，另外呢，就是像领跑的D99，
0: 嗯，
1: 小鹏的X9销量是不足1000的啊，排量比较靠后。我刚才找出了这个智界 V9的这几个月的销量啊，我们给他你盘点一下啊，然后五月份智界 V9的销量是549辆，
0: 因为它刚上吧，
1: 对，
0: 那时候是吧，
1: 应该不是一个完整的销售月。六月份3818辆，七月份高光时刻8974辆，就是冠军了。八月份也是冠军，8312辆，然后现在就开始掉下来。

0: 部分这个订单。
1: 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它这个排名当中，其实比较贵的，比如说50万以上的有几款，有两款。
0: 对，两款，一个是 Mega， 还有就是尊界 V800。我觉得它的交付2092也还可以啊，排第11的。
1: 咱先就是说 Mega 吧，就是它在这个级别当中呢，一直卖的都很好。然后这个尊界的 V800。这个就咱再看下个月啊，这个咱看下个月。
0: 到明天我们再把这个尊界的这个事情，
1: 有没有什么最新
0: 消息？现在就是两方面，一个支持懂车帝的，一方面支持尊界的。就各种声音都有，
1: 他现在没有最后的结论。
0: 然
1: 后很多人都在猜测，也许最后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就在大家的关注热议当中慢慢的淡去，然后背后的这双方究竟怎么样达成什么样的，这个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这个事件我觉得啊，就是一定是在今年的整个车市大事件当中一定会留下一笔的，一定会啊。但这个车型我们看看下个月的销量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对，这就是 MPV 的这个销量啊，就是如果价格可以的话，我们说到了前十或前十一，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就都可以来关注。再往下走就是销量就比较低了啊，虽然起起伏伏的，但是相对这个前十的榜单，因为 MPV 整体车型也比较少，这个前十的榜单还算是比较稳固了啊。
1: 很多人都在那就是感叹啊，说别克还是这么强，其实它一直就是挺强的。
0: 对，然后这有一位朋友他说，哎呀，鸿蒙智行的车就那样，3到5个月之后这个销量就悄悄往下走，原形毕露。
1: 不光是它，好像就是现在的这些新能源车的刚开始势头都很猛。几个月之后大家再看，所以前几个月也千万别上头啊。
0: 然后这个参考，因为这个数据有这个有这个保险量，有上牌量等等的这个这排行，但是我觉得我不管哪个为准，这个销量卖的好的应该也差不多就是这几辆，我们不说买车非得要买第一第二第三，不用啊。但是我觉得大差不差，也得往排名稍微靠前一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看它最近这几个月的走势，就是夸夸往下掉的，就是每个月没有腰斩，这样车型我觉得你就得三思。
1: 对。然后还有人说，就是为什么不把格瑞维亚和那个
0: 塞纳加一起啊，
1: 加在一起，
0: 你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整合到一起呢。
1: 其实他俩如果加在的就是对吧，就是销量一直都相对来说各自都比较稳定的。
0: 对，具体买什么样的车型，还是大家有什么样的需求，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互动啊。今天呢大家就可以在北斗荣威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互动啊，然后明天我们
1: 再看。
0: 对啊，明天我们应该就可以跟大家互动了啊。对，可以恢复了。
1: 多米尼克啊，多米尼克在咱们的北斗荣威视频直播间，他就说看林肯 Z 的销量还是不错的哈，然后他说林肯冒险家。他说
0: 他跟自己比来说就比较1000多就比较稳定的。
1: 他发了一个图片，他说我太喜欢林肯的大连屏了。
0: 林肯和福特的屏是一样的。同样一个连屏。
1: 确实很棒。
0: 大概1米多长的一个大的连屏。
1: 这从左到右几乎是覆盖的。
0: 对。
1: 他说就是被这个大屏，被它的豪华感依然还是非常的有吸引力的啊。因为这个咱们北斗荣美的视频的直播间大家是可以发图片的，然后您的问题呢今天就留在上面，我们第一时
0: 好再来看看这位朋友是极客的 8X 蓝图 8X 还有泰七该怎么选。泰七跟他们这个不是一个价位当中的，如果是我的，我毫不犹豫的话我会极客的 8X 都不用合计。它是在包括蓝图8X更贵一点，极客应该30多，方包泰七应该就20多。这里边如果要选的话，我觉得从豪华感上，因为你选这几个肯定是没有6座需求，都是大5座的话，我觉得从底盘的质感，然后包括豪华感上，我好，再来看看下面这位朋友说，迈腾330还有丰田的亚洲龙的混动该怎么选？这个很好选，如果你室内居多，主要在室内行驶的话，亚洲龙的混动；如果

0: 你有一半左右的路程是高速路啊，或者是快速路走这种情况，你就选择迈腾
1: 迈腾三三
0: 330，
1: 零。
0: 或者最好如果能上到380，就最好不过了啊。你就看您室内为主还是快速路居多，然后你就对应的是选哪个就可以了啊。
1: 大家可以持续留言在咱们北斗荣媒的视频直播间，然后点直播点动感车世界。今天呢，咱们的留言在这里啊，更直观，大家可以在这里发自己的信息啊。
0: 这位朋友问说，沃尔沃的 X760 还能搞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我确实不太推荐。现在在 Q5 啊，包括像 X3 呢、等等，都很便宜的状态之下，其实我更推荐。BBA 的车型，沃尔沃 X760 怎么讲？就是因为它还是 B5 呢，相对应来说油耗高，然后配置很简单，就是也是比较偏素的，还有就是它的维修的成本各方面都比较高，所以我就不特别推荐这个价格，稍微再添个一两万买个奥迪 Q5 它不香吗？油耗啊，科技感各个方面，包括后期的保值，都要比沃尔沃的 X760 要更好啊。好了，马上进半点的广告，之后继续动感车世界。
2: 现在是10:30。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 Traffic Radio。
4: 975，公益之声。
5: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
6: 来了，
7: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8: 你可长点心吧。
5: 嘿，我们和例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7: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
9: 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1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2: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
14: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大货车由于车身结构等原因，视线盲区多，前后内轮差大，一旦行人或车辆出现在内轮差区域，极容易被刮倒，甚至酿成惨剧。日常出行时要远离大货车，大车驾驶人在起步转弯倒车时要注意视觉盲区，尤其是注意右前侧的其他交通参与者，在转弯过程中速度慢一些，转弯半径大一些，要提前通过后视镜观察后方车辆及行人动向，在接近路口右边行驶的车辆或者行人，如果发现后方车辆或者行人看不见了，那很可能是进入了货车视线盲区，这时候就需要提高警惕，行车中务必紧绷安全弦，杜绝超速超载、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危险行为，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0: 交通天气快快报。
1: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平安之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之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欢迎来到动感车世界。在这里，我们将带您探索燃油汽车的动力与高效，混合动力汽车的节能与动力，以及纯电汽车的环保与创新。每一次启动都是对未来的一次投资，每一次驾驶都是对环境的一份呵护。在这里，我们不仅关注速度与激情，更关注绿色与未来。从城市通勤到长途旅行，从电池技术到氢能源，我们将为您揭开汽车的神秘面纱，让您的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期待。2025动感车世界，与您一起驶向绿色新纪元。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动感车世界。大家好，我是小马哥。
1: 大家好，我是一飞。
0: 哎，这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了啊。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抓紧时间，在今天是在北斗柔媒的直播间当中呢，大家留言是可以的啊。
1: 对，怎么留言非常方便，欢迎各位进来看看咱们的直播视频直播。北斗柔媒呢，如果还没有下载的，大家是可以下载一个 APP， 然后在最上面这一栏有直播二字儿，您就看动感车世界，点进来就能看到了。直播间有一个聊点什么，欢迎您随时留言。
0: 好，我们也再来看看大家的这个问题。这位朋友问说，东北冬天新一代荣放混动能买吗？它这个混动是不插电的这种的，不用充电，所以你也不用考虑到冬天怎么低温损耗怎么样，我觉得这可以闭眼入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你要担心说冬天低温对它损耗，因为它是浅充浅放的这种蓝牌的油电混动，我觉得是可以的。而且在燃油车总体市场份额在下降的情况之下，在细分当中的这个油电混动是增加的，所以说不是说这个燃油车被淘汰了，我觉得是燃油车当中老旧的技术逐渐会被淘汰。对它的这种改良，包括有些做反向的，从插电混动的这个反向又研发出新的这个双擎的这种车型，我觉得都是可以选择的啊。
1: 对，所以现在大家会说老牌的这个燃油车，我就觉得它的技术已经又更新换代了。其实如果你还觉得对新能源你未必能全然接受的，你看现在这种新的更加节能的这种形式出来，其实大家是可以放心去选的。
0: 对对对，你看这朋友又问到了，说那博越 L 的混动可以吗？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反向研发的混动，其实就是吉利这边，无论是星瑞 L， 包括星越、博越 L， 包括在帝豪当中，未来呢都是搭载的这种 iHive， 他们叫智擎
1: 混动，
0: 对，就是比老的这种丰田技术的这个要更先进一点了。它是反向研发的，所以整个油耗表现会更好，像基本上三升级、四升级左右这样的一个油耗啊。
1: 对，所以说你要说油耗。

0: 像基本上三升级四升级左右这样的一个油耗啊。
1: 对，所以说你要说油耗就三四个的话，大家还会就不会了呀。
0: 而且你要的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包括什么激光雷达，现在这个燃油车上
1: 也
0: 都
1: 有
0: 了。
1: 而且这种就是燃油车的，如果你想要操控感底盘的质感，那你看它都有啊，你就挑不出什么毛病了，对吧？
0: 对，好，再来看看这位朋友问说，奇瑞艾瑞泽8 Pro 能买吗？这个推钩里啊，就八艾瑞泽8，我是觉得可以买，对得起它的价格。Pro 的话，那我你为啥不买个什么速腾之类的呢？我觉得买它没有必要啊。这位朋友问说，吉利银河战舰700可以买吗？想买四驱的版本，这个是

0: 差来这个30000块钱，吉利战舰700，那你喜欢我觉得是可以的。四驱如果对动力没有特别高要求的话，就上 1.5 的，
1: 嗯，
0: 1.5T 三电机四驱的，就是209800这款就可以。
1: 209800，
0: 对，209800，嗯，
1: 它这个价格，
0: 对，还能再便宜1万，就是如果你要是19800，如果你置换，前提是置换的话，还能再降低1万，就199800，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哎，我那天在网上看，也有人在问哈，说一个是战舰700，
0: 嗯，
1: 还有一个是传奇的月7，
0: 对，
1: 相对来说就是大家现在对比较热门的两个车型。
0: 嗯，
1: 那如果这两个选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
0: 我昨天节目当中也分析了这个，
1: 嗯，
0: 包括对标的，包括像泰7啊、长城的 H10等等，
1: 嗯，
0: 各个方面的都做了一个比对。传奇月7，嗯，怎么讲？就是如果你这个车还是偏室内用的多一点的话，吉利银河战舰700呢，其实它还是承载式车身，
1: 嗯，
0: 但是它独家了一个大梁这样的一个结构，
1: 嗯，
0: 就是比轻度越野的能力要更强一点，越野能力要更强一点，但它还有一些涉水的黑科技在这里面。现在我看这个价格下来，这两款车是比对的话，肯定热点更高，销量更高，反馈更好的还是吉利银河战舰的700。
1: 嗯，哎，我看到有一条视频，就是它涉水的那个视频
0: 啊，对对对，
1: 真的就是很自如的，
0: 嗯，
1: 啊。然后当时这个涉水深度有多少？然后它这个视频当中，你看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我看到那个视频，还真就是很多人都在说，哎，说现在水里游，马上就
0: 马上
1: 天上
0: 飞
1: 了，
0: 马上就能飞，像小鹏汽车就可以
1: 飞了，
0: 飞了，对，嗯。相对来说，我从因为这两款车我都开过。里边内饰的做工的这种精细感好一点，我觉得还战舰700好一些。
1: 嗯，大家如果说你看这新车型上来了，有没有什么对比的，或者是说你现在也纠结的，都可以把问题留在北斗融媒视频的直播间。
0: 嗯，然后这位朋友，哎呦，这是这个对比的车型，我觉得标志。选哪个？哎，你是什么机缘巧合能把标志408进入到你的备选车型当中呢？我觉得。
1: 可以猜猜他的年龄，
0: 也跟年龄都没有关系，跟年龄没有关系。
1: 不是能把这个车
0: 淘弄出来，
1: 对，一定是得有点年代感的，对吧？
0: 我特别想问你是怎么找到标致408这款车的呢？
1: 你是被外形吸引了吗？还是对法系车情有独钟的？
0: 他要是及时更新也行，他已经不更新了，还是24，还是打款呢？
1: 嗯，几年了？啊，还是2年前？
0: 2年前
1: 呢？2年没有换款了，啊，
0: 对。
1: 现在都一年换好几款了，他这2年都没换款了，你还
0: 本身
1: 看他干啥呀？
0: 本身就不是特别领先。嗯，我就别选了，我就这是我还是挺意外，你是怎么把这个车找出来的啊？
1: 是谁推荐给你的？
0: 对，
1: 嗯，
0: 还是这个选更新比较及时，朗逸吧，就是保有量也比较大，对吧？
1: 嗯，
0: 整个市场热度还是。好，再来看看下面这个朋友问说，哈佛大狗和北京越野 BJ30 该推荐哪个？价格方面，哈佛大狗要更贵一点。哈佛大狗呢，其实是都市 SUV， 然后是它很粗糙，但是空间足够大，
1: 嗯，
0: 价格又足够便宜，
1: 嗯。
0: 如果你预算有限，想要一个大空间，然后再走点烂路的话，
1: 嗯，
0: 那你就上 BJ30。如果我预算可以上一点，而且我主要的就是家庭用车，
1: 嗯，
0: 我用车的场景没有那么糙，我希望内饰也没有那么糙的话，那就是哈佛大狗。
1: 那它俩风格其实是，
0: 哈佛大狗呢，就是披着方盒子外衣的都市 SUV，
1: 嗯，
0: 它只有外形是有一点越野的气质，实际上它跟哈佛 H6 的区别也不大。
1: 嗯，但是你要说还有点性能，还有点像有玩的这种性质，
0: 嗯，
1: 那它就不适合。
0: 对，
1: 对吧？就城市 SUV，你要说有什么样的性能，通过性能呢？它没有。但是这两点就是这样，你得有取舍。
0: 嗯，
1: 那你要选的 BJ30，它就没有更多的舒适度啊，
0: 对，
1: 质感呐，啊，豪华感呐，啊，那它就也没有，
0: 很糙，
1: 就是非常鲜明的，
0: 对，
1: 不同风格的两个车。
0: 你看它，我们介绍它销量的时候，它的销量还是可以的。如果你要买 1.5T 燃油的，就69900，一口价69900，它还有个混动的，10万出头。一般来说，就是买它的 1.5T 69900的这款最多的。

0: 一般是家在什么这个农村呐、啊，就走一些乡村土路 啊，顺便用那它当小破车拉点什么东西啊，收点苞米，拉点大白菜什么的，就是用车和开车的环境都比较粗糙的时候，我觉得它比较可以的，
1: 也没有啥舒适性。你要说在城市，即便不是烂路，我觉得它坐起来也不会有太舒适的这种感觉。
0: 对，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它空间还挺大的，5米多这样的一个小5米的这个车型，哈弗大狗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这个精细感的，而且它的价格，新款的如果上混动10万多。然后价格要略贵一丢丢吧，我个人还是推荐哈弗大狗的啊。嗯。哎，这位朋友这款的这个车，我不知道如果这个问题在一飞这儿会不会纠结，大众 CC 和凯美瑞。他说我个人比较喜欢大众 CC， 你都喜欢那你为啥就买呗？就是真的就是在一众车型当中，就是这几个什么凯美瑞呀、雅阁呀、什么 CC 放在一起，肯定 CC 是最亮眼的。
1: 对，就是它的这个外形一直是，你就能凸显出车主的这个个性。
0: 嗯，对。
1: 比较有性格，然后小众，不是街车。你发现凯美瑞，你可能走到哪你都能看到，但是 CC 不一样。
0: 对
1: 啊，
0: 然后因为它用的都是跟像迈腾的技术都是一样的，只是说它这个列装的这个车型吧，接受度没有那么高，所以销量不高，但是也不能说它不是一辆好车。
1: 嗯，
0: 对吧？它的这个点啊，维修点各个方面都很方便的。反正我的话，我肯定为自己的小喜好去买个单。
1: 对，
0: 因为它本身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没有凯美瑞好。
1: 嗯，哎，你说他在最后就是维修保养这一块应该没有问题，
0: 也不会。但唯一的话就是他跟凯美瑞的双擎比，他的油耗要高一些。
1: 能高出去多少？
0: 因为大众车本身也油耗不是特别的高啊。像大众，如果你买300的话，油耗的话，我觉得10个，有的时候会9.5到10个左右。我觉得也得11个油耗。
1: 你就看好油耗，你能不能接受？
0: 对，
1: 其他的
0: 油耗你，其他的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不差这点油，
1: 为自己的喜好买单。
0: 虽然我差这点钱，但是我为了我的自己的喜好，在心理上，哎呀，就别差这点，因为我公里，因为我公里数也不大。
1: 对对，你再合计算算，你一年的公里数到底会有多少？
0: 嗯。好，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君威。不可买呀。
1: 我刚才特意看了一下君威的这个销量啊、
0: 嗯、
1: 还是比较惨的。
0: 嗯，因为他现在也不咋更新了，其实我觉得现在以后可能就是君威停不停产的不好说了，我觉得可能就会留君越了。
1: 嗯，
0: 君越的豪华感、舒适感、大气感依然在线。君威呢本身在这里面当中，它是偏在别克整体的舒适当中，它是偏运动的、
1: 嗯、
0: 它是别克的当中的一个小另类了。
1: 嗯，就刚才咱说它这个销量好像都没有破百，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它的销量其实是比较靠后的。
0: 嗯，对、
1: 啊、
0: 因为它现在没有2026款，不是特别推荐了、嗯、对吧，就不是真的不是特别推荐了，
1: 就中型车
0: 要上个君越吧。
1: 对呀，能差出去多少钱？差出去三四万，
0: 三四万左右，
1: 三四万左右，
0: 要更更主流一点、
1: 啊，
0: 或者是你从像凯美瑞呀、雅阁呀、迈腾啊、
1: 哎、
0: 这个级别，你都可以做横向的这个比对一下。君威就不是特别推荐，实在你想觉得这个价格有点高的话，可以看一下福特的蒙迪欧。
1: 嗯，
0: 我觉得也可以，就是刚才说里边的大连屏嘛、嗯，就在蒙迪欧上也有这个大连屏。会更好一点，然后蒙迪欧的价格就跟它比较相似了，也都 1.5T 的，12，最便宜的11万多，
1: 嗯，
0: 12万左右你是可以挑的啊。
1: 它好歹是这个时期的产品了，
0: 对，
1: 你感觉那个就是那个时期的上一个时期的上一个阶段的产物了、
0: 嗯、
1: 啊，就现在尽量还是不要买这样的车。
0: 好，最后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腾势 Z9 GT 怎么样啊、这几个月自从改款之后，腾势 Z9 GT 包括上的 Z9S 的销量也都可以，这个也是真的是为自己的喜好去买单，无论是买 GT 啊买 S 啊等等呢，就是你喜欢。
1: 嗯，
0: 然后现在也都有E3方的技术了，也闪充的技术全配齐了，反正这个30万左右，然后这种小跑车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就为自己的喜好买单嘛，
1: 然后再选一个非常亮眼的颜色啊，推荐那个紫色、
0: 嗯、
1: 真的就特别的亮眼，
0: 嗯，
1: 很好看。
0: 好，今天这个选车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就回答
1: 到
0: 这里，
1: 这
0: 最后再来捋一捋。

0: 男女老少，你背上一件都是可以的。咱们说这个尺码80斤到195斤 S 到 5XL 然后是六款颜色，就是大家自行去选。还有就颜色掌握不明白的，说哪个好看呢，我搭哪个衣服啊，建议大家
1: 多整两款，
0: 通通拍回来、然后呢你要觉得好的你留下，你要觉得就是哎搭配也不怎么太合适的，再给我们退回来啊，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975，原价369，现在到手一件仅需169啊、一年可以穿3季都没问题啊。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975，
1: 家人孩子都可以用啊。第二款产品是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洁面乳，150毫升的啊、这个就是给大家推荐，因为这是一个经典不衰的一个洁面，口碑非常好，然后泡沫很绵密，然后又是这种去除油脂非常干净啊，使完之后脸部紧绷，多种肤质呢都能够适用，而且没有特殊的香，因为我用过啊，男女都适用，
0: 对、淡淡的香，
1: 对、然后用下来就是皮肤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啊，
0: 是，
1: 然后这个价格呢一支正装150毫升的，正装的话官方要500多、我们今天一支150毫升正装199，然后如果你买两支，第二支100块钱，两支到手299，
0: 相当
1: 对吧，150毫升大容量的啊，
0: 一家三口啊大半年到一年都没有问题、你要这两支，一家三口两年洗脸的钱都出来了啊、都没有问题，
1: 对，全家都能用、大家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然后点击右下角圣经好事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5，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啊。大浪来了，我们俩该走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0: 欢迎各位持续留在我们的频率，接下来是振宇说交通、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Radio。
1: 好事，好事发生。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圣经好事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中瓶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4: 975路况全知道，
5: 路况实时播报，
6: 路况实时播报。
7: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8: 交通天气

0: 快快报。
1: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2摄氏度，最高温度17摄氏度，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大连明天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提问回答，
3: 提问
2: 回答，
3: 提问
4: 回答，
5: 提问回答。
6: 呀哈，还问不倒你了，
3: 有问必答，不在话下，
7: 不在话下。
8: 振宇说。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收听振宇说交通，振宇在电波当中向各位问好。又到了我们说理想法的时候了，首先把平安祝福送给大家，祝各位今天出行顺利，希望各位今天心情愉快。好了，各位平安祝福送给大家之后呢，提醒各位近期呢，在道路交通管理过程当中呢，无论是在违停也好，还是在系不系安全带也好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特殊的地点、特殊的路段呢，也进行了监控。那么有些同学已经在路上发现有些警官在一些无法返航的路口哈，进行安全检查。也许没有查到您的身上，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在干嘛。告诉大家，现在最起码在有些路段我们可以观测到的，或者说呢通过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目前警方对于不系安全带的事儿，在个别区域呢也属于一个重点查探状态，罚款倒是不多啊，20块。但是因为没系安全带而被处罚这事儿吧，确实说出去有点让人头疼，是吧？所以呢提醒各位，近期呢无论是二排违停也好，还是在路面上各位的一些安全带不系的状况呢，要加以改善，否则为此会吃到罚站。还有呢提醒各位，近期呢温度在不断的发生变化，霜降呢也许就在不远的几天就会出现。现在在路内有很多地方呢还是加装了钢板的，比如说南麻马路，比如说一些重点的修复路段，在有钢板地段的时候呢，夏天就算是滑也还算好说，但如果一旦温度降到零度往下的时候，尤其是有些钢板呢只是在半幅封闭的状态，各位如果说左轮和右轮不同时碾压钢板，那么产生的摩擦系数在冬天的时候会让人发疯的。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提醒那些驾驶技术不是特别充足，尤其是平时开车并不太注意的速度蛮快的同学呢，要多加小心。因为道路改造的原因吧，现在很多路上都可能有钢板的存在，那么在冬天到来的时候呢，这事儿可就更是要多加小心了，其危险程度比夏天还要多上好多。所以呢，这是一种潜在的风险，我们也是提醒各位同学们千万注意，多加小心。今天我们要说点什么事儿呢？首先来给大家讲一讲啊，无论是谁，只要忽视安全，在路面上都有可能会出现风险。最近呢，上海发布了一条消息，这个消息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一大爷开电动轮椅车勇闯红灯，乱穿车流，最后呢被警察叔叔找上门了。这是一辆这个属于轮椅式的老年代步车，而这位轮椅上的老人无视交通规则，速度蛮快的，在红灯亮起时在道路上穿梭。不知道这位老人是怎么坐上轮椅的哈，也许是想复盘一下自己到底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结果。上海警方展开核查，锁定当事人，专门上门展开了安全警示教育，不知道家人在不在哈。当事人存在的是驾驶电动轮椅上路、闯红灯等多项交通违法行为。那么对于老人呢，上海的警方也没有宽容，依法合并处罚，处以250元罚款。不知道老人家有没有钱哈，不知道这250块钱会不会让他心疼一点点哈。我记得以前曾经给大家发过一段视频啊，在路面上三位坐轮椅的老人在机动车快车道上快速的穿插，不知道以前年轻的时候都在做什么哈，但是年龄这么大了都坐上轮椅了，你说你在车流当中穿梭想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也希望各位有电动轮椅的家人们啊，多考虑一下老人的感受，多培养培养感情，多教育教育出行的规则。上海警方发布的这个消息最终的结果就是，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人，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发生问题之后呢立刻处理，不管你是不是退休，不管年龄多大，可能无法行政拘留吧，但是罚款还是必须要有的。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事儿呢给所有的老年人呢提个醒，虽然可能年龄大了，在处理过程当中呢和一般人是不太一样的，是吧？甚至有警察叔叔在处理过程当中呢采取轻拿轻放、教育为主的原则，但这并不是违法乱纪的理由。
而上海警方给出的最终的答案也很明确，就算是老人，该处罚也要处罚，可以不拘留，但是罚款必须要有。所以呢，您养成了一个坏习惯，也许一辈子不会吃亏，但是只要吃上一次亏的话，那你这辈子很有可能就搭在这一次上了。所以这事儿吧，老人劝不劝得住，还得在于家人的平时的关照和教育。所以吧，现在短视频时代也好，或者说现今的这个社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奇葩的现象。别的咱不说哈，生活的其他的现象咱不管，咱主关注交通方面的问题。那在这个问题上呢，有些人犯的错确实挺让人啼笑皆非的。好了，另外呢，近期警方呢也有一个特殊的情况通报给大家，一位同学被逮住了。怎么逮住的呢？昨天中午喝的酒，第二天被查出酒驾。啊，没达到醉驾标准啊，酒精消化的差不多了，但是依然超过了每百毫升20毫克往上，被抓了个现行。这事儿我记得以前给大家提醒过多次了啊，每个人的酒精的代谢速度是不同的，饮酒量不同，代谢时长也不一样。一般呢24小时之内应该是避免开车的，很多同学可能都忘了这一点，也许是我们查酒驾的规律吧，一般是白天不查，上午不查，早上不查。所以呢，很多人的隔夜酒呢，并不是你没犯错误，而是警察叔叔没空去逮你。而最近呢，山东方面警方发布的一个情况啊，一位同学隔天喝酒驾车，结果被查出每百毫升26毫克，刚刚过线不一丢丢，头天喝的酒，休息一天，结果依然是酒驾。罚款是这样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罚款1000块，驾照记12分，暂扣6个月。所以各位啊，不要你自己掐时间就觉得差不多了。认定酒驾的一个核心标准是你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而不是你喝酒之后的时间长短。所以你隔了一夜，甚至连一夜都不到的情况之下，你血液当中的酒精浓度依然是超标的，甚至有可能依然达到醉驾标准的。这里边人和人不一样啊，有些人对于酒精的吸收能力是非常强大的，我在生活当中就遇到这样的同学，对吧？但有人一杯就倒，一宿都缓不过来，这就是人体对于酒精的吸收分解能力不一样，有些人超强大，有些人真不行。所以这里边又牵扯到一个新时代的新问题哈，智能辅助驾驶，它可以辅助酒驾驾驶员在路面上避免危险吗？也许会避免一点点，但是这不意味着驾驶员不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呢，你要想把锅甩到智能驾驶方面的话呢，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认知错误。记得在浙江绍兴啊，曾经有位同学凌晨4点的时候呢，在高速公路上双闪缓慢行驶，最后被警察发现。因为什么呢？最后智驾发现车有问题，结果他停在高速公路的正中间。救援人员赶到之后呢，发现车主正在昏睡，而且是满口酒气。血检结果每百毫升111毫克，而且最后呢，再次血检的时候呢，发现达到每百毫升123毫克，严重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当事人呢，以辅助驾驶的情况啊，想要减少自己的责任，但是官方并不认可。所以危险驾驶罪成为了这位驾驶员必须要承担的一个责任。所以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这些人呢，因为自己的疏忽或自己的习惯，或者说呢自己错误的认知而付出代价。也许您不在乎，也许某一天你也可能遇到类似的问题。
好了，各位，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振宇说交通，路上的事儿，身边的事儿，各位有理说理，有事说事儿，83216975 83217975还有83218975正在开通，麻烦的事情打电话，简单的事情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振宇联络。微信公众平台貌似提啊，但是各位可以发消息啊，留情况，回头呢我们总结一下。所以今天各位传递消息最主要通过83216975 7975还有8975，在路上您的观察、您的发现、您的问题、您的困惑都可以同一时间来和振宇沟通。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这样的啊，主要给大家讲一讲在路面上有些特殊的规则你该怎么去遵守，错误的认知我们该如何纠正。首先我们谈的是转弯让直行，老司机都知道，新司机可能也知道，但是怎么样的转弯，怎么样的直行，怎么样的优先级，今天给大家论一下哈。转弯让直行是交规里边最基础的，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这是优先级最高的一条，也是日常发生交通事故率最高的一个状况。只要是转弯车辆，无论是左转右转，记住啊，让行正常直行车辆，那么它具备优先通行权。很多人觉得啊，我转了一半了，或者说你该让我了，或者我已经打了转向了。记住啊，你所有的动作只是你该做的，但不具备着你做了这些动作你就优先通行权。所以呢，正常守法的直行车辆在正常车道内行驶的时候呢，转弯车未让行发生碰撞，转弯车要负全责，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而且很多同学说他是故意的，记住啊，故意这个词儿，以前我们也多次的提到过，故意这个词儿，你说是故意的还是不故意的，还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你很难界定的。在没有前因后果的情况之下，你说你都车过去四分之三了，他还撞我，只要不给他挂上忽视瞭望，那么最终的结果转弯不让直行，你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所以对方是故意的也好，不故意的也好，99%应该由转弯车辆负全部责任。当然了，我刚才也特别强调了，加上俩字儿是吧，合法的直行和合法的转弯。所以呢，不是所有的转弯都必须要让直行，对吧？但是合法的转弯和合法的直行发生碰撞的话呢，转弯车辆必须全责，这是定律，这是最基础最优先的一条。再来强调一下，有错误认知的第二点就是右转让左转。很多人觉得我右转的，我贴边，我谁也不掺和是吧？这事儿我们也说过，很多车右转是不受红绿灯限制的，可以随意通行的，在没有禁令标志的情况之下。但是你这个随意通行抢行左转车辆就是大错特错，交规第52条，实施。

条例的第52大项是吧，相对方向行驶，右转让左转，原因很简单，左转转弯半径大，占用路口时间长，而右转车辆灵活性更高，更容易避让，这就是法理认定基础的前提条件。所以一旦右转呢抢行左转发生事故，警方通常会认定右转车辆全责。所以前段时间我们也提到过啊，右转车辆觉得自己空间够啊，左转不应该跟我抢车道，所以呢同步进行的时候，这个时候左转车辆如果半径过大和你发生碰撞，虽然你们所前进方向可能有三车道四车道，兴许对方可能有故意的倾向在里边，还是那句话，证明不了故意的它就是正常情况，所以故意是很难证明的，除非是有三次以上的几别的状况，一般警方不会确定对方有故意倾向在里边。所以记住了，右转的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让左转，这个呢我们也是通过实际情况给大家讲清楚掰明白。

还有一个环岛的事儿啊，提醒大家注意点哈。交规里边写的很轻啊，责任呢写的也不是特别的明白，进岛的让出岛的，所以吧，这个转盘有可能是发生刮蹭的一个重灾区。十次环岛事故呢，九次就是大家不知道怎么让行。按照警方的说法呢，即将进入环岛的必须让已经在环岛内准备驶出环岛的车辆。这里边最简单的说呢，就是里边的先走，外边的车后进。你准备进环岛，不管对方要往哪个方向走，只要在环岛内你就得礼让，有信号灯的除外啊，没信号灯的就按照刚才我说的标准，不管对方在环岛里面怎么走，哪个方向走，只要在里边想进去的就必须礼让，抢行发生事故，进岛车辆全责。但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以前我们也有案例给大家讲过，在环岛里面通行的，比如说这个环岛有三个环，就是有三条车道，一环车辆跨越二环三环出岛，那么在跨越二环三环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呢，这个跟进出没有关系，跟法律也没有关系。必须得确认安全再进行跨线，而且要打转向灯，就这跟进出就没关系了。你三个环，你从一环跨越到三环出岛的话，你需要跨越两排车道，对吧？在跨越车道过程当中呢，理行的原则就是变换车道，保证不发生交通事故，保证呢不跟别人争道抢行，确认安全再通过，这就是前提。好了，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我们常说的，无灯控、无指挥标志、无让行标志的路口，右侧车辆先行，也是交法实施条例第52大项当中的啊。在没有交通信号灯、没有让行标志、没有交警指挥的十字路口，很多人呢争抢，最后撞到一起，责任不分。记住，在无灯控、无交警指挥、无让行标志的路口呢，铁律就是让右侧来车先行。但是记住是十字路口啊，这里边牵扯到一个可能十字路口无灯控、无让行标志、无什么什么，左侧让右侧。但是记住是十字路口，而不是丁字路口，或者说转弯的一个地方。面对十字路口，右侧方向过来的车具备优先通行权。这个前期条件我就不再说了，无灯、无交警、无让行标志。所以呢，这个避让右侧方向车辆，人家具有优先通行权，如果未礼让发生碰撞，右方车辆全责。这里边一个问题啊，希望大家界定好了，也是大家经常容易忽略的，在无灯控、无交警指挥、无让行标志的路口，很多人会认为晚上零点之后有些路口闪烁的黄灯，认为这就属于无灯控的路口，这个认知是错误的啊。黄灯闪烁也是信号灯提示的一种，也就属于交通信号的指示范畴当中。

不是黄灯闪烁就没灯了，这个不属于无灯路口，这点各位要小心啊。如果说在交通灯在黄灯闪烁的时候左让右是不存在的，双方确认安全再通过才是前置条件。因为什么呢？在法条的基准条件之下，双方驾驶员在发现信号灯闪烁的时候呢，提示的概念就是确认安全再通过，如果发生碰撞了那就

仪式的概念就是确认安全再通过，如果发生碰撞了，那就是你们双方都没有再发生的事故。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太适合什么无灯控、无交警指挥、无让行标志。可能无交警指挥、无让行标志，但是是有灯控的。所以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啊。这不最近旅游的多吗？提问题的也比较多。在山道、坡道会车，很多人不知道谁该让哈。正常情况，下坡车辆让上坡的车辆先走，上坡车辆动力不足，中途停车会溜车的，难度高，下坡车辆可控性更强，所以呢，常规礼让。如果特殊情况是上坡的车还没上去呢，下坡的车已经到一半了，这个时候呢，上坡车辆让下坡的先走。如果你下坡已经到一半了，上坡的车还没在坡底起步呢，这个时候上坡的车要礼让下坡的，避免中途停车发生危险。所以呢，这个是道路出行，尤其是所有驾驶员必须掌握的几条核心规则，也是最常出问题的一些状态哈。所以呢，你只要知道了这些最基础的，我们叫基本操作，叫基操是吧？就省了很多的扯皮，很多的这种大家糊里糊涂的是吧？明白了就不容易背上全责，明白了你也就会避免发生很多不该发生的情况是吧？所以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呢，大家不是在比着谁嗓门大，不是在比着谁更能吵着，看的是谁的基本操作出问题了。

好了，各位，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振宇说交通。今天我们的平台稍微出了一丢丢的问题哈，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啊，或者说在平台上留言啊，回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所以呢，今天我们主要通过一些事件呢，给大家讲述在身边发生的一些特殊情况，给大家普及一些基本方向的操作。

说到这事儿吧，还有另外一个故事给大家讲一下，也是前两天发生的，在安徽的淮南，交警发现一个刚满18岁过生日宴的同学，涉嫌无证醉酒驾驶机动车。小男孩当时的回复让警察叔叔啼笑皆非啊，说能不能让我爸替我去，我不想去。刚满18岁，对吧？然后呢，刚满18岁过生日的当天，无照醉酒驾驶机动车，然后呢还是孩子的想法，说虽然我犯错误了，能不能让我爸爸替我带。最后呢，交警表示你们不是在拿交规开玩笑呢吧，所以最终的结果是18岁了，是成年人了，所以责任归谁，这还用说吗？所以呢，在网上大家可以查到啊，18岁的男孩当天生日当天无照驾驶被拘留。想法还是孩子的想法，希望爸爸替他去。这算不算是以前我们讲的典型的坑爹型的孩子呢？

好了，再来说前两天一事儿啊，一位同学在学校里面发生了交通事故，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到底是应该由谁来承担？我们多次给大家强调过了，交通事故的事儿呢，只有交警处理的是更通透的，所以呢，在非道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一般情况来讲都是由交警来处理的，所以呢，我个人给大家的建议。

就是一旦发生非道路交通事故的时候呢，报警求助，尽量选择由交警进行出警，因为法律也是这么规定的，你打12，交警应该赶到现场，但是如果被推到派出所的话呢，那就叫民事纠纷了。咱不能说呢，这个派出所的人员处理不了交通事故啊，也能处理，但是不专业。没别的意思啊，因为什么呢，跨警种的在处理自己平时不太处理的业务的时候呢，往往在法律支撑方面会有欠缺的。所以呢，在非道路的交通事故参考交通法来进行处理，那谁来参考交通法，谁参考的更准确一些呢？当然还是交警。所以呢，我给大家建议是什么呢，一旦发生非道路交通事故，你要求助的时候呢，别被甩到派出所去，尽量听劝，还是选择交警，一定要主张强力要求交警出现场。

0: 好了，各位，马上快到半点了，那么继续可以通过热线微信公众平台传递消息啊。今天微信呢，我再调整一下热线呢，接通那些比较麻烦的事情哈，各位可以继续传递消息，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说说您的故事，讲讲您的问题。好了，继续刷新，我们继续半点之后准备再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和关注那些在路上发生的问题哈。继续来看，继续
1: 路况1:30。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7.5 Traffic Radio。
2: 975公益之声。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9: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净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9: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9: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975行车宝典。
10: 对行驶在直行车道的车辆，遇路口时违法左右转弯，如何处罚呢？这种行为呢，属于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需要根据道路性质而定。如果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不按照规定车道通行，驾驶人记3分，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如果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不记分，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975行车宝典由彤彤、经纶共同制作。

0: 交通天气快快报。
1: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2摄氏度，最高温度17摄氏度，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1: 好了，下面的时间，圣经好事商城是我们辽宁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美妆美食家居服饰母婴优选数码潮玩千余品类，为您带来一站式购物体验。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圣经好事或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5即可进入商城。下面来看看今天有什么好东西。
2: 那好，分享官三姐爱心。最近啊，咱们辽宁的天气简直像坐过山车，这早晚温差大的让人犯难。这一早一晚冷风一吹啊，穿单薄了出门是真冷啊。今天圣经好事商城就为大家伙带来两款金秋爆款好物，一件解决全家换季穿衣难题，一款守护全家人的肌肤清洁，性价比直接拉满。先来说说吉普家的三合一冲锋衣，这可真正是做到了一件顶三件，完美适配北方忽冷忽热的天气。熟悉户外品牌的朋友都知道，吉普家的服饰做工扎实，耐穿好打理。这件冲锋衣呢，外层面料是抗风又挡雨，遇上清晨凛冽的北风，或者是出门的时候临时飘点小雨，你穿上它呀，这风雨全都挡在外边，也不用慌慌张张的去找雨伞了。保暖性强，透气不闷，它里边搭配的是一体成型水貂绒可拆卸的内胆，它的设计也特别的贴心，这内胆呢是可以单独拆下来的，帽子也能拆卸，版型呢宽松的男女同款，利落大方，不挑身材，一共是六种颜色，您可以挑选，尺码呢从80斤可以穿到195斤，老人爱人自己全能穿，这一件衣服呀，秋天冬天开春也都能穿，经典款式不过时。原价呢300多，今天听好了，圣经好事商城的金秋特惠价，到手一件只要169，大品牌这价位真的很难得，库存数量有限，大家伙赶紧来圣经好事看看，微信的小程序来搜索四个字儿“圣经好事”，事是市场的事。换季不光穿搭上要上心，这日常的面部清洁也不能马虎。继续为各位带来就是商城啊多次断货，很多朋友反复催补货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正装，现在是补到了少量的货源，可能随时会售罄，所以呢动心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是多年口碑常青款，很多爱护肤的朋友是都在用，挤上一点点儿，它就能搓出绵密丰厚的泡沫了，清洁力是恰到好处，能够深入毛孔，带走脸上的多余油脂，最难得的洗完之后脸上清爽水润，也不会紧绷把干，多种肤质都适用，男士女士也都能用。官网售价150毫升正装将近500元，今天圣经好事商城金秋福利价，一支150毫升正装只要199，如果你一次性购入两支，总价只要299，这平均单支都不到150，150毫升大容量，一家一起用，足足用上大半年。动心的朋友记好购买方式，微信小程序来搜四个字，圣经好事，事是市场的事。两款好物库存可都不多，赶紧来商城挑选，微信小程序来搜四个字，圣经好事，事是市场的事，赶紧来商城看看，把更多金秋好物带回家吧。
0: 车顺路顺心更顺，您现在收听的是振宇说交通。

轨迹，把握方向，倾听行路之交响。红灯乍亮，平稳莫慌，此为安全之屏障。绿灯畅行，引擎欢畅，秩序指引向前方。酒驾醉驾，闯灯逆行，加塞变道，生命难以承受，混乱滋长。交通罚款，数字叮当，违规代驾心中凉。导航相伴，路途明朗，遵规出行福则长。且听阵雨剖析交通万象，规则声声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振宇说交通啊。好了，各位继续通过热线微信公众平台来传递您在路上的消息，提出您的问题，我们也会尽快的通过群策群力来帮您回复您所面临的问题。是吧，刚才古董一番终于看到了大家今天发来的消息啊，下面的时间来看看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传递过来的信息。好，来看看肥猫说啊，对于漠视法律尊严的人，不分男女老幼的，年轻的时候不管如何是飞扬跋扈啊，老的时候倚老卖老，现在依然我行我素，所以我们要横眉冷对，绝对没有必要的宽容和包容。宽容和包容指的是那些知过能改的家伙，但对于屡教不改的，宽容有的时候就是纵容吧。再来看看奥运发的照片有排号，希望交警同志严管，这些骑手太疯狂了。哦，我看一下啊，放大一下，用手机看还是蛮舒服的。这是一辆摩托车驾驶员吧，在后脑勺在车尾箱都贴上了实习的标志，然后呢还有同等路权四个字。啊，同等路权倒没啥说法是吧，但你倒是靠道路右侧通行啊。所以对方是在

机动车道呢，还是在非机？如果是摩托车的话，应该在机动车道。那他是不是在机动车道上？如果他在机动车道上吧，位置倒没什么问题，但三环以内禁摩这事儿吧，那是另外一个故事。所以呢，违法的细节主要是他触犯了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则的哪一条。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在讲道理的同时，首先第一点记住，如果你要讲道理的话，你就别讲法律；如果您讲法律的话，就别讲道理。有的时候法律和道理它不是划等号的。好，再来看看小 S 发来这段视频，旁边车道盲目跟车，自己前方情况胡乱打轮，结果发生碰撞。所以有些人没有那样的技术，跟那么紧干嘛呢？这就是典型的盲目自信呗，还能有什么呢？其实有一种交通事故是无法避免的，这种交通事故呢，可能有些同学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通过其他的一些短视频呢也看到过，这种交通事故就是前车躲过去了，你躲不过去。就是想象一下哈，包括现在有很多事故也证实了这一点，你在瞎躲的时候呢，你可能躲过了轻微的危险，却触发了更严重的危险，这个呢在法理上叫紧急避险。所以咯，这个紧急避险的行为，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讲明白才可以，不是所有的避险都是紧急避险，如果你的避险过程产生了一个过度的效果的话，那就不再是避险，只不过是新的麻烦而已。好了，我们再来看看，这是昨天南八马路左转和平大街的信号灯已经更改为左转国际信号灯，感谢交警的执行力度。哦，刚说完。昨天看了一下和平大街，尤其是在和平广场转盘处往和平大街方向的北向南，目前地上的标志标线还没有做出变更，希望能够得到更快的一种变更吧。好了，多给警察叔叔一点时间哈，有变化就好。再来看看老雪花说，这地方你熟吧？前几天发生的故事还是事故，不知道有没有看到？等我下载完呢。这应该是在高速公路的下道口，一个是往锦州，一个是往建大的方向，这辆货拉拉走错地方了吧，在分岔路准备倒车掉头。这是刚进高速公路不远呢还是半道呢？逮着之后应该是12分，这是一辆在分岔高速公路的分岔路口左右挣扎的过程当中。不说了吗，现在上高速开导航，尤其是开高德导航。我记得前两天看一视频啊，特别有意思，说什么呢，现在导航高德特别牛。如果大家在路上都开导航，都开高德导航的话，他甚至能告诉你，你想变道前面有没有车。虽然可能会出现垄断的状况吧，但是怎么来讲呢，如果大家都开着同一类型的导航的话，在出现危险的时候，它提示的是真准呐。

我现在能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消息了，各位可以在上面传递或发送照片或提出您的问题哈。来看肥猫说啊，道理是包含情感的，然后产生共情的，法律呢是冰冷的。如果说把它俩扯到一起去，那不乱套才怪呢，确实如此。所以总有人吵吵吗？是理大于法呢，还是法大于理呢？这东西还用吵吵吗？再来看看这位同学实名制举报，今儿早上胜利南街绕城高速附近辽 A2B4A2 别人排队，他实现加塞儿。哎，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是

这些同学的这些危险动作实现病到加塞儿的是吧，这就是他没遇到跟他有缘的人啊，跟他有缘的人如果真的出现的话，来一次碰一次，你看看他下次还敢不敢。说实话真的，警察叔叔该管管了。在道路上有左转或右转的车道当中，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应该监控可以监控到有些同学在直行道走到最前方，然后呢准备在别人的中途加塞变道，甚至可能其加塞的行为呢在虚线的位置貌似好像是合法的，但是呢在道德的层面，对方的这种行为其实就是破坏社会秩序。什么叫有序通行啊？大家排成一列一个一个的走叫有序通行，你从旁边直行道上来，然后呢想在前方虚线位置并入左转弯道，也许有人真的走错了，但是大多数的人还是想占便宜，想先走一步吧。所以呢这种行为现在在路面上越来越普遍了。那么这种状况呢对于正常排队人的心理压力产生的是很大的，因为不平衡的感觉真的挺折磨人的。所以这种事儿，警察叔叔要不要想办法管管呢？更别提还有些人准备在前方啊实现并道的，遇到个手法不好的真就让他变道成功了，这些人挺可恶的，尤其在后边排队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很气？所以我们说了，在技术手法够的情况之下呢，不要给那些违法的加塞的让路，你今天让了他明天会欺负别人，然后呢后边生气的好点的继续保持，不好的也会学习这种不良的加塞风气，道路的状况会愈来愈乱，谁也不想那样对吧。再来看看这位，刚才一台环卫的辽 AL 的6892垃圾车，长白加油站错过路口，那么大的车硬生生的在路口往后倒，堵住了整个路口。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特种车辆，不受法规限制哈，你这个特种的确实挺特的。这就跟什么呢，救护车不抢救病人的时候呢闯红灯是一个道理的。谁都希望自己有特权对吧，每个人都希望，但特权不是这么用的。好了，再来看看，这是央视发布的这个消息，我看到了，甘肃开始整治老头乐，全国能否有希望展开呢？看看甘肃的力度呗。这消息我看了，说白了前段时间包括近几年来整治老头乐的也不少见呢，包括北京都要整吗，但后来也就没啥后来了。所以呢有结果的才是真正的结果，没结果的那就算了吧。来看看这位同学，我用高德导航，有的时候在高速上开车就有提示，后方有快速通过车辆请注意不要并道，或者在国道两排道行驶的时候也有提醒，前方有来车不要超车，真挺方便。确实如此，甚至有很多同学在发现的时候呢我不知道高德怎么搞的，就是前方的监控啊有没有什么状况，大家有没有仔细的观测过，有人说啊不知道真假的，就是在屏幕开始有闪烁变红的时候是前方真有监控。平时呢不报警的时候一般是前方有监控请注意减速慢行，但是如果真有的话呢屏幕可能变颜色，我不知道这是真假的。咱就别说这东西到底对还是不对啊，咱只是说呢当这种提醒被人重视的时候是不是会安全那么一丢丢是吧，咱不讲这东西到底是不是符合什么规则啊条例啊，咱不管那些，咱就说啊这种提示当你真的重视的时候会不会让安全性增加一些呢。所以啊现在别太迷信自己的记忆啊，我真觉得人如果上了岁数之后呢对于记忆方面确实是有所混淆的，而且现在我们城市当中道路的建设呢开始奔着 3D 的方向去发展了，很多道路和你以前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呢别听老同志指挥啊，他所认知的道路和你实际的掌握的道路它已经完全不一样。

另外呢，像导航当中出现的红线啊、紫线啊，各位要当回事啊，真堵车。但导航软件刚出来的时候呢，这个你无需在意。所以现在我们说啊，在路上报路况的特别少了嘛，因为不需要报了，人家都给你做的比你还精细呢。我估摸着过两天堵多少台车，应该导航都能给你报出来了。这就是时代进步、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一种必要性的展示吧。

0: 再来看看这位同学说，前几天看到去年的事儿，驾校科目三上路，驾校用的是蓝牌非营运考试车，带学生左转弯未让直行，结果呢出现重大交通事故，七级残，学生被定了个无照驾驶，驾驶员把车交给无照驾驶的人，驾校和对方达成共识，最后呢进行相应的理赔。当时学车的驾驶员被拘留，驾照作废。这事儿吧，怎么说呢，不能当为普遍现象，应该事后有一些博弈在里边。如果说驾驶这个非持证驾驶员在学车的时候被安排到一个社会车辆上去，或者安排到一个非营运的车辆上去发生事故的话，你觉得这个锅让学生来背真的正常吗？这不就是跟你买了保险然后保险公司说不赔是一个效果的吗？对不对？好了，下面来看看燕宁带来机场方面的消息。 Hello 燕宁。
1: 哎，好的，振宇，这个时间段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和进出港航班起降是正常的。现在看呢，没有特别需要提示大家注意的航班，因为进出港加在一起也没有几班延误，而且即便是有延误也都是非常短时的延误。但还是要提示大家啊，有一些这个取消的航班，比如说从沈阳到上海的 FM9084， 沈阳到海口的 HU7648， 沈阳到成都的 ZH8448， 以及沈阳到乌鲁木齐的 ZH8135， 这些都是取消的航班。取消航班的旅客朋友一定要跟所属航空公司来取得联系，办理相关的事宜。那机场方面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对了，到这个时间了，我忘了说一件事儿哈，这事儿就是各位近期呢通过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的消息，振宇是看不到的。也就是说呢，您在辽宁交通广播发送的相关信息和互动的消息呢，振宇是看不到的。所以各位如果想参与节目的话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振宇说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振宇说，在上面发送消息参与节目，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实时互动。这个可能有同学发了微信发现没有反应是吧，这个真不怪我啊，是真上不去了。为什么现在我们这能上，那是手机呗。

因为很多路口呢都是需要压实线或者在直流人屡教不改。双向车道左转车因对向车主让行，结果被撞在窜出的车上。这事好像我们昨天说过了吧。我现在用这个后台不是特别熟练哈。这打招呼的消息和私信还不在一起。在这里还要说一声抱歉啊，就是有同学，我发现有同学在我们的这个抖音里面提出了问题，时间可能已经过一段时间了，平时没太关注那里边，所以呢在这里说声抱歉啊。看时间，今儿差不多了，就先到这，祝您平安，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振宇说交通，明天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不转才可以的，这一点呢我们其实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吐槽过很多次了，但是

0: 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1: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九七点五，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九七点五 ，Traffic Radio。
0: 好事发生，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安神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圣经好事生成，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就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货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4: 975路况全知道，
1: 路况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交通天气快快报。
5: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2摄氏度，最高温度17摄氏度，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在这里，每一辆车都有它曾经的故事，而我们就是您淘到心仪座驾的向导，每天带您穿梭于车海，专业品质，开启您淘车新体验。辽宁交通广播，
0: 辽宁交通广播，
1: 淘车吧，
0: 淘车吧，
1: 淘你所想，淘你所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

0: 好，中午的12:03，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交通广播 FM97.5 正在为您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淘车吧。各位好，我是王迪。那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我们来跟各位聊二手车的一些话题和内容。那如果您手里面的车辆呢，想要进行买卖寄售，或者是呢是想要评估一下这个价格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获得帮助哈。那节目中呢，我们也是有请到了非常资深的二手车评估师海明老师，帮助各位来评估您的二手车辆。海明老师你好。
1: 王迪老师好，各位97.5的听友中午好。买车卖车不懂行，海明说车来帮忙。海明说车一直致力于寡售，提供寄售服务，并且呢让您用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买到这种安心的没有什么其他小毛病小问题的精品二手车。为咱们的服务宗旨，咱们的服务内容包括车辆价格的评估、车况检测、收车、寄售、卖车、车保险、金融服务，以及咱们海明修车行成立之后呢为大家提供的维修保养、板喷、贴车门、贴车衣、内饰整备维修、美容等等等等这一系列专业的事情。只要您的有车生活遇到任何的困扰，咱们海明说车都会为您保驾护航。
0: 好，那各位的二手车的相关问题，您想买卖寄售还是评估价格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几种方式来进行参与。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24-8321-6975 8321-7975 和83218975，另外呢也可以将问题编写成文字直接发送到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好，那咱们抓紧时间啊，我们来回复一下各位的问题。那最近呢咱们的这个听友的热线呢还是比较多的哈。看一下平台上啊，有听友在问，他的车辆呢是比亚迪的驱逐舰05啊，这一款呢现在呢已经近乎停产的一款车啊，24年5月上牌，一个荣耀版，DMI 的版本，55公里的纯电续航，是一个低配啊，白颜色的外观啊，现在呢只开了11000公里。那咱们来看一下这款车现在什么价格哈。
1: 好了，咱们来说说啊，驱逐舰这款车怎么样。其实呢在上市的伊始啊，驱逐舰这款车呢还是引起了很大很大的关注。你想啊，当年那些车呢多少钱，14万多啊，我觉得。那么对于这台车来说，首先 DMI 55公里呢现在已经不行了，因为什么呢，动辄100

还是蛮多的啊，这种啊混动成熟，油耗还低，对于整车来说，动力平顺，起步呢又轻快，最关键啊，它是什么？电机起步，市区超车啊很轻松，百秒啊仅需 7.9， 空间够用 ，A 加级的轿车，后排腿部空间啊不错，日常使用。

0: 这个只要是非营运车辆，首任车主啊，享受呢三电的终身质保，这一点也让人眼前一亮。但是呢，驱逐舰05啊，这个缺点也很长，所以呢，你在室内啊，说实话比较尴尬，你还能一天一充电吗？如果说很明显，这个底盘啊还是偏硬，滤震一般般 ，A 柱啊比较粗，盲区相比较之下略微大那么一丢丢，硬塑感稍强，而且呢在亏电急加速时啊，这个发动机啊会突然启动，这个噪音啊还有那个震动呢传导到车内，让你呢很是不舒适。回到这台车的话，24年的驱逐舰05，我也不知道啊，你当时为什么还买这个，因为24年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很多别的车型可供选择了啊，虽然你只跑了11000公里，我认为呢这台车50000左右卖个人。
1: 50000左右的价格您参考一下啊，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为您评估的价格是市场的终端零售价格啊。好，那继续来看下一款车。那下一位听友的问题呢，是有一款宝马的七系啊，是11年的9月份09款的车 ,740Li 啊，当年的妥妥的豪华车啊，百万级别的车辆，一个香槟色。那目前呢只开了8万公里，那如果呢是实表的话，其实这公里数还是很不错的啊。
0: 嗯，
1: 咱们来评估一下这款豪车现在什么价格。
0: 咱们来看看啊，当年150多万的豪车，现在呢09款11年的车，现在呢还能值多少钱？这台车呢到底值得买还是不值得买？我给大家呢深入的沟通沟通啊。首先呢，在低级车里啊，兼顾着什么操控和舒适，对于整车来说啊，直列六缸口碑没问题，带空气悬挂魔毯，然后整体啊车没毛病，后排空间巨大，而且动力储备啊特别充足，底盘呢高级感强，滤震能力啊超级棒，该有的啊这种真皮座椅啊、定速巡航、多功能方向盘、天窗，该具备的全部都具备了。百万级别的车，它就是百万级别的车。你即使现在的七系，我说实话啊，你就不用看别的，你就看重量，那差距就很大很大啊，而且呢辨识度又极高。但是呢，这台车车身较长，5.4米的车长，说实话啊，你在侧方位停车的时候真的需要有点技术，养护成本呢稍高，尤其这个空气悬挂啊，年限长了啊，包括这个气泡漏气啊、打气泵故障啊，维修还很贵。同时呢，这台车呢贬值速度很猛，车机系统啊偶尔有卡顿感。但是呢，哎，你要经常坐后排啊，经常跑个高速啊，商务接待啊，预算也比较充足，我认为买这车没毛病，开出去啊绝对是里子面子都具备。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小路比较多呀，预算也紧呢，你还不想承担这种高昂的维修保养成本的话，我认为买这车差那么丢丢意思啊。跟这里呢跟大家来讲讲啊，这台车呢如果你要买的话，需要注重的点是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呢就是空气悬挂，看看有没有漏气啊这种情况出现，还有呢有没有烧机油啊、冷却系统啊，哎，再就是什么呢，电瓶漏电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全车读一遍什么呢，读一遍码，看看有没有什么乱码啊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呢你要买回来这台车，我教大家一个办法，你怎么做它。首先第一点呢，你要把这个什么呢，这些油水全部都更换了。你别管上任车主，上任车主告诉你，即使你跑了100公里刚保养完，你也要呢重新保养。我跟大家来讲啊，其实我前段时间呢就出现了一起事故，就在咱们线下实体店啊，我丹东凤城老家的一个听友呢来啊，虽然他也在沈阳啊，车呢也在沈阳使用，但是呢在我这买了一台车。当时呢收这台车的时候呢，前任车主告诉我，哎，海平老师，这台车没事儿啊，我刚刚保养了多长时间呢，我刚刚保养了能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跑了几百公里啊。我当时呢又就是因为听信了这名车主的这个建议嘛，然后呢我就把这个话呢原封不动的转给了卖家。我说这台车你买回去基本上不用保养啊，车主呢上任车主跟我说了，他才刚刚保养1个多月啊，才跑了几百公里。结果呢这台车呢运营了大概让咱们买家给买走了，买走了之后呢大概开了能有十几

天啊，十几天之后，然后呢给我来电话说，海明老师啊，不对劲儿，这车怎么发动机报警了呢？我当时我就有点懵，我说不可能啊，首先这台车呢，第一点 4S 店还在保，第二点呢，这个车你想想才保养完一个月怎么能报警呢？然后呢我就说，我说这样啊，你呢也别来咱们海明修车行了，你去哪呢？你去 4S 店去查一下，去检测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结果去了 4S 店，首先一查之后呢，哎，目瞪口呆。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呢，这台车呢是

0: 才保养的。那你想想啊，这个车呢保养的时候公里数呢大概已经跑了7000多公里了，那说白了它根本就没有第二次保养，那这就是一个错误的传导嘛。所以呢你像这台宝马七系呢，你也别管啊这个车怎么样，你就直截了当换油，然后呢紧接着检空气悬挂，然后呢再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漏油渗油的地方，然后呢把香蕉件儿啊通通的更换一遍。我跟大家讲啊，这车又一次的恢复巅峰状态。宝马七系能不能买呢？能买，7万大几，2011年的车绝对值得购入啊。
1: 嗯，7万多的一个价格啊，但是呢如果您只是想这个代步正常上下班啊，这种车一定要慎选啊，因为它日后的这些维修啊和保养啊价格其实还是挺高的啊。
0: 对，
1: 好，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那下一款车我们要评估的是比亚迪的唐，新能源的版本啊，19年的9月份上牌的 DM2.0T 的一个全时四驱，红颜色的外观，那么现在呢开了10万公里啊，咱们评估一下这款唐吧，应该算是这个比较老款的这个车型了哈。
0: 嗯，其实呢买新能源车呢就怕这一点。你想想啊，这台车当年全部办完呢37万多，而且那时候刚刚上市的时候呢还没有优惠，这个呢就比较尴尬了。这台车呢我先跟您说一下啊，这台车你卖零头的价格了。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啊，这种中大型的车啊，可选其座，车身大，而且呢二排呢宽敞，能装载能力啊，适合家庭出游啊，外放电呢也是一大亮点啊，你露个营啊什么都没问题啊。而且呢它主打的就是什么省油 2.0T 发动机啊，你别看，但是呢它依然极度省油，零百呢仅需4秒左右，该有的配置啊，你比如说啊语音也好用啊，中高配啊，通风啊，加热呀、啊台头显啊， L2 级辅助驾驶，单拿音响，刀片电池，安全性呢也蛮不错的，底盘呢可变阻尼，高配呢还有啊很多很多的这些意外的功能，用车成本很低，但是呢车身较大，转弯呢较难，底盘偏重。为什么偏重呢？因为这台车啊电池的重量呢稍微重了那么一丢丢啊，内饰呢大面积的这种硬塑料感让你很是不适，同时呢对于整车来说啊，这个刹车片呢反而成为一个易耗品。回到这台车的话，19年的唐新能源 2.0T 啊，我认为呢中端售价也就是5万大几这么一个价格。像这台车啊，我个人就给你个建议，
1: 非常适合做寄售啊。
0: 对，这台车就特别特别适合去做寄售。因为什么呢？你认为五万大几已经价格极低了，对不对？错了啊，车商收你的话4万4556这么一个价格，你说你折损了多少钱吧？7年的时间你剩个4万大几这么一个价格了。好了，你卖给咱们听友呢你也不用啊，卖什么呢，你也别卖正常价格5万78这么一个价格了，不用，你卖个什么呢5万34这么一个价格，听友买是不是少花几千块钱？好了，您呢也别卖车商了，你卖车商呢4万56这么个价格，你少卖了多少钱呢？你卖给咱们车商，卖给咱们听友呢，你就卖个5万34这么一个价格，你是不是也多卖了大几千？听友少花钱，您呢多卖钱。我认为啊，这就是咱们975车会所能承载的，相信我啊，咱们的寄售绝对是专业的。怎么来寄售呢？怎么想买到一台精品的二手车呢？你想跟着我一起看看每天的秒杀车长得什么样子吗？想加入到这个8万多人的大家庭里吗？来吧，跟着我一起来操作，先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4045850，咱们的微信号4045850，您呢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4045850，其实没那么复杂，就是咱们正常添加微信号码，然后呢您在那个搜索栏里啊把这个4045850输入即可，慢慢添加啊。等我下节目呢就会通过咱们的微信验证拉您进入咱们975社会的72群里，来吧，继续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40458。

0: 手车的一些问题，您可以随时的在群里来进行提问。继续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呢依然可以将问题啊编写成文字发送到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呢也可以拨打热线啊，跟我和海明老师啊一块儿来互动啊，可以拨打024-8321-6975、8321-7975和83218975。好，下一款车我们要评估的是，也是一款新能源车啊，领跑的 B10 啊 ，B01 是25年的6月份上牌的，550公里的纯电续航，激光雷达版，一个浅蓝色，行驶了13000公里啊，一年多一点的车，咱们评估一下。
1: 我觉得这台车啊，我先给您一个答案，什么样的答案呢？就是这台车别卖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啊，当年你这台车全部办完呢，在13万左右这么一个价格。其实呢，现在来看啊，咱回头来看，550公里的续航，现在已经成为什么呢？当年你买的时候，25年买的时候啊，你觉得哎，这是特别特别好的，但是呢现在你550公里拉出来的话就没有什么亮点可言，所以呢这就会导致一个情况，什么样情况出现呢？就是你这台车卖啊，然后呢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又一次出现了，就什么呢？贬值率也很大啊。我先说价，这台车呢能卖个人的话84500这么一个价格，但是车商收71223这么一个价格，车身大，性价比还高，配置拉满啊，8295的芯片座椅呢，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说特别舒适，360全景，透明底盘等等等等， L2 级辅助驾驶啊，该有的全部都有了， CTC 底盘一体化，电池啊藏在底盘里，车身呢刚性强，内饰呢大面积的软包，而且呢这个纳帕真皮呀 外观呢溜背造型，颜值呢也很高，但是呢溜背造型它就必须牺牲头部空间，底盘硬件好啊，但是呢调教竟然一般，车机系统啊偶尔呢有小毛病，离地间隙啊稍显有点低，保值率一般般。回到这台车的话，25年的领跑 B01 啊，我认为呢中端售价8万23这么一个价格。
0: 嗯，现在的中端价格呢是8万23啊，这正如海明老师所说的，这款车呢其实不太建议您卖啊，一年多点时间其实赔的是比较多的啊，如果能开的话坚持再开几年吧。
1: 对，
0: 好，咱们再继续帮助我们的其他听友啊，下一位朋友他的车辆是别克的君威，22年的6月份上牌的啊，这是21款的车型，精英版，备注呢车况也是不错哈，52000公里，深灰色的车型，咱们看一下这款别克君威现在什么价格。
1: 不瞒大家啊，当年我看到这个君威的时候，我说实话啊，我看的绝对是目瞪口呆，作为这么一款 B 级大轿车，静音效果那是超级棒，当年我记得我还开伊兰特的时候，哎，结果别人开了个君威过来，真的是让我眼前一亮的感觉，滤震能力还好，车身大，这尺寸将近5米的车长，车呢用料也比较扎实，大面积这种软质包裹，而且呢对于整车来说呢外观显得大气坚固呢，家用或者是轻度商务，但是呢综合油耗略显有点高，低速行驶偶尔有顿挫感，后排座椅呢偏短，这你如果跑长途的话坐在后排座椅就显得有那么一丝丝累了啊，保值率呢一般般。回到这台车的话，22年的君威，当年全部办完啊，应该在22万左右的车，这只是4年的时间，6万56这么一个价格。所以呢，像这台车啊，我依然给你的建议呢，也是可以开到咱们线下实体店北一路国际纺织方程6楼来进行免费的检测，再进行免费的寄售。我认为呢，像这台车啊，大概有个10几天的时间啊，就可以寄售出去。那么此时此刻啊，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这些所有车友呢，我建议啊，您呢想让身边多一个二手车的小管家吗？想加入到这个8万多人的大家庭里吗？想跟着我一起看看咱们的抖音快手几点直播吗？来吧，一起添加一下咱们的微信号码40458 50，咱们的微信号。

4580，您呢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4045850，就是咱们普通添加微信号，把这个4045850输入即可，慢慢添加啊。等我下节目呢，就会通过验证拉您进入咱们975车友会的72群。来吧，继续添加咱们的微信号4045850，4045850。

0: 要169，大品牌这价位真的很难得，库存数量有限，大家伙赶紧来圣经好事看看。微信的小程序来搜索四个字儿“圣经好事”，事是市场的事。换季不光穿搭上要上心，这日常的面部清洁也不能马虎。继续
1: 辽宁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美妆美食、家居服饰、母婴优选，还有数码潮玩等千余种品类，为您带来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大家呢可以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圣经好事，或者呢在公众号内直接回复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商城了。下面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带来的严选好物。
0: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分享官三姐爱心。最近啊，咱们辽宁的天气简直像坐过山车，这早晚温差大的让人犯难，这一早一晚冷风一吹啊，穿单薄了出门是真冷啊。今天圣经好事商城就为大家伙带来两款金秋爆款好物，一件解决全家换季穿衣难题，一款守护全家人的肌肤清洁，性价比直接拉满。先来说说吉普家的三合一冲锋衣，这可真正是做到了一件顶三件，完美适配北方忽冷忽热的天气。熟悉户外品牌的朋友都知道，吉普家的服饰做工扎实，耐穿好打理。这件冲锋衣呢，外层面料是抗风又挡雨，遇上清晨凛冽的北风，或者是出门的时候临时飘点小雨，你穿上它呀，这风雨全都挡在外边，也不用慌慌张张的去找雨伞了。保暖性强，透气不闷，它里边搭配的是一体成型水貂绒可拆卸的内胆，它的设计也特别的贴心，这内胆呢是可以单独拆下来的，帽子也能拆卸，版型呢宽松的男女同款，利落大方不挑身材，一共是六种颜色，您可以挑选，尺码呢从80斤可以穿到195斤，老人爱人自己全能穿，这一件衣服呀秋天冬天开春也都能穿，经典款式不过时。原价呢300多，今天听好了，圣经好事商城的金秋特惠价，到手一件只要169，大品牌这价位真的很难得，库存数量有限，大家伙赶紧来圣经好事看看。微信的小程序来搜索四个字圣经好事，事是市场的事。换季不光穿搭上要上心，这日常的面部清洁也不能马虎。继续为各位带来就是商城啊多次断货，很多朋友反复催补货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正装，现在是补到了少量的货源，可能随时会售罄，所以呢动心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是多年口碑常青款，很多爱护肤的朋友是都在用，挤上一点点儿，它就能搓出绵密丰厚的泡沫了，清洁力是恰到好处，能够深入毛孔，带走脸上的多余油脂。最难得的，洗完之后脸上清爽水润，也不会紧绷把干，多种肤质都适用，男士女士也都能用。官网售价150毫升正装将近500元，今天圣经好事商城金秋福利价，一支150毫升正装只要199，如果你一次性购入两支，总价只要299，这平均单支都不到150，150毫升大容量一家一起用，足足用上大半年。动心的朋友记好购买方式，微信小程序来搜四个字圣经好事，事是市场的事。两款好物库存可都不多，赶紧来商城挑选，微信小程序来搜四个字圣经好事，事是市场的事，赶紧来商城看看，把更多金秋好物带回家吧。

0: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九七点五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九七点五，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九七点五 ，Traffic Radio。
1: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圣经好事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中瓶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3: 啦啦啦啦啦，开车就听975。
4: 在这里，每一辆车都有它曾经的故事，而我们就是。
5: 现在是12:30。
4: 夜品质，开启您淘车新体验。辽宁交通广播，
1: 辽宁交通广播，
4: 淘车吧，
1: 淘车吧，
4: 淘你所想，淘你所爱。

0: 逃你所想，逃你所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淘车吧节目。各位好，我是王迪。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我们来服务各位的有车生活啊。大家的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进行咨询，您可以拨打热线024-8321-6975、8321-7975和8321-8975。二手车的价格评估还有买卖寄售都可以在节目中来获得帮助啊。同时呢，您也可以将问题啊，要评估车辆的详细信息编写成文字，您发送到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哈。那海明老师呢，也会耐心的来帮各位解答您的二手车相关的一些问题。当然，如果您的车辆想直接那个来一个寄售啊，也可以将车辆开到咱们的这个线下门店啊，北一路的国际服装纺织城的6楼，在这儿呢做一个免费的评估啊，之后呢可以做一个寄售啊。
1: 是这样的啊，做任何事情呢，咱们都要把专业的事儿来交给专业的人来做，那才是最靠谱了。咱们九七五车会啊，从成立到今天10余年，想想啊，咱们呢最大的成就就是车辆的寄售还有车辆的出售。很多车主呢都有一种心理，卖家想多卖钱，买家呢想少花钱，而且呢买家还想买到好车，还想买到精品的二手车。那么咱们九七五车会作为辽宁交通广播唯一指定的二手车交易平台，咱们就是要打造这么一个车况公开透明、价格公开透明的二手车交易平台。当您确定了就想买一台精品二手车的时候呢，我建议呢，您除了在外面看以外，也可以来到咱们线下实体店北一路国际纺织方程6楼任意地图导航搜索一下九七五。

肘这种一两万、两三万、三五万的小手兜、小自兜，那是比比皆是。同时呢，各种奔驰、宝马、奥迪也有很多很多台等待您的选择。我可以很自豪的指着院里所有的车源呢，跟您说一声，咱们的所有的车都保你无重大事故、火烧水淹，未来还会对发动机进行3年6万公里的保修。那么说到呢，寄售，我认为呢，有几点是关键的。第一点呢，就是安全性。你不能车放里面之后，今儿拆零件，明儿拆三元，最后呢车开走了跟原来都不一样，维权还很麻烦。但是呢，在咱们975售后会，你去过之后呢，都知道那。

0: 这一方面您是无需担心。那么剩下呢就是销售周期了。很多人会问我，海明儿，这台车呢寄售多久能够卖出去？我跟大家讲，真不知道。啊，视频保留长度长达三个月之久，也就意味着呢，在这三个月之内，您车是……那么前天咱们来的一名听友呢，今天早上啊，寄售车呢，咱们已经售出了，那就几天，两天的时间，还有当场就成交的，还有呢，十天八天成交的，也有呢，一个月左右成交的，也有远的啊，一个半月甚至两个月成交的。但是呢，咱们来十台车，基本上呢有九台车成交了。我认为这就够用了啊，十台车卖出去九台，剩下一台啊，哎，公里数不对呀，车况不行啊，然后呢再加上内饰不行啊，等等等等，这样特殊的情况，最后呢没有售出，我也尽了全力了，我也希望呢咱们寄售的车主呢能够体谅到我的难处。好了，那么咱们来说啊，寄售的车源呢，咱们能卖出去 90% 的量，所以呢当你爱车想要出手，又想卖一个接近市场终端零售价这么一个价格的时候呢，我觉得啊，把车呢开到咱们975客户会这里呢，就绝对没毛病，也绝对呢没问题。而且呢最关键，咱们的买家特别特别的多。为什么呢？你想啊，40%左右呢听广播直接就来了，还有呢20%左右呢是什么呢？是这些看抖音快手过来的，还有呢看新媒体啊，其他的，比如说啊咱们的网站所来的。今天上午啊，有名听友呢就是看到咱们什么呢，咱们的一台车，然后呢在闲鱼上啊看到了，结果呢去了之后呢大家都愣了，我说哎，大哥你怎么来了，海明你怎么在这了，我一看竟然是咱们台里的一名大哥啊，然后呢到咱们线下实体店来看车来了，就是如此之巧合。所以呢我跟大家讲啊，万台车零投诉，这个别说二手车，就是新车有多难。但是呢咱们一直秉承精品二手车这个路线再走下去，所以呢想买好车，想买精品二手车，尽在咱们975售后会，90余台精品二手车等待您的选择。
1: 好，各位的二手车问题您可以继续的抓紧时间啊，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 024-8321-6975 8321-7975 和 8321-8975。 同时呢您也可以将问题编写成文字发送到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好，我们继续的来刷新啊，那最近呢有很多的亲友都发来了消息，我们一一的来回复。下一位听众，他的车辆呢是捷达的 VS7，23年的4月份上牌啊，这是三年的多一点的时间，21款的车， 1.4T 自动挡的版本啊，那深灰色的外观，目前呢是开了6万公里。那咱们看一下这个捷达品牌旗下的这款 SUV 现在什么价格啊。
0: 这台车呢我认为呢就是刚刚开始一出来，然后呢您直接就尝了个鲜儿。对于整车来说啊， MQB 的平台 1.4T 加上呢爱信 6AT 的变速箱，它不是双离合的啊，抗造，而且呢不容易过热保护，故障率低，配件还便宜，小保养啊300多块钱，2.73米的轴距啊，中型 SUV 尺寸，前后排腿部空间足够用，独立悬挂，高速呢底盘扎实，跑国道呢也不漂移，性价比还超级高，车身尺寸大，坐姿好，而且呢驾乘的视野感也非常不错。对于整车来说啊，我觉得尤其是在跑长途的时候呢，这台车6.5个半油左右，真的让你感觉眼前一亮。但是呢内饰塑料感过于明显，静音差，而且呢后排地台凸起呢过于高，所以呢我认为这台车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说，咱们家老百姓家庭想找一台皮实抗造耐用，而且呢是合资型的 SUV 的话，长期使用啊，这一定是前提。我认为这辆车还是非常不错。回到这台车的话，23年跑了6万多公里，我建议呢别过8万，7万大几这么一个价格。
1: 嗯，现在的价格呢7万大多哈。其实这个捷达的品牌这个出来之后呢，觉得卖的就是不像想象当中那么好，虽然它就是比这个大众的这品牌呢要稍微的低一点点啊，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

0: 但是确实这个量是没起来。
1: 对，其实呢不单单 VS7 啊 VS5 啊这些车，其实按照正常来说啊，就是当时其实尤其是 VS5 上市之后，我觉得眼前一亮啊，我认为这车呢销量应该能起来。但是呢往往啊这真的有很多很多事情呢是超乎咱们的想象，整体的

0: 在皮质抗造耐用这一块表现还是非常非常的优秀，值得购入。
1: 好，继续的来看各位的问题啊。当然呢，如果您的车辆想要进行买卖寄售的话，同样呢，在节目之外有问题可以关注海明老师的微信号啊。
0: 是这样的啊，因为节目时间啊，它毕竟是有限的，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怎么联系我本人呢？想跟我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吗？想加入到这个八万多人的大家庭里吗？想看看每天的抖音、快手几点直播吗？哎，所有的这些内容呢，尽在咱们7575社会的群里。来吧，欢迎您的加入，先呢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4045850，咱们的微信号4045850，您呢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4045850，其实啊就是咱们普通添加微信号，然后呢您把这个4045850输入即可，慢慢添加，下节目呢就会通过验证拉您进入到咱们7575社会的72群里。来吧，继续添加微信号码4045850 4045850。
1: 好，抓紧时间，我们继续看微信平台上听友的一些问题啊。大家呢，同时还可以拨打热线024-8321-6975、8321-7975和8321-8975。好，下一款车，咱们要评估的是特斯拉的一款啊 ，Model 3，这是21年的3月0款的标准续航后驱版本，黑颜色的外观，那么现在行驶了6万公里，看一下这款 Model 3轿车现在什么价格。
0: 好的，买 Model 系列的人呢都感觉到什么呢？操控好，重心低，转向精准，而且呢开着啊紧致灵活，而且呢三电啊技术这不用想，稳定，电耗呢控制也不错，续航里程呢在整车来说啊基本上是一个中上游的水平，而且呢高速啊国道啊开都没毛病，养护成本呢极度简单，没有机油变速箱保养，保养项目少，而且保值率啊在纯电里边来说那绝对是 number one 一般的存在，无框车门啊外观辨识度呢又极高，但是呢底盘硬，滤震能力一斑斑，内饰呢极简，俗称呢毛坯房，后排空间偏小，而且呢离地间隙稍微低那么一丢丢。回到这台车的话啊，标准续航啊，我认为呢这台车终端售价应该在9万到9万4之间。
1: 现在的售价呢9万到9万4之间啊，毕竟呢这个新车呢现在价格也是比较优惠的，23-24万左右，您还是一个标准续航的，可能当年呢您买的时候要过30以上了啊。
0: 对，
1: 好，继续来看下一位听友，他的车辆呢是大众的速腾，24年的8月份上牌，23款的 300T， 行驶了2万公里，备注呢车况不错啊，原本原漆的一个状态，现在看一下什么价格。
0: 真不错啊，原本人气又跑了2万多公里啊， A 加级，轴距呢2.73米，后排腿部空间宽敞，后备箱呢容量大，加载能力啊都比较强，稳定性好，而且呢作为整车来说啊，发动机变速箱的稳定度又特别棒，维修保养成本极低，操控顺手，转向紧致，好开，而且呢整车用料啊也比较扎实，尤其啊这个车门空这么一声啊关上，真的让你感觉物超所值，但是呢这种干式双离合呢依然还有什么呢顿挫感存在，而且呢静音一般般，后排呢中间地台凸起过高，承载三个人的时候确实有些麻烦，而且呢对于整车来说，我觉得呢咱们优先要选什么呢 1.5T 啊那个新款的。回到这台车24年的速腾，我个人建议呢别过8万，7万大几这么一个价格，7万89啊这么一个价格购入就 OK 没毛病。
1: 七万大多的价格，这是大众的速腾。那我们在节目中呢，为您评估的价格都是市场的终端零售价格，就是所说的卖给个人的价哈。好，抓紧时间继续的来帮各位评估你手里面的二手车辆。下面的一位听友呢发来的消息说，有一款凯迪拉克的 CT6 20年4月份买的啊，那是一个 28T 的精英型，白颜色的外观啊，买来之后呢开的也不是特别多，目前呢是不到8万公里啊，7万公里左右啊。咱们来看一下这款车现在什么价。
0: 买了一台 CT6 的最低配版本啊，2.0T 加上 10AT 的变速箱啊，底盘硬件很强，前双叉臂，后五连杆，而且对于整车来说高速稳，滤震高级，软硬坚固，而且呢全铝车身，同时呢对于整车来说啊，燃油经济性还算可以，而且呢静音那绝对是第一梯队的存在啊，这种双层夹胶玻璃啊，还有主动降噪啊，高速静音性极度强，性价比还高，而且呢腿部空间巨大，3米01的轴距。

0: 加上坑坑洼洼路面的时候呢，说实话啊，真心差那就意思。回到这台车的话，20年的 CT6， 我个人建议呢，别过10万，9万大多这么一个价格。
1: 9万大多的价格啊，就能买到这个20年的凯迪拉克的 CT6 啊。这款车其实呢，它的这个操控啊，包括动力性能还是很不错的啊。像这种一手车啊，性价比这个不是特别高，但是呢，买二手之后，经过这个贬值之后呢，其实性价比还是非常的高啊。
0: 是这样的，你想想这 CT6 的，你都用不上10万了，9万大多这么一个价格呢，您就给收入囊中。我觉得这车啊，如果说你要参照性价比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啊，你买这台车呢，未来还有没有贬值空间呢？我告诉您，依然还很大。但是呢，我教你个办法，什么样的办法呢？就是你买完这台车，你做一个什么长久的打算？说我这台车我开7年、8年、10年，我就不换车了。那我认为呢，这台车就值得购入。如果说我想开个年八的啊，将来之后呢我再换，那么我认为你买这样的车绝对不明智啊，这我个人的一家之言。
1: 好，继续来看下一位听友的车辆啊，这款吉利的银河星舰7。24年的12月份上牌，120公里的纯电续航，一个浅蓝色啊，目前呢是开了26000公里。那我们看一下这款星舰什么价格。
0: 咱们来想想啊，120公里的续航，其实呢，如果说您就在室内上下班，家里还能安个充电桩的话，用纯电就足够用了。而且呢，对于整车来说，空间大，地层呢接近纯平，2.75米的轴距啊，紧凑 SUV 尺寸，而且呢后排宽敞，中间呢也比较友好，车机流畅。而且呢，对于整车来说啊，这个 15.4 英寸的大屏三屏联动手机互联啊，体验还好，操作平顺。而且呢，高配版本还带什么呢？抬头显啊，座椅通风加热啊，16个扬声器这种音响，让您呢坐在车内就可以享受音乐的饕餮盛宴。而且呢，神盾这个刀片电池啊，安全性不错，长续航版本啊还支持快充，动力响应快啊，起步呢也安静平顺，但是呢高速静音一般般。而且呢，亏电啊，急加速之后呢，这个发动机介入的时候呢，这个噪音相比较之下有那么一点点大。24年的星舰7，我个人建议呢，7.3万到7.6万之间。
1: 现在的价格呢，7.3万到7.6万啊。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啊，我抓紧啊，再来帮助一位听友。他的问题呢是有一款传奇的 M6。21年的8月份上牌啊，白颜色的外观，那目前呢是开了117000公里，那这款 M

0: 建议呢，终端售价别过6万、5万8、9这么一个价格。
1: 5万8、9现在呢是6万以内的价格啊，市场终端零售价啊，您参考一下，这位听友。好，时间关系呢，我们不再回复听友的问题了。大家呢可以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呢将问题编写成文字发送到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接下来呢，让海明老师推出今天咱们要秒杀的两款车型。
0: 好啦，每天啊都有这种优质车源的秒杀，这些车呢都是经过我本人精挑细选之后呢才会推荐给大家，而且啊台台车我保你无重大事故，火烧水淹。来吧，第一台车呢18年4月份上牌的吉利远景 X3， 配置呢是中配自动版本，排量为 1.5， 时表7万公里，沈阳本地一手车，车身颜色为白色，全车啊铁件全员，那车里边保持嘎嘎嘎嘎新啊，而且最关键这台车呢，我在今年的八月末的时候，我开着这台车呢去了哪里，铁岭，我就收一台车回来，当时呢就是我开这台车，一共呢车里坐的是满载的情况下，我告诉大家综合油耗多少钱，多少呢，5.2个油，而且呢最关键回来的时候呢，哎，我清载的时候呢 4.8 个油，我觉得绝对符合真香定论，一款呢紧凑型的小型 SUV 值得拥有啊。你想想啊，今天售价仅仅24800块钱啊。第二台车呢17年4月份上牌的吉利博瑞，配置呢是自动中配版本，排量为 1.8， 时表9万公里，车身颜色白色，经检测排除火烧水事故，今天的秒杀价格仅为22800块钱啊！上述两台车享受咱们海明说车独家为您提供的发动机3年6万公里的保修。
1: 好，那如何看到每天节目当中呢海明老师秒杀的这些车型呢，诶，包括呢这个我们每天节目当中的一些这个精彩的片段啊，大家呢都可以关注海明老师的新媒体平台以及个人的微信账号。
0: 是这样的啊，因为节目时间毕竟是有限的，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怎么跟我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呢，想加入到这个8万多人的大家庭里吗？想跟着王迪老师包括我本人在一个群里聊聊新车，聊聊二手车，聊聊所有关于车的事儿吗？来吧，跟着我来操作，先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40458 50，咱们的微信号40458 50，您呢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40458 50，40458 50，其实没那么复杂，就是咱们正常添加微信号码，然后呢您把这个40458 50输入到搜索栏里即可。来吧，慢慢添加，继续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40458 50，40458 50，同步呢咱们的新媒体抖音快手视频号。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 97.5
2: Traffic Radio。
4: 好事，好事发生！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

0: 金。
1: 圣经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975路况全知道。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车辆故障原因，G1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8公里处占用第三车道及应急车道，前卫至东戴河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交通天气快快报。
4: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2摄氏度，最高温度17摄氏度，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6: 修车找专家，烦恼全抛弃，这里是最懂车的修车行，维修保养聊改装，您的爱车管家全新上线。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修车行，让我们一起为爱车加油，为生活加速。

0: 开车路上小烦恼，修车知识全知晓。北京时间的13:04，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那这里呢也是专属你的爱车服务栏目修车行。大家下午好，我是石阳。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呢，依然是有两种方式呢可以和我们联系。第一种呢就是打电话，三部热线电话024-8321-6975、8321-7975和8321-8975，在节目的一个小时过程当中呢是同时开通的。另外大家也可以呢通过辽宁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实时的和我们互动。我们的节目宗旨还是那句话，就是爱车有问题就来修车行。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是请到了海明老师和卜老师一起呢和大家来聊聊修车的事儿。
1: 修车别迷茫，海明帮你忙。海明修车行啊，就是为广大车主提供维修保养、钣喷、贴车膜、贴车衣、内饰整备、维修美容等等这一系列专业的事情。只要您的有车生活遇到任何的困扰，咱们海明修车行都会为您保驾护航。

0: 好的，山羊老师好，海明老师好，大家下午好啊。有啥的问题啊，可以啊，咱们一起聊一聊，接下来一个小时啊，也可以打在公屏上或者是在群里啊。群里的各种小技师啊，都在钣金喷漆啊、机修电路啊、改大灯啊、贴车衣啊，都在的。
1: 嗯，那确实哈，我们这个对于我很多车主来说呢，平时我们开车的时候哈，可能略微呢懂一些车辆的养护的事儿，但是呢可能有一些比如说那个专业性比较强的，或者说是每个车的随时的任何一个环节的养护，大家不一定都能掌握那么清楚。那其实我们节目呢就是帮助大家来轻松解决车辆的一些小毛病的，帮助大家来答疑解惑，所以说你有问题呢可以随时的来问。就像卜老师说的哈，我们在群里呢，我们专家团队是实时在线的，可以说是24小时接手为大家服务。那不管呢您在这个是养车领域，就是您在这个维修啊、美饰啊各方各面有什么问题呢，随时随地都可以和我们沟通。那入群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就是以添加微信好友的方式，添加微信号码529633529633，加这个号码就能找到我们修车行。
0: 对的，就是说在你平时啊上下班的时候，或者是上外地的时候啊，有啥故障码或者车子步道的声音不对劲了啊，录个小视频啊，发个照片啥的啊，可以直接发到群里边啊，这样的话群里在线的师傅会第一时间啊回复你啊，你就直接微信啊。

0: 师傅啊，会第一时间回复你。
1: 啊，是这样的啊，其实呢加群这个事情呢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你想让您身边多一个修饰的小管家吗？包括啊咱们修老师啊卜老师啊，包括我本人，包括石阳老师呢，我们都在群里。其实呢在群里咱们就可以聊聊维修保养的那点事儿。咱们海宁修厂建立的初衷就是为广大车主呢在您用车养车的过程中省心省力还省钱，希望呢大家能够加入到咱们海宁修车行的六群里，欢迎您的加入。来吧，继续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529633529633，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里输入529633529633，搜索完毕之后是海明修车行，这就证明您的路径是对的。
2: 同时呢，我们也和大家说，我们现在呢修车行我们热销的四个套餐呢仍在火热的发售当中哈。这个呢我觉得大家呢可以随时的囤上一两个哈，因为呢开车的时候呢，我觉得在每年哈车辆都会做一些大大小小的保养，你或多或少都会用得上。比如说呢我们这个四个套餐，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散热系统免拆清洗套餐，这个是价值98元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王牌的项目哈，就是差异化的保养套餐，这个是价值298元。这个套餐呢是买三个送一个哈，就是三次送一次，那实际呢到手只需要223。

0: 和发动机动力复原套餐，这个是价值598元的。具体的详情呢，我们还是请卜老师跟大家逐一的介绍一下我们这四个套餐，大家能享受到什么样的实惠，然后呢作用到您车辆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1: 哎，好的，首先第一个98的散热系统免拆清洗啊，很多人就误区啊，咱们东北冬天冷就不需要清洗了。
0: 嗯，
1: 首先这是错误的，咱们东北冬天冷确实是啥吧，会有助于散热，但是等你车子跑起来之后，温度到90度的时候还是一样的啊。这种情况啊，你别看多那个几度，多那几度啊，胶皮圈啊、垫啊啥的都会腐蚀的啊，都会老化的。所以说这个啊，清洗咱们散热清洗啊，再就清洗冷凝器、清洗中冷器啊，添加防冻液啊。如果最近的小伙伴车主啊想进店的情况下清洗这个啊，一定要让师傅再给你加一样，就是说检查一下防冻液冰点啊，检查一下这个。再就是咱们298的差异化保养套餐啊，这个就是包含四升机油一个机滤，包含玻璃水给你加满，电脑检测啊 OBD， 就是说你看有没有故障码，还有没有就是遗留的隐藏的故障码。有些咱们那个故障码吧，就是说仪表上没报，但是会有历史的故障码隐藏的。再就是安全车辆检测啊，最近这马上要中秋跟十一出去玩去啊，可以到店啊去免费检测一下啊。最后再给你洗车啊，咱们机油用的是美孚机油啊，这个对刚才说了是可以跟朋友天津一起团购啊，买三次赠一次啊，这个保养啊。还有活塞粘粘释放剂啊，267元三盒，这个也是买三次赠一次啊，外地的朋友而且还包邮。最近要是想出积碳的跑高速出去玩去的啊，可以囤一单，直接啊你就加油箱里，直接加油箱里你就出去跑去，跑完半箱油吧。咱不是说一箱油，半箱油你就会有明显的提高。如果要是说你要是沈阳市内的啊，本土的，那就更简单了。你可以要是说到店里啊，我给你啊加之前看看你缸内什么情况下，加之后再让你看看什么情况下啊，跑一圈之后，这个直接加油箱里啊，清除你喷油嘴积碳，清除缸内积碳啊，释放活塞环的气环，提升缸压，提升动力，还有就是啊三元，检测不过的啊三元。它也可以清洗啊，降低油耗的啊，早上打火冬天抖动的，这是一个。再就是一个发动机动力还原套餐啊，这个是598的，这个是最好咱们沈阳本地的啊，本地的到店啊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啊。因为啥呢，这个是在267啊基础上又提高了几个啊，喷油嘴给你雾化修复啊，让你喷油嘴啊喷油啊，更好一些，雾化更好一些啊，加一些小油啊，或者是缸内机，现在大部分车都是缸内喷油嘴的啊，缸内喷直喷的情况下啊，缸内温度高，喷油嘴表面那个头难免啊会有积碳，它要是有积碳一形成的话啊，容易喷油雾化不好啊，导致清洗这个。再就是缸内积碳啊，缸内积碳，再就是清洗三元啊，还有一个就是知道吗，清洗恢复你活塞环的气环地道环啊，气环提升缸压，提升动力啊。最后就是喷油嘴数量优化跟 ECU 数据矫正，俗称就是喷油嘴喷油的时间或者是电脑点火时间啊，给你调整一下子，让你喷油点火啊回归逻辑啊更好一些啊。做完这个啊，提升动力，节省燃油啊，油门变轻了，很明显就能感觉得了，尤其是老司机。
2: 其实呢，尤其是16、17年以后的这些老车，我更加支持大家呢能够到达咱们线下实体店浑南区金科街的9号任意地图堂，搜索一下咱们的海宁修车行。您搜索完毕，进入到里面之后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您车辆出现的任何毛病问题呢，咱们都会一站式全部为您解决。咱们5000余平的场地啊，包括呢咱们的什么呢，来大修车间啊，包括呢维修保养的车间，包括呢咱们的智力底盘异响的车间，包括呢板喷啊板喷，然后呢包括咱们的电烤房，包括咱们的抛光车间，电子设备，包括咱们的灯光车间，还有呢咱们贴车膜贴车衣的车间，同时呢又具备一个 VIP 的休息室，在您呢修车新老之际，您呢可以打打游戏，喝喝茶，甚至说跟我本人一起来 PKPK 台球的球技，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毛病了。包括啊，刚刚小波老师说到什么呢，咱们的98呀、298呀、267呀、598的套餐，这些呢都是咱们在套餐中精中选精的。尤其啊，298差异化保养，咱们用的呢是 美孚全合成机油，我觉得你打

0: 人打听外边美孚全合成机油多少钱一升，咱们是四升全合成机油，包括咱们的滤芯，包括呢咱玻璃水给您加满，包括呢全车安全检测，然后呢最后啊，然后呢再给您洗车完成全部的这么一个过程，仅仅售价298块钱。现在关键店庆活动正在展开之中，买三送一的活动正在如火如荼之中，希望呢您能够加入。怎么看这些套餐呢？如何加入到的海明修车行的群体里呢？想跟着包括咱们石阳老师啊、修老师啊、卜老师啊，咱们在一个群里聊聊维修保养的那点事儿呢，唯独的方式就是要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529633，咱们的微信号529633。您呢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529633，529633，搜索完毕之后呢，您会看到是海明修车行，这就证明您的路径是对的。同步呢，最关键的就是您加入到海明修车行里之后呢，您就相当于身边多了一个修车的小管家。比如说您车辆啊在正常运驶过程中突然之间给您报警了，您是不是不知所措了，不知道应该向谁问，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了，这时候只要您在群里拍张照片或者拍个视频发到群里，咱们这些修老师啊、卜老师啊、包括我本人啊、石阳老师啊，还有台里的很多主持人24小时在线为您答疑解惑，会告诉你没事这车正常跑，再跑个10公里20公里它没问题，你去了你大概修这个地方就能解决，也可能会告诉你别动，一动都别动。此时此刻呢你修可能花个300-500的，但是呢您可能开个10米-20米远之后呢就变成大修了，您需要花个大几千上几万的维修费用了，所以呢就是如此之明确，让您身边多一个修车的小管家。来吧，继续添加咱们海明修车行专用微信号码529633，529633，529633，搜索完毕是海明修车行，这就证明您的路径是对的。
1: 我们现在呢就来帮助大家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哈。看一下这位朋友，他有一辆呢是高尔夫71.6的自动挡，他说换挡的时候这个转速特别高，3000转左右呢才能换上这个挡，发动机声音也特别大，想问一问这是什么原因哈。
2: 好的，首先这个高尔夫啊 1.6 自吸的是爱信6AT的变速箱，高档位换挡的情况下啊，首先咱看看是不是排气管子堵了，如果你要是排管子三元堵的情况下，排气不通畅的情况下啊，发动机啊背部的压力大，俗称是啊，所以说排不出去废气啊、你看它就电脑啊给识别到了，信号就不准确啊，它看是不是它的换挡逻辑就不对劲了造成的这个啊，一般情况下都会造成这种情况的。还有就是说啥呢啊、再就是变速箱了啊、高尔夫7你变速箱爱信6AT的，你换过变速箱油没啊，怎么换的，重力换的还是循环机换的，拆面油油底壳看看滤芯啊，这个啊长时间不换油的情况下啊，变速箱里边阀体啊压力会变差，变差的情况下或者卡着阀体啊不干活啊，油压啊慢，所以说升档推迟啊。再有一个就是啥呢，他那个老在室内拥堵路段啊，起起停停起起停停啊，他去学习一个这个就是换挡的逻辑，哎，他就认为你知道不是问题，但是就是你开车的手法的问题啊，可以跑跑高速搂一搂。再就是啥呢，室内拥堵路段啊，车主可以说换成手动模式来开一开。还有一个就是说散热问题了，这个变速箱它得有散热啊，这个变速箱的散热两个管直接通到水箱的，哎，你前面水箱如果是散热不好的情况下，导致变速箱油温高它也不爱换挡，这种情况。
0: 哎，其实呢这个问题的话，我认为呢就是98那个套餐就特别特别适合。我跟大家讲啊，你不能单纯的认为哎我外观哎看着已经挺干净了，你呢拿自己拿水枪跑得哭哭哭哭一顿冲就说可以了，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啊。因为呢外层你给它冲干净了之后呢，内层这些什么絮状物啊、柳状物啊、泥沙呀可能堆积到一起。而为什么我说咱们98套餐是特别特别棒呢，哎，在咱呢做完98这个套餐之后呢，散热系统清洗这个套餐之后呢，你会发现哎 咱们是一幕一幕为您清洗的，而且呢之后哎发现呢这个温度呢降下来了，动力呢也足了，然后呢噪音也变小了，98块钱绝对让您物超所值。
1: 确实是这样哈。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这位朋友呢他有一辆呢是吉利帝豪，开了9万多公里了，早上打火发动机他说就跟这个拖拉机似的哈，这个声挺大，踩油门呢也没反应，过一会儿这个问题就好了，想问问怎么回事。
2: 好的，首先啊，早上打火凉车的几乎都是凉车，凉车的情况下都是停一宿了，停一宿啊机油都在留的壳里了，早上凉车打火的时候是不是机油没上来，上来的慢啊，液压顶柱响或者链条响啊，看看这个，看看是不是机油加的粘度不对劲儿。

0: 液压顶柱响或者链条响，看看这个，看看是不是机油加的粘度不对劲儿啊，给它换换粘度，是不是品牌不好。再就是发动机内部有油泥，它得有阻力啊，上不来，换那机油滤芯再不行，这都是啊。再就是有一个就是说啊，那个进气道埋汰啊，那个抖动啊，爆震啊，发动机声音大。再就是缸内积碳啊，发生爆震的情况下噪音大啊。如果说给油啊，刚开始给油不走道的情况下啊，你看看是不是节气门太埋汰了，或者是那个脚踏板信号，现在大多数啊咱们都是电子油门的，脚踏板信号给节气门啊不准确了造成的，看看这个。
1: 嗯，再还有一个我补充一点啊，就是什么碳罐电磁阀啊，我觉得呢这个也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因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讲啊，其实我为什么一直跟大家说你让你加入到海明修厂群里呢，其实原因非常非常的简单。你像这样的问题，只要您在海明修厂的群里了，你到达咱们海明修厂之后呢，你只要出示你看一下啊，我在这个海明修厂的群里了，这个时候呢，包括您的这些问题的检查，包括您油液啊。

0: 极。
1: 我觉得海明老师、哎、尤其是有过切身的感受之后呢，我觉得呢真的是跟大家语重心长的说哈，如果说你要是自驾，无论是这个短途自驾还是长途自驾，您的这个车辆都要提前做一下检查。
0: 其实啊，我可以这么讲，就我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我自己的车能扔到高速上，
1: 而且你的车我觉得肯定保养检查都不能差。
0: 对，他呆是他就一个事实，
1: 就突发的一个小状况、
0: 哎、对，他就给我扔到高速上。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当时我绝对是一身冷汗啊，我把车往边上一停之后，我嗖的一下打开车门，我就跑到最边上去了啊，出高速了啊，我就在外围了，在这栏杆的外围了，我就在那儿，给我吓得就那个心情啊，好久好久才能平复。
1: 嗯，
0: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什么，就是咱们日常生活之中啊，把一些细节给忽略了。其实当时啊，我不瞒大家啊，当时呢，咱那个修老师啊提醒我了，说海明，你那个车原来那个电瓶报警不？我说没报警啊。哎，但是现在为什么电瓶报警了？是不是发电机不制电了？哎，等等等等，当时我

0: 回一趟丹东凤城老家，回来之后呢，紧接着我把这个车呢，哎，往修上一扔，然后赶紧给我弄一下就完活了啊。结果就出现了如此严重的情况，说白了就是自己什么呢，马虎大意了。当时我说句心里话，如果说这个车就是发现这种状况马上就解决的话，我相信啊，那可能就花，
1: 应该是花个小钱，而且
0: 花十块钱，
2: 对
0: 啊，就全部搞定了，
1: 主要是也免了你的一次惊吓。
0: 哎呀，真是，就是最关键的就是惊吓、啊、
1: 对，
0: 这个是人接受不了了啊。所以呢，我在这里跟大家一直在跟大家强调说要加群加群，原因就在这里了，让您身边呢多一个修车的小管家。当那个修老师哎背着墙体然后来到我身边的时候，说了一句，海玲没事有我。哎呀，当时心里一下子就漏听了，而且最关键那天、我跟你讲啊，我都没跟大家说，那雨下得哇哇的 啊我就在外边，
1: 就像你那心似的拔凉拔凉、
0: 哎、就在外边啊，我就这么淋着雨，我还不敢进里边、哎，就吓到那种程度，真的是自己懵掉了。但是呢，你想想，我有咱们什么呢，我有咱们海明修车行做一个坚强的后盾，那么我可以这么讲，坏高速上我也不怕啊。但是你们呢，如果一旦有一天出现类似的症状，你怎么办呢？你想让身边多一个修车的小管家吗？你想当你举足无措之际，咱们海明修车厂给您送去温暖吗？这些所有的内容呢，尽在咱们975车会修车行这里啊，尽在咱们的群内。来吧，还是要添加咱们海明修车行专用微信号码529633，哎，就六个数字啊，529633。您呢，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那里输入529633，529633。您搜索完毕之后呢，您会看到是海明修车行啊，这就证明您的路径是对的。同步呢，我觉得呢，咱们日常行车啊，什么是关键？那就是安全性是最关键的。如果说您周末啊，想要去放松放松这种紧张的心情啊，开车在路上遇到各种各样的状况，你呢，不用不知所措，只要加入到海明修车行的群里了，那么包括啊，咱们这些全方位车辆的检查呀，不用您花一分钱，专业技师呢，全程细致排查，从轮胎的气压到刹车系统、灯光的情况、电瓶的情况、冷却液的情况、各种油液的液位，每一个关键部位都不会放弃，让呢咱们所有的隐患呢扼杀在摇篮之内，让你呢行车再也没有任何的困扰。所以呢，我个人依然建议大家加一下咱们的微信号码529633，529633，搜索完毕之后呢，您会看到是海明修车行，这是证明您的路径是对的。同时呢，在群里啊，咱们的98、298、267，咱们的活塞环粘结释放剂，这些呢都很实在，都很实用。其实呢，尤其598啊，咱们的动力还原系统，如果您是17年以后的车，我觉得您都应该尝试一下，是不是真正的做完了之后动力提升20%，然后呢油量呢又给你节约20%，如果达不到效果，放心退款，就是这么实实在在的。来吧，继续添加微信号码529633，529633，海明修车行欢迎您。

0: 现在是下午1:30。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急，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国标五八。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圣经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修车找专家，烦恼全抛弃，这里是最懂车的修车行，维修保养聊改装，您的爱车管家全新上线。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修车行，让我们一起为爱车加油。

0: 13:34的时候，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天下午1点到2点钟的修车行节目，再次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诗阳。我们节目过程当中的一个小时时间呢，大家可以在线上随时有问题来问哈。当然了，我们也是有线下实体门店哈。我们是拥有一站式全套专业修车车间，包括呢设备齐全、维修团队专业靠谱的一个线下的实体门店哈。大家可以用手机导航呢搜寻海明修车行，在浑南区的金科街9号。当然，我们节目呢是专注解决大家就是用车、养车、修车难题哈，只要是有车辆的相关的困扰，都可以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不说了吗？爱车有问题就来修车行。我们其实呢，也是希望用我们专业的服务呢，带给大家就是安心用车、放心修车，守护大家每一次的平安出行。那今天呢，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随地的在节目当中呢，线上和我们交流。当然，如果您也想随时随地的说，哎，我节目之外哈，我想找到卜老师，我就突然我今天车有一个什么事儿，我就想问一下，那怎么办？就加入到我们修车行的群哈。入群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微信添加好友的方式呢，直接呢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然后呢在这一栏直接输入529633这个号码，529633。529633，输入之后呢，你看对方叫海明修车行，那就找对了哈。这个呢就是我们海明老师的我们的私人微信，然后呢你加到529633这个微信好友，马上可能就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您拉进我们的群。现在呢我们一共是有6个群哈，现在要拉进去的话呢应该就是第6群。我们每个群满之后呢都会有一些福利的放送，当然我们随时随地都会有福利，就像我们4个套餐一样。其实严格来说，是不是卜老师，这个就是对车友的一个福利。因为如果说您到线下实体门店哈，你要是单次就是个人买这个保养套餐的话，它是肯定这个价格是拿不到的。
1: 对的，
0: 嗯，
1: 你只要进群这里边啊，你就会看见啊，98的免拆清洗啊套餐，群套餐的啊，还有是保养啊298差异化套餐啊，这个就是啊团购，买3次赠一次，你跟身边朋友啊一起团购啥的啊，一台车两台车都可以的啊。还有就是267啊活塞环粘粘释放剂的啊，平时要想要出去玩似的啊，有机碳想清的啊，直接加油箱里的，这个也是啊，买3盒赠1盒的啊，外地朋友而且还是包邮的。沈阳市内朋友，如果你要不相信的情况下，你可以到店，我亲自带你去体验一把。不行，要是说不行的话，我把油钱都给你报了。
0: 哎呀，这太敞亮了啊！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发动机动力换源。动力还原套餐啊，想要发动机啊回归到新车的状态啊，最近开的公里数大了，费油了，车没有劲了，噪音大了啊，提速不跟脚了啊，咱们都可以啊，清洗完了之后会有明显的改善的啊，这种情况咱们现实就会让你啊体验到啊，不会说的啊，给你做完了之后再让你出去跑个半个月啥的才能体验到，不，当时就会有效果的。
0: 对，咱们就是用实实在在真实的效果来说话哈，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加入到我们修车行的群里来。接下来卜老师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入群的方式。
1: 好的，非常简单啊，你就记住啊，529633，你就把微信打开，哎，上面的小加号就跟咱们添加朋友似的啊，你就直接输入啊529633，529633，哎，蹦出来的是海明修车行，哎，你加他，他就会把你拉到群里，哎，你在群里啊就能看见这么多套餐。而且啊，如果你要是开车在异地或者是不在我们不在节目的情况下啊，你出现小问题的情况下，直接发个照片啊，或者发个语音呐、录个视频呐、会有师傅啊立即回复你啊。
0: 这就像在线那个答疑似的。
1: 哎，对，你就会有师傅告诉你啊，你这车到底能不能开啊？不，或者是可以开没问题，或者是不能再开了啊，只能靠边停车等待救援了。这种情况啊，会及时回复你的。
0: 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哈，他说我这车速腾开1小时之后呢就高温，那短时间不高温，就是超过1小时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他说这是哪儿的问题呢？
1: 哎，这个啊，就是我刚才也说过啊，就是冬天也要清洗前面水箱冷气夹，因为咱们冬天短途的情况下，发动机啊几乎就是刚达到温度情况下，你有可能就熄火了，时间短啊，等到长时间跑的情况下，发动机

0: 内部温度高的情况下，它也会高温的啊。你看看啊，是前面是不是前面水箱啊、冷凝器啊太埋汰了啊？不要看表面啊，一定要看中间夹层啊，倾斜的啊。这个倾斜一定要注意啊，专业的啊，不要拿水枪上去就打去。刚才海明老师也说了，你把前面那个小散热片啊打倒了的情况下，再扶就扶不起来了。注意点这一点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节温器。是不是节温器开关不足，就是说开到一半卡到那儿了，不全开了，哎，你短时间的啊油门短时间的踩油门啊收油门是没问题的，长时间大负荷的油门跑的情况下啊，流量不够了，咱们那个循环流量不够了，开启不大了啊，造成的啊发动机内部的防冻液啊不能及时到前面水箱里，散热不好导致的。再就是啊长时间的不换防冻液，那个水轮水泵腐蚀打滑了，也是流量不够了啊，转一圈丢半圈的流速，转一圈丢半圈的流速啊，也是发动机内部的防冻液啊到不了你前面及时散热啊造成的。再就是啊电子扇，前面咱们电子扇都有，有的车一个，有的车两个，它都分高低转速啊，你要是说缺一转速能差点意思啊，尤其是高转速，你总在低转速的情况下时间短没问题，高负荷情况下如果没有高速转，它散热不及时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的啊。就是说咱们平时的发动机的温度几乎都是90度，但是德系车要高一些啊，90多，机油能达到100点，这个你别看多那个几度，几十十几度啊，这个啊非常致命的啊，尤其是一些啊老塑料件儿呢，为啥德系车的毛病要比日系车的毛病要高一些，就是它的发动机温度高，一些塑料啊胶皮啊老化的要快一些，所以说导致啊德系车啊漏油漏水，大家都这么说的。
1: 嗯，其实你看刚才吴老师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过咱们这个散热系统这个套餐哈，其实我觉得呢挺多的朋友可能车主就是通过这个字面理解，就是散热系统他觉得好像我这个套餐我这个东西呢可能就得是夏季才能用上，其实也别说我作为一个女司机哈，我觉得呢咱不能说这个有这个偏见，咱就说男性的司机车主他也未必呢都了解这个车里面的术语，我不妨呢我今天就借着我不懂来咨询一下卜老师，给大家也普及一下，比如说咱们这个散热系统免拆洗这个套餐里面就散热器清洗，那我想问卜老师散热器它是管什么的？
0: 散热器啊就是说俗称是水箱，
1: 嗯，
0: 就是给发动机散热的，冷凝器呢
1: 对
0: 是
1: 我就想挨个问，
0: 冷凝器呢是给那个咱们空调制冷的，它是两套系统，
1: 两套系统，那中冷器呢？
0: 中冷器就是说有那代替。

0: 的
1: 啊，
0: 有的代替的，
1: 你看不一定知道哈。那冷却液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就是比较那个懂了哈。所以说你看这个清洗套餐呢，我们这个98元给大家清洗三个地方哈，而且这三个地方是有三个功效的，不是说你就说哎我这个车夏天我可能是需要解决点问题，其实并不然哈，你这一年四季都能用上这个套餐对吧？
0: 对的。
1: 嗯，
0: 所以说最近啊，到店清洗这个钱啊，一定要师傅这样加一条，加一项，加一项是看看你那个防冻液的冰点。
1: 啊，我知道了，因为天要冷了哈，就像我们这个到了，比如说十月末、十一月份的时候，就告诉大家赶紧换这玻璃水哈。
0: 对对对，
1: 这个其实有些东西吧，是一个不大点的一个事儿，但是大家要是不注意，就会出现一个大的问题哈。
0: 嗯，
1: 咱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哈。再来看这位朋友，他是13款的这个别克英朗，他说我这个车呢加速没劲儿，偶尔的故障灯会闪烁，并且伴随发动机抖动，哎，他说我就感觉这车好像要熄火，他说我想问问这是什么问题哈。
0: 好的，昨天中午也有一个听友也是这样的，
1: 对，是，
0: 嗯，你就看看啊，是不是点火线圈老化了啊？你在那个加速的时候啊，点火线圈老化，如果开裂，它的电啊让表面的铁皮或者发动机啊吃掉一部分，你那电打不到火花塞上面，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的。再就是火花塞的间隙大啊，间隙大它点火就弱，这种情况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啊，看看是不是间隙不行了，卸来之后看一看。再就是加的汽油不好，把喷油嘴给堵塞了啊，加的小油爆发点爆燃点啊不够，就是点火是点了，但是它爆点不够啊。再就是看是不是汽油泵压力不足造成这个的。而且现在这车大部分都是高压泵，还有个高压泵啊。这个高压泵如果要是说漏压的情况下，油轨压力不足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的。再就是啊，你的进气支管漏气，进气支管漏气的情况下，然后点火跟喷油啊时间就会不准。不准啊，氧传感器就会跳码，跳码这块就会你就是车啊抖动啊需要灭火啊造成的啊。再就是啊 VVT 轮啊电磁阀跟凸轮轴电磁阀，这两个电磁阀就是说你要是埋汰长时间换电机油不好，机油内部发动机内部有油泥造成的上面信号不准确啊偏移，也会造成这种要熄火的感觉啊。再就是三元对话堵了，三元对话堵的情况下也会是没有劲儿的啊，这种就是说你前面进气量大，后面排量不够也不行。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换那空气滤芯，咱那空气滤芯30-50的没多钱，一定要换个好点的，它那要是说进气量不够的情况下也会造成啊你车干踩油门发闷没有劲儿，完了憋的发动机嗯嗯叫唤，一定要注意，这都是往往都是一些小问题吧。
1: 嗯，其实小问题大家就得及时去解决哈，如果不及时解决就像咱们

0: 决，如果说不解决的话，我们就老说哈，这个容易产生一些大的问题。那如果说大家觉得说，哎呦，我可能平时特别忙，然后我要是真到线下实体门店，我不一定能抽出那个时间，但是呢，我又想知道我这个车到底是小毛病还是大毛病，用不用马上去修，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身边得需要有一个专业的老师去能够帮助你及时的准确的判断出这个东西哈。其实及时是一方面，准确是非常重要的，你光能马上回答你的问题，回答错了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说找一个专业靠谱的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随地的加入到我们修车行的群里来。入群之后呢，其实我们在线不光是吴老师、修老师，就像海明老师说的哈，我们在线是一个专家团队哈，我们各方各面，就像我们说的，我们这个车间就有好多全覆盖了这个修车的整个的流程哈，所以说呢，我们肯定术业有专攻嘛，我们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老师在线帮助大家解答。那你有什么问题呢？就在群里一咨询哈，这个我觉得得到这个答案是准确的。所以入群加入我们修车行的群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就是添加微信好友的方式，直接呢添加529633529633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1: 对的，你加入群之后啊，有些小问题啊，你拍个视频啊，录个像啊啥的都可以啊。到底说这个问题啊能不能开啊，有的时候就是这个胎压应该都常见啊，
0: 嗯，
1: 突然间亮胎压灯了，但是呢我不知道能不能开，对不对啊？
0: 对，
1: 你害怕啥的，你知道吧，你就联系群里的小师傅，哎，让他给你视个频呢，你看看你这个胎压到底是误报啊，还是胎压传感器的问题，还是说真没有气儿了。
0: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报故障灯了或者故障码，你能看见那个是故障码，但你不知道它是什么的东西的故障码，但是你要是给老师师傅们看一下，人家就知道，因为常见的故障码就像咱们看病似的，人看这片子常见的病人一看就能看出来哈。
1: 对的，像这种情况啊，你看有的，如果有的啊，前两天就遇见一个啊，确实是亮故障灯了，他那个故障灯就是亮的胎压的，胎压是啥呢？胎压传感器电池没电了
0: 啊，
1: 他以为就是胎压没有气儿呢，不敢开了。
0: 嗯，
1: 我说完了之后，里边群里师傅接完视频一看，说没事儿，你开吧。你到就近的，知道吧？修理店，你看看胎压，让他测下来，这样更准确一些。他开了，但是确实是啊，测来着，胎压是没问题的，就是亮光灯的。最后啊，来店一看，就是电池没电。
0: 嗯，就换个电池就完事儿了。这非常简单哈。所以说，加入我们修车行的群哈。我们也不是说特别的说必须是强迫大家，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东西是挺有必要的，因为大家平时呢养车用车当中呢都会出现点小问题哈，尤其呢是日常的这个养护哈，有的朋友可能是会忽略哈，觉得说哎我这个车开挺好的，用不着怎么去保养，就是不用说什么那个特别少的公里数就换这个换那个的，但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是必要的哈。那大家微信呢添加我们529633，就是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然后呢添加朋友这栏直接就把这个529633这个号码输进去，然后加上之后发现对方呢叫海明修车行，就说明你找对了哈。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呢及时把大家拉进群里，当然大家想到我们线下实体门店呢，也欢迎大家去随时随地的去做客。那我们线下实体门店呢在沈阳市湖南区新科街的9号，大家手机导航直接搜索海明修车行，大海的海，日月明，就可以找到我们线下实体门店哈。我们再来帮大家来解答问题。这位朋友呢，他的车是凯迪拉克，他说开起来低速的时候方向盘感觉两边晃两边摇，这什么情况？
1: 好的，首先这种情况直接咱们检查底盘，底盘咱用轮胎先检查，就是轮胎偏磨了或者是轮胎鼓包了啊，你搁肉眼睛上动平衡转一圈看一下，再就是搁手摸一圈啊，看看是不是鼓包了，不归原了啊。记住这个它会做动平衡，但是做动平衡的时候啊，不要就是只看那个数，哎，做成00了或者是05了啊，记住不要只看数啊，一定要去看那个轮胎或者轮毂转的怎么样啊，成没成椭圆啊，成不成圆。再就是啊，胎压不一样啊，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是后驱车。啊，凯迪拉克几乎 CT 都是后驱车啊，后驱车情况下啊，后面要吃胎一些，要注重于前面一些啊，所以说后轮胎啊一定要检查一下子。再就是啊，底盘悬挂啥的啊，看看是不是球头有光亮了，或者是底盘胶套啊，下摆臂有开裂了啊，或者是那个稳定力杆，稳定力杆如果说有间隙的情况下啊，尤其是过 那个坑包的时候或剪带的时候会忽悠一下。再就是看减震器啊，减震器如果阻尼不好的情况下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0: 还有就是说现在咱们车大部分都是电子方向的，如果要是说EBC 的电子转向啊有磨损，或者是信号不准确的情况下，或者是那个转向传感器啊给的信号不对情况下啊，也会感觉到方向盘啊不得劲儿，感觉就是轻重不一样发飘的感觉啊。最后尾检查完了之后做定位啊，一定要先检查底盘件再做定位啊，直接做完定位再检查底盘件，这个顺序啊是不对的，所以说啊别弄反了。
1: 好的，我们先来看哈，这位朋友呢，他是大众的 B8， 他说换过冷凝器了，蒸发箱温度传感器，这可能是都换了哈，然后他说感觉换完了，好像还没有以前凉，说这个是怎么回事，那需不需要修，怎么修？
0: 好的，首先啊你换过这个件儿啊，这个件儿怎么样，我记得以前我也说过啊，一个客户你知道吗，就是换过水箱，但是换的是副厂的，散热不好。冬天没事，一到夏天呢它流量就差着了，所以说散热它就高温。你看看你换的件儿行不行啊，再就是温度那个蒸发箱的温度传感器啊，这个温度传感器如果你要说不插到地方的情况下啊也白换，它识别不到蒸发箱的温度啊，也会造成信号偏移不准确的啊。再就是给你换完之后振挪东西之后添加冷媒的时候，这个冷媒品牌怎么样，是不是行，再就是加冷媒的时候是不是空气进去了，如果空气进去之后啊你是看到压力够了啊，如果要说光压力够的情况下里边有一部分空气，也会造成这种就是说凉度不够的情况下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前面散热，就是刚才咱也说了前面水箱冷气散热啊，你是新换的了，换的之后你后面还有一道水箱呢，水箱后面是散热器，你看看水箱抽的风行不行，水箱埋汰不埋汰啊，看看这个。再就是膨胀阀，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玻璃膜，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啊，你贴膜跟不贴膜的温度室内能差好几度，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还有你贴的膜好不好啊，如果贴的膜不好的情况下，我跟你说最少能差8度左右，这就是玻璃膜的情况下，尤其是在黑车、黑车平黑车你知道就照着你同款的白车室内温度就差5度左右，因为黑车吸热嘛、
1: 对是、
0: 所以说你、
1: 这个、跟颜色有关，
0: 对，所以说你贴这个膜行不行啊，看看是不是你看看是不是中午凉啊还是中午热呀，导致现在看看是不是散热好不好啊，看一下子这个。
1: 是，你看卜老师说这么多哈，我就想到了我们刚才，你看就提到这个冷凝器，我就想到咱们那个套餐了哈。这个节目也接近尾声，所以咱们再把这四个套餐呢，再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咱们这个呢是98元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散热系统免拆清洗套餐，还有呢就是差异化保养套餐，这是价值298元的，这个呢是买3次送一次，相当于到手呢4次，一次价格折合一次就变成223块多一点点。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267元3盒的活塞环的粘结释放器，这个呢是267元到手3盒再送1盒，也就是说到手是4大盒哈。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发动机动力复原套餐，这是价值598的，我们再请卜老师呢再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哈。
0: 好的，刚才那个散热免拆清洗啊98的啊，这不单单前清洗前面水箱冷气啥的，最主要是给你发动机降温，你发动机没毛病，其余花的全是小钱，
1: 对，
0: 你发动机只要一动那就是大价钱啊。咱们清洗啊水箱啊冷凝器啊中冷器啊添加防冻液啊，这个还有就是咱们保养啊298的啊，买3次赠一次，这个是美孚啊4升机油，包含一个机油滤芯，包含玻璃水给你加满，包含啊电脑检测啊有没有故障码啊，数据流怎么样啊，再就是啊给你车辆底盘安全检测啊，刹车片呢够不够厚啊，轮胎气压呀、底盘胶套啊，减震器呀、油水啥缺不缺呀，检查这个啊，再就是最后统一啊再给你洗遍车啊，你可以就这样开走了，买3次赠一次这个套餐啊。还有活塞粘结释放剂啊，就是说往油箱里加的，想出积碳的啊，不想说到修理厂的，我就想说往油箱里加慢慢跑的啊，或者是外地朋友，这个是2673盒，买3盒赠1盒，实际到手是4盒啊，这个而且还是咱们包邮的，外地朋友啊可以啊直接拍完之后包邮啊，这个直接你加油箱里啊，清洗啊喷油嘴积碳，清洗缸内积碳，清洗啊释放活塞环的气环，提升缸压提升动力啊，还有就是清洗3元检车尾气不过的啊都可以。咱们最后一个是发动机动力还原套餐啊，598的，是刚才那个升级版，说成就是啊喷油嘴雾化不好了啊，给你恢复啊喷油嘴雾化啊，让燃烧啊充分燃烧，改善冷启动困难的情况下，尤其是冬天啊天都冷的时候。再就是啊安全的清除缸内积碳啊，缓解抖动爆震。再就是清洗3元催化，解决排气啊不畅啊，恢复动力啥的。

0: 升缸压，提升动力啊，主要就是那个气环，气环如果张力好的话，有缸压的情况，动力燃油都会提升节省的啊。还有就是啊，喷油嘴啊，数据优化，还有 ECU 调整，就是用电脑啊给你修复喷油嘴偏差，让喷油嘴啊匹配发动机的实时状况，哎，就啥时候该喷油了，啥时候该点火了啊，调校啊。清澈电脑的参数，让喷油点火啊逻辑啊更正确一些。做完之后啊，提升动力，减少燃油啊，尤其是早晨凉车啊，爆震会减少很多，发动机动静会很好听的。一些老司机啊都会造成啊，一些老司机啊开车年久长的啊，就会很，就是说做完了之后啊，你会马上会感觉到，
1: 它有这个敏锐度是吧？
0: 对，马上就会感觉到的啊。这些啊，几乎就是咱们在群里能看见啊，咱们直接你就是微信啊，添加朋友啊，输入529633啊，529633，你搜索出来啊是海绵修车行啊，你就加入对了，他会直接拉你进群啊，你在群里就会看到这么多套餐啊，或者想到店的情况下，你可以直接各大地图直接搜索海绵修车行啊，在浑南区金科街92号就能到店。
1: 嗯，好了，那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加入到我们修车行的群的方式就是呢，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小加号，点加号，然后呢点添加朋友，在这一栏呢大家直接输入一个号码，就是529633，这个号码呢也是海绵老师一个个人的微信号，529633 529633，对方你发现他叫海明修车行，那你就找对了。刚才卜老师说的我们这四个套餐，包括呢这个之外的一些我们修车养车能够用上的东西呢，我们在这个群里哈，

0: 范式，北京时间14:00。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 97.5
2: Traffic Radio。
4: 好事，好事发生！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零下10。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天手送。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975路况全知道，
7: 交通天气快快报。

0: 生活不止两点一线，有趣的灵魂总要奔赴山海，跳出日常，解锁沿途所有惊喜。
1: 我是霍霍，
2: 我是小初，
0: 欢迎锁定975兄弟游天下，带你玩转世间每一处烟火。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九七点五，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九七点五 ，Traffic Radio。Traffic Radio。

0: 生活不止两点一线，有趣的灵魂总要奔赴山海，跳出日常，解锁沿途所有惊喜。
1: 我是霍霍，
2: 我是小初，
0: 欢迎锁定975兄弟游天下，带你玩转世间每一处烟火。

0: 生活不止两点一线，有趣的灵魂总要奔赴山海，跳出日常，解锁沿途所有惊喜。
1: 我是霍霍，
2: 我是小初，
0: 欢迎锁定975兄弟游天下，带你玩转世间每一处烟火与

0: 好了，朋友们，下午的14:20了。刚才一直在放一首歌曲，叫《好久不见》啊。
1: 是啊，今天见面有点晚，
0: 有点晚啊。
1: 是的，欢迎大家呢锁定调频97.5来收听我们今天的975兄弟游天下。
0: 然后呢，也看到了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说，今天星期二，难道两位兄弟不在线吗？
1: 不能，一直在线，
0: 在线的稍微晚一点啊。
1: 哎，是的，那也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各位呢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出行的事儿。

0: 我首先呢，我就在想起来昨天啊，和大家一起来聊那个腾冲的事儿，还没聊完。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一定把这事儿给大家补齐啊。因为有的朋友说，我这都要出发了，你这还没说完呢。
1: 再不出发，这个腾冲的热水都要滚烫了。行吧，咱们
0: 一会儿跟大家说啊。
1: 对，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要跟大伙儿分享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会是在这个周末发生在咱们省的朝阳，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盛会。而且，如果您这个周末正好去朝阳，建议您千万不要错过啊。什么事儿呢？这个叫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将会在10月16号到18号在朝阳市举办。而作为非遗保护年会的配套活动，在10月17号，也就是周六的这一天，下午的1点半到3点半，将会有五支国家级的非遗舞蹈队伍，八支省级的非遗舞蹈队伍，以及11支朝阳市的各县市区非遗舞蹈队伍，将会一起参与一个展演活动。这个展演的活动名字叫做“山河鼓舞朝阳踏歌”啊。也可以叫朝阳踏歌非遗舞蹈大巡礼，
0: 这样的一个展演活动啊，登陆于北大街的交汇处。那终止呢是在这个石家子河南路，路线全长 2.3 公里，展演整合了全国以及省市县各类优质民俗非遗表演，涵盖舞龙舞狮、高跷、秧歌以及台歌、悲歌，还有这个传统非遗秧歌、地秧歌，还有特色古乐、民族舞蹈等等多元的形式，也是兼具了地域性、观赏性、互动性，全方位展示传统民俗非遗魅力。就听着这些，您就是咱们说听着这些艺术形式，我们就觉得啊，这个非常非常的热闹，
1: 对
0: 吧？
1: 然后呢，最为热闹的是什么啊？你看这两年大火的潮汕的莺歌舞，
0: 对
1: 啊，然后呢，还有安塞的腰鼓啊，安徽的花鼓灯，苗族的锦鸡舞，以及景颇族的木脑纵歌，这五大国家级的非遗舞蹈也将会在这次展演当中免费的向市民游客来进行呈现。
0: 是的，绝对是不看后悔的节目哈。那说说这个普宁莺歌，是享有中华战舞的美誉的，传承呢已经有300余年了，这也是取材于《水浒传》梁山好汉的故事，融合武术、戏曲和挪舞。那么36天罡脸谱亮相，阵法变幻，锣鼓震天，气势震撼啊！
1: 另外呢，还有素有天下第一鼓之称的安塞腰鼓，这个呢是源自陕西延安，气势磅礴，表现力精湛，曾经呢有数百次参与像亚运会啊、国庆庆典啊、港澳回归以及多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演出。演员呢是身着陕北的传统服饰，牛皮腰鼓铿锵作响，尽显黄土文化的豪迈风采。
0: 对，那么另外一项呢，就是这个安徽花鼓灯，这也是有着东方芭蕾的美誉，起源于宋代，兴盛于明清，是流传于安徽沿淮流域的综合性汉族民间歌舞艺术。这个表演者呢是分鼓架子与兰花，刚柔并济，把淮河农耕民俗呢融入到舞姿当中，一招一式韵味十足。
1: 然后第四个国家级的表演呢叫苗族锦鸡舞，这个呢是来自于贵州的丹寨啊，是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的项目。现场呢这个芦笙原声伴奏，舞者呢是模仿锦鸡展翅嬉戏，舞步可以说是轻盈柔美，身着着苗族的传统盛装啊，这个灵动的去呈现吉祥民俗意象。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景颇族木脑纵歌，这是非常具有民族代表性的集体盛典舞蹈啊！这个舞者呢是身穿景颇族全套的传统服饰，配备银炮衣以及包头、腰带，还有呢就是玛瑙珠项链、手镯、耳环、包腿配饰以及景颇长刀等等特色道具，跟随着木鼓节拍列队起舞，行进的路线呢也是遵循古老图腾复刻祖先迁徙历史文化的内涵。
1: 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免费的巡游活动呢，是在10月17号，也就是本周六下午的1点半到3点半啊，它呢是在朝阳的长江路与北大街的交汇处，一直到呢石家子河南路，全程 2.3 公里。要知道啊，这个展演巡游啊，它的行进速度其实是比较慢的，你看我们正常的走路速度往往其实是容易超过这个展演的队伍的。
0: 是的，
1: 所以呢，整个的这个巡游的过程将会持续2个小时，这个现场的视觉震撼感应该说是非常的强啊。
0: 对，而且一次集合这么多这个

0: 国家级的非遗舞蹈，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儿啊！
1: 五个国家级，八支省级，十一支朝阳市级，这是十一加八十九，二十二十四支。
0: 你这算数还挺快啊！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我也没给你复算一下。
1: 嗯，而作为呢这一次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的重要活动，五大那这个叫五好非遗大集啊，你看现在但凡是办活动啊，一定要整个大集、
0: 哦、
1: 这个大集将会全方位的去展示非遗文化。
0: 是、
1: 哎、这个大集呢是从10月16号也就是本周五中午12点正式开集、嗯、一直到18号也就是周日午后1点钟封集，在哪儿呢？在朝阳的南北塔广场、慕容街以及市物质文化遗产馆还有市群众艺术馆同步展开。
0: 对，
1: 这个大集呢主要是围绕着五好啊，包括好看、好吃、好听、好玩、好用，融合可观、可赏、可玩、可购、可学的理念来打造非遗综合体验平台。
0: 嗯，那么先说这个好看啊、嗯、就是非遗万象展演技艺活态呈现。慕容街展演舞台呢每天将会轮播传统戏曲、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等节目，木雕、陶艺、漆器、扎染以及这个花灯制作等等静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在主街两边啊这个开放式非遗技艺展台驻场创作，游客呢是可以近距离的欣赏传统手工技艺的啊。
1: 或者说完了好看、嗯、啊，接下来呢我跟你说一下好听。这好听有什么呢？
0: 听什么？
1: 小戏曲儿、
0: 哎
1: 啊、这个可以说是连唱啊，国风音乐天才。在慕容街非遗小戏台每天呢都将会常态化上演经典的戏剧、地方的曲艺节目，还有古筝、竹笛、芦笙、马头琴、二胡等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进行现场的演奏，搭配原生态的民族歌舞啊以及侗族大歌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的项目、
0: 嗯、
1: 这些项目都是声乐性的节目，来打造沉浸式的国风听觉盛宴。
0: 是，还有呢就是说完了这个好听，再来说说好吃啊！全国非遗美食荟萃，这个集市呢，把陈列国家级、省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美食，还有呢，这个摊位呢，都是由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华老字号商户现场制作、现场售卖，实现呢就是看得见的工艺、品得到的传承。每天呢，还将定时推出限量非遗美食特惠套餐、嗯、免费试吃点位等等啊！
1: 哎，然后第四好呢就是好玩、
0: 嗯、
1: 啊，首座沉浸体验科技赋能非遗啊，有很多的这个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将会在现场手把手的教大家，比方说像做剪纸啊、拓印啊、手工香囊啊，以及传统的编绳、泥塑、花灯 DIY、 蜡染制作等等。另外呢在慕容街的北段还有一个数字非遗专属展区，在这儿呢将会进行非遗加科技的成果展示，打造集非遗体验、国潮娱乐、亲子互动于一体的科技赋能非遗传承体验新空间。
0: 嗯，最后一个好就是好用啊、
1: 嗯、
0: 这个文创展销惠民现场呢把这个集中啊将会集中陈列售卖家居用品、传统服饰配饰、文创文具、手工茶具、民俗生活用品等等生活化的非遗产品啊。这里边呢有这个青春匠心非遗新生精华展以及啊第一届青年非遗传统工艺精华展将在室内场馆展出、
1: 嗯、
0: 优秀青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创新成果啊。
1: 突然想到朝阳的文旅口号叫周末不忙、嗯、去趟朝阳。
0: 哎，这回好了
1: 啊，西有敦煌，东有朝阳，那个历史文脉出来了、
0: 啊、是是是。而且呢听完了我们这个介绍哈，这周末

0: 忙不忙也想去趟朝阳。
1: 是啊，到朝阳呢去感受一下，然后呢顺便也看一看朝阳一亿多年前的化石瑰宝，五千多年前的牛河梁红山文化，一千多年前的三烟文化，保证大家是不虚此行。
0: 好嘞，那您就安排好这个时间，而且呢这个周末去朝阳玩的话，我觉得因为它这个主要是在这个城区嘛，
1: 哎，对呀，
0: 所以说就不用开车去了，
1: 嗯，
0: 这时间也稍微开车的话会稍微有点长，就直接坐高铁赶紧去啊，
1: 一个多小时
0: 啊，对，非常方便。
1: 是，好了，朋友们，现在是14:29，在半点之后呢，继续我们的直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辽宁交通广播975兄弟游天下。
2: 现在是下午2:30。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 Traffic Radio。
2: 975公益之声。
4: 谢了医生，你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5: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6: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7: 不急，您先过。
4: 谢谢。
8: 奶奶，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9: 宝贝，你好样的。
10: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11: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12: 造孽！
13: 来，律师来了。
1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2: 你可长点心吧。嘿。
11: 我们和例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14: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15: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6: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大货车由于车身结构等原因，视线盲区多，前后内轮差大，一旦行人或车辆出现在内轮差区域，极容易被刮倒，甚至酿成惨剧。日常出行时要远离大货车，大车驾驶人在起步、转弯、倒车时要注意视觉盲区，尤其是注意右前侧的其他交通参与者，在转弯过程中速度慢一些，转弯半径大一些，要提前通过后视镜观察后方车辆及行人动向，在接近路口之前尽量有意识地提前观察右边行驶的车辆或者行人。如果发现后方车辆或者行人看不见了，那很可能是进入了货车视线盲区，这时候就需要提高警惕，行车中务必紧绷安全弦，杜绝超速超载、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危险行为，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17: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今天在盛京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方。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2: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

0: 得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质子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00。
1: 生活不止两点一线，有趣的灵魂总要奔赴山海，跳出日常，解锁沿途所有惊喜。
2: 我是霍霍，
3: 我是小初，
1: 欢迎锁定975兄弟游天下，带你玩转世间每一处烟火与

0: 好了，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停留在辽宁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975兄弟游天下。那今天呢，只有是音频直播啊。
1: 是的，欢迎大家。
0: 刚才呢，在节目的这个开始的时候，为大家介绍了在朝阳本周末呢将会有一场大型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其中呢作为年会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周六下午的1:30到3:30，在朝阳当地呢将会举办一个非遗的巡演。
1: 是
0: 这个巡演呢是包含了24支的非遗巡演队伍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除了这个去朝阳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啊，是辽阳，
0: 也是历史文化名城。
1: 哎，对了，那这次呢，咱不到城里去看一看，咱们到这个风景区去看一看。
0: 嗯，
1: 因为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赏枫，有很多朋友去选择本溪，实际还有一些地方啊，这个枫叶也依然很漂亮。
0: 是
1: 啊，
0: 小众的赏枫秘境，咱们就从辽阳开始。当然，这个肯定。每个城市咱们就推荐一个
1: 啊，对，
0: 还有很多，但这个大家也可以通过个不同的方式去获取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呢，咱们要为您推荐的就是辽阳的河火沟。河火沟啊，现在应该说是规模已经起来了，
1: 是
0: 啊，气候也成了，人家从春天啊、春有百花，然后呢夏天避暑胜地，到了秋天呢是层林尽染，十里采谷，可以说呢是很多美术啊写生爱好者特别喜欢去的一个地方。
1: 对，那么这也是辽南宝藏的写生山谷，人称辽东十里画廊。
0: 是，
1: 包括怪石、山泉、瀑布和彩林共生，也没有拥挤的这个观光大巴啊。这个木栈道呢就沿着峡谷蜿蜒前行，红叶呢是顺着岩壁生长，然后呢你再看看溪水是漫过青石，这光影是非常柔和的。所以说不管是画画也好，还是摄影也好，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材地啊。
0: 另外呢，在辽南还有一个地儿为您推荐的是鞍山岫岩的朝阳枫叶谷。这个枫叶谷当中呢是有瀑布的，可以大家想象一下，瀑布伴着红色的枫叶啊。
1: 哇，
0: 这个岫岩的荒地村戴王庙的枫叶谷紧挨着石湖七瀑七潭，这个溪流呢跌落成层层的小瀑布，两岸呢又是枫林如火，红叶飘落在水面当中，形成了一种开放式的山谷。这个山谷啊其实没有高额的门票，算是当地的朋友秋日一个思想的地方。那这里呢是枫树紧贴着水边生长，溪水倒影着红叶，氛围感特别的强，而且有那种安静的治愈力量啊，几乎看不到什么旅行团。
1: 对，
0: 不是说旅行团不好啊，就是可能不会有瞬间大流量的游客涌进去，那这种旅行的体验呢就会更加的安逸和沉浸式。
1: 是的，适合这个安静漫游哈。还有一个地方，这也是在本溪了啊，就是说赏枫啊怎么也绕不开本溪的。
0: 对，
1: 这个环人龙溪谷，那么区别于热门的枫林谷，这个龙溪谷啊是藏在环人的山谷里边，包括溪水，包括木桥，包括彩林，游客呢也不是特别多啊，浅滩清澈，这个落的枫叶飘在水面上，而且呢这个林间呢会有木栈道，也非常平缓，不用高强度的爬山，在这个秋天的时候特别适合在这里边慢慢的行走，安静的去拍一拍溪流和红叶。这个地方特别适合啊不喜欢人声鼎沸的那样景区的人 啊，
0: 我喜静
1: 哎，喜静的朋友特别适合到这儿啊。
0: 刚才你看我们集中在是辽东和辽南，但其实啊在辽西，虽然说它这个秋天结束的脚步相对比较晚，但是也会让我们觉得说珍藏秋色选辽西是最好的。
1: 是，
0: 这个辽西的小众目的地啊，海棠山啊，其实呢对于阜新来说，海棠山算是很知名的
1: 目
0: 的地，只不过

0: 不过呢，我们不太容易把它列入到赏秋的清单当中。
1: 嗯，更多的是去这里边去看这个摩崖造像。
0: 对、
1: 啊，到了这个海棠山之后，你可以看枫树，因为这个满山呢都是枫树，这也是辽西小众的赏秋的一个宝藏啊。包括红叶，包括苍松，包括这个古石刻相融在一起，一边可以赏秋景，一边可以品读一下辽西的人文历史。
0: 嗯，这个辽西呀、啊。比其他地方稍微晚几天，
1: 嗯，
0: 然后呢出行的时候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辽西地区的枫叶指数啊。啊，还有呢就是赏枫啊，大多都是在这种山谷的景区当中，
1: 对，
0: 可能有的景区弯路比较多啊。
1: 嗯，
0: 然后刚才提到说枫兰犬，但不见得是那么豪华，所以我们在行走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山区温差大，像白天或者是这个体弱的朋友呢、
1: 嗯、
0: 备好冲锋衣，尤其登顶之后那大西北风一吹你扛不住。
1: 是，而且这鞋呀、啊、也得备好了哈，
0: 是
1: 选这个防滑的鞋，还有呢就是像这些这个零食啊，这个包括饮用水啊，背在包里边备一点啊，走累了您可以吃上一点、
0: 嗯、
1: 然后呢补充体力之后继续赏秋景。
0: 对，
1: 推荐拍照，就是大地色系穿搭，很显眼。
0: 哎呦，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即便是在这个层林尽染的枫树当中，
1: 嗯，
0: 你要穿一个粉色、
1: 哎、
0: 黄色、
1: 嗯、
0: 绿色，就是即便是跟红色稍微靠点颜色的色系的衣服。嗯拍的照片哈、
1: 嗯、
0: 穿那个颜色跟枫叶的颜色完全这个撞色，他要不戴个墨镜你都发现不了的。哎呀，没想到有一天这个枫叶也会成为隐藏色保护色。行，这是为您推荐几个小众目的地，但是呢、嗯、在沈阳也有一处宝藏地，植物园。
1: 哎，
0: 目前呢是正在进行的2026沈阳植物园金秋彩叶季。你看刚才咱们说枫叶、嗯、只有红色，
1: 红色啊，
0: 彩叶那多了，
1: 对，
0: 还有紫色、黄色、绿色。
1: 是的，那从10月11号啊这个开始，2026沈阳植物园金秋彩叶季就已经缤纷启幕了，那沉浸式的让大家呢来欣赏这个秋日的美景。今年月搬到了秋日的林间、
0: 嗯、
1: 让这个斑斓的秋色作为这个背景啊，悠扬的乐曲呢在这里边可以让你来静静的欣赏。
0: 嗯，
1: 10月11号到31号期间，每周末呢会不定时的在花海打卡点轮番上演户外路演。
0: 哎，那这个户外路演的时间呢包括一些、嗯、可以在植物园的官方微信号啊来查询一下。
1: 是，
0: 尤其呢在整个演出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像二胡、竹笛、唢呐、古筝、铜台演绎传统民乐，融入新潮表达，奏响感染力十足的新国潮旋律。
1: 对，
0: 另外呢轻柔的草地民谣，这个伴随着漫天的泡泡缓缓唱响。
1: 哎，
0: 漫步林间看秋叶缤纷飘落，听现场的乐曲婉转流淌，浪漫又治愈。
1: 是，
0: 以前我们可能简单的是逛景，
1: 嗯，
0: 那你现在逛景同时人家有免费乐队给你伴奏，
1: 哎，你看看多好哈。进入到10月中旬的沈阳植物园也是迎来了这个出彩时刻，寒露过后呢这个秋意也是越发的浓郁了，像枫叶、银杏、白桦以及黄柏次第换上秋装，然后呢由这个拧金器啊，还有这个紫花器，还有这个美国红枫、黄栌等等各种色彩叶的树啊，都是交织错落的，一步一景都是秋日的治愈风光，
0: 嗯，
1: 非常非常的好看啊，
0: 是
1: 厚重又温柔。
0: 对，然后植物园里边不是分不同的路线吗？园区呢现在也是根据不同的路线设计了几条观光的这种线路推荐，比方说啊，有四条线路吧。第一个呢叫做盆景园沿线啊，然后第二个线路呢是木兰园沿线，第三条线路呢是台纸园婚礼殿堂沿线。还有一条是国际展园到锦州园的沿线，顺着这个路线啊进行游览，可以轻松的打卡植物园内的核心点位。
1: 除了这个迷人的彩叶之外呢，景区秋日花海也是正好进入到了一个最佳的观赏期，百合塔下这个调色盘花海以及农艺园柔软出片的粉黛乱子草，还有风车林，氛围感十足啊，非常非常的漂亮、
0: 嗯、
1: 还有这个宿根花卉园呢也是飘逸着紫叶狼尾草，还有百合园清新的绚蓝鼠尾草，都是次第绽放，随手一拍都是秋日氛围感的大片。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个在这里边啊，除了能够欣赏到这些 色彩。

0: 缤纷的植物之外，还能够通过，就是包括在这手机当中啊，你可以下载这样的个 app， 直接去扫一下，看看这个植物到底叫什么名字，
1: 对，
0: 也做一个小小的科普研学啊。嗯，
1: 而且有的时候扫完那个图片哈，
0: 嗯，
1: 有的 APP 它给你注解非常详细，
0: 是，
1: 它会告诉你这个地方，这个植物在不同的地方还有哪些这个俗称，
0: 对，
1: 别称的，
0: 哎，是，而且呢还会给它这个像包括花语啊也搜集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包括写过它的诗词啊也搜罗出来了，
1: 对，
0: 我觉得可以对这个植物呢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1: 所以不要觉得说出去玩没有意思，嗯，可以解锁不同的项目，
0: 没错，
1: 啊，不同的体验啊，
0: 嗯。
1: 当然了，沈阳的秋日限定呢，不仅仅是在植物园，城市的这个滨河的两边呢，室内的公园啊，也都有不少的打卡点位。像之前咱们曾经为您介绍过中山公园，
0: 嗯，
1: 现在正在进行菊花展啊，这是中山公园的第12届菊花展，即首届菊花百货节，目前还正在进行当中，活动呢将会持续到10月25号。
0: 对
1: 啊，昨天我们那个麻辣烫的记者也到中山公园去采访了，
0: 嗯，是。
1: 现在呢，中山公园里边有一个特别好的设备是什么呢？就是免费的健身器材，
0: 哎，
1: 已经不是以前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机械式的器材，
0: 嗯，
1: 它已经进行了科技。

0: 卡路里的消耗啊，哎，里边都给你记准了。
1: 对，我看还有个小棚子
0: 啊是，嗯，挺先进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看这个公园的建设，一方面呢可以满足大家休闲呢、小憩的这种需要，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啊，全民健身，在我们这个公园，你说这个在室内跑是一个感觉，
1: 啊、对，
0: 你到公园里头再去跑两圈，
1: 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 啊，非常棒，
0: 闻着菊香，
1: 又有一个动议，
0: 是
1: 明天中午可以相约一下。
0: 哎呀，我跟你说呀，
1: 运动运动，
0: 朋友们，我跟霍霍以前嘛，就是下午没上这个节目之前，中午吃完饭嘛，能上中山公园溜达两三圈。
1: 这话说起来得有好几年了吧？
0: 好几年了。自打上了兄弟游天下吧，溜达不动了，为啥？怕回不来，
1: 还得抓紧走两圈、
0: 是，
1: 正好也去欣赏欣赏，不错不错、
0: 啊。
1: 然后还有呢，这个除了中山公园之外，就是北陵公园。北陵公园呢，每年到不同的季节，也会为大家呢呈现出不同的花展啊。
0: 对。
1: 那在这个北陵这边呢，主题花海景观也是吸引了很多的游人。这个叫做北陵揽秋色，菊葵荷华淡。这里边大家就知道了，除了有菊花之外，还有金色的向日葵。葵连片绽放，再加上这个百年的红墙古建、苍劲的古松在一起相映成趣，也成为了休闲游园打卡赏秋的一个热门目的地了啊！这个时候就得 PK 一下自己的摄影技术。
0: 对，哎呀，只恨我这个手机不好使，
1: 看人家拍的多好啊！
0: 哎呀，然后你会发现啊，很多叔叔阿姨现在研究手机软件，那比我们还溜呢。
1: 可不是 啊！
0: 这个是 P 图的，
1: 嗯，
0: 然后那个是加水印的，
1: 没
0: 看加花纹的，
1: 没看看、
0: 啊，那个是做视频的，
1: 对，
0: 可全乎了。
1: 那做出来那九宫格看起来真的是每一张都是精选啊。
0: 然后接下来为您推这个地儿吧，离城区稍微远那么一点儿、但是您可以感觉是什么呢，就是驾车也不用太远，同步可以解锁山野风光。这个地方呢是王滨沟村，现在也是红枫遍野。沈阳市浑南区的王滨街道王滨沟村红枫里园区，
1: 哎，
0: 这名红枫里、啊，
1: 你看这地方就全是红枫啊！
0: 大家猜一猜，仅仅的这个小村庄当中的枫树能有多少棵呢？1.8万棵啊！现在是像秋火一样红似天的。除了有红叶的美景，园区呢还融合了像农产的展销啊、田园休闲这些业态，为大家就是提供一个近郊赏秋的好途径啊。
1: 对，同时也可以体验一下这个乡村丰收风貌的一个绝佳体验点啊。
0: 嗯，这是王滨啊。
1: 哎，
0: 另外呢，城区当中的浑河沿岸也是缤纷浪漫、
1: 是，而且呢在这个时候依然能够看到这个就是这个水鸟哈、啊，在这个浑河上时不常的飞起来哈、
0: 是，
1: 时不常在你眼前滑翔而过，哎，这种感觉哈、就真的能够让你体会到沉浸在大自然当中的那份享受。
0: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推荐什么呢？日落航班、日落游船，
1: 对、
0: 在这个浑河的奥体码头，每天17点、如果您买了白天的这个船票，游玩完之后、到了17点的时候，这个船票还有效。可以解锁一下日落航船，
1: 对，但得保证有位置，因为我估计刚开通的时候，很多人肯定会去打卡的啊。
0: 对，
1: 然后呢，咱再来跟大家说说什么呢？就说说这个
0: 腾冲。
1: 但对，我就在想啊，这得抓紧时间把这腾冲剩下的一些地方啊，再给大家说说啊。
0: 对，
1: 给大家说完了。
0: 行。为什么说腾冲呢？
1: 银杏美了，
0: 银杏美了，
1: 温泉开了。
0: 温泉说：“我一年四季全开。
1: 对”
0: 因为腾冲 啊，因为在云南，所以呢，算是一年当中入秋很晚的一个区域之一。
1: 是的，
0: 所以当我们东北可能已经飘雪花的时候呢，腾冲的秋正黄的热烈。
1: 哎，对，
0: 之前也曾经吸引了很多朋友到腾冲去赏秋，尤其是著名的银杏村。
1: 是。
0: 包括它的地热温泉资源又特别的发达，那不是说丰富就发达，
1: 发达、
0: 为什么说咱出水温度98度？
1: 对，可热了啊，
0: 可热了。
1: 那你看腾冲的秋天，说有一种色彩叫银杏村，腾冲的秋天有一种享受就叫热海温泉啊，腾冲的秋天有一种视角就叫做火山公园，同时腾冲的秋天有一种诗意叫和顺。昨天也给大家说了这个和顺古镇，对吧？
0: 对，和顺古镇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年到头、人家是灯笼不断啊，到了晚上那个有红色的有黄色的灯笼、一点啊，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啊。
1: 对，而且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腾冲那边还有一个比较好吃的特色美食，叫铜瓢牛肉
0: 啊。
1: 对，我觉得那个也挺好吃，就是火锅嘛，相当于火锅吧哈。
0: 现在
1: 的牛肉涮一下。
0: 是腾冲的秋天呢，还有一个仙境的湿地、这个湿地的名字叫北海湿地。
1: 哎、
0: 这一脚啊踏上北海湿地之后，你会感觉

0: 好像是踩在了一块厚厚的软软的草垫子上。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当地确实在这个湿地的上方，它会有一个这种行进式的体验，乘坐的交通工具就叫做草排。
1: 哎，
0: 但是现在这个草排呢，它为了能够满足更多游客的这种实际需求，进行了后续的一些加工。
1: 嗯，
0: 就原始的这个草排啊，它其实就是满足单一家庭的这种实际需求的。
1: 嗯
0: 嗯，怎么说叫草排呢？
1: 嗯，
0: 就是成千上万年的水草，因为它们的根部啊，
1: 啊，
0: 已经互相的缠绕了，已经缠绕上万年了。
1: 对，
0: 就形成了一种草生的独特的浮岛的形式。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呢，也有一些这个水鸟啊，会轻轻的掠过水面，在这个地方也有会有有的时候啊会有停留。然后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就是有人说到这儿以后就只想躺在这片大自然的怀抱当中感受一下哈，啊，让人有这种强烈的治愈感。
0: 嗯，
1: 那这里呢也是迁徙候鸟最喜欢的高级休息站。每到冬天，稀有的黑颈鹤、成群的赤麻鸭等等哈，都会准时到这里来歇脚，安静的等待在这个观鸟台上。
0: 嗯，
1: 你就能够欣赏到它们优美的样子，
0: 是
1: 还能够听到芦苇丛里边这个稀稀疏疏的这个动静啊。
0: 嗯，
1: 那就是这个鱼虾呀，在这个茂密的水草间欢快的蹦的。所以说，你就想想这个地方的生态自然环境是多好。那天我们说到这个观鸟的时候，说到这个丹东啊，包括营口、辽河口湿地啊，就是你发现，就是如果是候鸟迁徙的地方，它能够做停留，就说这个地方有丰富的食物供它们来吃。然后我就在那天我就在算，我说
0: 啊，
1: 这来一次就好几万只鸟，就是数以十万计的，对，那有那么多啊，来一趟，哒哒哒哒哒哒哒，在这吃，一天就得吃多少？一人吃一口，不是一鸟吃一口，是不是？
0: 所以反过来讲，就是我们的海域当中的海洋生物物种，
1: 对，
0: 物种的种群丰富，
1: 是啊，
0: 数量发达，
1: 数量得必须得能够承接得住，你知道？
0: 供不上，
1: 对呀，啊，你说来一趟，这些鸟
0: 像翻台似的，
1: 一人来一口，就老多了，是吧？所以说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说物产很丰富，这也得益于啊咱们这个自然环境是越来越好啊。然后，
0: 这个，北海湿地的景区啊，嗯，也不是特别的大，
1: 是
0: 啊，但是设计的很用心，尤其呢是沿着湿地上的这个木栈道慢慢溜达，
1: 哎，
0: 天气好的时候清风拂面，视野特别开阔啊，不会觉得累。然后呢，在现场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这种互动啊，
1: 嗯，
0: 尤其像这个云南那贵州，对吧，
1: 啊，
0: 少数民族同胞很多呀，
1: 哎，
0: 民族的种类也多，
1: 嗯，
0: 这个现场各种各样的服饰都可以供大家去选择拍照啊，
1: 感受一下，啊，
0: 解锁一下少数民族的知识和风情。
1: 嗯，那么同时还可以坐船游湖，就更舒服了哈。
0: 嗯，
1: 晃晃悠悠的这个坐着小船划开平静的水面，能够在这个水上再去观赏一下这个北海湿地。这个北海湿地呢是来自于腾冲，
0: 对
1: 啊，到了傍晚的时候，你再欣赏一下夕阳西下的时候的这个湿地，感受会更加强烈。
0: 嗯，另外在当地还有一种仙境叫做高黎贡山。嗯，
1: 高黎贡山，啊，
0: 高黎贡山呢，啊，会被誉为叫会呼吸的山。
1: 这是怎么说，啊，
0: 面对腾冲这巍峨的高黎贡山呢，就是会呼吸，因为站在腾冲的坝子上远远去望，它呢好像被神仙随手用云雾织成的围巾半遮着脸庞，就感觉说浓的化不开的绿色仿佛呢是随时能滴下来一样，变成碧绿的翡翠。如果呢能起早，然后呢守在山里，还有机会可以看到壮丽的日出，看第一缕阳光到底是如何刺破云层，给连绵的山峰镶上这个耀眼的金边儿。
1: 嗯，
0: 然后脚下翻腾的云海浩瀚无边，这种感觉真的是梦境。
1: 对，那么这座大山呢，不仅孕育了这个自然奇景，也是滋养着独特的民族啊。那很多少数民族世世代代呢，就是生活在这里，他们的歌声、舞蹈、火塘边流传的故事，都给这座雄浑的大山注入了温暖的烟火气和鲜活的生命力。
0: 嗯。这是我们在几期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云南腾冲啊，
1: 嗯，
0: 赏秋的一个绝佳目的地，值得推荐。然后有一个消息是啥呢？就是马上要进入到这个民航的冬春航季啊。
1: 嗯，
0: 怎么去腾冲比较方便呢？之前可能更多的朋友会选择飞到昆明，
1: 对，
0: 然后选择动车。现在呢是飞到芒市啊，德宏州的芒市是最为便利的。之前啊，瑞丽航空曾经开通过沈阳到芒市的航班，后来停止了。嗯，昨天我们从南航了解到，新的航季冬春航季，沈阳到芒市有恢复航班了，
1: 直飞航班，
0: 南航执行
1: 哦，
0: 每周三班。
1: 嗯，
0: 这样的话为我们解锁云南的这个滇西南地区。

0: 就提供了更加方便的途径。
1: 是的，沿途的自驾也会能够欣赏到很多这个美景啊，包括这个芒市我觉得也挺好的，给我这次就是张之前的去腾冲这一条线路去旅游的时候，芒市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一个地方，大金塔啊，
0: 哎对，
1: 对。
0: 好了，朋友们，节目的最后呢，为您介绍一下咱们盛京好事商城的宣传。
1: 哎，是的，那么盛京好事商城呢是辽宁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美妆美食、家居服饰、母婴优选、数码潮玩，千余品类为您带来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盛京好事，或者是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商城了。下面呢，还是来听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为大家推荐的严选好物。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975兄弟游天下。明天下午再会。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分享官三甲爱心。最近啊，咱们辽宁的

0: 这件冲锋衣呢，外层面料是抗风又挡雨，遇上清晨凛冽的北风，或者是出门的时候临时飘点小雨，你穿上它呀，这风雨全都挡在外边，也不用慌慌张张的去找雨伞了。保暖性强，透气不闷，它里边搭配的是一体成型水貂绒可拆卸的内胆，它的设计也特别的贴心，这内胆呢是可以单独拆下来的，帽子也能拆卸。版型呢，宽松的男女同款，利落大方，不挑身材，一共是六种颜色，您可以挑选。尺码呢，从80斤可以穿到195斤，老人、爱人、自己全能穿。这一件衣服呀，秋天、冬天、开春也都能穿，经典款式不过时。原价呢300多，今天听好了，圣金好时商城的金秋特惠价，到手一件只要169，大品牌这价位真的很难得，库存数量有限，大家伙赶紧来圣金好事看看，微信的小程序来搜索四个字儿“圣金好事”，事是市场的事。换季不光穿搭上要上心，这日常的面部清洁也不能马虎。继续为各位带来就是商城啊多次断货，很多朋友反复催补货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正装，现在是补到了少量的货源，可能随时会售罄，所以呢动心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是多年口碑常青款，很多爱护肤的朋友是都在用，挤上一点点儿，它就能搓出绵密丰厚的泡沫了，清洁力是恰到好处，能够深入毛孔，带走脸上的多余油脂。最难得的，洗完之后脸上清爽水润，也不会紧绷把干，多种肤质都适用，男士女士也都能用。官网售价150毫升正装将近500元，今天圣金好时商城金秋福利价，一支150毫升正装只要199，如果你一次性购入两支，总价只要299，这平均单支都不到150毫升大容量，一家一起用，足足用上大半年。动心的朋友记好购买方式，微信小程序来搜四个字圣金好事，事是市场的事。两款好物库存可都不多，赶紧来商城挑选，微信小程序来搜四个字圣经好事，事是市场的事，赶紧来商城看看，把更多金秋好物带回家吧。
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4: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FM97.5
4: Traffic Radio。
6: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7: 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8: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6: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9: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10: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6: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11: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12: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6: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13: 小张， 遛狗呢？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0: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爆冲。
1: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0: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2: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3: 蒸羊羔，
4: 哦，
3: 蒸熊掌，
4: 嗯，
3: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5: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6: 早上好，欢迎乘机。
7: 各位乘客，
8: 乘客你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3: 蒸羊羔，
4: 蒸熊掌，
3: 蒸鹿耳，烧花鸭。
8: 旅客你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9: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二子中心。
8: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5: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975路况全知道，
11: 况实时播报，
12: 况实时播报。
1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2摄氏度，最高温度17摄氏度，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房子选不对，日子过稀碎，满街满眼望都是新花样，年年新房换旧房，楼市迷局愁断肠，天天看房心里苦，就是没有主心骨。浑南对沈北，大东对铁西，我去海南岛，我看大湾区。房子里的事儿，不懂真眼花，要想不迷路，看。

北京时间的15点07分哈，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在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钟是我们的砍房我当家节目，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诗阳。

0: 那没错哈，大家听到这个声音呢，肯定不是东升老师那么有磁性浑厚的嗓音哈。东升老师这一周都是休假状态哈，所以由我和燕宁呢来替他来代班。今天呢，我们依然呢是砍房我当家节目呢，还是从房产热搜榜开始和大家搜罗一下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最新的一些热点的事儿。
1: 动态追踪，政策解读，楼市万象，先听为快。房产热搜榜。

好了，进入我们今天的房产热搜榜。最近呢，沈阳2026年度建设用地的供应计划现在正式公布了。从这个住宅用地布局，包括重大项目用地保障两大维度，勾勒出沈阳本年度土地供给的一个主线哈。我们看了这个浑南呢，也是成这个供地的主力哈。

具体呢，大家也可以去网上哈搜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些表格哈。那根据计划呢，2026年沈阳市内九区住宅用地计划供应是159公顷。复盘呢，近年的数据，像2024年，市内九区宅地计划供应呢是 148.3 公顷，2025年呢是 167.7 公顷。今年呢是去年是小涨，今年呢是小落哈，又回落到159公顷。连续三年的这个供地规模呢，属于是维持窄幅区间，整体呢保持还算是稳定。经过多轮的市场周期波动之后呢，沈阳采取这种平稳的年度供地策略呢，意图呢就在平抑土地市场波动，规避两种极端的风险，既不会大规模的放量冲击市场，加剧楼市下行压力，也不会呢骤然的缩减供给，引发市场的恐慌。通过这个适度有序的土地投放，维护土地和新房市场这个供需的平衡。所以从计划可以看出呢，各地区供地情况是属于呢分化特征也比较明显的。浑南区是以 57.3 公顷宅地计划供应量位居各区的首位，占市内九区宅地总计划量超过了三分之一，也是今年沈阳宅地供应的一个核心板块。

从本年度这个土拍成交的实际的成绩来看呢，浑南优质地块持续集中入市，房企拿地意愿也是突出的。像在今年的3月18号，华润置地呢是以这个30亿元摘得了奥体板块富民南街四宗连体地块，成为本年度沈阳土拍市场体量含金量兼具的一个标杆成交项目了。8月24号呢，华园路南金阳大街西杠一地块呢是由万锦竞得。9月4号呢，像这个美园路南新科街东杠一地块呢，中海是以每平方米6700元的这个单价拿下。在9月15号，王家湾双宗宅地让沈阳这个是属于新意置业摘得。所以通过上述多个地块的合计呢，浑南区今年年内已经成交宅地面积接近了50公顷。无论呢是计划供应规模还是实际成交体量，浑南呢都是领跑沈阳各区。宅地投放规模呢，侧面也是印证了浑南在沈阳市城市空间规划包括。

它的另一大看点就是对城市重大项目用地开辟了一个保障通道。重大项目用地呢，应该是应保尽保，一批像交通物流项目用地纳入到了浮动计划清单当中。其中呢，像沈阳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项目用地是216公顷，桃仙机场第二跑道项目用地是537公顷，两大项目的合计就是753公顷了，列入到了浮动计划当中。桃仙机场第二跑道项目呢，已经在今年的9月17号正式动工，先期启动的是飞行区的这个地基处理，包括呢土方开挖回填的一些工程。项目预计呢，在2029年是建成投用，到时候呢将大幅提升沈阳航空枢纽的一个吞吐能力，助力东北对外开放枢纽建设。那我们刚才说的沈阳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呢，是以东北冷鲜港为核心，这个项目呢是2022年获批了。目前的园区仅有小部分投入运营，片区内呢还预留了大量的土地，也是为后续产业扩建功能完善预留了充足的空间。此外呢，这个像沈阳王家沟至铁岭杏山高速63公顷，还有 G203随沈县的伊牛浦子到新城子段呢，现在是安全韧性提升工程，也是占了86公顷，包括秦沈高速有428公顷，西富高速95公顷，一同呢列入到了浮动用地计划，也支撑沈阳都市圈路网完善，强化区域互联互通。

那我们再把目光放远一点哈，现在现房销售呢正以确定性来提振楼市信心，也是近期呢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相继发布了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实施细则，这个和国家层面鼓励现房销售的导向形成了呼应。长期以来呢，我国这个商品房销售都是以预售制为主，这一制度呢是诞生在住房市场化改革的一个初期哈。那个时候呢房企普遍体量比较偏小，它的筹资的渠道也是有限的，难以独立扛起这个长周期高投入的项目建设压力，先收款后交房的安排呢就由此成为了一个市场的主流，并且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支撑了一个房地产市场在供应链的快速扩容。然而呢当这个行业告别了高速扩张转入到深度调整，预售制的弊端呢也就随之暴露了出来哈。包括呢有一些货不对版，比如说你这个夸大宣传、逾期交房乃至项目烂尾等等一些风险呢会偶尔出现哈，削弱了消费者的信任，所以也让楼市调整期的一个观望情绪持续了积累。所以预售制呢它是有它的历史的合理性，但是合理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持久的发展，也是长期适用哈，这并不意味着它能长期适用。所以随着咱们这个房地产

忧虑。所以现房销售制度呢，正是直击这个痛点，通过所见即所得哈，看到就可以买到，把过去集中在这个交付末端的风险迁移到了交易前端予以化解。房企呢先建成后销售，购房者呢验明实物之后呢再决策，选择更清晰了，预期更稳定，需求释放才是更可持续。那现房销售呢，其实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来说呢，也意味着经营逻辑必须转换了，也就是说回归产品和运营本质。在这个预售制下，像高杠杆包括高的周转模式呢，曾经让企业呢更依赖资金回笼速度和土地升值的预期。而当先卖房后建房，转向呢建好房再卖房，未来呢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这个竞争重心呢将回归到设计、建造、交付管理和这个品牌口碑等等这些方面，现金流安全呢也被置于这个更高的位置。所以短期

地产市场深度调整，购房者预期偏谨慎的一个背景下呢，现房销售的积极意义在于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确定性来推动房地产市场呢，是由外部托底走向的信心修复的一个内生的回暖。

我们这个目光呢再拉回来哈，再看看身边哈，我们看从这个热销到交付，从让利到生活，沈阳的十月份这个楼市呢真的是哈四重奏哈奏响哈。我们看一看这个十月沈阳楼市其实也是属于热力全开，人说了金九银十哈。你看大东这个红盘首日认筹呢就破了367组，包括主城现房洋房节双

也正式启动了现房洋房节，以这个六重职业福利呢限时放送，主打是主城改善超级省哈。活动呢将持续到这个月10月份的25号。还有呢。

它的设计也特别的贴心，这内胆呢是可以单独拆下来的，帽子也能拆卸，版型呢宽松的男女同款，利落大方，不挑身材，一共是六种颜色，您可以挑选。尺码呢从80斤可以穿到195斤，老人爱人自己全能穿，这一件衣服呀秋天冬天开春也都能穿，经典款式不过时。原价呢300多，今天听好了，盛京好时商城的金秋特惠价，到手一件只要100。

0: 说你我不过一把土。
1: 现在是下午3:30。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急，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3: 975公益之声，
4: 打竹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2: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这李婶，你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7: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2: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

0: 道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盛京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0: 人聊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下有出航，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7: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8: 不是全国地价看景啊，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9: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10: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1: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2: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3: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4: 来了辽宁就是美，
15: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6: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7: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8: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9: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4: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0: 在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的四季分明里，
21: 在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高大上的国际范儿里，
22: 在最抚凡人心满满烟火气的一条条小巷子里，
23: 在装满幸福相信美好的每一个温馨小家里，
21: 砍房我当家，以专业态度权威解读房前屋后这些事儿。

0: 各位如果在选房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纠结困惑，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可能平时看房看得少，被现在的各种各样的样板间啊示范区啊可以是给打动的，眼花缭乱一塌糊涂。那么如果这个阶段你恰巧也正在看房，或者说有一些房子啊，比如自己的二手房在考虑出卖啊出售，有点拿不准主意，不妨呢可以和东升来进行互动探讨啊。看房我当家节目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4点，辽宁交通广播和各位来一起聊房前屋后这些事儿。我们这样会拿出一段时间跟大家来进行这个深度的沟通探讨，你可以呢把具体的问题用文字发送过来啊，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然后用文字留言就可以了。下面看一看各位提出的具体的问题。
1: 每天懂一点，生活好一点，选房大V说。

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东老师您好，哎呀，想问一下，在中街附近工作啊，天龙家园和东远国际花园，哪个相对来说啊，这舒适度更高一些？以后的流通性更好一些？两个房龄啊都比较长了，那么从密度上啊，还有周边的环境上。”相对天龙家园呢会略胜一些吧，因为它是一个低密产品啊，它还是以多层为主的啊，那东远的话呢是以高层为主，而且呢它就离中街要更贴的更近，扎得更靠里头，也会相对更拥堵一些啊，更热闹一些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比较建议啊，如果你要是从舒适度的角度来说尽量去考虑这个天龙家园，当然确实房龄长啊，这个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上讲啊是很多年以来啊，近20年来啊，在中街这个区域附近啊，应该说是改善力非常强的一个小区，但是时间岁月不饶人，这块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啊，你应该是心里有这么一个预案，就是我只为地段而来，我可能不会去到大东一些新近开发的板块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我接受房龄啊，那这个时候呢它房价也确实更低啊，我觉得从自己住一个就近便利的角度来说还是站得住脚的，但以后在流通的时候呢还得从价格上再往下凿吧啊。

0: 我们再来继续看各位的提问啊。比如说东石老师你好，世纪观岳府的123平真的那么难买吗？
1: 面积在这个小区里啊，它是面积越小越难买啊，这个受制于比如产品的提供供应数量，定位需求端等等啊，这个小区里边123是确实是最难买的啊。

再来继续看一下啊，这位说，生哥，铁西翡翠之光的117平，中间楼层150万左右，值得入手吗？还能再便宜吗？价格还可以啊，这个价格还可以啊，就主要说翡翠之光这个园区密度比较高啊，其实改善舒适度并没有那么高，然后你这110多的这个户型的话呢，作为32位来说啊，就是在主城居家过日子来说还是可以的，离地铁啊算是比较近的一个项目啊，物业呢又是个万科的品牌开发商，但是确实标准做的并不是很高啊，这是其实是这个盛丰和万科啊一起来做的这么一个产品，对吧？因为你也知道，在早年是盛丰的底，但是从组成逻辑来说啊，你只为了住，不要求更高的舒适度，要求更高的便利度啊，那这个角度是可以的啊。来，这位的问题比较简单粗暴了，说学区房是不是不行了？这个首先来讲啊，这学区和房子它本身并不应该被牵扯在一起啊。

0: 被牵扯在一起的话呢，恰恰是因为从供应商的角度，从学生家长的角度啊，双方的一种默契啊，就是属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吧，是不是说的不好听点？那他会就在当下啊，没有非常重大的一些体系性的一些变更的话，那么他不存在啊说行与不行的问题。就是你想啊，有多少家长啊，就是只要说还没结婚呢啊，咱别提家长还没结婚呢，就在想买婚房是不是得考虑学区的问题。当然有些人是不在意的啊，但是他在意的这个事儿的人很多啊。那你到啥时候，你为啥说现在首府他有热度啊，那你老黄姑人很多人都不想去，但他就有热度。长白那么多孩子啊，你说对吧，他舒适度很高吗？他也并不是非常高，但是呢他的教育资源好啊，他分流了原来传统老城区的总校资源，而且呢建的这个校区还不错啊。为什么和平湾啊有那么多人说，哎呀其实我不太得意和平湾这个地方，那后来为啥买这儿呢？因为孩子上学啊，对吧？所以他不存在说这个学区房他就不行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啊，这些年受到新出生儿童和新生儿以及这个新入学的孩子的数量的变化，它存在着一些波峰波谷。比如说现在是26年啊，明年春季的初中的学区房的需求会非常的强烈，因为30年入学初中生的人数是一个峰值，29、30、31、32人数都会非常多啊，再往后的话会少一些。那么新的问题产生，是不是人数少了学区房就不行了？这个问题我想可以是做一个话题来探讨啊，是不是上学区房的这个学生家长考虑上孩子上这个学区房的比例永远都是一致的？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理解这个问题，是不是说永远比例一致，就是一万个孩子那有2000个孩子就非得上重点学区房，那么剩5000个孩子是不是就只剩下1000个孩子必须上那个重点学区房呢？不是吧，不是的啊，是这个数量少不代表着比例不变啊，数量少可能会有更多的比例去更愿意追逐那些头部名校。所以说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清晰的，就是现在的学区房并不能解决所有人啊对于名校的这种热衷但是它是一个从长周期来看它会是一个衰减的过程。为啥呢？你想啊等到00后都已经进入到婚育年龄这个孩子上学的年龄，现在26年对吧，现在26年的话，其实00后已经有一就是男生吧，男生已经是这个婚后的结婚的相对来说少，但是女生已经有不少结婚了也有不少已经要宝宝了。那你等他们那些孩子在上这个小学初中的时候，可能这个观点上会跟之前的70后80后90后的这个宝爸宝妈们，那这观点上会有一些差异化，那他也会相对弱化。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他不是说一个断崖式某一天大家就都不买学区房了对吧，他还是有一个恰当的承接，甚至是很多年的软着陆啊。
1: 文明养犬从我做起，依法养犬，为爱犬办理相关手续，禁止饲养法规限制的烈性犬种。二，文明养犬，绝不遗弃爱犬，并为它创造终生养护的条件。

0: 严格训练爱犬，不在夜间长时间吠叫，不得进。三、健康养犬，按照犬类防疫的相关规定，及时为犬只接种狂犬病疫苗，领取犬类免疫证。四、卫生养犬，外出时随身携带纸和袋子，及时清理狗狗粪便并妥善处置。五、安全养犬，携犬出户时由成年人用束犬链牵领，人多的场合请给爱犬戴上嘴套，管好自己的爱犬，尽量避免扰民或伤人等负面事件的发生，真当文明养犬人，共建和谐新生活。
1: 我从小就在这座城市，大学毕业后又回到这里。
2: 我来到这个城市已经20年了，两个孩子，今年准备换套大房子。
3: 我和老伴儿住了一辈子老小区，现在上了年纪，腿脚不好，想换个带电梯的房子。
4: 提问，
5: 回答，用我的专业视角为你提供置业解决方案。
4: 看房我当家，助力美好家。

来吧，继续看各位的提问。这位说，董老师，华润盛京润景的170平怎么样？还能上吗？标准层没房了啊。

标准层没有房了，那么很快的话呢，就是顶底啊，就也没有房了。再等的话，就等到下次的再加推。那么据我了解，还是会有170平的面积段，还是会很难买，大概率上还是会价格再往上调一些。如果喜欢，就继续去碰运气啊。这位的留言说，东升老师你好，华润新凯旋的两室8700一平，三室的话呢得快10000块钱一平了，那现在这个情况还能降吗？如果是两室的话，能不能够涨到10000以上？应该是房主是吧，因为你不是着急买，你是考虑卖不卖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四季度啊，其实还是具备着小幅度的震荡下行条件的啊，小幅度下行下行条件，震荡下行不会说断崖式下跌，因为这个房子其实从24年以后这两年的时间啊，往下走的这个跨度并不大，就是温和震荡，有时候还能稍微涨一点点，总体来说呈现下降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明年的开春这个行情会稍微好一些，所以没有太大的空间的情况下，你要如果长痛不如短痛，你就现在你就别往冬天熬了，你就卖掉算了，有人买啊。如果你说我这还想赌一赌运气啊，明年开春再看看行情，我觉得要先经历一波震荡下沉，然后呢再往上走啊，往上走也走不了多少，就这么个事儿，是不是？这位啊，东升老师你好，招商观澜旭的108怎么样？比较泛泛了吧。观澜旭的话呢，就是周边其实也没有太多的配套，但是它在二环里有个地铁啊，4号线，这块的话看你有没有一个通勤的需求呢。再有就是你比如说你在主城区上班，预算比较有限的话，可能大概率上就是这观澜旭啊，或者是再往北一点，这个往北一站地，这个望花，和悦东方啊，地铁这个项目，那地铁项目跟它比的话，就是有洋房，有高层，它的话呢就是小高均一，所以这个逻辑我觉得还是挺清楚的吧，对吧？就是现在这些新房子得房率都比较高，然后示范区也都比较好看，比较大人哈，那你在选的时候呢，可以结合自己的预算，主要还是预算和通勤便利，因为他们都不是那种绝对的大改善啊，还是以这个普通的小改善为主的，所以考虑到就近的原则，考虑到便利的原则，考虑到产品的原则，考虑到稳定性的原则，户型适配的原则，装修标准的原则等等吧，这些我觉得最后呢你就有答案了啊。

再来继续看，生哥，恒大中央广场边上是要盖万象汇吗？这个事儿确定了吗？开工了吗？中央广场的这个，就原来他那售楼处那块儿啊，挨着沈本大街那一条啊，确实也是已经经过了确认啊，要进行这个万象商业啊。那说的严谨一点叫万象商业，因为并没有官宣具体叫万象天地啊、万象汇啊什么，但你可以理解啊，就是这个咱通俗的讲的就万象汇，是吧？因为他也不可能是做 M1 级万象城啥，那是在展览馆呢，那早就有了。他是来填补这个新市府这个区域啊，这个板块内的一个新的一个商业封面啊。因为之前已经有了万达，有了天街啊，这个的话呢，从这个需求维度上来说可能会更好一些。嗯，那开工时间现在还没有定啊。这商场的运行啊，它周期比较慢一些，所以说你可以等一下啊，这也不太着急。但是确实这事儿的话呢，已经不是捕风捉影了啊。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平时直播的时候，有些具体问题和东升来进行具体的交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2: 好事，好事发生！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975路况全知道，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17。

0: 摄氏度，风力等级三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他气定神闲，却杀机连连，他不动声色，却玄妙叠现。为了他征战四方，为了他血泪流淌，他是灵魂的激荡，他是体育的声响，体坛演绎。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5，欢迎您去收听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这里是体坛演绎，我是哈秋。今天节目啊，是哈秋一个人来陪伴大家啊。那么昨天呢，咱们其实在节目当中已经是说到了新赛季的 CBA 联赛，咪咕又拿到了版权啊，能够呢这个把 CBA 联赛呀、CBA 俱乐部杯赛呀啊，咪咕呢都会播，这对大家来说呢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啊，这个看比赛哎，有更加正规的这样的一些渠道了。那么今天咱们节目说点什么呢？上半场我们首先进入重磅关注啊，哈秋呢带着大家呀，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赛季的 CBA。因为昨天是 CBA 的这个联赛的新赛季的发布会在北京是举行了，对吧？这发布会上说了哪些重要信息啊？啊，新赛季有哪些新的变化呀？咱们呢来简单梳理一下，然后我们再来对辽篮的新赛季先做一个初步的展望。啊，怎么叫初步展望呢？因为后天下午辽篮呢会有一个媒体的公开课，哎，在这公开课上，哎，哈秋呢应该会

0: 有一些更多的一些直观的啊，最新鲜的啊这样的一些感受和一些球队的变化啊，届时呢再给大家做分享啊。咱们今天就先从前面的季前赛一个夏天的备战呢，从这些角度咱们先来说一说。那么我今天的微信互动话题呢，哎呦，今天微信互动话题大家就不用参与了哈，因为什么呀？因为今天这个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呢出了点状况啊，现在登录不上去，所以呢大家留言我也看不到啊。咱们今天呢就说说聊来这个话题，这是上半场。下半场呢我们会来说一说乒乓球啊，中国大满贯，从我们当初包揽中国大满贯所有金牌到如今啊，只有女线还能拿到金牌啊，其他三个项目连决赛都进不去，这是怎么了？咱们来说一说，然后呢最后来关注一下中国男足啊，这个邵佳一啊目前看帅位还是比较稳固的啊，为什么稳固啊，再来说一说。那今天节目呢大概就是这些内容啊，咱们呢闲话不多说了啊，马上开始正式节目。我们首先进入重磅关注，来关注 CBA 的新赛季，
1: 用尽洪荒之力送上重磅大事，重磅关注。

重磅关注，关注 CBA 新赛季的情况哈。昨天2026到2027赛季 CBA 联赛新发布会在北京举行，第32个赛季的 CBA 联赛即将在本周的周五，也就是10月16号的晚上拉开大幕。那新赛季呢，常规赛啊是分成了三段来进行啊，一共是46轮，一共是460场的常规赛。那么这个新赛季常规赛呢，从10月16号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4月7号，那么比上赛季相当于是增加了四轮比赛，多输了40场球。那常规赛的三个阶段中间会穿插两个国家队的比赛周期的窗口啊，当然了也会在这个窗口期里边，在休赛期里边进行第三届的 CBA 俱乐部杯。那么这个第一阶段呢，一共是八轮啊，第一轮到第八轮，从10月16号打到11月3号啊，你看这个时间呢还是挺紧凑的哈、啊、比这个辽超啊还要紧凑啊，辽超的决赛是11月7号啊，咱们这个 CBA 第一阶段是打到11月3号啊，一共是八轮。第二阶段要等上一个月，12月4号开打，打到明年2月1号，春节之前，可以说呢是整个常规赛周期最长的一个阶段，相当于是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跨度。那么将要进行的是一共26轮的比赛，从第9轮到第34轮。那么第三阶段呢是春节过后3月份啊，这个在全明星周末之后。今年的全明星呢也有一个新的变化啊，全明星周末是3月5号到7号在陕西西安来举行。那么可以说呀是全明星首次是落地到了咱们国家的西北地区。你看以前哈都是一些沿海的地区，第一次到西安来举办这个全明星周末。那么全明星周末结束之后是常规赛的第三阶段，就是3月10号开始到4月7号一共是12轮。所以呢这几个节点啊大家记好了。那么到了季后赛哈，季后赛什么时候开打呢？季后赛是这个常规赛打到四月，这个刚刚说到4月7号啊，4月7号之后呢休息三天，4月11号打响季后赛的第一轮啊，也就是12进8的这个附加赛。然后呢整个季后赛如果说总决赛打满七场的情况下，那最晚是明年6月2号结束。那么季后赛的赛制从上赛季的3357恢复成了3557。什么意思呀？就是12进8是三战两胜的赛制，然后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采用的都是五战三胜的赛制啊，总决赛仍然是七战四胜的赛制。除了这些之外，我觉得新赛季最大的变化，那就是时隔了有20来年呢，又要恢复升降级了。这个常规赛的排名倒第一倒第二啊，正副班长啊，将会和 NBL 的第一名和第二名啊，要进行这个升降级附加赛。就是呢，这个 CBA 的倒数第二名第19名对的是 NBL 的第二名，我们的倒第一啊对的是 NBL 的第一名。那么这个比赛呢会安排在跟这个季后赛是同步进行的啊，从应该是明年的4月15号到21号之间来进行。采用的是主客场两回合累计得分制，就两回合，这感觉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足球的这个两回合淘汰赛了，最后算总分啊，算总分啊，谁得分多谁赢。那么 NBL 的球队是先主后客啊，那么两组的胜者接受赛后评估来获得下赛季 CBA 的准入资格啊，并非赢球就直接升级，他还有一个准入制啊，有这么一个情况啊。当然了 NBL 的球队他肯定是啊，尤其像香港金牛对吧，这已经是拿了这个 NBL 的冠军了，那他的目标肯定是想

上 CBA 啊，所以呢，正常来说，他只要战胜了这个 CBA 的倒数球队啊，这个评估过关呢，啊，估计问题不大啊。这是可以说新赛季最大的变化。此外呢，外援政策也是有了一些收紧的这个迹象。其实在这个夏天呢，我们一度在这个说哈，外援可能要变成四节六人次啊，但是呢最终的情况看哈，还真没变啊，不是四节六人次，是什么呢？是每支球队啊新赛季同时最多能注册仨外援啊，多了不行了，就仨。哎，辽宁队呢是顶格注册的，对吧？华子啊，加上库珀啊，还有这个克里斯啊，咱们是三个。那么全赛季呢，累计注册外援人数不得超过六人次，一个外援最多能注册两回啊，这么一个情况，而且不能跨队注册。那么外援的上场时间和上赛季是一样的，执行的还是四节七人次，前两节每节最多是两人次，末节最多是一人次的政策。表面上看，外援出场时间啊没受太大影响，对吧？似乎呢是没有变化，但是呢收口是收在了注册人数上，对吧？一支球队一个赛季最多六人次，什么概念？你如果说旗手，你像辽篮啊，你像上海很多球队吧，旗手都是注册了仨外援，对吧？那也就是说你还有三次的机会。哎，你比如说你有一个不合适的啊，你觉得这个没相中的，或者说呢这个过了蜜月期之后感情破裂了啊，那你赶快换，你换一个换俩，你换到第三个再不合适换不了了啊，就看你这个外援呢，你挑人识人你眼准不准啊，也看什么呢？也看你前期投入舍不舍得花钱。因为你要不舍得花钱，你可能有侥幸心理，你像前几个赛季，对吧，外援注册人数没上限，所以呢很多球队呢，我就便宜，先来便宜货啊，我先这个猜盲盒，我先猜几个，不行再说，不行再多花钱。而且呢很多的外援什么呢，打短工，对吧？你要是让他全赛季过来打长工，这就跟地主家当年这雇长工雇短工还是给地主当佃户是一样的。你要是整一长工啊，一个赛季下来人吃马喂的，这钱呢就比较多啊，对吧？但是呢真正看节儿的比赛呢也就是那几场，尤其是季后赛。那么我前面我先拆盲盒，对吧？反正我合理的用规则，哎，只要没转成保障合同我就把它开走，花不了几个钱啊，到了最后时刻了我相中一个来替我打两个月 OK， 这个成本可控，对吧？这是前些年的逻辑。但今年这逻辑对不起没法玩啊，因为什么呀，就这几次机会啊，而且呢还有升降级跟着啊，那各个队压力都很大。哎，好的外援啊，本身呢可能各家都惦记着，你不提前下手，你想说我事后我再来啊，我这个等这个捡漏，对不起，有风险啊。所以呢我们看啊，这个休赛期其实各家啊在这个外援的引进上那普遍的都是就比较谨慎了。那么再说一说这46轮比赛是怎么来的呢？可能很多的球迷都知道了，哎，组内是四循环，对吧？两主两客，然后呢其他组的是双循环，一主一客，哎，就是这么来的。那么整个二支球队啊分成了四个组 ABCD， A 组是上海、山西、青岛、新疆、同曦。说实话这组挺强啊，对吧？你看这上海啊，这个山西啊、青岛啊、新疆啊，这都不弱呀。这是 A 组啊，有点死亡小组的意思。 B 组就是咱辽宁队这组啊，有谁呢？有广厦，有山东，有咱辽宁，有吉林，有天津。说实话我觉得辽宁队这组分的还不错啊，当然了这个也不是咱抽签分的，这根据上赛季成绩蛇形排排出来的啊。为什么说不错呢？咱一会儿再细聊啊，一会儿再细聊。C 组是这个深圳、浙江、宁波、福建、江苏啊，当然了我觉得这组的也不算太强。那么到了 D 组，这 D 组就有意思了，叫京粤大战，北京首钢、广东、
广州、北控、四川，你看这五个队，好家伙，出来仨德比，也不能叫德比吧？你像京粤大战，它不能算德比哈，但是呢，跟德比级别差不多，对吧？然后还有北京德比，还有广东德比，哎，这都很有意思，哎，都很有渊源，都很有故事，所以这 D 组呢，确实就流量组啊，流量担当 ，A 组实力担当，对吧？那相对来说呢 ，C 组就是没啥担当啊，相对来说实力整体来说呢就稍微水一点，然后 B 组呢，姑且叫这个，怎么说呢？叫颜值担当吧，因为有咱辽宁队。那辽宁队的首场比赛是什么时候啊？是本周日啊，10月18号，本周日我们是客场战山东。你看这 CBA 啊，这排赛程排扣子的老师啊，人家懂流量，对吧？你辽宁队厉兵秣马一个夏天了，哎，人员构架这么大变化，好，我让你从哪儿跌倒，我在哪儿爬起来，对吧？你上赛季也时隔了十多年呢，哎，没进八强，那是怎么跌倒的？输给山东了。好，新赛季第一场你就跟山东客场打起吧，哎，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吧，哎，这第一场比赛呢，可以说就是充满了话题性。那么，新赛季的辽宁队究竟怎么样啊？哎，这个重建的第一年呢，路在何方啊？咱们来说一说啊。可以说呢，辽宁队上赛季的表现呢，作为辽宁球迷来说，肯定是难言满意啊，对吧？我们最后是以第九名收官，14年了啊，首次无缘季后赛八强。那休赛期，我们呢也是进行了非常大的人员的调整，对吧？二哥李晓旭彻底退役了。啊，然后呢，你像这个赵帅周啊，啊，包括这个余则臣呢，哎，几名球员呢也都是相继的离队，哎，我们上赛季的外援全都换掉，然后呢，从青年队引进啊，这个提拔上来了几位年轻球员，像于善元、哎，傅远旭，哎，等等。那么从四川重金引进了段瑞奇，啊，然后呢又引进了三位外援，而且仨外援呢，哎，都挺年轻。啊，都是呢，要么是正在当打之年，要么呢是在自己打球的上升期。可以说整支球队的平均年龄一下就变成只有 24.2 岁了，这一下就年轻了。00后的占比超过了70%，哎，可以说这就是一全新的辽宁队。那么这个队的整体情况咱们啊给掰开了给大家简单说一说。首先呢，咱们先说外援。这仨外援，我相信哈，辽宁球迷啊，您即便是再挑剔的辽宁球迷，就这仨外援这安排，您也应该能觉得是一个合格的选择，对吧？哎，至少咱不说大优秀，及格是一点毛没有了，对吧？应该说是一个良好啊，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外援的平均年龄也好啊，这个组成也好，可以说是近十年来我们最年轻的一个外援组合了，啊，进攻端也是鸟枪换炮了。上赛季咱外援实力不

是吧，是辽宁队呢没能进入八强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休赛期球队果断放弃欧签续约权，然后呢转而签下了25岁的库珀、27岁的爱德华兹、29岁的克里斯，平均年龄27岁，哎，可以说呢是近十年来啊我们最年轻的外援组合。那前面的比赛咱们说呢，因为没有公开的转播信号，对吧，又加上外援刚到队啊，你打的一些包括像跟这个博卡青年这个一些教学赛咱都不作数啊，咱就从这个三场季前赛来看，仨外援的表现可圈可点。库珀就像我昨天节目里说的，仨字儿，高级货，哎，可以说是三个人里边呢表现最亮眼的存在，对吧？首战对阵卫冕冠军上海，他是全场轰下28分，第二场打福建啊，他呢是贡献了22分、11个助攻、两双数据，收官战获得了免检的待遇，直接轮休了，打了两场。可以说经历了这 NBA 奇才队的历练之后呢，库珀最大变化是三分球现在是特别的稳呢、就基本上要是控卫三分的话他基本上都能把握住。就辽宁队在福格状态下滑之后啊，我们可以说在过去两个赛季啊我们都已经没有就是外线让我们这么放心的外援了。而且他还不是说简简单单的一个三分投射，对吧？如果是就是一三分投射的话，大家可能会把它定义成是哈德森二世，对吧？他什么呢？他除了投射之外，他还有着极快的突破能力，就是基本上突破过人呢，一步过。啊，这个你看他过这个拉塞尔，对吧？上海队那拉塞尔，就基本上一步过，很轻松。哎，也用我的这个形容的话说呢，本该是闲没疾走，结果是闲庭信步，哎，就是这么轻松。而且他最难得的就是呢，拥有着非常出色的比赛阅读能力，所以他的到来呢，让球队整个进攻啊，确实是上了一个台阶了啊，他能很好。爱德华兹，有点低开高走。啊，刚来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说他稍微有点水啊，三分投射也不太稳啊，一度呢对他有一些怀疑。但是爱德华兹在季前赛的表现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上升曲线啊，而且呢他这个身高啊1米93，对吧，臂展呢2米06啊，你看他那肌肉维度啊，就感觉呢是一个非常强壮的这样一个外援。所以呢他的特点呢是一个对抗型的双能卫啊，防守端也愿意投入自己的资源，能防守，擅长无球进攻，也擅长呢这个强解得分。状态的稳定性和对 CBA 的适配性，这个需要长线观察啊，尤其是 CBA 这个联赛对他来说是相对陌生的，他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啊。但是就像我昨天也说了，就是你像欧洲的联赛啊，你像什么以色列联赛啊，这个土耳其联赛，这都是原始丛林。就是本身就是上强度上的比较大的，哎，所以在这种联赛里边摸爬滚打的来到咱们这儿，他如果能够水土适应了，哎，基本上都没问题啊。这个水土适应呢就不包括说对抗尺度这块了，就是尺度这块他应该是能适应啊，主要就是对于包括他的日常生活哈，方方面面啊，融入情况，如果说他能适应，然后呢跟球队的战术体系能适配的话，那我相信长远看啊，应该是没问题的。相对来说呢，打问号的反倒是大家的老熟人，就是克里斯啊。克里斯呢，组织进攻啊，然后呢，这个攻坚得分，就这些问题他都，他这个季前赛第一场啊，最能检验他的就是打上海这场，他还就高挂免战牌了。赛前的官方消息说他有点感冒啊，但是呢我也听说呢好像是前一天还是前两天训练的时候啊，投篮的时候手戳了一下啊，所以当时呢队医呢是安全起见嘛，就没让他上啊，就观察一下。那么打这个福建呢，打四川呢，这强度呢确实相对来说低啊，所以呢对克里斯来说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实际意义，因为他已经在 CBA 打过球了，他的基本能力基本盘大家是熟悉的，那就看他的这个和辽宁队的适配性，这个适配性我觉得更主要的还是在于什么呢，在于他的心态和他的态度。就如果他能端正态度，他来辽宁队不是说单纯的挣钱，他确实也想跟着球队啊，我们这个好好的争取一个荣誉。

0: 对吧？因为他在山东队，说实话，他也没有争取到什么太突出的荣誉。哎，如果说他有这个想法，他能端正他的比赛态度，哎，同时呢，辽队这种良好的氛围，能够把他的这个心魔呀，或者说他那个心性啊，给他压住了，那么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合格的内线啊。但是这个事儿确实呢，需要联赛开始之后，咱们再来详细的来看了。那关于这个球队的其他情况啊，咱们呢半场广告回来咱再继续聊。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分享官三姐爱心。最近啊，咱们辽宁的天气简直像坐过山车，这早晚温差大的让人犯难，这一早一晚冷风一吹啊，穿单薄了出门是真冷啊。今天盛典好事商城就为大家伙带来两款金秋爆款好物，一件解决全家换季穿衣难题，一款守护全家人的肌肤清洁，性价比直接拉满。先来说说吉普家的三合一冲锋衣，这可真正是做到了一件顶三件，完美适配北方忽冷忽热的天气。熟悉户外品牌的朋友都知道，吉普家的服饰做工扎实，耐穿，好打理。这件冲锋衣呢，外层面料是抗风又挡雨，遇上清晨凛冽的北风，或者是出门的时候临时飘点小雨，你穿上它呀，这风雨全都挡在外边，也不用慌慌张张的去找雨伞了。保暖性强，透气不闷，它里边搭配的是一体成型水貂绒可拆卸的内胆，它的设计也特别的贴心，这内胆呢是可以单独拆下来的，帽子也能拆卸，版型呢宽松的男女同款，利落大方，不挑身材，一共是六种颜色，您可以挑选，尺码呢从80斤可以穿到195斤，老人爱人自己全能穿，这一件衣服呀，秋天冬天开春也都能穿，经典款式不过时，原价呢300多，今天听好了，盛金好事商城的金

0: 啊，位真的很难得，库存数量有限，大家伙赶紧来圣经好事看看。微信的小程序来搜索四个字儿：圣经好事，事是市场的事。换季不光穿搭上要上心，这日常的面部清洁也不能马虎。继续为各位带来就是商城啊多次断货，很多朋友反复催补货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正装，现在是补到了少量的货源，可能随时会售罄，所以呢动心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是多年口碑常青款，很多爱护肤的朋友是都在用，挤上一点点儿，它就能搓出绵密丰厚的泡沫了，清洁力是恰到好处，能够深入毛孔，带走脸上的多余油脂。最难得的，洗完之后脸上清爽水润，也不会紧绷把干，多种肤质都适用，男士女士也都能用。官网售价150毫升正装将近500元，今天圣经好时商城金秋福利价，一支150毫升正装只要199，如果你一次性购入两支，总价只要299，这平均单支都不到150毫升大容量，一家一起用，足足用上大半年。动心的朋友记好购买方式，微信小程序来搜四个字圣经好事，事是市场的事。两款好物库存可都不多，赶紧来商城挑选，微信小程序来搜四个字圣经好事，事是市场的事，赶紧来商城看看，把更多金秋好物带回家吧。
1: 现在是下午4:30，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 Traffic Radio。
3: 975，公益之声。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大货车由于车身结构等原因，视线盲区多，前后内轮差大，一旦行人或车辆出现

0: 学盲区，尤其是注意右前侧的其他交通参与者，在转弯过程中速度慢一些，转弯半径大一些，要提前通过后视镜观察后方车辆及行人动向，在接近路口之前尽量有意识地提前观察右边行驶的车辆或者行人。如果发现后方车辆或者行人看不见了，那很可能是进入了货车视线盲区，这时候就需要提高警惕，行车中务必紧绷安全弦，杜绝超速超载、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危险行为，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1: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这是一坛陈年老酒。
1: 体育节目它年头最久，95年就有了吧。
0: 这是一部体育评书，
2: 能把体育比赛说出了《三国演义》《杨家将》的味儿，绝对。
0: 这是一档体坛脱口秀，
1: 观点独到还幽默，就连植入广告都脑洞大开啊，太逗乐了。
0: 这是一本有温度、有深度、有态度的有声体育杂志。
2: 总听节目啊，感觉自己段位都高了，跟朋友砍球都有料了。
0: 正所谓体坛风起云涌，赛场英雄辈出，道不尽经典。

好啊，一小段广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体坛演绎，我是哈秋。今天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会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哈，但是呢，说一声抱歉啊，因为今天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出了点故障，现在登录不上去，我现在看不到大家的留言，我也特别迫切想和大家去做一个互动交流，但今天呢，就只能说声抱歉了。但是哈，我能感受到大家的这个对于辽宁队的关注啊，这个热情。咱们接着上半场的这个书接上文吧，咱继续说辽宁队啊。辽宁队仨外援咱说完了，再说一说本土阵容。其实我前两天呢，我在微博上我自己这个打了个比方啊，我说这个新赛季啊，你看辽宁队季前赛是在四川宜宾赛区，对吧？宜宾有什么？有五粮液。哎，我说这个辽宁队啊，这新赛季阵容呢，就像是五粮液这五种粮食。啊，这个咱说这个白酒对吧，最核心的是高粱，那高粱是什么呀，就是咱的老将啊。现在老将剩谁了，说实话其实也就是纪伟、富豪两位顶薪球员啊，再加上守地，哎，这算是老将啊。但是这老将是出白酒的底子，对吧？能出酒的底子是底蕴，是魂呢、啊、所以呢这个富豪和纪伟很重要啊，这也是我们本赛季仅有的两位顶薪球员了，一内一外可以说是我们球队的定海神针。那赵继伟的顶薪合同还有三年，富豪呢是今年完成的两年的顶薪续约。那季前赛两个人呢其实并没有刻意的去追求高数据啊、高表现啊、高的时长，哎，更多的还是专注于呢去帮助球队啊，在场上去梳理整个球队的攻防。那其中呢继伟咱得多说两句啊，因为继伟呢他是真真正正的老将啊，啊，这个三十岁往上的新赛季辽宁队就剩赵继伟这一位了。他现在呢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健康，就是伤病的隐患啊，是目前的继伟可能说新赛季至少是新赛季开赛第一阶段最大的不确定性。从季前赛来看啊，最开始呢球队赛前放出的是一个

有本土的老大哥级别的球员了。现在内线啊，本土的支柱就是张晨志峰，而张晨志峰呢，过去几个赛季咱实话实说还是年轻球员，对吧？在队内更多的还是打辅助的，那如今已经得是当这个挑大梁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了。所以呢，我们在前两节啊，前三节吧还好，因为前三节是能上两名外援嘛，哎，克里斯可以更多的在场上多打一会儿。但是到了末节，那么就可能呢，教练组就需要考虑了，对吧？外援用谁？那么如果说外援想用一用克里斯的话，那后场这个外线可能更多就得靠赵继伟。那么这个逻辑的情况下，就如果说末节还得让克里斯至少打个三五分钟啊，这个逻辑情况下，那么赵继伟的末节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继续往下推，就意味着前三节对赵继伟的使用就必须是要严格控制时间加保护的。那同样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在前三节就非常的仰仗其他的后场球员，而这块呢，这段瑞奇的到来确实给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啊。这小伙子20岁，对吧？表现呢确实非常的亮眼，自己的进攻啊这个帮助球队呀 啊这个处理球啊，哎，都很好。所以呢，哎，让我们这套逻辑能行得通了。那么另外的一套逻辑是什么呀？就是末节我们还是用小外援来攻坚，那这个小外援攻坚呢，也不排除还是让纪委来支配球。那纪委来支配球的情况下，这个华子爱德华兹，哎，他就能够起到一个攻坚的这样的一个重任的作用啊，就把库珀呢放的也放到替补席。那这个逻辑的情况下，内线就比较仰仗的是张晨志峰了。那张晨志峰呢，其实在这个夏天进步也是很明显的，对吧？对阵上海啊，面对王哲林，面对这个 NBA 拿过总冠军的麦基呀，对吧？他也能拿到两双的数据。当然了，上半场有点被完爆的感觉啊，下半场和加时赛打得很漂亮啊，很顽强。那么对阵福建呢，更是七投全中啊，拿到了这个15分3个篮板啊，这样的一个高效的数据。所以我个人哈，我对张晨志峰新赛季的期待，我个人的期待是什么呢？我也建议大家是这样，首先我们先降低预期啊，不要把张晨志峰看成是，就是直接看成是韩德君的接班人，这个确实对他来说要求太高啊。即便说大韩，他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对吧？一个成长的曲线。那么张晨志峰呢，其实他应该是什么呀？前三节克里斯不可能打满啊，大外援正常来说出场时间常规赛的话30分钟吧，场均就不错了。所以呢，意味着前三节克里斯呢不可能打满的情况下，你一节怎么着得给克里斯大概有个2-3分钟的这样的一个休息的时间啊，至少在1-2节和这个3-4节，哎，这个1-2节中间吧，过渡啊，得有这个3-5分钟。然后呢，3-4节如果说4-4节让他打，那3-3节也不能让他打满，对吧？也得让他在这个3-4节节末的时候稍微喘口气儿，休个2-3分钟，啊，就是前3节一共30分钟情况下，啊，怎么着你得让克里斯能休5分钟，那这5分钟，理论上就是张晨志峰的时间。而到了末节如果说克里斯不打的话，那这10分钟，可能张晨志峰需要站到8分钟，那2分钟可能给克里斯，也可能是给到我们其他的内线的球员。啊，当然了，张晨志峰这是时间上的分配，时间上的管理，就是他一场比赛得做好打12分钟到15分钟，甚至说这样的一个大概吧，差不多吧，12到15分钟的比赛的一个时间的管理。另外呢，就是张晨志峰，你让他现在去硬扛像麦基这样的内线大外援，也是对他有点勉为其难，就是他能够不被对方打爆。哎，这就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合格的标准。那么它更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到了末节我们现在看哈，各队普遍还是会让小外援主打，所以呢，末节理论上各支球队的内线可能都是本土球员，
哎，就是末节的时候，张晨、志峰面对这些本土球员。

啊，也就是王哲林了、周琦了，对吧？徐新了，哎，这个胡金秋啊，这些就算是本土的，李延哲呀，哎，这算是本土的，哎，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内线了。就是面对这些球员的时候，如果张晨、志峰能跟对方打个五五开，甚至说还能占点便宜，辽宁队新赛季那就大有可为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哈，我个人一个观点啊。所以呢刚刚说了，说这个老将算是高粱啊，那么年轻球员就相当于是五粮液里边那大米啊，五粮液里边那大米。然后呢仨外援是另外那三种，

那说完了张晨志峰也好，说完了杜瑞奇之好啊，其实呢还有两位球员非常值得我们期待啊，新赛季，哎，一个是李虎毅，一个是吴昌泽。我觉得李虎毅啊，应该是呢这支球队里边，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存在啊。他的价值在于什么呢？他相当于是一个粘合剂呀、啊，哎，粘合剂就是他不需要大量的球权，却能够在攻防两端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防守端，哎，他有横移的速度，有对抗的能力，他可以去盯防，去消耗对方的外线箭头。那么进攻端，他有无球跑动，哎，有一定的传球视野，有比较好的外线投射能力，以及积极去冲抢进攻篮板、二次进攻啊、空切篮下这样的一些这个特点。所以呢，他能够很好的去适配库珀啊、赵继伟啊主导的这种进攻体系。哎，他打一个二号位或者说二三号位摇摆，这挺适合的。那么再加上呢，在同样位置上还有严守奇啊，所以这两个人其实呢，他确实是对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另一个惊喜，从季前赛三场比赛看，我认为是吴昌泽。哎，以往辽宁队，尤其是上赛季，我们球打的困难，进攻端一个是。

八号位啊，拉不开空间。哎，场上呢，对方收缩篮下，我们的这个进攻当中没有足够的空间去施展。那吴昌泽通过三场季前赛来看，他的三分球在这个夏天应该是有一个大米是排第二多，觉得眼前一亮的。那如果说吴昌泽能够在常规赛里边继续贡献这样的一种属性的话，那确实可以帮助球队很好的去拉开空间。而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得提库珀，就库珀他的特点确实是能吸引对方包夹，所以他一定是能够给自己的队友制造一些外线空位的机会。哎，也就要求辽宁队的其他的外线的球员呢，一旦有空位的时候，你能坚决的出手敢投，而且能投得准。

0: 那说了这么多啊，辽宁队新赛季有没有啥隐患呢？哎，其实也有隐患，主要还是在内线啊，内线我们的内线的整体的这个阵容的厚度和我们的防守资源和过去的辽宁队相比，确实是变薄了啊。进攻端我们的蜕变呢，固然是令人振奋，但是防守端的问题也不能回避，对吧？首战上海，辽宁队让对手砍下119分，内线护框短板暴露无遗啊。就是韩德君、李晓旭退役，莫兰德离队之后，我们这个防守护框的这资源明显是变薄了。那张晨、志峰可以说是目前我们队内啊能真的能派得上场的唯一的一名足尺寸的中锋。可能有人说于善元，那是一个刚上一线队的孩子，你指望他太多，这事儿有点拔苗助长啊。可以说真正的这个足尺寸的中锋就张晨、志峰一个人啊，他几乎就没有同级别替补了。戴龙呢也是一个这年轻人嘛，对吧，也不能对他要求太多。所以呢我们的内线现在呢确实从高度上、从人数上、从护框能力上、从篮板球争抢上，这确实是我们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可能这是一个隐患啊，当然了也需要呢全队众志成城，需要其他的队员多去帮我们的五号位去分担一点。辽宁队这话题啊，其实还有其他几个方面哈，但是时间的关系啊，咱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啊。后面呢，因为比赛是新赛季是周日才开始，明后天啊，咱们呢争取哈，如果说微信公众平台恢复了，有大家的观点了，有大家的互动了，哎，咱们就是大家的这个观点哈，我们再深入再聊一聊啊。今天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复盘比赛精彩走势，在线巨星高光瞬间，重点比赛一刻聚焦，请听赛事聚焦。

在家门口继续包揽五金啊，非常强势。但是到了今年第三届 WTT 中国大满贯，中国乒乓球队只是拿到了女单和女双两枚金牌，而且呢男单男双混双不仅是无缘冠军呢，更是无缘最终的决赛。虽然说有这个男线主力受伤啊，提前退赛呀，亚运会归来比较疲劳，需要调整状态等等这样一些所谓的客观因素哈，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就是近期的，或者说今年以来啊，持续暴露出来的就是女线啊，我们现在还可以靠核心的这个球员哈守住阵地，但是男线已经持续暴露出这个深层次的危机了，就是我们的核心球员现在的数量和质量不够，我们的梯队的培养更是没跟上。咱这个女队的表现咱就不多说了，王曼玉啊，这个状态非常好，从亚运会到大满贯可以说是豪取五金啊，这个状态呢还是非常的出色的。咱们呢就不去做过多的表扬了，说一说男队。男队这一次哈最好成绩是周启豪的四强。就本次中国大满贯男单正赛呢，国乒有多达十人参赛，但是陈元宇、陈俊松、薛飞止步首轮，袁立岑和徐英斌、黄友正、向鹏、梁靖昆是止步第二轮，来到16强就只剩下周启豪和温润博了。当温润博不敌瑞典名将摩雷加德之后，八强就剩下周启豪一个独苗了，这就很直观的说明我们男乒的年轻选手的表现是不理想的，没能够通过在家门口的机会真正的让自己啊完成一个蜕变。而周启豪能够连赢张本智和张宇珍这样的外协会的高手晋级到四强，说实话本身已经是发挥出他自己的一个全部的水平了。那至于说半决赛2-4不敌现世界第一松岛辉空啊，也是真实实力对比下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结果，就说明什么呢，我们呢没有所谓的超水平发挥，也就是能把正常水平打出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么最终日本选手松岛辉空和中国台北的名将林允如是上演了精彩的七局大战，最终呢是松岛辉空成功的4-3问鼎。

那本站比赛，王楚钦、林诗栋两位主力因为身体原因没参赛，那么男单的战斗力呢也明显锐减。但即便缺少了这二位，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回想十年前的乒乓球，国乒就是像马龙啊啊，这个许昕呢，就这些球员不上的话，我们至于说无缘决赛吗？我们至于说进了八强就剩一个人吗？那不太现实。哎，所以呢，无论是当下的数据，还是说往以往数据做对比去看，都能说明现在的中国乒乓球的男线的人才培养已经出了大问题了。那么从名古屋亚运会到中国大满贯啊，女队因为有王曼玉、孙颖莎啊，存在着尚且呢稳定的一个局面，但是男队确实是危机四伏，外协会的选手打法也是风格多变，成长速度非常快，对国乒啊形成了一个全方面的冲击，而国乒呢也需要通过这段时间啊，确实呢好好做一个总结了，找到问题的所在，因为后续的比赛也是接踵而至啊。一周之后2026的亚锦赛将在乌兹别克斯坦开赛，比赛除了中国大满贯的五个单项外，还有男团和女团两个团体项目，那么该项赛事呢作为2027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资格赛，同时男双、女双、混双项目的冠军组合将获得2027年国际乒联双打世界杯的参赛资格。那么当最大的对手日本队还是派出张本智和松岛辉空、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哎，率领的最强阵容应战的时候，国乒再一次选择以年轻球员为主。那么在八月份的中国乒乓球的这个公示的选拔办法上，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同、何卓佳都自愿放弃了本次选拔。在九月份公布参赛名单的之后呢，10月10号，中国乒协又调整了参赛名单。最终啊，这支年轻的队伍是林诗栋、温润博、周启豪、向鹏、黄友正组成男团，那么蒯曼、王艺迪、陈毅、石训尧和徐艺组成女团，就这个阵容啊，希望我们国乒的年轻一代能够拿出拼劲和血性，和日本队的绝对主力能够打出一个翻身仗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 97.5
2: Traffic Radio。
4: 975路况全知道。
5: 975路况全知道，即将开始的节目是来自 FM 97.5的畅通晚高峰，我是你们的好伙伴韩彤。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呢，大家可能更关注路上的一个通行情况，为您连线的是记者邢媛，梳理辽宁省内各条道路的一个状况。你好邢媛。
6: 你好韩彤，实时路况马上带来。这个时间段的辽宁省内路面流量有一些位置是增加的，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路已经是开忙了，尤其呢是在华东路交汇口的这个位置，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那这块是车辆比较集中，大家经过的时候稍微多一点耐心，如果是变道的话，提前把这个转向灯开启，提示后方的车辆，以免发生刮擦。这个时间段如果是要走的话，松江路沿线还没有进入特别繁忙的状态当中，大家可以正常行驶。走行鞍山市千山中路沿线，通过胜利广场的这个附近，包括月岭路的路口，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尤其是左转弯的这个车，等待的时间会更长一点。直行的车辆还行，两组信号周期就能正常行驶了。申影路目前通行表现是不错的，大家。

可以提早的来选择一下。包括这会儿走行抚顺市浑河南路慢的，特别是在和平桥的这个附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临江路和这个浑河南路流量差不多，如果大家走的话，就是就近选择就行。还有就是北西市胜利路通过永丰立交桥的这个位置压力会比较大，这块行人是挺集中的，也是重要的一个商圈，大家经过的时候提早减速慢行。沈阳市呢，走行城南出行，我们看过去，在这个五爱界沿线车速是放慢了，经过科普路的路口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在这个位置有车辆发生了追尾，受到影响，从文化路过来车速会稍微缓慢一点，但即使是

0: 这块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大家有条件的可以选择像富民街、三好街就近的来走一下，通行表现都不错。南二环的东往西，在和平大街的下匝道口有排队，车尾呢是在三好街的上方，其他的点段没有进入到繁忙的状态当中。城北这边整体通行表现还不错，稍微缓慢的是黄河大街南北双方向泰山路的路口，以及淮河街通过华夏路路口也是南北双方向是车多缓行的，需要等待至少两组以上的消耗周期。东西走向都还好，都能正常行驶，车是不多的。包括走行向金沙路去往万花街、小北关街，以往这个点都有点忙，但今天通行都是正常的。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好嘞，特别辛苦行员的详细介绍，那接下来再来看看高速方面的一些变化。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交通天气快快报。

0: 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路况资讯交流传递，
2: 知心关心沟通你我，
1: 这里有欢声笑语，
2: 这里有关怀感动。
1: 欢迎进入 FM97.5 畅通晚高峰，
2: 畅通。

0: 近呢，在江苏的苏州，初三的学生陈同学和母亲在太湖岸边游玩的时候，发现，哎呀，怎么有一个女的漂浮在湖面呢？当时看那女的已经面色发白了，然后意识已经模糊了，感觉不对，立刻大声呼救，然后转身狂奔去寻找救生圈，鞋子跑掉了，也没有顾上捡，赶快去救人。
1: 就在这个时候呢，她的母亲也是非常沉着的抛投了救生圈，岸边的众人呢也是合力的去接应啊。随后呢，一名退役的武警也是赶到了礁石区，将落水者成功的救上岸了。
0: 所以今天晚间畅通晚高峰的小然和彤彤，要和所有的晚饭们一起说一声发自心底的谢谢你们，落水者终于得救了，当然我们也要为众人合力的救援
1: 点赞。
0: 哎呀，夕阳西下的时候无限的美好，欢迎大家啊，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的傍晚，欢迎你们如约守候在收音机旁或者是北斗荣媒的那一端来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儿的畅通晚高峰。
1: 哎，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然，大家晚上好呀。
0: 你们好，我是小然的另一位合作的伙伴，我是韩彤呀。欢迎小然啊，我这两天我跟你说过足了瘾。
1: 哎呀，怎么
0: 什么俊男靓女的啥的都得在我节目里走一圈。
1: 哎呀太好了。
0: 对，然后那轮儿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在外面学习的时候趴被窝里听节目，
1: 是吧？他什么感受？他有啥反馈没？
0: 嫉妒呗。怕咱们合作的比咱们俩合作的好。我跟你说那小心思啊，欢迎朋友们下班了，咱就是轻松和惬意，也希望姐妹花的组合能够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啊。那同时呢，也特别的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而且很多朋友特别愿意和咱们互动。今天咱们呢要重点的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稍微有一点技术维护。
1: 是的，
0: 目前在网络维护当中，可能你在微信公众号发的消息呢我们不能第一时间收到。所以呢今天真的是啊，我们向大家呼吁大家，如果手机上有北斗融媒客户端的，要尽量的在北斗融媒上发互动，因为我们能看见。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在今天晚间的技术维护呢不一定到几点，目前是不开通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不见啊。看不见。辽宁交通广播，我们在北斗融媒的 APP 上就可以找到了。怎么找？下载北斗之后吧，你点击直播，然后呢直播单元里面有老多正在直播的节目了，你就找到畅通晚高峰，上面能看见咱姐妹花的图片，
1: 是的，
0: 也能听见节目，下面评论区打开了就放心留言呗，
1: 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期待大家的参与哦。
0: 今天呢天儿还行，但感觉有点冷，
1: 有点冷。我今天都把这个大呢子衣我都套上了。
0: 呵呵，小羊肉大衣是吧？对，为啥冷呢？因为今天这个白天的时候呢是偏北风来袭，气温也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下滑吧。我们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说为啥体感这么冷啊？最高气温只有17度了。
1: 是，
0: 前两天还是27、28度啊，25、26度呢，平均风力也挺大，4到5级，阵风的风力呢有的时候最大达到7到8级。这种天气吧，就是因为呢突然间冷了，特别容易感冒，所以呢还是提示大家注意一下啊。
1: 而且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清晨，最低的气温也是跌到了2度的上下了。而且沈阳市的气象台发布的今年下半年首个寒潮的蓝色预警信号，骤然变化的气温呢也是极易引发感冒的，也是要提醒大家密切的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的变化啦。
0: 很多人说一场秋雨一场凉，之后这场凉之后会什么样呢？我们要做一个预报了。这次大风的降温天气呢，把后呢在未来的个把天儿里，沈城的天气呢在晴雨之间是来回切换的，气温呢也将起伏震荡，最高气温呢徘徊在20度附近，夜间最低气温呢不超过10摄氏度。
1: 这样一个天气哈，大家真的是得注意点儿，这早晚的

0: 凉和中午的感觉完全两个体感。
1: 对，你说以后的每个早上吧，咱们可能寒凉恐怕要和咱们相伴了，应该不会和前些日子早上还是挺温暖的这种一样了。所以备一件厚外套吧，然后抵御这种深秋的寒凉，留一份从容静谧，然后让咱们的秋日时光呢，首先能保证身体健康，当心别感冒，别忽冷忽热的咱就感冒了。另外就是呢，让心情也能够随之而平坦而平静下来，开心起来啊。哎，刚才还有一个人和我们打招呼呢哈，
0: 在我们北斗上。
1: 对，北斗上。然后呢我刷了一下，刷完之后呢发现呢今天还是有点这个略微的有点慢慢啊，
0: 有一点点延时，
1: 有一点点延时，不要着急啊。另外呢今天我们看见很多朋友呢也在分享着路况消息，我们再次把我们北斗直播间的消息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你在手机上可以下载北斗融媒 APP， 点击直播找到畅通晚高峰，然后呢上面看直播，下面可以聊天了，每天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说心事啊，包括聊聊天唱唱歌都行。哎，小然特别爱唱歌也，
0: 哎，我也是一个在 KTV 里的小麦霸。
1: 对，然后我们晚高峰有一个王牌的栏目叫晚高峰 K 歌网，我们俩一会儿也有首歌，今天我们要唱刘若英的《后来》。
0: 哎呀，这首歌还是挺有感觉的。
1: 对，唱起来那种岁月的沉淀呐、然后少年的青涩呀，
0: 是的，
1: 对未来的期许都浓浓的融合在一首歌当中了。不知道今天你喜欢唱什么歌，我们也把参与唱歌的途径告诉你，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发进群两个字儿，进群两个字儿。哎，我不知道咱们看不见啊，但是你发进群呢，是会有一个这个二维码的。哎，二维码是直接自动回复给你的，看看能不能进群。能进群的话，直接你就进个群就可以了啊。
0: 哎，
1: 我们虽然看不见，但是你是可以发的。
0: 是的。
1: 好嘞，每天都有一个新发现。我有一个小问题要问我的然然。
0: 哎，什么
1: 超长蛋挞你吃了吗？
0: 哎，我没吃着，但是我真看着了，通过好多视频，有一段时间都刷屏了，可火了，
1: 是不是？你那看那个大概有多长？
0: 我看那个，我从视频当中感觉，我感觉得有那个博主的一臂长，
1: 是不是？
0: 真的是超长蛋挞呀！确实挺长的。
1: 对，然后呢，就最近有很多人都在聊这个，因为它是新进的网红单品嘛。然后很多人就说，我和小然刚才其实我们俩做了一个两个发音，我们俩是约定的。因为我们约定俗成的呢，可能就是蛋挞。
0: 蛋挞。
1: 小然读的就是我们老百姓嘴里面
0: 说，
1: 哎，来个蛋挞，我走一杆啊。
0: 总说的蛋挞。
1: 对。但是今天我们要说这消息之前呢，我们要再把这个读音和各位上学的小朋友们、大人们再说一下。蛋挞呢，这个其实呢，它是一个提手旁加一个达人的达。它的四声是念踏。
0: 踏，
1: 对，是念蛋挞，是这个读音。因为大家呢就是口语习惯就是蛋挞，但是播音和书面的正式场合是读蛋挞的。
0: 蛋挞
1: 啊，但是我们也不是读错了啊，我们是演示一下两种发音。
0: 哎，就是
1: 都是可以的。老百姓比如说，哎呀，吃蛋挞吧，咱随便说。但是孩子要考试的时候，这个读音是蛋挞。
0: 今天记住了，叫蛋挞。
1: 对。然后呢，今年九月份开始吧，这个超长的蛋挞呢，作为新进的网红单品，一度在线上线下，哎呀，老火了。但是啊，就好像这个十一国庆节刚结束不久，就有关这个超长蛋挞陆续下架的话题呢，引发大量的讨论。就很多小孩说，哎呀，国庆假期后啊，多地的这个很多那个面包店呐，开始停售这个产品了。超长那个蛋挞的生命周期并不长，仅有一个来月。
0: 哎，没错，我也是在有一些报道上看到了，在国庆假期的后半段的时候，部分一些核心的商圈的这些面包店呢，就陆续的撤下了超长的蛋挞的这样一个主打的海报，就看不见了。
1: 对，
0: 像大量的一些夜市的小摊啊，还有社区的一些面包店呢，也是直接下架了这一单品了。
1: 对，
0: 哎，有些商家也是说了，说这个超长的蛋挞一上架哈，那个时候是一周就已经售。

0: 进了。嗯，但是目前的门店已经更换成普通的这种。
1: 哎，然后我也问，我家楼下那个面包店前两天有卖的，现在就没了。我说，哎，说老板，你家那个超长的蛋挞咋不卖？他说这阵风过了，没人买了。
0: 这些流行的风过去了。
1: 对，因为那个你看我那时候看那家伙老多人，人山人海排队打卡，然后说那个这个蛋挞长的都超过60厘米。售价19.8呀，16.8啥，团购啥能便宜点，每人还限购5个。然后由于部分门店呢还供不应求，可能需要排队。但是随着热度的不断攀升啊，对超长蛋挞的质疑声开始出现了。你比如说九月末的时候就说关于超长蛋挞全是皮儿没有蛋液。
0: 啊，蛋液少。
1: 对，因为那小的可以做到蛋液多一点。皮儿薄一点，一吃还挺好吃的。你说全是皮儿就你再酥里面它也硬。
0: 对，就相当于吃了好多的酥皮儿。
1: 对，就好多的酥皮儿。然后你看除了口感的争议之外呢，这个高热量也是引发专门的一些讨论了。
0: 确实是。
1: 因为咱现在吃东西，我和小然问他，小然说今天我给你买个水，我说咋的，是那啥的，不低卡路里的吗？
0: 低卡路里。
1: 是。
0: 要这个版本。
1: 对对。因为那个高热量也引发关注了，因为有很多医疗机构也就是健康的这个学者吧，他们都表示说什么这个蛋挞太长了，按体积和常见配方粗略估计差不多一个相当于6到8个普通蛋挞。一个普通蛋挞热量就是150到200大卡，一根超长的热量超过1000大卡，甚至一顿甚至接近两顿饭。
0: 那也就一个蛋挞两顿饭了。
1: 对。但是吧，有的时候我俩说这个网红单品吧，快喜快乐好像长起来了，有人喜欢了，过两天把人抛弃了就不喜欢了，就不新鲜。
0: 是，
1: 对吧？今年来什么脏脏包、
0: 草莓塔，黄油年糕，
1: 玉米塔，
0: 奶皮子、糖葫芦，有一
1: 阵
0: 也排队，
1: 是不是？然后后来就销声匿迹了。超长蛋挞的这个迅速没落的一个轨迹吧，也折射出现在一个网红食品行业的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就是可能你有流量，你可以捧红它，
0: 哎，
1: 但是你无法替它留住消费者，
0: 留不住心里，长时间不行。
1: 哎、对、因为你看消费者，你或许猎奇，我买一次，但真正决定一款产品的生命力的可能永远是品质本身。而且回归食品的食用本质和健康底线，可能才是网红食品走出迅速就没有了啊这个速朽的宿命的唯一路径。
0: 确实是。
1: 所以今天我俩也想和大家问一个问题，聊美食的，总聊美食的话题。
0: 哎呀，聊好吃的。
1: 对，今天我们就问大家一个直击你心灵的问题。什么样的美食可以长久的留在你的菜单上？
0: 哎呀，
1: 反复吃。
0: 反复吃
1: 吃不腻，
0: 总想着吃它。
1: 啊、对，
0: 有时候甚至一个礼拜吃好几顿。
1: 你它得具备什么特点啊？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现在发给我们，我们可能看不见。明天能看见。
0: 明天
1: 但是我们重点呼吁大家在哪儿呢？在我们北斗融媒 APP 上啊，北斗融媒 APP 上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今天北斗融媒的直播间可以上面看直播，下面聊话题。欢迎大家在北斗融媒和咱们一起来互动这样一个话题。哎，我问小然吧。小然什么东西就可以举一两样，就是这东西可以长久的留在你的菜单上。
0: 我觉得
1: 喝的吃的都行。
0: 我觉得吧，就是那种又好吃又顶饱的，像什么啊炒饭啦、包子饺子啦，这些我都喜欢，经常吃。
1: 碳水呗。
0: 碳水。
1: 那你是怎么保持这么瘦的呀？
0: 就是可能是也爱吃，但有时候需要控制体重的时候就不吃。
1: 就是不考虑体
0: 重的。但是啥目的？
1: 哎，我跟你说，你爱吃啥馅儿饺子？
0: 我饺子爱吃那个酸菜馅儿的。
1: 哎呀妈呀！
0: 是不是？
1: 然后酸菜还得加点油滋了个。
0: 对，我感觉酸菜的无论是蒸饺啊、煎饺啊都好吃。
1: 煮饺呢？
0: 煮饺也好吃。
1: 哎，你吃酸菜的时候，你扒点蒜不？
0: 扒点蒜，
1: 然后整点醋不？
0: 整点，
1: 整点酱油不？
0: 酱油，
1: 整点辣椒油不？
0: 啊，都整点，全都整上。你饺子好吃啊，贼香。
1: 哎，真的，我就是最爱吃的饺子馅里面，我感觉就是酸菜，
0: 酸菜馅。
1: 然后我还爱吃一个馅儿，就是用牛肉和猪肉两摊儿，我妈把那个花椒啊、大料啊，就炸完那个油和那个馅儿，然后搁点大白菜。在里面包的那个白菜馅饺子，就是谁包白菜馅饺子我都觉得没我妈那味儿。
0: 是吧？
1: 我妈不是用生油和馅儿，我妈是用熟油，
0: 就那油就很不一样，
1: 就炸的香，然后晾凉之后和那个馅儿。反正它还不是一种馅儿，它是牛肉吧，怕硬，再搁点猪肉，少多牛肉少猪肉，然后卡路里还低，还香。
0: 哎，这是定制版了，
1: 哎、
0: 很特别，
1: 挺好吃。然后呢，我还爱吃个馅儿，就是纯的牛肉，
0: 纯牛肉馅儿、
1: 就是那种呢8分瘦、两分肥的牛肉。搁圆葱和的馅儿，就吃完就像那个回民那个烧麦那个味儿似的。
0: 那种
1: 这仨馅儿是我最爱吃的。

0: 那需要油脂感觉油水感觉重一点吗？多一点？
1: 还行，
0: 一口爆油那种感觉。
1: 对，就是因为啥？你放的那个就是牛肉里面不有两分的啥吗？然后基本上和馅的时候也是，就基本上那肥肉的油就出来了，油还没那么多
0: 啊，
1: 还挺好吃的，
0: 恰到好处的美味。
1: 我前两天吃了一个什么饺子呢？一个减脂饺子，啥馅呢？木耳，
0: 减脂的。
1: 对，木耳，黄瓜，虾仁儿，哎，
0: 热量都不高
1: 、然后那皮儿擀的稍微薄一点，馅儿多一点、一顿我吃个9个10个吧，哎妈，第二天还减能减半斤呢，
0: 是吧？热量不高还饱腹，
1: 哎，
0: 这个真好呀，
1: 饺子我老爱吃了啊、然后你看啊，好多人来了说，清凉说 hello， 二位美女晚上好，L说晚上好，大美女们今天是双美组合呀，
0: 哎呦晚上好呀，大家，
1: 我俩声怎么变了？我跟你说，夸一个女性，我说她美，她就知道你是假的，对
0: 呀，爱听可爱听了。像这个是办理摩托驾驶证，是说童啊小然啊晚上好，打卡了。杜米尼克也说了，童童小然二位美女傍晚好，休息打卡报道。说今天也穿的挺多了，
1: 里边都透明裤了。

0: 哎，说今天也穿的挺多了，
1: 里边都套棉裤了，
0: 是也是知冷知。
2: 尼克说：“我说过要唱腾格尔的《天堂》但是呢，始终没鼓起勇气。”
0: 哎呀，唱一把呗，想听《
2: 天堂》
0: 是啊。
2: 哎呀，没事儿，你一会儿唱唱，我想让给你哼两句。
0: 对，我们给你合一下。
2: 欢迎大家北斗柔媒直播间，在手机下载北斗柔媒 APP， 点击直播，然后找到上头晚高峰，上面可以看，下面可以聊。因为今天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后台在数据维护，所以可能我们看不见大家的留言。如果想留言的话，我们今天就在北斗啊，呼吁你们上北斗。哎，饺子，哎，我跟你说啊，饺子其实是家家户户的餐桌上的常客。
0: 是。
2: 然后你说，其实大家可能想不到，说到饺子，它刚诞生的时候不是主食。
0: 哦，不是
2: 主食。它是那个医圣张仲景开出的一个食疗药方。
0: 哦。
2: 啊，那个史料曾经记载说，在东汉末年的时候，战火连天，寒冬腊月的白河两岸的老百姓冻的耳朵都已经溃烂了。然后呢，就那个时候伤寒，就是咱的感冒，到处得呀。然后张仲景辞官回乡一看，哎呀妈呀，俺们家乡的朋友们父老乡亲太心疼了，就支起大锅，就把什么羊肉啊驱寒的药材一起熬煮捞出来剁碎，然后咋办呢，咋分呢，你说就是这么办吧，把白面皮啊包成耳朵的形状下锅煮，取名什么呢，叫做驱寒焦耳汤
0: 啊、哦，挺形似那种感觉，
2: 形似封给老百姓吃。大家喝完汤之后，羊肉那不就咔散寒了吗？对吧？然后呢，吃下这焦耳，浑身热乎乎的，冻伤的耳朵逐渐就好转了
0: 啊、
2: 慢慢的，焦耳就变成咱们今天的饺子了。
0: 哎呀，
2: 哎，你看咱习俗，冬至吃饺子。怕冻耳朵，过年守岁吃饺子，新旧交替叫什么更
0: 岁
2: 饺
0: 子，
2: 对吧？出门远行饺，就上车饺子，下车面，
0: 盼着一路平安呢。
2: 现在饺子馅就花样百出了，白菜、猪肉的，你爱吃的
0: 酸菜
2: 的、韭菜、鸡蛋的，什么
0: 虾仁、三鲜。
2: 那天我还吃了一个蒜毫的，哎呀妈呀，
0: 蒜毫的，
2: 蒜毫的，好吃。
0: 现在还有什么西红柿鸡蛋的？
2: 哎呀，那也好吃，
0: 是吗？
2: 我也吃过，
0: 还受欢迎。
2: 角瓜馅的，
0: 角瓜馅的，
2: 野菜馅的，大的小的，万变不离其宗，面皮裹着馅儿，一口一饱，对吧？然后全家人的人情啊，团圆呢，很多人吃饺子，还有一个灵魂的搭档，
0: 就是醋。我也是，有的时候倒半碗醋，我妈都觉得不是心疼那醋，就怕你真的不倒牙吗？
2: 哎，我跟你说啊，我老爱吃醋了，
0: 是吗？
2: 朋友们说，哎呀，韩东，你是爱吃男女之间情谊的醋呢，还是我都爱吃？
0: 这个有
2: 意思，你只要属于我。我就得吃醋，你说一个我的另一半，我都不因为他吃醋，你是爱他吗？
0: 这个爱里头也得必
2: 爱，就是占有，就是吃醋，
0: 是
2: 不用考虑啊！我直白的告诉你们，我又来问题了啊！今天老多问题了，小然吃饺子，你是爱蘸清醋还是陈醋？
0: 陈醋，
2: 陈醋
0: 啊，必须是陈醋，
2: 哎，
0: 蘸陈醋，然后加点酱油，再加点香油，再拌点蒜末，再加点辣椒油啊，就觉得哎呀，太香了。
2: 你吃麻辣烫是爱搁陈醋还是爱搁清醋？
0: 陈醋，我什么时候加那个清醋呢？
2: 哎，你说说，
0: 就是烤肉的那个麻酱酱料，
2: 酱油和清醋，
0: 和清醋啊，然后麻辣烫那种都加陈醋，饺子也加陈醋。
2: 我是咋的呢？我跟你说啊，我吃那老四季那个面条
0: 啊，
2: 我要放清醋
0: 啊，那个放清醋。
2: 蘸饺子我要蘸酱油和清醋
0: 啊，清醋。
2: 麻辣烫和四川火锅、重庆火锅我要陈醋。
0: 哦，
2: 炝莲白搁家做，我要放陈醋。
0: 哦，
2: 糖醋白菜片我要放陈醋，
0: 都是有不一样的搭配的。
2: 一样，你们都咋搭配的啊？就是唠一唠啊，唠一唠啊。哎，我跟你说啊，朋友们，就醋能留住我们。哎，我跟你说哈，就是我有一个万能酱料，
0: 啥
2: 吃火锅啊都老好了。
0: 怎么搭配的？我可关心这个了，我总上网搜。
2: 是吧？其实就是一个海鲜汁儿。
0: 海鲜汁。
2: 我最开始吃它呢，是吃那个潮汕的火锅。然后我发现潮汕的火锅牛肉就在那清汤里涮涮完，咋人家蘸点小泰椒，整点那个小海鲜汁儿就那么好呢？后来我发现了，这汁儿蘸啥都好吃。我最开始的版本呢是加一点海鲜酱油，
0: 海鲜酱
2: 加点小泰椒，加点葱末，加点这个香菜末，然后呢点一点点的白糖提鲜，哎，然后呢这酱油还放完之后，你还得点点清水。
0: 哦，还得加点清水，
2: 加一点点清醋，
0: 清汤水也可以。
2: 对，就是矿泉水，
0: 矿泉水。
2: 然后呢，和的不那么咸了，之后就是我那个最原始版的。哎呀，到哪去啊？就是吃那个调料，
0: 受欢迎，
2: 受欢迎。
0: 哦。
2: 然后后来吧，我就去哪儿了呢？我去那个海南，去吃他们那个糟粕醋火锅，还有他们的椰子鸡。我发现他们海南用那个小柠檬，
0: 小柠檬。 糖
2: 哎挤在里面，完再加了点蒜末在里面。

0: 他们那个料呢，就酸甜那种感觉的，老好了，
1: 味道更不一样，还挺符合当地那个感觉的。
0: 对，然后吧，我上泰国回来呢，我发现他们那个料汁也和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太是，
0: 全是那个酸柠檬，
1: 酸柠檬。
0: 对，然后呢，我后来发现，我说，哎，我这个料回家啪啪啪用手剁的，完之后那蒜啥的，柠檬也挤里了，就怎么没有人那个更浓郁呢？后来我发现了，人家后面有一个什么呢？就搅蒜末的机器，你把大蒜呢，还有那个泰椒啊，包括柠檬啊，还有你要放的一些料啊，都在里边哇给打碎，
1: 打成末，
0: 打成那个蒜末，蒜泥
1: ，
0: 然后最后你再把香菜末啥的再放里，完再放点那料，哎呀妈呀，
1: 哎呀，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这种想象啊，
0: 哎呀。老好了，
1: 在我眼前都有画面感。
0: 这料汁儿，你是蘸海鲜，你是吃火锅，然后哪怕你现在减肥的时候，你学煮菜，你都吃着。哎呀，我就
1: 提鲜啊，
0: 都提鲜。我就吃这个料汁儿，我从58.4，我现在减到了55.6。
1: 哎，那相当于是低脂
0: 料汁儿啊。然后你蘸什么火锅都好吃。哎呀，百搭，朋友们，你就
1: 太好了。
0: 海鲜火锅、牛肉火锅、小鸡肉啥的，你就涮完，你就用这料汁儿老毕了。
1: 哎，这真不错呀。
0: 哎，这就是啊，你看今天咱聊的话题是什么样的美食可以长久的留在你的菜单上。就第一得什么呢，咱吃着得健康。
1: 健康。
0: 对吧，我是这样的，
1: 健康第一位。
0: 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呢，得好吃，得美味。
1: 美味。爱上这个味道了。
0: 对，然后第三呢是它可能让你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这样的比如说我有些拿手菜啥的，就小料汁啥的，让大家吃过。
1: 跟大家一分享。
0: 哎呀，必须显摆一下啦。
1: 打开了新大陆啊，今天又学到了。
0: 对，然后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就是说说什么样的美食可以长久的留在你的菜单上。今天由于我们微信公众号呢我们在做技术维护。所以呢可能大家呢就是发的消息我们看不见，所以呼吁大家呢在我们的北斗融媒 APP 上来点击畅通晚高峰的直播单元，上面看直播，下面聊天。今天是小然和韩童俩美女陪伴大家，姐妹花的组合，欢迎你们，
1: 跟我们一起聊起来。笑一笑
0: 没什么大不了。哎呀，说到天冷了，现在天真的像过山车一样，
1: 是啊，
0: 早晚温差大。然后昨天啊我们推荐了一款这个冲锋衣，今天又带了一款了，今天带来的是吉普三合一。我就说有个三合一的冲锋衣可以介绍给我吗？今天我的商城为我上架了。
1: 哎呀，今天就说来就来。
0: 对，
1: 小然必须有回应。
0: 小然对这个冲锋衣非常的了解。
1: 哎，之前我们还真的是就是看到过这个冲锋衣的实物，还上身穿过，
0: 你里里外外拆是吧？
1: 对，里里外外拆。它真是三合一个特别好的感觉，就是什么呢，三合一冲锋衣它来的就特别省心。就感觉穿什么这个季节哈，现在早晚这个变化比较大，温差比较大，穿啥都不如来一件三合一的冲锋衣。因为现在冲锋衣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好打理，外层呢又抗风挡雨，一碰上一早一晚有那个小北风的时候，骑个小电动啊，或者是走在路上感觉风比较强的时候，哎，它就管用了，都能是罩得住挡得住这些小风小雨的。另外里层那个还是又保暖又很透气的感觉，连中午有时候温度上来了有点热了，拆下来单穿，哎，早晚冷了再装回去，绝对一件顶三件啊。
0: 对，而且我感觉吧现在的价位也特别合适，我看了一下啊，你看基本上现在原价369块钱的就已经很便宜了，吉普家的现在到手只要169
1: 啊，169，这
0: 太超值了。
1: 比线下看到的便宜太多了。
0: 对，而且一定要趁着我们商城有活动啊，抓紧时间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一份，数量有限。怎么买呢？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你下拉栏找到盛京好事商城，或者你发一个啊试试，发阿拉伯数字975，看看能不能给你弹个链接，你扫进去今天看好不好用。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现在已经有商城了，
1: 是的，
0: 你就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把它下拉下来就能点击到盛京好事商城的入口，你就可以看了。其实这个版型挺好的。
1: 对，版型太重要了。
0: 对，挺利落的，就是那种不挑人儿，休闲呢上班都能穿，就是咱们盛京好事商城推荐的东西，就是咱北方人换季必备的一个百搭品。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吧，有六个色儿。
1: 哎呀，颜色还挺多选择的，
0: 黑的，
1: 经典，
0: 藏蓝的，深灰的，卡其白的，军灰色的，还有一个灰色。也挺好看的。然后呢从80斤穿到195斤还可以调，挺适合咱在现在气温不稳。

0: 一个方式，只要进到圣女好商城，你就可以购买了。你像咱现在这天，早上十来度啊，
1: 是啊，
0: 两三度啊，
1: 嗯，
0: 你装上一体成型的水貂绒的内胆，
1: 把内胆装上，
0: 对，完暖和、保暖，你送孩子上学呀、晨练都行。中午比如说20度左右了，17、8度左右了，你把内胆子卸了，单穿个外套，对吧？透气还不闷汗，爬山也舒服，基本上太合适了。反正现在这个品牌特价。特价的品牌原价369已经很便宜了，
1: 很便宜了。
0: 我们现在在圣女好时商城只要
1: 169，三合一的冲锋衣，大家现在就可以在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看一下圣经好时商城，点击进去看一看我们吉普的三合一的冲锋衣。另外，您在我们的平台上可以尝试输入975阿拉伯数字975，看看是不是这个时间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圣经好时商城。
0: 哎，我要补一句啊，因为有朋友可能特别对他那个外面那个扛不扛风、挡不挡雨，他是专门扛风挡雨的户外设计。小雨就可以当雨衣了啊，直接抖了抖了它就干了。
1: 哎呀，太好了，这省好多事，
0: 100多块钱。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拉栏找到圣经好事，赶快来购一件吧。哎呀，还有一个我觉得小然对这个非常有发言权，我俩都用过，
1: 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
0: 哎，你真的啊，咱俩啥也不看、不用看它介绍，你说说这款洁面你为什么选它。
1: 我喜欢它，就是它那个特别温和，而且在用的时候它只要是稍微打一点水的话，它
0: 泡沫贼多、
1: 对，泡沫贼多，还特别绵密、然后上脸的感觉也很舒服，关键洗完以后一点都没有那种拔干呐、紧绷的感觉。
0: 哎，
1: 有一些洗面奶确实用完以后，哎，特别是秋季用完就更紧了，
0: 就你洗的挺干净的，脸也觉得洗的太干净了吧、
1: 是啊，
0: 紧绷绷的，是不是？真的，朋友们，洗面奶真的不一样。我前两天我咔咔刷抖音，完我自己就买了一个，就是某著名男明星就代言的一个洗面奶，还不便宜。
1: 感觉咋样？
0: 哎呀，用完之后说那家伙怎么油皮最爱、我回家用完之后，我有个试用装，我给退了。
1: 感觉不是
0: 太干了，那玩意儿
1: 就
0: 不行。对，所以你看啊，今天我们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装给大家补了货、现在抓紧下单，还有我们这个是跨境直发，就小然和韩彤推荐给你，你到地儿了，你买到手了，先扫码溯源。因为扫码溯源能证明他打哪儿来的，打哪儿去的，
1: 是的，
0: 你就知道是不是真的。然后甭管谁啊推荐给你，在哪儿买，扫码溯源，然后留下用、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香奈儿经久不衰了，对吧？价格福利拉满了，150毫升要500块钱日常啊，至少500块钱。今天我们只要199，
1: 199一支，两支就是299，
0: 和一支平均不到150，
1: 哎，太划算了
0: 啊！这个真是男女老幼都能用。
1: 是啊，150毫升超大规格呢，
0: 男女通用啊！买回去你老公，我跟你说，天天给你蹭，哎呀，那家伙就是也喜欢大泡沫，全家都能用啊！只我觉得两支到手，你俩人囤像
1: 是
0: 拼多多一样，
1: 对，
0: 完事或者是你一人买两支，哎呀，上半年用，下半年用，你买一回就完事儿了，
1: 价格太划算了，是个囤货，
0: 150块钱，一支。不到还啊、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点击圣经好事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975，反正今天我不知道公众号好不好用，你就直接啊在圣经好事商城里搜这个就可以了啊，
1: 大家可以试一试，
0: 买的开心吧，用完之后你觉得你那大泡沫也挺多的，洗挺干净，你记得你告诉我们，别管我们白给你推荐。
2: 10:30。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97.5 Traffic Radio。
2: 975公益之声。
4: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5: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 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

0: 也不可惜呀。
1: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圣经好事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0: 实时路况即刻送达，九七五速度发布。
1: 九七五速度发布，这一时间首先连线的是记者星源，来看一看辽宁省的一个大道路的通行情况。你好，星源。
2: 你好，韩彤，实时路况马上带来。那这个时间段呢，辽宁省内路面流量有增加，有一些位置压力呢是有一点大的。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沈阳市，像这会儿呢，如果您是走行南二环的东往西的方向，像在和平大街的下匝道口、南京街的上方、胜利大街的上方，都是目前的重点压力路段，得是过去之后流量才能缓解。我们整体看了一下，这块是没有事故的，但是车市比较多，大家耐心等待，减少变道，避免事故的发生。相同的区间段，文化路是特别好走的，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南一环去往铁西的方向，包括建设大路，只有是在新华街的这个点位稍微缓慢，其他的位置都能正常行驶。往城南走，青林大街依然是最忙的，其次呢是三好街。青林大街从大西路一直是连到了文体路的路口，通行压力都

正常来行驶。当我们看了一下像富民街呀、包括长宁街，甚至是五爱街，通行状况都要好很多，往两边走是更为顺畅的。五爱街稍微有点车多，但是和半个小时之前相比，流量也有所缓解。城北这边压力是增加的，黄河大街沿线从这个崇山路过来，一直呢是到松山路的路口，一路都是停停走走。包括怒江街沿线南北双方向，在崇山路的路口一直到华山路的路口也是车多缓行的。长江街沿线包括淮河街沿线，短时间之内大家可以正常行驶。白山路沿线压力也有上升，像走行黄河大街东往西的方向，这块的车是比较多的，过来之后就好了。但是呢，到了西江街上方有两车出现了追尾，大家经过的时候避让开外侧一排车道。中宫街沿线呢，在中宫立交桥的北向南车速会比缓慢一点，这块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多，地面交通是不忙的，大家可以正常通过。还有就是北海街沿线压力是增加的，尤其是在这个桥面上方不太好走，进入到胖江街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压力了。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丹东市滨江中路车速放慢了，正午街的路口包括走行曙光路的路口是目前的重点压力路段，有条件的司机朋友可以选择锦山大街，相对来说压力没有那么大。还有就是走行锦州市人民街沿线通行的速度也是不太理想，这块呢是市中心的南北主干道，包括沿线有这个商圈啊，通行速度自然是比较缓慢，尤其是在解放路的路口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云飞街今天晚间整体通行表现还挺好的，大家可以提早进行选择。包括这会儿排队的路段是集中在复兴市向解放大街北西路的路口，辽阳市中华大街白塔大街的这个交汇口都是目前的重点压力路段，大家经过的时候提早减速慢行。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

0: 那这个时间段，我们提示早行沈海高速公路的各位司机朋友，因为处理交通事故的关系，沈海高速在大林地区从营城子收费站到旅顺新港收费站，它的入口暂时是封闭交通。那么这起交通事故是在沈海高速大林段葛振普隧道，它的位置是在354公里处沈阳方向的隧道内，是有两台轿车追尾，目前这两台肇事车辆是停在一道和二道，后续呢不堵车，但是因为在隧道内这个安全隐患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大家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那么进入隧道前，因为它的光线呢会比较差，会有这种短暂的致盲的这种情况，所以进入隧道之前千万不要跟车太近，同时要注意拉大行车间距。另外呢，就是在隧道内千万不要随意的变换行车道。沈海高速公路它是单向四排行车道的，现在。这个肇事车辆是停在一道和二道，所以经过的车辆往沈阳方向的话，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小心避让。目前路面上提示的情况就是这些。
1: 交通天气，快快报。
2: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2摄氏度，最高温度17摄氏度，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你以为自己的烦恼独一无二，却在晚饭们的分享里听见，原来我不是一个人。人生从不是独行的旅程，总有人和你在同一段路上，藏着相似的心事。 FM97.5 搭起共鸣的桥，说说你的感悟，听听大家的故事。正在直播的是超治愈的畅通晚高峰。

0: 17:43了，在回家的路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交通广播 FM97.5 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
1: 大家晚上好呀，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然。
0: 啥叫代班啊？就是今天的主持。
1: 哎，小然来喽、
0: 真是的。欢迎大家，我是韩彤啊。今天我们互动一个话题，就什么样的美食可以长久的留在你的菜单上，它具备哪些素质。然后呢，刚才我们是总结了一下，比如说首先咱们得觉得吃的健康。
1: 对，
0: 味道得合口。
1: 第一位美食一定要好吃。
0: 然后呢，就是可能其他的就是自己的一些喜好了。飙货车的多米尼克说，面条是我菜单里一直有的。
1: 包括了鸡汤面、老汤面、肉丝面、大肉面、炒面、意面、泡面，这都全了。面条、
0: 凉面、面啥的，是吗？哎，你吃过扯面吗？
1: 哎，我还真没。扯面是现场扯的那种吗？
0: 那扯面有点像啥呢？就是那个你拿饺子皮儿，里面包一段小虾滑，然后你把虾滑卷吧卷吧，把那面扯开，挺长的。这个面条里面其中有馅。

0: 啊，就是那虾滑吗？
1: 哎、啊，对，老多馅儿了。现在沈阳也有一些扯面，
0: 扯面啊！那、哦、我哪天我也去找找去。
1: 哪天我给你扯一个，
0: 好呀。这是扯面，
1: 哎，挺好的。完有各种汤的，有拌的、嗯、麻油的那种，还挺好的、嗯。其实我也特别爱吃包子、饺子、面条子。
0: 哎呀，
1: 但是朋友们啊，这包子、饺子、面条就是精米和精面的东西，
0: 热
1: 老爱胖了。
0: 嗯，是不是有一种说法说管这种也叫糖油混合物？

0: 好像火烧肉应该是大果子，
1: 嗯，
0: 馅饼啥的那种的，
1: 类似那种，就是过油鸡里面糖分有点太高了，
0: 就叫糖油混合物。那溜肉段啥的，应该是不是糖油混合物？
2: 就这种都是又香又好吃，但是也有点长小长胖。
0: 哎呀，应该是大长胖，
2: 大长胖。
0: 我前一段时间我一直55.几，
2: 嗯，
0: 我就是可能就是自己没理户，可能从55.几就好像一个月的功夫就干到58.几。
2: 那个时候是天天三顿饭，然后加点夜宵什么的。
0: 不光是那个，就是我就结构改了。
2: 哦、
0: 我以前是主食吃不吃，但少，然后很多，比如地瓜呀、土豆啊，什么那个、
2: 哦、
0: 什么那个玉米呀、啊，换着吃。那段时间就是啃，苞米得啃俩。
2: 啊，
0: 吃面包啥的得吃老大一个了
2: 啊！我有那个体会。
0: 晚餐呢，以前我是少吃点饭或者粗粮饭，
2: 嗯、
0: 但是晚餐大米饭杠杠造。
2: 啊，
0: 你倒是长了6-7斤。有一天，直到58.4那一天，我再也忍不住了，
2: 啊、
0: 我不吃了，
2: 就又改回以前的那种结构了，
0: 慢慢就回来了。
2: 啊、嗯，那回来也挺快的，
0: 挺快的。
2: 之前我们跟那个仲仲，我俩还讨论过一个吃法，
0: 嗯、
2: 是麻辣烫配酱油炒饭。
0: 哎呀妈呀，那不老香了吗？
2: 嗯，对。长胖力气，一顿下来第二天上秤胖2斤。
0: 哎，我跟你说，我以前吃麻辣烫还吃豆包和花卷儿。
2: 豆包啊、哦，配搭配，他有的商家都那么搭配的。
0: 花卷吧，一吃完之后吧，你就把那花卷蘸那麻辣烫的汤一起捞吃了、
2: 嗯。哎呀，太香了！
0: 俺们这个单位门口有个姐妹麻辣烫，
2: 嗯，我吃过。
0: 那烙饼
2: 啊，
0: 老香了，那
2: 吊炉饼、
0: 就是，对，那就是糖油混合物、
2: 啊啊。对。
0: 什么样的美食可以留在你的菜单上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北斗荣门 APP 点击直播，找到上头网高峰，上面看直播，下面聊，可以聊一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比如说、
2: 嗯、
0: 最近饭菜稍微热一点啊，凉一点啊，牙就有点敏感，
2: 哎，牙
0: 酸，对吧？刺痛、嗯，然后天气冷了，吸口凉气，觉得哎。牙怎么疼呢？酸呢？机灵呢？
2: 是
0: 想
2: 吃
0: 点啥呢？
2: 吗？
0: 就犹豫，别吃了。冷了也不行，就不能尽兴。长期这样吃不好，不仅生活质量大打折扣，营养吸收也会受到限制。身体状态，我跟你说啊，别说你有什么留在你的菜单上了，菜单里面根本没啥菜了。
2: 哎呀，那有时候感觉身体状态都跟着受牵连呢。
0: 嗯、这个时候我们就推荐常备双极水含漱抗菌液。
2: 嗯，
0: 这个漱口水呢，可以呵护你的口腔，去舒缓你的牙齿敏感不适。最重要的是它很。健康，达到0酒精，然后那个0添加，口感比较温和。你看它能够留在我们的菜单里，
2: 嗯，
0: 是因为首先它温和，
2: 哎，
0: 它安全，老人、孕妇、孩子都能用。
2: 是的，
0: 其次是口感不错，它不是那种什么大辣椒那种感觉，大薄荷啊，
2: 嗯、
0: 然后也不是那种就你添加个什么草莓味儿啊、椰子味儿啊，把你那原本的臭气给你盖掉，不是，它是含漱30秒，能够99.99%的有害菌被它杀掉、
2: 嗯，
0: 所以它助攻去改善牙齿和口腔所有的问题，哎呀，让你可以放肆的吃喝享受生活。
2: 哎，头儿，你知道吗、嗯？我之前在大促的时候，我不就下单了吗？我们的双极水含漱抗菌液，我现在是给它放在桌面上最顺手的地方，
0: 就拿起来漱两嘴。
2: 对、嗯，这样我就可以随时用，我就感觉特别好。
0: 嗯，所以呢，你看又安全、
2: 嗯、
0: 又有用，牙里面有什么不健康的，口腔不健康的，然后你可以试一试。我们目前原价178，现在178两瓶正装、
2: 哦。
0: 怎么买呢？打开盛京好事，搜索选购，也可以在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口腔，就可以轻松下单了啊！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口腔，就可以轻松下单啦。哎呀，很多人的小愿望，我免得帮大家满足一下。刚才有人特别心动，
2: 嗯、
0: 我们说那个100多块钱的，还是大牌子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呢。
2: 哎呀，是啊，真的是三合一的冲锋衣，就感觉在现在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
0: 嗯、
2: 穿起来它就是省心。
0: 对，
2: 还是大品牌的一个吉普的三合一的冲锋衣。你看这个早晚哈，这个小北风啊，或者是赶上出门下点小雨啊，哎，这个外层就全。完全都可以挡住了。
0: 对，
2: 那中午要是有点热了，咱就可以拆下来单穿里边这层，早晚了晚上这个赶一个晚班回家的时候，再把外层装回去，一件顶三件。
0: 对，
2: 这通勤呢，赶个公交啊，周末去公园踏青啊，都行。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我们其实商城里的标价就比市场的官网正价要便宜很多。
2: 嗯、
0: 我们标价呢是369。
2: 哦。
0: 但是呢，现在我们啊、有一个特价的促销活动、品牌活动，给我们做到了。169一件，朋友们，
2: 哎呀，169太划算了，
0: 一定要趁商城有活动的时候抓紧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一件，数量有限啊。
2: 嗯、
0: 基本上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2: 嗯，
0: 下拉找到畅通晚高峰就可以了。
2: 嗯、
0: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拉找到畅通晚高峰，啥畅通晚高峰啊？
2: 盛
0: 京好
2: 事商城，
0: 盛京好事啊，盛京好事就可以了。
2: 嗯、
0: 还有呢，就是什么呢？我要说一下，很多朋友说的就洒色儿。

0: 啊，回答一下啥色儿啊？
1: 哎呀，颜色可多了，
2: 六色儿
1: 啊，六款颜色呢，像黑色呀，还有藏蓝色、深灰、卡其白，还有那种军灰色，还有那种就是灰色，现在特别流行那种看起来很有时尚感那种灰色，都特别好。就无论是想选经典的颜色呀，或者是想选一点自己喜欢的稍微浅色系一些，搭配你其他的一些衣服的话，就感觉都是信手拈来呀，随便去选吧。
2: 对，你看呢，咱们现在气温不稳定嘛，早上十来度。然后你这个装上一体成型的水貂绒的内胆，一穿送孩子啥的，自己晨练都行。
1: 哎，暖和防风的。
2: 对，
1: 嗯，还有像拆掉内胆的时候，单穿这个外套，其实它也是透气而且不闷汗的。
2: 那中午的时候就穿它就行了。
1: 对，太合适了。
2: 一件到手只要169，趁着商城有活动啊，抓紧给自己和家人可以备上一件。大家抓紧时间去盛京好事商城看一看。

0: 在辽宁交通广播好的商城就可以啦。哎，刚才那位洗面奶大家也非常喜欢，
1: 哎，
0: 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而且是150毫升大容量的，目前达到一个特价活动是150毫升的，在商场要500块钱，
1: 500多。
0: 今天我们这儿一支199，两支更便宜，299，一支合着不到150块钱呢。
1: 哎，这个价格太适合现在在我们盛京好商城做个囤货哈，
0: 对，
1: 囤货一下，洗面奶又是一个消耗品，
0: 150毫升大的呢，
1: 嗯，
0: 而且就是它是能把你毛孔里多余的油脂，还有环境的灰尘，还有防晒和淡妆的残留都洗得很干净的，因为它加了什么呢？山茶花的神经酰胺的相关成分，然后它那个泡沫很绵密，
1: 哎，
0: 而且打不两下之后，我跟你说那大泡沫老绵密了，像在云朵里洗脸，
1: 上脸特舒服的感觉。
0: 我一般就是淡妆的时候，
1: 嗯，
0: 我直接用它，
1: 哦，
0: 就连淡妆就卸了，
1: 嗯，
0: 但如果浓妆的话，上镜妆的话，我建议你还是要用卸妆油，
1: 用个卸妆油再用它，
0: 咱们能瞎糊弄你啊，
1: 嗯，
0: 淡妆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这个洗面奶的我用起来就是和小然感觉一样，
1: 嗯，
0: 就基本上既能洗干净又很润，
1: 对，不紧绷，有些洗面奶洗完以后就脸特别紧，本来这个秋季哈就感觉有点干燥了，
0: 对，
1: 在洗完脸特别紧的时候就觉得有点难受，就想揉一揉脸，
0: 然后其实越揉越干，它就不养肤了，
1: 对，
0: 所以香奈儿的大牌子我就不多介绍了，
1: 嗯，
0: 它的这个洗面奶的就是既洗得干净又润，这种就是好洗面奶的一个标准了，关键是现在199一支，150毫升大的，两支只要299，平均一支不到150。
1: 太划算了，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里面去下拉栏找下盛京好事商城，或者你也可以试试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975进入到我们盛京好事商城来看一看这款洗面奶喽。

0: 上开始，晚高峰 K 歌王 ，Action。
1: 准备好了吗？晚高峰 K 歌王马上就要开始了。那欢迎大家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进群两个字儿，进入到咱们的晚高峰的粉丝群。然后大家呢喜欢唱什么的，或者是觉得哎呀这东西我就挺爱喜欢唱，各种分享音乐的都可以啊。我们会统一在18:45左右把大家演唱的横音乐放给大家。
2: 哎，也特别的期待呢。
1: 那今天我们演唱的歌曲是刘若英的《后来》，
2: 哎，
1: 然后这个小然也非常喜欢，是不是？
2: 哦，我特别喜欢这首歌。
1: 那你第一段，我第二段，
2: 好的，
1: 走起啊！我把这个小伴奏给它放上，反正经纶不在这有一点不好，咱俩不会用那个效果器
2: 啊，那个麦，
1: 对，咱俩就大白声唱吧。
2: 好。我头一回用伴奏呢，
1: 你原来没有伴奏吗？
2: 对，有点挑战的感觉。因为我就不知道在哪儿进。

0: 太好了，
1: 副歌部分找到感觉了，前面有点一直没有找到。
0: 先唱不算唱，后胖才叫胖。
1: 前面没有找到轨迹的感觉。
0: 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倒炕。长江后浪推前浪，浪起来。哎，我跟你说，有歌唱。
2: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0: 唱歌，人家好几百万粉丝，
1: 是吗？
0: 那我也跟他去唱，
1: 是那。

0: 爱车的双眼，交汇的语言。城市行车中，何苦开远光刺眼，何苦怒视前方。致命的隐患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不经意中制造了更多光源污染，其中的我们都被晃得焦躁不安。只要我们都学会一个动作，远光变近光，就会让爱车优雅，让出行和谐。畅通晚高峰，文明新主张，拒绝城市行车中常开远光，改装新灯，和谐交通环境，从文明使用灯光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 97.5
0: Traffic Radio。975公益之声。
4: 小张，遛狗呢？
5: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6: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5: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6: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7: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9: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0: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圣经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0: 975行车宝典。
13: 对行驶在直行车道的车辆，遇路口时违法左右转弯，如何处罚呢？这种行为呢，属于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需要根据道路性质而定。如果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不按照规定车道通行，驾驶人记3分，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如果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不记分，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14: 975行车宝典由彤彤、经纶共同制作。

0: 975路况全知道，
1: 实时路况即刻送达，975速度发布。
2: 975速度发布，首先连线的是我们的记者邢媛，梳理辽宁省的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你好，邢媛。
3: 你好，韩彤，实时路况马上带来。那这个时间段呢，

0: 辽宁省内有一些位置压力还是有一点大的，其实大家注意。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沈阳市南二环压力是增加的，目前不好走。东往西接近到三好街有事故，本来东往西今天晚上就有点繁忙，再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通行更为缓慢。再有就是青年大街的匝道口，去往这个南二环也有事故，所以目前呢，东往西建议大家尽量还是说避让。像我们看过去，基本上是从五爱街一直是连到了南京街，一路都是停停走走。咱不妨呢，可以选择像南地路啊，包括走行环南大道啊、沈辽路啊，通行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从南马马路过来，从文化路这边过来，宁波路通行都很顺畅。咱一定要避让开南二环，因为这段确实挺缓慢，事故呢还在拆除当中。大家进屋的时候一定要多一点耐心。那这个事故占用的是外侧一排车道，匝道口的这个事故呢也是占用的是外侧一排车道，刚刚拐过来，大家都要多一点耐心。西往东南二环还是可以走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全线呢都是比较顺畅的。往城南走，青年大街沿线不是最忙的了，现在五爱街沿线是最忙的。虽然没有事故，但无论您是从奉天街过来，还是从丰雨潭街过来进入到五爱街，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这块是走到五爱隧道的，进隧道之后流量才能缓解。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像富民街、长兴街，通行表现都不错。青年大街只是比五爱街好走，但本身车还是有一点多的。这会通过大西路的路口、文艺路的路口、文化路立交桥的上方，也是需要大家稍微耐心等待。而且青年大街南向北的方向车速也是放慢了，尤其是在文体路的这个位置，三组信号周期。三好街，主要的流量呢是集中在文体路的路口，南北双方向两到三组信号周期。但其他的点位今天晚间还好，可以正常的来通行。城北这边呢，像通过黄河大街沿线，在松山路的路口这块速度是放慢了，但是我们看上去往北这边来看，流量还有缓解。之前崇山路都是不好走的，在黄河大街这儿，现在已经是开了。崇山路的节点是集中在东往西，长江街以及怒江街的点位，其他的位置问题不大。还有就是小北关街压力有上升，柳条湖桥的这个位置有事故，所以小北关街从联合路过来，车就比较多。过了上元路的路口是可以正常来走的，通行表现是特别好的。北海街沿线之前北向南就是单纯的车多，但是现在呢，在东北大马路的上方内侧的车道有事故，这块现在通行压力呢会稍微大一点。下来之后，从这个南口下来之后，通行是正常的。更为难走的是南向北的方向，虽然没有事故，但是沧江街沿线通行的速度比较缓慢，尤其呢是往这个东云路的方向走，需要大家多一点耐心。南向北建议大家尽量是选择地面交通，压力并没有那么大。接下来我们看的是盘锦市兴隆台街，这个时间段车依然是挺多。通过泰山路的这个附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得是走到这个向海大道口，流量呢才能缓解。包括走行铁岭市的岭东街，也是目前的重点压力路段。像柴河街的这个路口，需要大家耐心等待。这块呢是这个老城区的主干道，通行的速度确实是有一点缓慢，车流行人都是比较集中，大家经过的时候多一点耐心。柴河街压力并没有那么大。大连市呢，此前走行这个华北路沿线有点走不动，现在好走了很多，和本身比起来好走了很多，但是呢，速度也会偏慢一点儿。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稍微多一点耐心。松江路沿线表现还挺好的，大家可以提早进行选择。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民航铁路975速度发布。
2: 好的，民航铁路方面的情况，连线的是记者叶宁，你好。
3: 哎，晚上好，彤彤。这个时间段呢，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客机出港航班起降是正常的。那目前看呢，其实延误的航班不多哈。有一班需要提示大家注意，就是从盐城到沈阳的9C。

0: 朋友要关注一下航班的变动情况。这是机场方面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火车站的方面。那目前来看呢，这个最近啊，沈阳局集团公司对于多个高铁动车的票价实施了一些这个优化调整，调整之后呢，包括像哈大、沈白等这些线路的一部分区间段，大概一共是60多个车次在内的动车组列车，以各个车站之间公布的票价为上限，然后4折为下限，区分周中和周末，实行了多档次的这个浮动票价体系哈。其比如说最近我们查到高铁8046次营口东站到大连北站2等座的票价呢是45块钱，较以往下降了50%，基本上就等于打了5折哈。另外高铁8157次沈阳北站到长白山站周中的2等座票价呢是206块钱，这个呢较以往降低了30%，也就相当于打了7折。还有高铁8020次长春到大连北周中的2等票是278块钱，这个较以往降低了20%，等等等等哈。那另外呢，这个还为老年旅客啊提供了更多的优惠的措施，比如说对年满60周岁且享有中国公民身份待遇的铁路旅客，购买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敬字啊，尊敬的敬，敬老的敬，敬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的优惠。那么对于符合条件的残疾、军警等老年旅客，可以享受在既有优惠票价的基础之上再享受9折的这样的一个叠加的优惠。同时购买优惠票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还能够享受获赠3倍积分的红利。那这个旅客朋友呢是可以在12366的官网手机客户端来进行购票的时候就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折扣了。您也可以使用这个价格最低的这样的一个筛选的功能啊，这样比较能够快速的锁定优惠的车次。那机场和铁路方面的情况就是这些了，彤彤。
1: 好嘞，特别感谢您的介绍，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的整体情况。
2: 路况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交通天气快快报。
3: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2摄氏度，最高温度17摄氏度，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你以为自己的烦恼独一无二，却在晚饭们的分享里听见，原来我不是一个人。人生从不是独行的旅程，总有人和你在同一段路上，藏着相似的心事。 FM97.5 搭起共鸣的桥，说说你的感悟，听听大家的故事。正在直播的是超治愈的畅通晚高峰。
6: 平安之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浓郁的生活气息，复杂多变的节奏，丰富多彩的格调，让你爱上这座城市的，可能就是隐藏在。

0: 车水马龙中的一份烟火气。
1: 三餐四季 FM97.5 畅通晚高峰，有你有我。

0: 下班路上伴随着好听的音乐，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晚高峰，来自 FM97.5。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然呀。
0: 我是韩统呀。今天我们俩互动一话题，就是说说什么样的美食能够永久的留在你的餐桌上，具备什么特质。然后大家呢也呼吁你们在北斗荣美上发消息给我们，今天我们的微信后台呢在维护啊，在手机下载北斗荣美 APP 上面看直播，下面聊互动就非常好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1: 希望大家都跟我们聊起来。
0: 对呀、然后你看那个AU 来了，他说哎呀太喜欢你俩了、觉得
1: 谢谢呀，
0: 我能留在菜单上的美食就是一定得好看还好吃
1: 啊，就注重颜值。
0: 对，不能就是做的乱七八糟的、很好吃，我感觉我看他一眼我也觉得哎呦，或者埋或者脏、我能理解这一点、
1: 或者现在很多好朋友都喜欢那种漂亮饭
0: 啊，
1: 专门去打卡一下，
0: 好不好吃不重要、但这个可能就留不到自己永久的菜桌上，就可能是打卡
1: 是、偶尔。
0: 我跟你说，和人一样，就是只能他的颜值是始于你和他认识的冲动，但是长久交往还是他的人品和灵魂。
1: 对，还是要好吃健康。
0: 对，你说经纶长得是挺水灵的，人品也不错。然后那个，哎，那个，你看那个《欢迎来龙餐馆》没？
1: 哎，我看了，
0: 演那个，
1: 那段时间特别火，就治愈了很多人的感觉。
0: 对，然后那个其实他那个龙餐馆里面做那个松鼠桂鱼，还有那个徐福炒饭。给我留下老深刻的印象，
1: 都是两道名菜。
0: 对，然后整部电影我感觉美食就已经不是单纯的道具了，它是贯穿全片的一个叙事主线。然后他那个导演不是文牧野吗？我前两天看他在一个接受采访的里面说，他说战争是残酷的，美食代表幸福感，中餐本身就象征着和平，然后中国人围坐在圆桌然后一起吃饭，就是这种团圆和谐就是最生动的画面。然后剧组是非常较真儿的，说他们那个片场搭建了可以真实生活做饭的后厨，不是假的，就所有都是真的。片中的40多道菜，每一道都是真的可以吃，最靠谱的，保证镜头里的烟火气足够真实。
1: 哎，我还记得他那个开片的时候。

0: 他那个场景就是主角在离家之前，
1: 徐福
0: 对、
1: 啊，就是那个沈腾演那个，
0: 好像是有一桌家宴，然后端上桌的就是饺子，
1: 对对，有一个拔丝的什么东西，他们拿漏勺，那个有丝，然后最后的是饺子，就是那个上车饺子嘛，这句下车面是咱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习俗，对吧？直接就带出了，你说美食饺子，直接带出了那个离别的牵挂，
0: 是，而且到后面演到那个到了战乱小城的那个婚宴的时候，
1: 对，
0: 主角徐福也是把这个阿拉伯的烤鱼和东北的铁锅炖融合在了一起，
1: 大铁锅咕嘟咕嘟咕嘟沸腾，就感觉不同地域的风味融合在一块儿。就是在战争的阴霾之下，其实撑起一场热烈的宴席，然后大家围坐在一块儿吃饭，也是动荡里难得的热闹和希望。
0: 还有很多场景都是挺感动人的，像那个在监狱里面那场圣诞的晚宴
1: 啊，我知道
0: 啊，我也印象深刻，
1: 就是那个挺坏的那个老外，我看有点淘气，就是他想让徐福给他做饭，其实徐福他们已经什么呢，已经告诉了，就是经过调查他们没事可以放了他们了，
0: 是
1: 就是他没放，让他非得给他做圣诞宴会，咋说呢，
0: 对，但是要说到美食的话，他还是把那个波士顿的大龙虾做成了麻辣龙虾，
1: 对，
0: 还有一些山东的小吃，什么蝎子爬雪山改成了蝎子爬圣诞树，
1: 对，就改的特别，改良特别好，哪怕身处险境吧，就依旧能用一桌中餐，然后加上他智慧守住中国人的生活趣味，然后片里面还出现那个什么宫保鸡丁啊，宫保鸡丁啊，水煮肉片啊，松鼠桂鱼那个龙抬头，酸菜炖豆腐，就一道道熟悉的咱们中国的中餐，镜头细致的拍下切菜切墩儿、爆炒勾芡的全过程，
0: 哎，看的人都馋得饿。
1: 其实那个整部电影最核心的一道菜是他再次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发现龙餐馆还有，他坐车看，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翻那菜单一看，哎呀妈呀，徐福烩饭，
0: 还有他的名字。
1: 对，因为啥呢？我知道这道菜，这道菜是原来他们不在后厨打工嘛，他就用剩的边角料凑出来的员工餐，然后经理说呢，他上不了台面，可能就是一碗烩饭，但是呢，就是成了那个孤儿那个赛夫，他学厨的起点，那个赛夫喜欢做饭，就他们在偷摸在厨房呢，他给那些就是孤儿院的小孩一起做了这个烩饭，深夜里面就他把这碗烩饭，哎呀，喂饱了更多的小孩。其实我就想哈，战乱之中，他抚慰了流离失所的人们，成为温暖人心的一个慰藉吧。你知道吗？就是我前两天还看了一篇文章，叫做《从欢迎来龙餐馆看中国电影的叙事的话语权》。就是因为很多年前关于什么战争啊，关于乱七八糟的事儿啊，就是没有我们就是中国人去拍的，这基本上大部分呢都是国外的电影在拍，然后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关于世界冲突啊，远方的战火的故事是由好莱坞来讲的，在传统的这叙事当中呢，往往是外来的英雄降临，然后解决了这个苦难，世界的故事要用别人的视角来解决，是非对错是由别人的声音来界定了。而这部影片呢，其实龙餐馆呢，就欢迎来龙餐馆，它的全名，它的出现呢是不止一次的，用美食来做了一次不一样的尝试，因为他没有什么超级英雄，也没有什么超人，也没有激昂的口号，故事的主角只有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厨师徐福，因为还债远赴异国他乡开餐馆，漫天炮火之下没有刀枪去平息纷争，只有一口铁锅异国饭菜守住了一个平凡的世界。
0: 没错，而且他也是让我们看了这个电影感觉哈，是把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那种理念去讲给全世界的人听了，就是民以食为天，
1: 好好吃饭，
0: 好好生活，这种就是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了。
1: 对，
0: 面对战乱不去宣扬那种像以暴制暴啊，或者是说就是，而是要守护普通人的这种烟火的日常。
1: 对，这电影里面能看见他没有简单的说去划分敌我，而是看见每一个生命的重量，这就是咱们中国式的反战，温和但是却力量万千。
0: 没错，
1: 倡导和平，对吧？
0: 而且这一次我们也不再是只是站在台下了听别人讲述这个世界，而是由我们自己拿起了话筒，用中国人的价值观
1: 对
0: 来讲这个世界的故事，争夺了话语权，不是去争辩去对，而是拿出属于我们的一个视角了，用这种饭桌来代替战壕，用烟火来消解仇恨，用普通人的善良传递和平的期许。
1: 实际上大概200年间吧，有无数中国人是远走他乡默默打拼的，而且今天呢，这部电影我感觉它借着荧幕，这份来自我们东方的思考终于堂堂正正地传到世界的面前，轮到世界来听一听我们中国人 咱们自己的声音，它传递我们中国人朴素的理念，好好吃饭，珍惜和平。所谓争夺话语权，不是高声呐喊，而是我们终于可以站在世界的舞台上，用中国人的眼光来讲全世界的故事，让世界来听见来自我们中国的声音和我们和平的力量。哎呀，松鼠桂鱼我也爱吃，
0: 哎呀，太香了，那个松鼠桂鱼。
1: 拔丝地瓜也爱吃，
0: 水煮肉片，烩饭我也爱吃，就它有那种把那个做的特别好吃的烩饭，是那油汁包裹着每一粒米饭的感觉，特别香。
1: 哎呀，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和美食有关系，然后也期待大家在北斗人文 APP 点击直播找到畅通晚高峰，在我们北斗里面聊天互动啊。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什么样的美食可以永远的留在你的餐桌上，它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啊？欢迎大家的互动。

0: 哎，除了这个事儿，咱们也说一说最近我们有不少的听众跟咱反映说那小腿血管鼓起来了，弯弯曲曲跟蚯蚓一样，这到底严不严重呢？我们是赶快帮大家咨询了沈阳复大血管专科医院的专家。
1: 专家也跟我们说了，说这个下肢的血的一个典型的症状了，像现在这个季节正是静脉曲张啊、动脉硬化闭塞呀、还有老烂腿等等这个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期。由于这个早期的症状不是那么很明显，很多患者都是不当回事儿的，结果就往往拖到了走路都很困难了，皮肤也发黑了，甚至到溃烂这么严重的程度了。
0: 所以呢，有类似情况的听众朋友，如果有这种情况，请注意我们接下来要说这个好消息。沈阳复大医院本月启动了下肢血管的健康筛查计划，特聘了北京血管外科专家团队来审亲诊，并且引进了镭射激光技术结合动力学的矫正术，专治静脉曲张、老烂腿和动脉硬化等这个病症，快速安全，仅需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吧，30分左右就能完成，不用住院，随治随诊，而且不影响正常生活，让您放心和安全。
1: 哎，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些哈，很多人正在被这种问题所困扰的话，比方说腿部的这个青筋凸起了，还有这个胀痛麻木，腿脚冰凉，走路有酸沉的感觉，休息才能缓解，脚踝发黑，有这种瘙痒啊，甚至是溃烂不愈的这种情况的话，就可以立即来拨打一个公益的热线预约电话，024-8662-4666，024-8662-4666。那这一次的会诊呢，会持续到本月底，到时候哈，1000元的一个检查费是全免的，包括一个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液检查等等。那每日的义诊名额呢，仅有20位，所以也请大家来提前的预约。电话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024-8662-4666，866-24666，866-24666。
0: 好了，分享这好消息之后，我们还有个好推荐。就最近你有没有就是养车，觉得哎呀，我洗个车也得花点钱，保个养也得花点钱。我们推荐您下载并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有了它不办卡不用储值，哎，加充石油直接打199.4折，还能参加活动领券，最低可到88折。洗车有了它也不用办卡，直接享受会员价领券，还能立减10块钱，超级划算哦。平安车险救援服务，客户满意度行业领先，时效快，救援团队服务专业，范围覆盖全省。直接拨打400-86个0，或者下载平安好车主，点击买车险，就有专业的平安客户经理为您服务，报价简单，现在缴费特别方便，超多服务等着你。67062说，美女主持晚上好，打卡报道，好听哦，
1: 欢迎欢迎。
0: 应该说我们俩唱歌好听。刚才唱的后来我俩都没找着开始那个调。然后多米尼克说，二位美女嗓音好听哦，
1: 谢谢。
0: 52286说，两位美女给你们点赞哦，
1: 谢谢大家。
0: 美女今天得到的点赞很多哟，
1: 哎呀太开心了。
0: 好了朋友们啊，今天有位朋友说能不能放个 Beyond 的那个谁伴我闯荡，这样余下的时间1分多钟给你听一会儿好不好，完成你的小梦想。如果你喜欢听什么好音乐，也可以告诉我们放给你听哦。

0: 风，一路相随。
1: 现在是晚上6:30。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97.5 Traffic Radio。
3: 975公益之声，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蓝黛净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实时路况，即刻送达，九七五速度发布。
1: 好的，18:33了，这个时间我们来连线行员，了解一下目前省内的路面通行情况。你好，行员。
2: 你好，小然，实时路况马上带来。到了这个时间段呢，辽宁省内路面流量缓解的比较明显。像之前我们提到，走行这个大连市，在华北路沿线车。

速比较缓慢，现在呢基本上已经是开了。繁忙的地儿集中在中山路，像通过这个大通街的路口，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在这个商圈停车场的这个附近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缓行情况，大家经过的时候稍微多一点耐心，有条件的可以走一下黄河路。走行丹东市滨江中路还是有一点繁忙，这个是沿江的景观主干道，目前通行速度还是有点缓慢，行人也是比较集中，大家经过的时候稍微多一点耐心，可以走一走锦山大街这边，通行状况非常不错。走行锦州市中央大街现在没有那么繁忙了，只有上海路的路口稍微缓慢，其他的点段都已经开了，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复兴市中华路通过解放大街还是有一点缓慢的状况，但其他的点位可以正常通行了，包括走行玉龙路的这块没有压力了，大家就正常行驶就行。沈阳市内呢，走行南二环之前我们提到过是有刮擦事故的，现在看过去呢，这个事故拆除以后流量缓解的也挺明显的，都能正常来走。繁忙的路段是往这个重工街走，重工街是匝道口的这个位置有车辆发生了追尾，所以说从这个路环二街南二环开始一直拐到了重工街，得是过了勋业三路的这个路口流量才能缓解，高架的上方压力是比较大的，地面交通没有问题，而且是很顺畅的，重工街就没有其他的节点了，反方向通行也都是正常的。像白山路过了怒江街有两车出现了追尾，大家注意避让就行，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一排车道，沿线也没有大流量。小北关街去往万花街车速稍微缓慢，主要是集中在上元路的路口这块，是因为此前有事故已经拆除了，目前没有太大的问题，大家就耐心等待就行。从崇山路去往北海街，刚刚进入到北海街，两车出现了侧面的刮碰，占用的是最中间的一排车道，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做好避让。像北海桥面上方整个胖江街沿线通行表现都不错，黄河大

0: 街由南向北泰山路的路口有车辆发生了追尾，这块稍微缓慢，泰山路这边也没有什么排队缓行情况，往城南走的各条主干道流量也都是缓解的，大家完全可以正常选择，包括五爱街以及青年大街。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高速路况975速度发布。
2: 好嘞，高速方面的情况马上连线的是记者齐辉，时间交给你了。
3: 这个时间段我们看到沈海高速在大连地区格镇浦隧道的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现在沈海高速公路双向车辆通行恢复正常，沿途的收费站口呢也已经恢复正常的通行状态了。可以说目前辽宁境内的高速公路各条路的主线上车辆的通行都是挺顺畅的，但是天色黑了，所以提示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呢集中注意力，同时控制好行车的速度，增大行车间距。那这个时段提示的情况就是这些。
4: 民生榜、科技榜、财经榜，榜榜追追；
5: 体育榜、影视榜、娱乐榜，追追榜榜。
4: 不热不追，
5: 不追不热。
4: 晚高峰热榜。
6: Evening rush hour news headlines。
7: 交通天气快快报。
2: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18摄氏度，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8: 傍晚5点，
9: 北纬41.8度，东京123.4度。这座城市每天都有900万个故事发生，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
10: 又在锻炼呢，
11: 我帮你拿吧。
10: 谢谢。
9: 一座有爱的城市和一个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
12: 你已经超额完成了任务。
9: 时间无痕，烟火有声。FM97.5，畅通晚高峰，听，听有范儿的城市美好。

0: 杨宗纬的这首《对的人》送给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频的人，不是你们这个，哎呀，觉得哎呦，哎，我们终于找到对的人了。其实是那些愿意为你付出的人，悄悄为你调了同频而已。
1: 是的，
0: 谢谢大家把频率调到 FM975，我们时常的晚高峰，感谢你们的守候和支持，送给你们啊，对的人。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小然和彤彤一起为大家准备的晚高峰热榜了。
2: 民生榜、科技榜、财经榜，榜榜追追；
3: 体育榜、影视榜、娱乐榜，追追榜榜。
2: 不热不追，
3: 不追不热。
2: 晚高峰热榜。
4: Evening rush hour news headlines。
0: 今天的晚高峰热榜，我们来说说这件事儿。财政部税务局呢是昨天12号对外发布了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一个公告，对新能源汽车、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的增值。

0: 子烟设备装置类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金的资讯，是这样的。
1: 对，然后呢，公告明确上述产品当中涉及到征收消费税的品类，出口消费税相关政策是保持不变的，依旧持续执行消费税退税税免的这种政策啊，对吧？然后本次政策呢，适用的这个退税率呢，将与出口货物的报关单上所注明的出口日期作为判定依据，也就是说，2027年4月1号之后，这个报关出口的相关产品将按照调整之后的新标准执行出口退税政策，为相关的出口企业预留充足的政策过渡期，方便企业提前做好这个经营订单的规划以及安排。
0: 那出口的退税政策也是我国调节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的财税工具。那此次的政策调整将引导相关出口企业进一步优化经营策略，推动外贸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然后今天的晚高峰热榜第二个要说那个最近挺热的，很多人都在关注的漫威的影片《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正式公布了中国内地的档期，影片将于12月16号登陆全国的院线啊，上映的时间比北美提前了2天。
0: 是的，而且本片呢也是由罗素兄弟回归执导的，小罗伯特·唐尼在片中饰演的反派毁灭博士。那影片故事也是围绕多元宇宙危机展开的，那多个宇宙的超级英雄集结 ，X 战警啊、神奇四侠角色呀也是加入了主线了，共同迎接这场跨越宇宙的对决。
1: 我还是挺喜欢 X 战警的。
0: 是啊，特别期待
1: 神奇四侠不？
0: 特别喜欢，那个造型可炫酷了。
1: 啊，说过这个之后，咱们再来说说，就是中国科学家让小鼠长出了人脑褶皱，怎么回事呢？最近呢，中国科学院的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对比了多个物种的大脑基因数据，最终锁定了决定大脑发育的一个核心的关键基因，物种之间的智商差距，大脑。

0: 还让小鼠更加聪明了，学习能力和记忆力也更强了。
1: 哎呦，我看看你脑袋有点褶，我也有点褶，
0: 有点褶皱，
1: 更聪明了。我跟你说，别说那个有抬头纹不好了。
0: 是啊，这都是聪明的褶皱。
1: 聪明。啊，再来说说啥呢？这个咱俩再关注一个吧。
0: 嗯，
1: 说这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呢，是在近日举办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嘛，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围绕产业发展的需求，开发培育更多的新职业。“十四五”时期呢，我国是累计发布了72个新职业，近百个新工种。今年又有新发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那下一步呢，国家将紧跟产业岗位的变化情况，完善职业分类、职业标准和新职业的发布制度。
0: 人社部的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陀也是表示说呢，紧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还有绿色低碳、现代服务等新兴的领域，征集了新职业的信息，不断去畅通各行各业、科研机构、社会各界的一个申报的渠道，将一些就业的规模继续扩大、发展前景广的一些新兴的岗位及时的确定为新职业，对社会发布引导新就业。
1: 嗯，好嘞，再说一个这个超强的厄尔尼诺可能影响到咖啡的事儿。
0: 嗯，
1: 咖啡是委内瑞拉重要的农产品之一，然后咖啡呢，它是对温度和降水的变化非常敏感的，干旱就会影响咖啡豆的生长全过程，最终影响它的品质，比如说感官品质和整体质量。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高温和降水减少，已经使委内瑞拉一些咖啡产区受到了压力，说今年没有正常的雨具，只是偶尔夏季上小雨，如果没有泉水作为水源，今年咖啡树就不会结果，长势也会非常差。可能如果咖啡就过两天涨价了，你就知道和厄尔尼诺现象是有明显关系的。
0: 哎，喝咖啡的人关注一下吧，
1: 存点咖啡
0: 的。是的。
1: 巴音布鲁克，
0: 哎，巴音布鲁克，
1: 你看过那个韩寒他们拍的片吗？
0: 哎呀，是不是一个也是专业的赛事？车手赛事，
1: 巴音布鲁克的赛道嘛。
0: 啊，巴音布鲁克的封闭专业的测试场地，9曲18弯的一个复杂路段，一场智能的驾驶综合的挑战哈，这也是紧急制动、智能避让、零视野智驾三大项目。面对路面突然闯入的目标，系统也是提前的预判风险，平稳刹停，还可以制动过程非常柔和，遇上像落石啊、塌方道路的障碍啊，车载感知硬件迅速的捕捉信息，顺滑调整行车轨迹，完成避让。那驾乘人员视线被完全遮挡的零视野的状况下呢，摄像头与激光雷达持续的扫描周边的环境，实时的解析路况。那车辆也是顺利的穿越了连续的弯道，一连串的在巴音布鲁克的极限的场景考验一个智驾的感知、决策、执行整套系统的一个稳定性了。
1: 嗯，好嘞，朋友们啊，咱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个提示吧。
0: 嗯，
1: 因为网红的儿童 3D 打印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然后呢，其实它背后也藏着这些不容忽视的安全盲区。
0: 嗯，
1: 市面上 3D 打印笔都是通过内置的那个加热的塑料的那个耗材，然后挤出成型。按工作温度呢，通常分为40摄氏度至5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款，以及超过200摄氏度的高温款。然后很多人呢，他们发现什么？不论温度高低，许多商家直接贴上儿童适用的标签。市场监管总局此前发布的儿童 3D 打印笔，产品的安全消费提示的提出，一般情况下，儿童玩具加热度在60度到70度属于相对安全。除了看得见的高温烫伤， 3D 打印笔还隐藏着一种看不见的风险，就是塑料耗材在高温加热过程中可能会挥发有害的化学物质。
0: 嗯，
1: 哎，特别是当加热温度过高或耗材来源不明时，室内空气污染的隐患往往更让家长难以察觉，所以这个东西尽量还是别玩了，
0: 还是值得注意的，
1: 值得注意的。嗯，以上就是不热不追，
0: 不追不热，
1: 晚饭们超爱追的
0: 晚高峰热榜。

0: 哎呀，我看见大家的留言了，那个很多朋友参与到今天的这个唱歌的环节。
1: 嗯，
0: 我们一会儿呢把大家那个演唱的好歌曲啊，那个一起来听一听。今天有一个风生水起唱那个山风山风等等我。

0: 带我去山那头儿。
1: 他说
0: 没有伴奏的版本，
1: 可以啊，这歌老有意思了。来，
2: 敬醉月一条酒，潇洒迎春秋。
1: 哎呀，
2: 何必满腹心酸，委屈的承受，把半生的将就换成那自由，自在从容要走的不留。就任性向前走，莫问岁月愁，体谅别人谁又懂我的难受。总是那一捧腹，时光会流走，我想要那潇洒的以后。山峰等等我，带我去山那头，看看外面的世界，山河多锦绣，和夕阳并肩走，和往事挥个手，我想任性要你
0: 的自由。
1: 可以，
0: 好玩了，
1: 听那个实际情况，实际这个情况回答了你啊。接下来
0: 是纳兰小猪，
1: 桂枝甘草这个先放啊，
0: 他
1: 们都是没有伴奏的先放，行不？
0: 嗯，
1: 飞越迷雾你听过吗？周华健的一首经典曲目，
0: 来听听。
2: 蝴蝶不知归途不见月，星光也模糊，时间是笼罩层层迷雾，恍惚间

0: 爱恨悠悠乎乎，峰回路转头不走出白云深处，飞越迷雾把生命看清楚，明明白白教我你的路，
1: 感情充沛。
0: 经过末世之后，你总能够拨云见日，重回到追寻。
2: 太有气氛了，唱的。接下来我们还是再来听一听纳兰小猪是带来的这首歌，叫演员是周轶玉演唱的。
1: 嗯，
2: 来听一听。
3: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
1: 这歌原唱是薛之谦吗？
2: 薛之谦。
3: 低沉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

0: 自弹自唱的哈，小时候唱歌原有自己的风格，
1: 也是很好听。
0: 对，然后长海分享的是《孤独的牧羊人》，是老电影的一个主题曲吧，应该是。
1: 音乐之声。哎呀，啊！

0: 感谢大家的参与，今天的畅通晚高峰可能马上就要结束了、伴随着大家分享和自己演唱的好音乐呢，我们真的是从音乐当中听到了大家的彼此温暖和感动。明天晚上同一时间还是小然和韩童哦，
1: 是的，
0: 不见不散哦，
1: 不见不散哦，
0: 再见，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2: 好事，好事发生！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爬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净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975路况全知道，
0: 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2摄氏度，最高温度18摄氏度，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当你的工作生活急需法律的支持时，无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诉帮律师团队都能为你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和妥善的处理方案。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诉帮律师时间。
5: 解析热点案例，化解生活难题，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您正在收听的是诉帮律师时间，法律难题不用愁，律师在线来解忧。24小时诉帮法律热线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

0: 周，我们的节目携手苏邦律师团队，全程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以及相关的法律服务。如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任何的相关法律问题，都欢迎大家把电话打入到我们的直播间83216975、83217975以及83218975，三部热线实时开通，欢迎大家的来电。另外在线下也欢迎大家添加我们的律师的微信54734565，54734565。眼睛努力过程，爱情是种。好的，在今天节目当中陪伴大家的依旧是来自苏邦律师团队的刘林律师。刘律，晚上好。
1: 一凡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好的，朋友们，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相关法律问题呢，都欢迎大家把电话打进来啊，83216975、7975和8975三部热线我们都是实时开通的。线下如果说想要去到苏邦律师事务所进行咨询的话，那大家可以手机地图导航位置苏邦律师事务所。最新生的花瓣，素是告诉的素，帮是帮助的帮，具体位置在沈阳市铁西区的02街4号素邦律师事务所。好的，那么在今天正式连线开始之前哈，也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连线方式，大家可以把电话打进来，我们直播间有三部正在直播的这个通电话的这个热线啊，83216975、83217975以及83218975，这三部热线电话呢大家是可以实时的来进行拨打的。我们也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不方便拨打电话来进行这个文字的留言啊，一位朋友他说这个你好刘律，我朋友借我10万块钱，然后借条就只写了签名和金额，没写具体给多少利息，现在我想让他给我二分利还，这个能把这个钱给要到吗？
1: 嗯，咱们不用给他这个二分利这个事儿啊，因为根据咱们国家民法典第680条的规定，这款合同呢对于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它视为没有利息。同时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呢，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啊，对利息没有约定或者说约定不明的，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这个二分利啊，通常指的就是月息2%，也就是说这个年利率折算下来是24%。

为你追了。北京时间19:04，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锁定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诉帮律师时间，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

0: 啊，主张的这个利率，首先它没有书面的依据，咱们只需要返还本金10万块钱就行。如果说对方坚持要求利息并且起诉了，法院也不会支持没有约定的利息的主张。建议您呢保留好借条的原件，如果说对方通过微信或者说短信催收的时候提到利息了，一定要注意截图保存，以防对方事后篡改借条或者说伪造约定啊，自己长个心眼儿。另外就是二分利这个事儿啊也过高了，咱们国家现在支持的这个利息最高是到多少呢？是到 LPR 的4倍，现在 LPR 是年利率的3%，那这个时候它的4倍，也就是说咱们法院最高支持民间借贷的利息也就是年利率12%，所以它这个24啊明显超过了法定的界限。而且还是那句话啊，你们之前这个条上如果没写利息的话咱们可以不还，从他主张利息那天再说啊，看你们双方能不能达成什么样的意见。如果说经过协商，然后他比如说再给你延3年或者是5年还款的日期，咱们愿意给他利息，那你们俩可以单独约定。但是如果没写的这部分他想要，他要不走啊。
1: 好的，谢谢刘律的提示。我们看到手机尾号是7685的戴先生把电话打进来了，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啊。戴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哎那个我就想问一下啊，我姐和那个她老公嘛现在结婚12年了，孩子上学就是3年级，现在3年级。就这两年嘛，男方一直在外面打工，一年也活不了几次，家里全靠我姐就是一个人撑。就上个月回来说要离婚，我姐这才知道她外面了。那现在在一起2年了，他现在想把孩子带走，就是说我们也是坚决不同意，就想问关于这孩子这个抚养权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我姐这个争取这个就这个胜算大不大，就是还有就是这个财产啊，就财产这方面吧，他们婚后在老家盖了一栋房子，花了30多万，那就是是男方打工那个攒的钱，和我姐在就是说在家做的小生意攒，这房子应该怎么分呢？
0: 先说您第一个问题啊，刚才答一句，然后咱有第二个问题就直接说了。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答啊。第一个这个胜算大不大，就抚养权这个问题啊。大啊，你姐争取抚养权这个胜算是比较大的。但是最终结果呢取决于几个关键因素啊，尤其是孩子的意愿和你姐能不能证明自己更适合抚养孩子。法院呢他判决抚养权的核心原则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而不是说简单的看谁收入高谁有没有过错。你姐这个情况呢有几个有利的点啊，但是也有需要重点准备的地方。咱先说一下这个优势在哪儿啊，孩子现在已经上小学3年级了，基本上也得10岁左右了。那根据咱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呢，如果说子女已满8周岁的，那是要应当尊重他真实意愿的，这个是你姐最大的王牌了。如果说孩子这边明确表示愿意跟妈妈生活，法院原则上会尊重孩子的选择。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两个啊比较有优势的点，一个呢是这个生活啊比较稳定。男方这2年基本上也不在家，孩子一直是你姐自己照顾的，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生活环境和情感依赖。法院很看重这一点啊，这个他主要要研究这个改变生活环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是不是有明显的不利。突然把孩子从母亲身边带走，对小学生来说，特别是这个年纪的小学生来说啊，冲击是非常大的。第二呢就是男方有过错和缺位，男方婚内和他人生活在一起2年，这种属于重大过错。虽然呢出轨本身啊不直接等于不适合抚养，但是法院呢在综合判断的时候也会考虑父母的品行因素。更重要的是呢，男方长期在外务

工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本身就说明了他难以提供日常的陪伴和照顾，而陪伴还有情感支持正是法院现在非常看重的因素。这个物质条件呢，可以通过抚养费来进行弥补，但是这种父母的陪伴花时间花精力这个事儿，它是没有办法替代的。但是啊，咱说是不是万无一失了啊，也不是。孩子这个意愿呢，他不是那么准成啊，小孩嘛，对吧，正常。虽然说孩子一直跟他妈生活，这个意愿呢大概率是偏向母亲这一方，但是不能想当然啊，得确保孩子在不受男方干扰的情况之下去表达真实的想法。如果说男方这时候突然的开始拉拢孩子，给他买吃的买喝的买游戏皮肤带他出去玩，对吧，你这个作为一个小孩来说，他没有是非判断的能力，这个年龄很容易就倾向他父亲了。孩子们就谁惯着我，我跟谁好，对吧，所以这个时候还有可能就是他把孩子接出去了，带出去玩的时候灌输一些观念，然后说妈妈对你不好啊，妈妈对你严格呀，有可能会这样啊，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孩子的选择。另外就是如果说男方的经济条件如果明显更好，也可能成为一个干扰的因素。但是啊，还是像咱们之前说的，他这个经济条件啊只是考量之一，不是决定性因素。法院呢会看综合的情况，不会因为谁挣钱多就把孩子给谁啊。咱们现在呢需要做点准备啊，一个就是孩子不是变量吗，咱们先解决孩子的问题啊，现在要固定一下孩子的意愿。如果说孩子明确愿意跟妈妈，可以让孩子写一份简单的书面说明，不需要太正式啊，你说我找一个复印社我给他打出来然后让孩子签字，别这么办啊，让他自己写手写就行啊。或者说呢，保留日常对话当中这个孩子表达意愿的录音，如果说进入诉讼了，那法院呢也会单独的去问这个孩子，会把他放在一个没有父母在场的空间里单独问这个孩子的意愿，这样呢可以排除父母在场的干扰。另外呢，整理一下你姐这边长期独自抚养孩子的证据，比如说日常接送啊，辅导作业呀，跟老师沟通啊等等这些记录。还有就是什么就医记录啦，包括邻居啊亲友的这个证人证言啊等等啊，把这些东西量的多搜集，证明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一直是由你姐这边在独立支撑。另外证明男方长期的缺位，男方两年基本上不回家，又在外头跟他人共同生活，这类的证据尽量搜集。一方面呢，可以在离婚财产分割的时候去主张损害赔偿，另一方面呢也能佐证他不具备稳定的抚养条件。还有就是尽量的保持孩子生活现状的稳定，哪怕在诉讼期间也尽量不要让孩子这个生活发生比较大的变动，继续维持现有的学校和居住环境，这对法院判断现状有利于孩子是有正面作用的。总之你姐来争取抚养权这个事儿呢有很大概率能争取得到啊，这个尽量搜集刚才我说

出的这些证据啊，证据越多对咱们越有利。第二个问题，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这份儿，这个事儿啊，咱们这么说，有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呢，它是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建造的，也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你姐有权要求分割。但是这个农村自建房这个分割呢，比城市商品房复杂，关键在于怎么分，以及你姐能拿到什么形式的补偿。这个房子属于共同财产这个事儿啊，还是比较明确的，婚后建造的，资金来源是男方的打工收入，还有你姐自己做买卖的这个积蓄，这两笔钱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根据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建造的这个房屋，无论登记在谁名下，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男方不能主张这是他一个人的，就是一个。但是这个分割它不等于直接分房子。农村自建房比较特殊的点在于哪儿呢？在于这个宅基地啊，这个宅基地所有权是归村集体的，个人只有使用权，而且这个使用权呢，通常也只限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啥意思？就是如果说房子登记在男方名下，或者说这个宅基地使用权证上面是男方的名儿，法院通常不会直接判房子一人一半，或者说房子就归你姐了。常见的处理方式是啥呢？这个房屋归男方使用，由男方按房屋价值的一定比例向你姐支付折价补偿款。如果说你姐也是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户口也在村里，那他对宅基地也享有权益，争取房屋使用权，或者说更高补偿的余地就会更大一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房子可能没有房产证这个事儿啊。如果说呢，这个农村自建房只有宅基地使用证，没有房产证，甚至证都没办全，那根据咱们国家司法解释啊，离婚的时候，双方对尚未取得所有权或者说完全所有权的房屋，如果说有争议的话，法院是不宜直接判决房屋所有权归属的，只能先判由谁来用。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房子权属证明不全，你姐在离婚案里头可能暂时拿不到分割房产的判决。

0: 共同生活了2年，这种属于重大过错，那根据咱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分割共同财产的时候呢，就应当遵循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加上这个孩子大概率也得跟你姐生活，那这两点叠加，你姐在这个争取房屋使用权或者说更高补偿款的时候呢，法院会向他和孩子进行倾斜。还是那句话，咱们想打官司啊，无论想打什么官司，第一步肯定是先捋捋手头有啥证据，对吧？就上战场之前咱得先看看咱都有啥家伙事啊，对吧？所以现在咱们啊，先固定一波证据，最重要的啊，出资的证据。你姐做小买卖的嘛，这个做买卖他这个积蓄用于建房的时候，那咱们尽量找一找这个银行流水，转账记录，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水泥沙子砖头的是咱自个儿买的，那你看一看这个买这些东西有没有收据，或者搁谁手里买的，有没有相应的证人证言转账的记录，或者说当时雇谁给拉来的，这类的材料和证据咱们尽量的多准备，这样呢就能证明他对这个建房子是有实际的投入的。农村盖房子实际上这个正规的票据基本上是没有的啊，这个证据越早整理越好，尽量的当时找谁盖的，谁出了力了，咱是上饭店是订的菜呀还是怎么回事啊，尽量还原事实的真相，包括你可以找邻居啥的都给问一问啊，这些咱都能用。另外呢，咱们要确认一下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在谁名下，这个是判断你姐能不能主张房屋使用权，而不仅仅是补偿款的关键的材料。尽量找啊，可能会非常旧了，或者说不怎么好找了，哪怕是一张纸儿，尽量找，实在找不着了，上村里头可以开证明啊，找村委会，这个可以开证明。另外，咱们得想明白啊，到底想干嘛？是想要这个房子继续住，还是说咱想拿这个钱就走人？如果说孩子跟你姐生活，而且他这个户口在村里，那相对来说争取这个房屋的使用权就更有利。如果说这孩子这个岁数也大了，咱们就是往这个更好一点的城市去，然后给孩子研究点学区房了啥的，如果想研究这个，那他打算走的话，那重点呢就是一个研究研究咱们这个钱到底给多少更合理，你至少得给几年的房租，或者说给个首付啥的，研究研究这个呀，尽量多研究，不管是钱还是房，根据你姐未来生活的规划，包括带着孩子对孩子的规划，一起研究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别冲动啊，主要是别冲动啊，大不了我就净身出户了，咱们经常听这种说法啊，不要净身出户，咱们别研究净身出户的事儿啊，没到那一步，啥时候到哪儿，咱手里头是不是都得握着点钱，净身出户这个事儿对自己的惩罚太大了啊，别研究这个事儿，冷静，多争取权益，无论是走哪条路都没问题啊。
1: 哎，好的，律师，我听明白了。那就是说怎么联系你吗？我可以就是说让你们就是委托你们，比如说帮我谈这个离婚这个财产，还有这孩子父母的这个事儿呢。
2: 戴先生，添加一下律师的微信。
1: 对
2: 呀。咱添加一下律师微信54734456，您记一下。
1: 好的，
2: 54734456。然后包括我们朋友有想要去到律所的，咱们就直接地图软件导航速邦律师事务所，在沈阳市铁西区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看到手机尾号是9775的一位姓班的女士想要咨询一下土地问题，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啊。你好，班女士。
3: 刘律师的你好。
2: 哎，
3: 你好
2: 班女士，说明一下您的这个情况。
3: 我要是替我嫂子咨询。我嫂子说的话说不下，她说不明白。在2000年呢，是我哥哥跟我父亲和我母亲呢，他们在一起啊，分了是6分的地。 那时候正好该大队前那天，我哥给教的。

这告的是说30年不变，这我中途就我爸就犯2年地啊，我爸就去世了。等我母亲呢是2023年10月份走的，走的完事这支付啊就没有了，没有了，我就开始找他，正好在大地啊这干部死了。死了完事就我这我3台跟一跟2台的大队也是一个大队，我就找那个村长，找村长说的，他说的今年添不上了，说这钱呢我先搁那是搁大队是搁挎兜是给你掏，我说你要搁挎兜掏话，我说你过年就跟我添上得了，他就答应我，他说说打第三就给我打了300块钱，打了300块钱我政府啊也找了，他说也添不上，说呀过年给你贴上。这么我这么今年我又找了嘛，找了完他说的添不上了，你家单户口。就其实我妈的户口啊在生前1年多是落我身上了，落爹我是他闺女，我哥去世了说落不了了，得落侄女亲属落我身上，但我都是一个小弟弟。弟呢是我哥一承包6口儿弟。完事之后就说给添上嘛，添这回添说的等28年再给添吧，先搁大队走吧。都搁大队走之后我听着名声音线嘛，说30年不变嘛，黑土地。完我就拿我又去找去了，找来找去这回咋的说的我妈呢搁就2008年呢给拿出一个合同来，就拿那有一个多月吧，搁公社给找的。找完了这个合同，咱2台人谁非算个人，2台人谁没看着这个合同，完了写的是俩合同，那上那字啊也不是我哥写，我妈不会写字，不会写完了都说是统一写的，我统一写那咱也没人收养，那也不是2台谁没看着这合同。完了这一查，听咱导说19年嘛，说也有去钱嘛，又去回钱，就去回权呐，土地权呐，又给分什么大红本合同本，咱他家还没分着。等我家那个这大队干部死的，咱我家小子搁他老搁他家待着，就给我拿回来，我那也没签字。最后找了吗？说这就上大队给找底是吧？找来就说找不着啊，了解老干部，他没聊。完了，他们也了解，和我们自己了解的，了解我们这是怎写的？说的在2000年，我哥叫班耀成，我哥死那我哥去世叫班耀成，我嫂叫严一梅。说，班耀成和严一梅在2000年，分了6口儿地，承包拿那个交了大地那39寨都交完了。

地，承包拿那个交了大地那三角债都交完了，承包为三进了，确实你哥交的钱，承包这六盆地，承包这不这咱大地三十个干嘛，都给签字了，这老干嘛，完了还有那个党员了，村民代表了，还有老百姓四五十名啊，都给签字了。现在这回不就那啥玩意儿，咱得要支付啊，完就上大地，就大地大马。

0: 新干的干嘛，他也不明白，他也不愿意找对，找了海城叫农村农业局啊，还有我农业局又给我送了我的信访，说你这个地那就是村上，
1: 班女士是这样啊，咱们能不能集中的说一下你的这个土地问题呢？你现在的诉求是？
0: 你们就给签证，将我这地这几个大的。
1: 好，那节目进行到现在呢，能听大致听出来应该是有关于这个土地纠纷的问题。刘律，那您看您能不能先给就是大致的说明一下，根据他刚刚的这个描述，如果说是遇到土地纠纷问题一直迟迟没有解决的话，我们应该怎样维权呢？
2: 刚才咱们这位女士她这个事儿啊没彻底说完，她的这个诉请呢也一时半会儿都没提到，现在不确认她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还在不在。正常呢咱们国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30年一确认，30年一签合同。现在呢咱们日常咨询啊接到不少，因为涉及到第三轮土地研包了，基本上在27年左右这个研包工作呢就能做完，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需要咱们这位女士先确认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还在不在，当时这个户里头总共有几个人，咱们土地的原则就是除非整户消亡，否则呢这个土地是不抽回的啊，就是哪怕你这个户上就剩一个人了，那原来

0: 头，现在咱们正常该怎么种怎么种，该怎么用怎么用。然后研包的时候呢，咱们按照村里的政策，还有咱们国家的政策，把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这个合同继续续签，然后该办证办证，尽量的把手续拿齐备。如果说咱手续不是特别齐呀，这个可以跟村里头协商，或者说咱们村里能不能开大会的形式去重新确认这件事儿。正正然这个呢，尽量多收集，因为咱们确实也好多，当时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当时村干部可能年纪比较大了，都陆陆续续都去世了，现在村里这些都是年轻人，当时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所以呢，咱们现在要抓紧这个机会，尽量的收集证据，然后有什么不明白的，涉及到法律问题的，可以给咱们打电话，或者说到咱们律所来当面咨询啊。
1: 好的，谢谢刘律的提示。那么节目进行到这时间段呢，稍后我们马上来进入到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素邦律师时间精彩继续。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分享官三姐安心。最近啊，咱们辽宁的天气简直像坐过山车，这早晚温差大的让人犯难，这一早一晚冷风一吹啊，穿单薄了出门是真冷啊。今天盛典好事商城就为大家伙带来两款金秋爆款好物，一件解决全家换季穿衣难题，一款守护全家人的肌肤清洁，性价比直接拉满。先来说说吉普家的三合一冲锋衣，这可真正是做到了一件顶三件，完美适配北方忽冷忽热的天气。熟悉户外品牌的朋友都知道，吉普家的服饰做工扎实，耐穿好打理。这件冲锋衣呢，外层面料是抗风又挡雨，遇上清晨凛冽的北风，或者是出门的时候临时飘点小雨，你穿上它呀，这风雨全都挡在外边，也不用慌慌张张的去找雨伞了。保暖性强，透气不闷，它里边搭配的是一体成型水貂绒可拆卸的内胆，它的设计也特别的贴心，这内胆呢是可以单独拆下来的，帽子也能拆卸，版型呢宽松的男女同款，利落大方不挑身材，一共是六种颜色，您可以挑选，尺码呢从80斤可以穿到195斤，老人爱人自己全能穿，这一件衣服呀秋天冬天开春也都能穿，经典款式不过时。原价呢300多，今天听好了，盛京好事商城的金秋特惠价到手一件只要169，大品牌这价位真的很难得，库存数量有限，大家伙赶紧来盛京好事看看，微信的小程序来搜索四个字儿“盛京好事”，市是市场的市。换季不光穿搭上要上心，这日常的面部清洁也不能马虎。继续为各位带来就是商城啊多次断货，很多朋友反复催补货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正装，现在是补到了少量的货源，可能随时会售罄，所以呢动心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是多年口碑常青款，很多爱护肤的朋友是都在用，挤上一点点儿，它就能搓出绵密丰厚的泡沫了，清洁力是恰到好处，能够深入毛孔，带走脸上的多余油脂。最难得的，洗完之后脸上清爽水润，也不会紧绷把干，多种肤质都适用，男士女士也都能用。官网售价150毫升正装将近500元，今天盛京好时商城金秋福利价，一支150毫升正装只要199，如果你一次性购入两支，总价只要299，这平均单支都不到150，150毫升大容量，一家一起用，足足用上大半年。动心的朋友记好购买方式，微信小程序来搜四个字盛京好事，事是市场的事。两款好物库存可都不多，赶紧来商城挑选，微信小程序来搜四个字盛京好事，事是市场的事，赶紧来商城看看，把更多金秋好物带回家吧。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7.5 Traffic Radio。
4: 975公益之声。

0: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5: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大货车由于车身结构等原因，视线盲区多，前后内轮差大，一旦行人或车辆出现在内轮差区域，极容易被刮倒，甚至酿成惨剧。日常出行时要远离大货车，大车驾驶人在起步转弯倒车时要注意视觉盲区，尤其是注意右前侧的其他交通参与者，在转弯过程中速度慢一些，转弯半径大一些，要提前通过后视镜观察后方车辆及行人动向，在接近路口之前尽量有意识地提前观察右边行驶的车辆或者行人。如果发现后方车辆或者行人看不见了，那很可能是进入了货车视线盲区，这时候就需要提高警惕，行车中务必紧绷安全弦，杜绝超速超载、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危险行为，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说一下位置，什么位置？什么位置？
10: 金永金，义务消防33年。
9: 讲给我一台2吨水的消防车，东山市就我这一台，一有火就通知我去。在农村你适用，有个大就能用，我无从招呼，不救不及时，那你就是火车的，啥也没了。
10: 老金说，现在农村多是留守老人，烧火用电安全尤为重要，他就自编一些顺口溜小视频，走家串户上门宣传。
9: 啥干了？
11: 啥了？
9: 烧火和用卡这块一定要注意啊！
12: 电器用完拔插头，着火
9: 着啥？就是小视频就给你做到位了。
11: 电压宣传，我电压给他点赞。
13: 70多岁了还防火，我挺佩服的。
14: 真是我学习的榜样。
11: 我们太需要这样人了。
15: 农村消防有你有我。
0: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各位游客，请收听来自5000年前的文明提醒。
16: 玉石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17: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 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0: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18: 哎呦，
17: 玉猪龙，你当心！
18: 何人乱丢法器，暗算本龙啊？哼，别看我像猪又像龙，我可是红山文化的图腾。看我这 C 型身材，大家都抢着佩戴呢。哼，居然败给21世纪的啊！矿泉水瓶。
0: 文明观展，雾气杂物，共同守护遗址净土。
18: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

0: 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1: 是心肌石肿。
0: 哎呀，玉龟，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1: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2: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3: 鸡屎种，你在折腾什么？
4: 你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考研上岸，这些石头当年可都是我亲手码的，歪一点都不行，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2: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5: 山海有情须尽赏，天辽地宁共守护。

解析热点案例，化解生活难题，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您正在收听的是速帮律师时间，法律难题不用愁，律师在线来解忧。24小时速帮法律热线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6。

0: 保养我。好的，北京时间19:44，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继续锁定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诉帮律师时间，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我们的节目携手诉帮律师团队，全程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以及相关的法律服务。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任何的相关法律问题，都欢迎您把电话打入到我们的直播间，83216975、83217975以及83218975。好的，我们看到手机尾号是1635的李女士把电话打进来了，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
0: 哎，请讲。
1: 哎，我有一个事啊，是这样的，就是前几天吧，我老公就是开车从那个路边过吧，然后前面那个司机也把车停到靠边的那个地方停下了，然后他去里边买东西了。当时我们过的时候也没看到他的车门开着，是关着的。然后我老公呢就从旁边就路过的时候嘛，那个门就突然间就开了，就打开了那个门，碰一下就碰到我们的车门上了，然后把我们的车门那个漆也蹭掉一大块，对方的车呢也凹进去了一块。然后等待交警嘛，然后打了交警电话，然后交警也过来了，他就说他就是对方停的这个位置嘛有问题，然后呢判定责任是他的主责，然后他不认可，现在是他不认可，他非得说是我们的问题，然后还让我们赔他钱。我就想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就是补修也不少钱，我们的车就是补修的话也不少钱，就是警方一定认定是他的主责了，然后我们还需要赔给他钱吗？就这样子。
2: 对方现在这种不认可又不签字，他也不影响这个事故认定书的效力啊，也阻止不了咱们这边索赔。现在关键的问题啥呢，就是别跟他耗着，咱们直接走保险或者是走诉讼。对方签不签字啊，这个事故认定书照样生效啊。交警出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呢，它性质是证据，不是需要双方签字认可的合同，那对方拒绝签字，交警呢可以记录在案，或者说直接送达。认定书从送达之日起就生效了，他想通过不签字来赖账，这个呢在法律上是行不通的。咱们这个索赔对象呢主要是保险公司，也不是他个人啊，这个赔偿顺序它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咱们不用非得盯着对方个人要钱啊，先由保险公司赔，主要是这个车买了交强险了，那保险公司呢就要在限额之内先赔你的修车费，那交强险是无过错责任，哪怕他有责，那保险公司也得先掏钱。另外如果说修车费用超过了交强险的财产损失限额，也就是2000块钱，那超出这个部分呢由他的商业三者险按责任比例进行赔付，最后才轮到他自己。只有没买商业险或者说保险不够赔的时候，才需要他个人掏腰包。咱们现在啊可以这么干啊，第一个呢就是拿到这个认定书的原件，如果说交警还没给你呢，你去要一份，如果说对方拒签，那让交警在认定书上注明拒签即可，这个不影响咱们用啊。然后咱拿着这个事故认定书去找他的保险公司，包括拿着咱们这个修车的发票啊、定损单呢、啊、直接联系对方保险公司进行索赔。如果说对方不配合理赔，我们可以直接起诉对方司机和保险公司，法院会判这个保险公司直接赔给你。第三，咱们得把票留好啊，修车的发票啊、维修的清单呢一定要保管好，这是咱们索赔的核心的证据。另外呢，如果修车期间产生了合理的替代交通费，比如说打车，或者说咱们

0: 租车了这一类的啊，有票据的话，我们也可以一并主张。另外呢，这个车辆贬损这个损失啊，咱提到这个修有花不少钱啊，如果指的是修车费，这个肯定能要。但如果想要额外的车辆因为事故变成事故车啦、买二手不值钱啦这种贬值的损失呢，法院通常不太支持啊，除非是刚买不久的新车。而且呢，得伤到这种大梁啊，这种啊关键的结构，这个实践中比较少啊。建议还是把精力集中在修车费上啊，还是研究这个修车的费用吧。现在是他是全责还是主责呀？
1: 负责，
0: 主责呀，那咱们这边也有责任呗，是这意思不？
1: 那你
0: 这
1: 看。
0: 个。这么跟您说吧，咱们作为次责方呢，也是要赔啊，但是金额比较小，实际上大概率也不用咱们自己掏钱啊，他主责，为啥咱还得赔钱呢？因为交强险有一个特殊的无责赔付的制度，哪怕说咱们这边无责，法律也会要求咱们的保险公司在很小的额度之内赔对方。根据咱们法律规定啊，只要事故中涉及机动车，即便被认定是无责，那这个交强险呢也需要在无责限额内赔偿对方的损失。无责财产损失限额多少呢？100块钱啊，也就是说，如果说对方修车门的那个凹陷的损失100块钱以内，由你的保险公司直接赔给他，你个人不需要掏钱。对方的这个实际的损失，咱说车门它凹进去一块，100块钱一般也不够啊。超出100块钱这个部分，由他自己承担主要的部分。一般情况下是70%啊，具体这个比例呢是由法院来酌定，基本上70%左右啊。剩下的30%才是咱们作为次责方需要承担的，但这个部分啊也是先由你家这个车辆的商业三者险进行赔付。只有没买商业险的时候才需要你个人补。简单说呢，就是对方想让你赔钱，最多也只能从你交强险里头拿走100，他自己这个修车费大头就得他自己承担了啊。
1: 哦，好，哦，我听明白了，嗯，哎呀，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哎呦，然后呢，我想加一下微信，然后留个电话啥的，到时候有不明白的地方再问你，再咨询你。
2: 李女士，咱们记一下这个微信号啊，54734565，54734565，这个是律所的这个微信。然后如果说呢，咱们想平日工作日给律所打电话的话，律所的电话是024-6666-1333，咱们也可以随时联系律所也是可以的。
1: 好的，
2: 好
1: 好的，
2: 的，
1: 非常感谢律师，
2: 好。
1: 哎呀，非常感谢，哎，谢谢。
3: 时间长了就更骨质疏松了，能理解吧？所以长期用骨密度会进一步下降啊，加重骨质疏松。你这用一回呀，颈椎疼
2: 不见不散。

0: 合。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五十。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例，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点。
1: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0: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1: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0: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1: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您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761-556，400-6761-556，400-6761-55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3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3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

0: 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1: 400-6761 400-6761 556 400-6761 556。
0: 今天跟我们一起主持节目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临床经验丰富的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2: 温晨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毕老师，最近我看一个新闻啊，看完之后心里边说实话挺不是滋味的。
2: 嗯
0: 啊，讲个啥事儿呢？长春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骨折了。
2: 嗯，
0: 子女上班都挺忙的，也没空照顾他，就把他送到哪儿呢？养老院。
2: 嗯，
0: 结果呢，在那儿待了一个多月，人就没了。啊，家属啊，后来那多伤心呐，就跟这个养老院啊闹得头破血流，现在还打官司呢。
2: 哎呀，其实哈，随着这个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重啊，
0: 嗯，
2: 去养老院养老，它是不可逆的一个趋势。
0: 对，
2: 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这条路，但是对大多数的这个中国子女来讲，不到最后一步，就不到万不得已呀，啊，他不会把父母送到养老院的。
0: 嗯，那确实，其实大家心里边还有一个传统啊，就是父母能在家安享晚年的就在家。
2: 嗯，对对对。
0: 嗯，
2: 但你知道现在大多数养老院它的主流客户是什么样的老人吗？
0: 嗯，
2: 是能跑能跳能打麻将的那种吗？就快快乐乐的那种生活的。
0: 哦，那肯定不是，应该是那个不能动靠人伺候的吧。
2: 对呀，所以你如果再细分一下哈，你就发现养老院最大的客户群体是什么？其实是骨折后卧床躺下再也站不起来的那批老人，叫失能老人。
0: 嗯，
2: 这一批是养老院的一个稳定客源。
0: 那这样的话送养老院不挺好的事儿吗？还有专人照顾。
2: 但是现在养老院的这个机制啊并不健全。
0: 嗯，
2: 我给你算笔账哈。
0: 好，
2: 咱们就说这个辽宁地区啊，一个卧床的这个老人，他住养老院一个月大概2600块钱。
0: 嗯，
2: 很多人对这个数字啊没有太大的感觉，没有多少概念。
0: 对，不太多感觉。
2: 啊，但我跟你讲，比如说辽宁的省会沈阳，
0: 嗯，
2: 好多工薪族工资也就是4000出头。
0: 嗯，
2: 这还没扣那些保险呢。
0: 对，这要扣掉保险再去掉吃喝交通费，等于说普通工薪族一个月的工资刚好把这个老人送进养老院。
2: 对。啊，这还是啥呢？稍微有点条件的，
0: 对，
2: 你能送养老院。那没条件的呢，你就想都别想，对吧？而且这还是什么最普通的那些养老院，就你说一个月2600块钱能雇到什么水平的护理？
0: 嗯，
2: 你就想哈，现在我们请月子中心的一个阿姨照顾一个只会吃奶睡觉的婴儿，一个月多少钱？8000起步，
0: 小一万。
2: 对，小一万都很正常，嗯，啊。你像我的一个表妹。15000一个月，
0: 对，
2: 叫月嫂，
0: 嗯，还有金牌月嫂，
2: 对不对？对，那就更贵。
0: 嗯
2: 啊，你说照顾一个卧床的、大小便失禁的，甚至可能还有认知障碍的老人，一个月2600块钱，能指望照顾多好啊？
0: 嗯，确实哈，这个照顾的质量就很难保证了。
2: 肯定的，
0: 2600能干啥呀？
2: 就是啊，
0: 嗯，
2: 所以事实上，绝大多数养老院它都是赔钱的。啊，需要这个政府补贴才勉强能够开下去。
0: 嗯，
2: 那你想，一个赔钱的机构拿什么请好一点的护工，对吧？拿什么买好点的设备？所以很多老人送进去之后本身也是个折磨。
0: 嗯，
2: 但如果没钱你不能送养老院呢，你就只能在家硬扛了。
0: 对，
2: 对吧？勉强靠子女伺候，不光折磨自己，连带子女一块折磨，整个家不得安宁。
0: 嗯，是，你看照顾这样一个长期卧床的老人哈，啊，这里边付出多少辛酸可想而知啊。
2: 对。
0: 诶，毕老师之前有个新闻，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
2: 嗯。
0: 我记得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啊，半夜哎端屎端尿照顾卧床的老人。哎，这老人半夜他不睡觉啊，晚上是又喊又闹。
2: 嗯。
0: 嗯，你说这个中年人好说歹说，老人也不听，然后呢就急了，扇了老人一巴掌。
2: 哎呦，
0: 哎呀，你说他扇完之后自己也后悔呀，啊，一边哭啊，一边就使劲扇自己嘴巴。
2: 对，这个我有印象。
0: 嗯，
2: 我记得当时这个新闻引起很多的共鸣。
0: 对。

0: 但是从我们临床医生的角度来讲，就这种情况其实现实生活里面是很多，并不罕见。打老人的肯定是不对的，
1: 嗯
0: 啊，但是他是什么？完全是情绪激动的那个状态下，没受控制。因为你想，这个老人又喊又闹的，他就不是一个正常的老人。
1: 嗯，
0: 这种属于什么叫又失能又失智的老人？你照顾他，对这个人来讲的身心都是一种折磨。
1: 嗯，
0: 所以说实话，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啊，因为临床有太多现实的例子摆在面前。
1: 嗯，
0: 因为骨折卧床啊，被扔到医院没人管的那些老人，我们医院医务科每个月都得处理个几起，
1: 是
0: 并不罕见，所以在这儿咱们就不挑战人性了。
1: 嗯
0: 啊，但是从这个临床的经历来说哈，骨折的老人，你送养老院也好，不送也好，老人只要瘫在床上折腾个三年五载的，
1: 嗯，
0: 我跟你讲，就给子女折磨得非常疲惫，就能给一个家差不多拖垮了。
1: 嗯，
0: 就那个时候就算活着，子女对你也是啥，心里边也是咬牙切齿的，对吧？
1: 对，
0: 就恨不得早点解脱吧。
1: 嗯，有一天啊，我跟我姑娘开玩笑也是，我说姑娘啊，嗯，有一天我真的病重的不能动了啊，我赶紧失踪，或者是我知道我有那一天，我赶紧我就跑，我离你远远的，
0: 嗯，
1: 我不给你拖累。哎，我姑娘说爸，哎，我肯定照顾你啊。哎，说的还挺温暖的啊，他那时候啥样谁也不知道。所以刚才我们说这些例子也是，就长年累月的端屎端尿伺候老人，基本上都是把所有的耐心啊亲情都给磨没了。
0: 是，
1: 嗯，但毕老师您看这年龄大了哈，难免他也有这个磕磕碰碰的哈，一摔倒了一磕碰啊，骨折卧床这个问题在所难免。你看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0: 这其实是个社会难题。
1: 嗯
0: 嗯，它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是医患关系的问题，所以它不是说一句两句能讲明白的。
1: 嗯，
0: 从医生角度来讲，你既然解决不了问题，那就怎么办呢？你就解决有问题的人嘛。
1: 嗯，
0: 对吧？这个问题的根源不是老人骨折瘫痪吗？
1: 对，
0: 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那如果你让他不骨折，
1: 嗯，
0: 这事儿是不是就好解决了？
1: 嗯，那毕老师，其实说到这儿，我一直有个疑问哈，你说骨折不就是个小事儿吗？你说骨头断了，接上不就行了？还至于说让老人卧床那么长时间，出现这个去不去养老院这样的矛盾？
0: 骨折是不是个小事儿？关键得看啥呀？看年龄。
1: 嗯，
0: 这事儿发生在谁身上？如果发生在年。

0: 时候做活动，咔嚓摔一下，真有骨折的。这种骨折打上石膏，有个十天半个月，石膏能拆了。
1: 嗯，
0: 有的人三两个月也活蹦乱跳的了，没事儿。但对老年人就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最可怕的就是摔倒骨折，因为啥？一旦你卧床以后，有可能他生命就开始倒计时了。因为你长期卧床容易引发什么呢？肺部感染呢、下肢血栓呢、褥疮啊、泌尿感染呢等等。
1: 嗯，
0: 哪一个并发症找上来，那都很难治。
1: 嗯，
0: 人说没就没。那你说这骨折是小事儿吗？
1: 是啊，还真是这样。你看，我记得我小区邻居啊，有个大叔60多岁，当时他就是因为在家里边上厕所没站稳，
0: 嗯，
1: 就滑了一跤就骨折了。躺床上不到一个月人就没了。
0: 对，所以这是一种老年人的状态啊，60、70岁垂垂老矣，摔一跤起不来了。但你发现还有一种老人是什么状态？
1: 嗯，
0: 80、90了身体还倍儿强壮呢。
1: 对，
0: 对吧？头脑灵活，心智坚定，管理个跨国企业人都不在话下。
1: 嗯，
0: 你像股神巴菲特不就这种类型吗？
1: 对，他跳广场舞的，走模特的，
0: 对
1: 啊，挤公交车的，我看这个劲儿都可大了。
0: 对，
1: 嗯
0: 啊，包括美国有个模特已经92岁了，嗯，身材还保持特别好，
1: 真让人羡慕
0: 啊。对，看起来就像50多岁似的。
1: 嗯，
0: 到现在还活跃在时尚圈，还走秀呢。
1: 哎呀，刚才咱们举这两个不能叫极端啊，这两方面，这人和人差别也太大了。
0: 对，有的人是啥呢？60、70岁，你看退休了，活得特自在，
1: 嗯，
0: 到处爬山呐，啊，征服一个又一个山峰，对吧？倍儿有成就感，人越活越年轻，
1: 青春又活回来了。
0: 对，那个完全是抛掉一切生活琐事，为自己而活，
1: 对，
0: 对吧？卸下人生的重担，
1: 嗯，
0: 哎，真的是进入这个令人期待的晚年生活，
1: 嗯。
0: 但也有的人，你别说爬山呢，就出门去早市买个菜，呵，腰酸腿疼，
1: 嗯，
0: 回来得缓半天儿。
1: 大叔，嗯，
0: 哎，对，我在临床上见过更极端的例子，
1: 嗯，
0: 那有一个82岁的老人，到医院干啥呢？查心脏。哎呀，我们就发现这老人精神头十足啊，
1: 嗯，
0: 82看起来像60来岁似的，
1: 哦，
0: 哎呀，一点都不像80多。一颗牙都没掉
1: 啊，
0: 牙齿非常完整，而且没有松动。
1: 哎呦，这牙口太好了，
0: 牙口特别好。
1: 嗯，毕老师，按理说80多，他不应该戴假牙了吗？你像我同事，50多没退休呢，
0: 嗯，
1: 满口牙拔一半了，
0: 嗯，
1: 有这样的啊？
0: 有。
1: 前几天门牙还掉了，所以说话都直漏风。
0: 嗯，
1: 你看都是老人哈，差在哪儿呢？
0: 这个以我在临床多年的经验来看啊，凡是腿脚灵活的，
1: 嗯，
0: 身姿挺拔的，精神矍铄的老人，没有一个骨密度差的
1: 啊。这还是骨密度的事儿。
0: 对啊，人到老了以后，身体啊有两大关键储备。
1: 嗯，哪两大？
0: 一个就是骨骼的储备，一个是肌肉的储备。
1: 骨骼和肌肉。
0: 对，这是维持整个身体功能的这个基础，
1: 嗯，
0: 啊，更是长寿的基础。骨储备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骨骼当中矿物质，比如说钙呀、磷呢，它的含量够不够？因为这个决定了骨密度的水平，
1: 嗯，
0: 啊，还有什么骨骼的强度和韧性。
1: 嗯，那刚才咱们说的是骨骼储备，那另外一个呢？肌肉储备呢？
0: 肌肉储备指的就是你肌肉的重量和质量。肌肉是什么？是重要的代谢和免疫器官。
1: 嗯，
0: 人到老了以后代谢不好的，它能给你补充人的代谢。你比如说糖代谢，有一部分糖原多出来往哪存呢？存入到肌肉当中，叫肌糖原，哦，来平衡血糖的稳定性。另外，肌肉还能维持身体的平衡啊，保护骨骼啊，减少骨骼的损伤。包括心肌是不是也是肌肉？
1: 嗯
0: 啊，包括膈肌，骨骼中间都是有肌肉的，肠道的平滑肌，这都是肌肉，不仅仅是长在胳膊腿上的才算肌肉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肌肉存在是非常广泛的，肌肉的储备就关乎到你健康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运动系统啊，因为大量的肌肉它牵拉什么骨骼，
1: 嗯，
0: 这种牵拉还能刺激骨。

0: 密度增长。所以一旦这个骨密度流失，相当于人体这两大战略储备就在干啥？快速流失。
1: 哦，就是这个骨密度不只和骨骼有关，还跟肌肉储备有关系。
0: 对、
1: 哦、
0: 你国家是不是有粮食储备？
1: 对，
0: 也有石油的储备吧？
1: 对，
0: 有没有水的储备？
1: 有，
0: 都有，
1: 这都是以为不时之需的。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这些储备一旦耗尽了，你说是不是粮食得疯涨啊？油价也得疯涨啊？那个时候还稳定吗？
1: 嗯，
0: 吃大米饭都吃不起了，国家就要动荡了，对吧？所以其实人也一样，如果你的这个骨量储备、肌肉储备消耗殆尽的话，就像银行里存款全花没了，你说你拿什么过日子？
1: 嗯，
0: 骨量储备、肌肉储备耗尽了，你骨骼硬度、韧性全都不行了，那肯定磕一下碰一下就骨折呀。
1: 哎，所以这骨密度绝对不是小事儿，
0: 绝对不是。

0: 是小事儿，
1: 嗯
0: 啊，就像刚才我们讨论的，有的人九十台呢，
1: 嗯，
0: 那有的人六十岁拎兜苹果就骨折了，对吧？差哪儿？不就差骨密度上吗？
1: 嗯，
0: 所以我们跟大家强调，人35岁以后，骨密度每年以1%的速度在流失。
1: 对，这是我记得可清楚了。嗯、
0: 对你为啥骨密度会越来越低呀、啊？
1: 嗯，
0: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你身体机能在调整。你有些东西你分泌的就是不够了，你骨密度就会流失，所以骨密度少了，肌肉是不是也跟着萎缩？
1: 嗯，
0: 他们俩是什么相辅相成的关系，骨骼硬度不行，没有韧性，肌肉也萎缩，没办法更有效的去保护骨骼，尤其老年人，
1: 对，
0: 平衡能力变差，更容易摔倒，就更容易骨折。所以你觉得骨密度这还是一个无所谓的不起眼的指标吗？
1: 不是，绝对是个大事儿哈。
0: 对，
1: 那地老师说到这儿哈、啊，我还有个问题哈、啊，你看为什么老年人骨折之后啊，恢复的就那么慢？你像年轻人几个月他就好了，老年人我知道的短的半年，长的得一年，还总长不
0: 好。
1: 对，
0: 好不利索啊！其实这个就跟他的骨骼现状有关系。
1: 骨骼现状，
0: 对，
1: 那老人的骨骼现状是啥样的？
0: 三个字来形容叫薄、
1: 薄
0: 脆、轻。
1: 薄脆轻，
0: 对，
1: 嗯，
0: 薄是什么呢？就是骨皮脂变薄了，就像那个鸡蛋壳似的，
1: 嗯，
0: 你鸡蛋壳越薄，一碰就越碎，
1: 对，
0: 对吧？脆呢是骨骼失去韧性，就像那个大树干枯了似的，那干树枝一掰就折了、
1: 嗯，就折了，
0: 对吧？嗯、柳枝怎么折？折不弯，折不断，
1: 有韧度，
0: 哎、有韧度、
1: 嗯、
0: 啊。还有就是轻。轻指的是啥？骨密度降低，骨头里面的矿物质大量流失，就这个东西拿手里边没分量了。
1: 嗯，
0: 你知道，你想这样的骨骼，它能支撑住身体吗？
1: 嗯，就像我们那个小食品里边那个玉米棒一样啊，看着是挺结实的，轻轻一捏就碎了。
0: 哎，所以你看很多老年人哈，下楼买个菜呀，就没走几步道，哎呀，腿也酸了，腰也不直了，弯腰捡点垃圾，扫扫地，那腰酸好几天缓不过来。
1: 嗯，
0: 有的人就站在那个水池边刷个碗，洗两个碗，腰就撑不住。
1: 嗯，
0: 对吧？
1: 这个其实我自己也有体会，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就洗个头，
0: 嗯、
1: 就趴下去，整个后背腰都酸得不行了，趴不下去。
0: 所以你年龄肯定是超过35岁了。
1: 超过了。
0: 你可以算每年1%的速度流失，你流失多少了？
1: 嗯，
0: 会有症状提醒你的。
1: 嗯
0: 啊，包括有的老年人坐公交车就拉那个吊环啊，
1: 嗯、
0: 拉一下肌肉都拉伤了。
1: 哦。
0: 或者站哪儿一没稳磕到哪儿了，马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对吧？一疼疼好几天，消肿也消得很慢。
1: 嗯，
0: 其实我讲这些都算轻的，这都是生活当中的我们眼中的小事儿。
1: 嗯，
0: 细节无所谓的。我在临床见比较极端的那些骨质疏松的患者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吗？
1: 嗯，
0: 打个喷嚏，咳嗽两声，肋骨就骨折了。
1: 哦。那这骨头不跟那个薯片一样脆吗？
0: 你看，
1: 我就弄个
0: 零食。对对对，但是你形容的特别恰当，它真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但你看年轻人一样吗？不一样。你倒退10年，想想你那个时候什么状态？
1: 嗯，
0: 啊，骨密度高，没流失那么多，骨骼就有硬度，还有韧性。
1: 嗯，
0: 就哪怕骨折了，它长得。也很快，
1: 对，
0: 就愈合了，
1: 恢复的快。
0: 对、
1: 嗯，
0: 我跟你讲个事儿哈，就是有个小伙子车祸，
1: 嗯，
0: 他是左腿的胫骨粉碎性骨折。啥叫粉碎性？那骨头都碎成渣了，
1: 嗯，
0: 对吧？到医院做手术，医生给他打了好几个钢钉啊，然后把几大块骨头就给他接上了，
1: 嗯，
0: 5年的时间，啊，随着这骨骼生长，慢慢的牵拉。最后整个碎骨就长成一体，就像那个大桥合拢的时候似的，哎，一块一块都给你拼好了，几个碎骨头最后长成一个完整的胫骨。
1: 嗯，
0: 那条腿没有任何后遗症。
1: 哎呀，真好，要不说这个人真的很神奇哈。
0: 嗯，
1: 你让这个纸撕碎了它回不到原状了，但是骨头你看粉碎性骨折它还能恢复原状，要不说这也是年轻人创造的奇迹哈。
0: 嗯，
1: 但毕老师，你看这样上了岁数的人。

0: 长得就好，人一老代谢慢，你恢复的就慢，对吧？年轻人骨折那么严重，胫骨的粉碎性骨折了，但只要他进行科学的治疗，
1: 嗯，
0: 好好恢复，那骨骼完全可以长回来，
1: 嗯。
0: 但老年人绝对不行啊，一个是自身代谢跟不上，就不管你是伤口也好，还是碎的骨头也罢，它就是能长，它也没那么快，它也恢复不到原状，这个就是差距。
1: 嗯。
0: 另外就是什么呢？老年人要想扭转这种薄脆轻的状态，但你看他吃那些产品，
1: 嗯，
0: 他能补到实处不？
1: 嗯，
0: 做不到。你补不出骨密度来，你就好不了。
1: 嗯，补不到实处啊，估计很多听友们听到这话心里边还挺委屈的。你说我也没少补，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那怎么就补不到实处呢？这你得跟我们再好好说说。
0: 你看

0: 里边去，那它就在骨头外边到处跑。
1: 对，
0: 对不对？在血管里边，它就变成血管钙化硬化，补到肾里边就给你变成结石。
1: 结石了。
0: 对呀、啊。
1: 嗯，那你说不等于白补了吗？
0: 它不光是白补啊。你白补最起码就白花钱就完事儿了，
1: 这还补出问题来了、
0: 哎、你不补出新问题来了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骨质疏松钙片一年又一年的吃啊，那骨头该脆还是脆，
1: 对，
0: 该骨折它还是骨折。我前几天是不是讲过啊，这种情况如果在协和的话，
1: 嗯，
0: 你就但凡是骨病的，你治也好预防也好，就包括我们讲骨折的这个问题，除了常规的抗骨质疏松治疗以外，我们一定要给它添加上院内的一个产品，叫贝瑞片。
1: 对，
0: 就是给补骨密度的，这是目前呢补骨密度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方法。
1: 嗯，
0: 那、花不了多少钱，然后能把你这骨密度真真实实的提高上来，给你补到实处。
1: 哎，这名字啊，三个字，贝瑞片。
0: 哎，贝瑞片，
1: 估计很多听友啊可能刚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估计又得问毕老师了啊，这个贝瑞片听着很普通的一个名字，它是怎么补的呢？
0: 我给你讲个案例啊，就是之前有个80多岁的老奶奶，那、骨头特别脆，脆到什么程度呢？3年5次骨折，不是今天客厅绊一下，就是左腿股骨颈骨折了，过俩月翻个身压了一下手臂，手腕子骨折了，就这样，咳嗽几声，肋骨裂两根。
1: 哎呦，
0: 就他的骨质疏松特别严重啊！然后去了好多家医院，一看那个骨密度报告，就说这骨密度数值太低了。
1: 嗯
0: 啊，然后再一看，那都80多了。
1: 对呀、
0: 啊，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
1: 慢性病多。
0: 哎，基础病很多。嗯、然后大夫就直摇头，说你也做不了手术。啊，治疗风险也大，要不你就干脆止止疼回家养着吧。
1: 嗯，那你看毕老师，像这种高龄的然后骨折的老人，几乎在医院听到的最后一句话都是回家好好养着。
0: 对、
1: 嗯、
0: 所以老年人来的时候他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髋骨骨折啊，胯骨这个位置，这个是非常难治疗的。
1: 嗯，
0: 有

0: 磨损的就比其他地方要快，对不对？好几十年下来磨损的很厉害。另外就是髋关节那个股骨茎，它的毛细血管特别细，我们血液细胞过去啊，你是过不去的
1: 哦，
0: 你得变成长条啊，我经常讲从面包圈变成油条
1: 哦，
0: 你才能从那血管过去给它供血。所以很多老年人股骨头坏死，为啥？供血不足，养不起这个骨头，股骨头塌陷坏死啊，最后站不起来走不了路的都是这个原因。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的血液供应也是大骨头里边最差的地方。人一到老了，这是最容易缺营养的地方，骨密度流失也是最严重的地方。
1: 嗯，怪不得这块容易骨折哈。
0: 有些骨质疏松的老人哈，就得磕一下这个胯骨这儿，咔吧就折了。
1: 哎呦，
0: 就这么寸，有的时候我们说啊，但实际上是啥？你这骨密度早都不够了，不结实了。
1: 今天是真明白了，要原来我还在想那地方骨头挺大呀，然后挺结实，感觉啊，看着它不像胳膊哪个地方小骨头那样的。
0: 你大头是卡在那槽里边的，
1: 对，
0: 出来那个口它比较细
1: 哦，
0: 要不然你的骨头不就掉出来了吗？但就是细的那个地方，供血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1: 嗯
0: 嗯，
1: 这回懂了。
0: 所以你看这个患者，他那骨头糟到什么程度 ？X 光片一看就知道，他那骨头啊，就外边一层硬壳了。
1: 哦，
0: 那里边都像被蚂蚁掏空的树干似的，破破糟糟的，就蜂窝状的，你知道，都碎了。所以他那股骨茎直接断了三节，里边都是水肿。
1: 哎呦，
0: 你说他这骨密度差到什么份上？那骨头还结实吗？你就给他做关节置换。那人工关节在里边它能固定住吗？对吧？你下面那大骨棒你能承受得了那压力吗？你真给它换关节，它周围的骨头都得压碎了，都得弄骨折。
1: 哎呀，你说这手术也做不了，像这种患者是不是回家得等死啊？
0: 哎，在别的地方我不敢讲啊，但如果在协和，你别忘了协和是疑难杂症的
1: 终点站。
0: 对，终点站。嗯啊，别的地方可能是绝症，但是在协和它就是有救的。协和的方案是什么呢？就既然你骨头已经疏松成这个样了，又做不了手术，那怎么办？先解决骨质疏松的问题，解决骨密度的问题。所以大夫就给他制定了一套非常严格的抗骨质疏松的治疗方案。一个是口服钙剂，维生素 D，啊，这个是补骨头的。然后配合什么呢？抗骨质疏松的药物叫阿伦磷酸钠，然后一定要配上协和院内专用的产品叫贝瑞片，就把软骨硬骨一块补。那么这骨骼的硬度再加韧性，一定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1: 嗯，那这样一个治疗方案效果怎么样？
0: 效果就是两个月以后复查的时候骨密度达标，骨折周围水肿完全消失
1: 哦，
0: 然后 X 光片你就能看到原来那骨关节里边那骨小梁不都塌陷了吗？都蜂窝状都要糟了，那个空洞变得越来越小
1: 哦，
0: 骨小梁重新建立起来啊，所以它可以有效的诱导骨小梁生成，就把这骨密度给提高上来了，然后就达到了手术的标准
1: 啊、哦，太好了！
0: 哎，这人就可以做手术了。
1: 嗯，
0: 所以老人后来顺利的就做这个髋关节置换术，哪怕有其他疾病，那、也同步积极的进行治疗，所以就没有被他这个基础病给耽误了。
1: 嗯，
0: 而且术后他的这个抗骨质疏松的药物加贝瑞片，一天都没停，从住院吃到出院啊，然后一直吃到现在。虽然说两年过去了。他再也没有因为任何方面的问题发生过骨折
1: 啊，太好了。那毕老师，我记得曾经有人用数据来说话哈、他就说骨质疏松骨折的人一年内发生第二次骨折的几率就特别高。
0: 对对对，但是通过协和的这个系统化的治疗以后，这个风险降低了 38% 以上
1: 哦，
0: 降低三分之一还要多。
1: 对
0: 啊，为什么呢？就因为有贝瑞片啊，他把这骨密度给你补到实处了，像钙啊、磷啊这些矿物质能够有效的沉积在骨小梁上，就大大增加骨骼的硬度和韧性，提高骨骼质量。
1: 嗯，
0: 甚至于对原来已经长出骨刺的，它能把那些冗余的钙质沉。

0: 级给你进行搬运，把该然后送到该去的地方去，
1: 就是相当于垃圾车清运似的
0: 啊，对，你就不乱长了，
1: 别哪哪都是，给你专门运到一个地方。
0: 更重要的是废物利用，
1: 对，还有一个叫什么那个再生资源，
0: 对，
1: 回收利用，
0: 可以这么说，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哎，所以补啊，而是你得补到地方。所以刚才我们说到整个这个贝瑞片啊，它的治疗的机理啊，它不只是补，而是精准的补充，再加上有效利用。
0: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讲贝瑞片它是治疗级的啊，它不是一个营养补充剂这么个简单的概念，叫专药专治，补到实处，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根源。所以它就跟市面上那些单一成分的，比如说钙片啊、氨糖啊，就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一样
0: 啊，一个呢，它是出身不同，它是我们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的，那么背后就是几代专家呀，根据临床的实际问题专门研发的院内产品。第二个是什么呢？理念非常先进，软骨硬骨一块补，
1: 对
0: 啊，硬度韧性两手抓。第三个，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体质。因为它里边有碳酸钙啊，有维生素 D3 打基础，有这个补骨脂、营养货，它是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调肾经，干啥呢？就是诱导这些钙把它沉降在骨骼里边，沉降在骨小梁上啊。然后是大豆的提取物，这个主要是针对更年期女性，减少钙流失的。
1: 你看这里边每一位成分都是有很明确的针对性啊。
0: 对，它就是通过三管齐下啊，既有效的诱导骨小梁的生成，又可以诱导钙质沉积，达到什么软骨硬骨一起补，炎症可控，延缓退化的进度，然后疼痛减轻大半。所以我想说的就是，甭管您是已经骨折过的，还是说骨密度

0: 流失多少年，没有进行过有效管理，愈合不好的这部分人，你一定要把贝瑞片用上。
1: 对，所以贝瑞片才是真正给你补到实处的产品哈。
0: 对，
1: 而且还是协和院内正在用的。
0: 对，所以你看我们最开始讨论骨折的老人要不要送养老院的
1: 问
0: 题，
1: 对，
0: 其实这本身就是个两难的问题。送普通人送到养老院去得不到有效的护理，对吧？老人生命开始倒计时，
1: 嗯，
0: 你不送呢，子女也有养家糊口的压力啊、哦！我看太多了这样的家庭啊，
1: 嗯，
0: 老人卧床个三五年，子女拖得精疲力尽的，孩子没有人管，到最后大家都痛苦。
1: 对，我们经常在新闻里边看到这个场面，就是这边刚给老人换完尿布，擦完屎啊，臭的满屋都是啊，三天都散不掉那个味儿，然后甚至臭的都起鸡皮疙瘩。你这边刚弄干净，哎，得那边又给你拉一堆，
0: 嗯，
1: 你打也不行，骂也不行，怎么办呢？最后都扇自己嘴巴子。
0: 就是，
1: 嗯，
0: 所以我就讲啊，不让自己为难，咱们也不让儿女为难。
1: 对，
0: 貌似很难，对吧？其实很简单。怎么做呢？咱们从现在开始，你就抓住补充骨密度这件事儿，
1: 嗯，
0: 你就能避免后面这些事情的发生啊，而且能让我们晚年真的能守住人生的这份尊严，守住这份亲情，还有自身的体面。
1: 对，
0: 对不对？你不骨折，你就不用考虑送不送养老院的问题，
1: 嗯，
0: 你不骨折，你就不用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发呆了。
1: 嗯，
0: 你也不用忍受那份痛苦，不骨折不会给子女添负担，你也不会在生命最后那几年活得让人咬牙切齿的，
1: 对
0: 不对？
1: 嗯，所以有的人年轻的时候一辈子风光啊，或者是一辈子都是拿事儿的，到老到老了反倒被人看不起了。哎呀，尤其自己的子女，你说老人那时候啥滋味啊，是吧？所以刚才毕老师这番话真的是说到大家心里了，说得太好了。想让骨折的这个小病不酿大祸，一定要记住补充骨密度。
0: 嗯，
1: 这是中老年人骨病治疗以及预防的第一要事。另外告诉大家，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您得长期坚持才会收获硬邦邦的好身板。
0: 说得太对了哈，所以我也祝愿呢，咱们天下所有的老人啊，就是你千万别走到那一步。
1: 嗯，
0: 对吧？永远让自己活得有尊严，对吧？你骨密度提高了，腿脚就灵便了，你腰板也挺直了，就哪怕不小心摔一跤啥事儿没有，你也不用担心骨折、
1: 嗯、对，
0: 所以我们晚年的生活质量，生命的尊严，就有了这最后一道防线呢。
1: 没错哈，咱们大家都得往心里去啊，真的是要保住我们这个防线。
0: 对，
1: 嗯，让大家的生活啊能够晚年更幸福，开心的花。
0: 嗯，
1: 好，感谢毕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讲解。
2: 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生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4: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3: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的挂号。

0: 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1: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0: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院内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1: 哦，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0: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1: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0: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761-556，400-6761-556，400-6761-55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2: 欢迎回来。协和医院，中国医院连续13年位列第一，全国290位医学院士，协和独占184位。如今，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不用找黄牛，不用排长队，协和药厂职工、院士配方、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医院给患者开什么，我们就给您发什么。栏目热线：
3: 400-6761-556，400-6761-556，400-6761-556。
2: 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毕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我想问问，节目里说的贝瑞片是协和骨科院内的用品吗？
4: 对，就是我们院内医生啊给骨科患者用的。
5: 哎呦，那太好了，什么时候发一批啊？我这个颈椎啊正急着用呢。
4: 您是之前用过吗？我怎么听起来您对这个贝瑞片比较了解呢？
5: 我没用过，我是上个月啊去医院里看这个颈椎，那个大夫说他从那个协和骨科培训回来，在那里啊亲眼看见好多颈椎病人头

骨科院内医生正在给那些骨病患者用的啊，是专门适配谁呢、中老年人骨骼现状和体质的。而且这个产品啊、我说实话，除非你到协和院内去开药去，要不然你真用不上。离开协和，只有我们这儿有真正的贝瑞片，因为我们是谁呢、是协和和协和自有的药厂联合推荐的、

0: 颈椎不稳定，那你咋办呢？你是不是得给它加固？所以我们身体不得已的就得代偿性的长出来一点儿那个支架似的，那个就叫骨质增生，就支持稳定那个颈椎结构的。但是就因为长了这么一点点增生，它就会压迫神经根，那就疼呗，对吧？所以补骨密度啊，软骨硬骨一定要一块儿补，你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呢。
1: 哦，那我这打这个激素打错了呀？
0: 不能说打错了，因为您当时疼得太厉害了，所以你不镇痛是不行的啊。但是镇痛呢，你也只能偶尔进行，你不可能长期用，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激素类药物它会怎么样呢？抑制骨的形成，促进骨的吸收，那你这骨骼时间长了就更骨质疏松了，能理解吧？所以长。

0: 炎症可控了，退行性病变就延缓了。所以很多准备做那个颈椎手术的人、嗯、啊，骨密度达标以后，手术自然就不用做了。
1: 哦，那么严重的都能缓解改善，那我这点增生更不在话下了。别的产品我可能不信，在这个协和院内的产品，中国最好医院的产品，只要我能用上，我肯定啊能缓解。毕老师，那贝瑞片什么时候发放啊？
0: 嗯，哎呀，我听您讲刚才那些话，咱们有信心就好啊。治病一定要有信心，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另外呢，现在关于贝瑞片我们还在沟通，因为这是协和院内骨科、内分泌科啊，像老年病科等等多个科室医生啊，都在给患者用的产品。它的需求量就比较大比较高啊，我们还得跟厂家这边确认一下数量啊。您这边呢就关注节目，再稍微等等，等具体方案出来以后，我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了。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那我可就等信了啊。
0: 没问题，好，那就咱们先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谢谢毕老师，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去协和开药路远，花钱挂不上号，想买协和产品，网上同款满天飞，谁真谁假没人说得清。走进协和，直接对接协和医院自有药厂，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真正的院内产品平价直供给您，不用跑腿，不用加价，足不出户用上中国最好医院的同款产品。栏目专线400-6761-556，400-6761-556，400-6761-556。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毕老师。
0: 哎，你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我是您的听众。
0: 嗯，
3: 我这两天呢听您的节目，感觉呀老师讲的非常好，很让我感动。
0: 嗯、
3: 我能跟您通话呀，我说心里话，我今天有点紧张。
0: 嗯，你这样啊，别紧张、
3: 啊、
0: 咱们就像朋友一样、
3: 哦、
0: 你把你的这个心情啊、
3: 哎、
0: 情况啊，你都好好跟我说说好吧。
3: 哎
0: 哎
3: 好，
0: 让我能更好的帮到你好不好。
3: 哎好，
0: 哎
3: 毕老师是这样的，我呢最近身体啊有点小状况，今天我想让老师帮我看一看。
0: 嗯嗯，你先跟我说说多大年龄。
3: 啊，我今年55岁了。
0: 55了。
3: 啊
0: 嗯
3: 啊，我之前吧得过腰托。
0: 嗯
3: 啊，然后呢完了做过理疗按摩，按摩以后吧现在就是缓解了，缓解就不疼了。
0: 嗯，
3: 完了之后呢就是靠自己生活上慢慢的注意啊，还算挺好，没有犯病。
0: 嗯
3: 啊，但是我最近一周吧出现了什么呢，右腿不舒服。不舒服它有疼酸还有胀。
0: 嗯，
3: 就是平时走路的时候偶尔它就会有动作缓慢，就有点不灵活了。上台阶的时候啊稍微右腿呢就加重了，就不好使了。
0: 嗯，
3: 所以说我吧有点担心，担心你才，我才50多岁，我怕以后腰托带的我这条腿带不灵活了，不好使了，你说我在说严重点就再瘫痪了，我有点担心，说心里话。
0: 明白明白、
3: 我想就是咨询一下毕老师，你说我应该做个什么相应的检查呀，以后呢会不会严重呢，我想听听毕老师的建议。
0: 嗯
3: 嗯，
0: 其实啊你如果愿意去做检查啊，可以到医院做个片子、看看有没有椎管狭窄 啊有没有压迫到神经、这个其实我们就是确认一下
3: 啊，对对、
0: 嗯。之所以让你去拍这个片儿，就解解你的心宽啊。但在我看来呢、你别看你那腰托这段时间没怎么犯病
3: 啊，没犯，
0: 但实际上你发现没有，它是在进行性加重的
3: 啊。
0: 你以前是急性的，我疼一下缓解就完事儿了，可是现在、实际上它已经有神经压迫的症状了。
3: 哦，
0: 你那酸麻胀，这不都是神经压迫吗？
3: 嗯，
0: 才有的这种感觉，腿特别沉，这都是神经压迫的感觉。
3: 嗯，
0: 所以腰托啊，我跟大家讲，它的发展就像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
3: 哦，
0: 你每天都在活动，你对腰椎它都是有影响的。
3: 哦，

0: 说我不疼我不犯病我就没有事儿。你看你这么多年你也没有事儿，但实际上加重没？
1: 加重了。
0: 加重啊。
1: 我有点担心。
0: 对，你现在这个加重酸麻胀沉这个症状它还是在提示你你要高度关注我了。
1: 哦，
0: 如果你现在还不关注它，它还会继续加重。
1: 嗯，
0: 你说有一天能不能右腿就不好使了？
1: 对 对，
0: 这是完全可以的。嗯，所以说你现在及时的来找我，绝对是正确的。
1: 嗯，太好了。
0: 另外就是你这个年龄段啊，你为啥会进行性加重？
1: 啊，
0: 我们讲过，人35岁以后怎么骨密度是不是流失？
1: 嗯，
0: 哎，到你55岁，每年1%，55岁你是不是已经流失20%了？
1: 哦，
0: 但这个不算什么呢？没算你更年期啊。
1: 嗯，
0: 我们讲更年期女性雌激素是断崖式下降的，你这骨密度是不是也断崖式下降？
1: 嗯，对， 对，
0: 骨流失是不是成倍增加？
1: 嗯，
0: 那你想想吧，你以后你如果不把这骨密度提高上来，它会越流失越大，越流失越快，你说你这个腰托的发展是不是也越来越快？
1: 对，我也怕。
0: 哎，所以你这个担心绝对是有道理的。
1: 嗯
0: 啊，你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时间段赶紧把骨密度提高上来
1: 啊。
0: 哎，我为啥给大家讲，我不是让你去补钙，而是让你去提高骨密度呢？
1: 啊，
0: 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补钙并不等于补骨密度了。
1: 啊，
0: 而且你补上骨密度，它也不代表你的软骨，比如说你那椎间盘，那就是软骨。
1: 嗯，
0: 对吧，你硬骨就是你那椎骨，
1: 嗯，
0: 它就能解决问题。
1: 嗯，
0: 像你现在肯定是有压缩性骨折的，到这个年龄那都不用说。
1: 嗯，
0: 对吧，现在个儿咱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高了，对不对？
1: 说了，确实说了。
0: 哎，对，嗯，这就是本身腰椎就有压缩性骨折一个非常浅显的表现。
1: 嗯，
0: 所以我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贝瑞片让大家来用呢？贝瑞片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是简单给你补个钙，而是它一定要把这个钙给你补到骨头里边。
1: 啊啊，
0: 明白，就是一定要把你这骨密度提高上来。
1: 嗯，
0: 那么这个补钙，你像三流医生一说骨病，哎呀，这么大年龄补点钙吧，就完事儿了。
1: 嗯，
0: 那你说那钙补哪儿去了？
1: 嗯，
0: 不知道，你能说得准吗？
1: 嗯，
0: 你说不准。
1: 啊，
0: 二流医生呢？就说哎，我得给你加点维生素 D3 呢，我保证你这钙补到骨头里边。
1: 哦，
0: 其实能不能做到还不知道。
1: 嗯，
0: 那什么叫顶流的医生？为什么贝瑞片是在协和被研发出来的？
1: 嗯，
0: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啥？

0: 瑞片是在协和被研发出来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啥？就是这个贝瑞片它不管你落到实处了，确实把这个钙给你补到骨头里边，补到骨小梁里。
1: 哎呀，太好了。
0: 同时一个是改善你的硬骨的质量，不会让它老那么压缩性骨折，越压越矮的。
1: 嗯，
0: 让你那骨的硬度韧度提高上来，它还保护你的软骨，解决软骨的问题。让这个关节，哪怕你这个腰椎之所以有疼痛，它里边也有水肿，也有炎症，你骨密度提高一分，炎症就减退一分，症状就消退一分，对不对？所以协和给你的贝瑞片是切切实实提高骨密度，是硬骨软骨同时补，就完全可以解决你现在的问题，解决你现在的隐患。所以你有了贝瑞片，你用上个一年半载的，你不用再有那个担心了，说我将来腿不好使了，瘫了怎么办。
1: 嗯，
0: 你就完全可以放心的按部就班的每天生活，那多好，对不对？
1: 那毕老师，这个我了解了。我额外还有一个小问题想让您帮我解决一下。
0: 你说
1: 呢？就是去医院检查过血脂稍微有一点偏高，完大夫说的您不用
0: 补也好，他是同时给你补的。是把你整个
1: 低压呢一般在90多，高压呢在130多。但我年轻的时候是低血压呀，你看这个是我用不用关注一下？
0: 你必须要关注啊。
1: 得关注了是吧？
0: 对，你必须要关注。就是尤其是你现在这个年龄段正好是更年期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1: 对，
0: 血压就开始高，这已经隐隐在提示你了。你如果现在不管它，更年期结束以后你血压高的，你就属于高血压人群了。
1: 高血压人群了。
0: 对。所以现在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调理它，叫事半功倍。吃的什么药？
1: 医生给我开的坎地沙滩酯。
0: 吃多少？
1: 吃半片。
0: 一天一次啊？
1: 一天一次半粒儿。
0: 你这样啊，血脂呢一方面你要多喝水，这个肯定是对的。我不知道你平时这个水量怎么样一个是多喝水，二一个你要适当运动了。只要你关节能允许的情况下就快点走，实在不行你就慢走，但你也比不动强。然后他给你开的这个加药还是可以的，但是你别隔三差五吃，那不行啊。
1: 隔三差五吃不好哈。
0: 对对对，一定要按部就班，你每天一次就每天一次。
1: 我还合计吃了怕不好，不高了降下来了我就停了呢。
0: 你看你看，我最怕就怕这个。加药按部就班吃，你这个年龄段，然后你按我说的该调调。该注意注意。另外就是啥呀，你把贝瑞片用好了，它能够把你原来骨代谢不正常的那些垃圾钙沉积在血管上的给你清理掉，会减少动脉硬化的发生，对你这高血压是有辅助性的帮助的。
1: 太好了。
0: 所以你就按我讲的怎么去做，然后再有什么问题咱们就随时这个联系就行。
1: 好，毕老师，谢谢您。完了，我有什么事儿我再联系您。
0: 好嘞，
1: 非常感谢毕老师的指导，我会一直跟着节目走的。学习老师更多的健康知识，让也祝我们节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的人受益，好吧？
0: 好，
1: 谢谢。那今天就这样，好了，谢谢毕老师。
0: 好嘞，
1: 老师再
0: 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761-556 400-6761-556 400-6761-556。让您
3: 华灯初上，醒目一方，夜色渐浓，说书人登场，道尽古今沉浮事，言透人间

程咬金得了泗水关，哎，这个仗打得太漂亮。那位说也太简单了，这不跟儿戏一样就把关城得过来了？哎，对，是这么回事。往往世界上的事儿，有的就跟笑话差不多少。当然了，咱们说的是评书，讲的是故事，咱就得捞干的。那具体的细节也不这么简单，咱说不说的没有必要。所以啊，这叫弯弓射箭照直崩。闲言少叙，得下关城来，马上派人飞报军师大帅秦琼、徐茂公、魏王李密。得知信息之后乐坏了，哎呀，一看程咬金真了不起，真有绝活啊，因此赶紧率队赶奔泗水关。临行之前安排大刀王君可镇守红泥关。简短结束，到了泗水了。东方玉梅、程咬金、王伯党开关门迎接军师大帅和魏王，大家见面是皆大欢喜。魏主李密表彰了东方玉梅，同时也表彰了盖世三杰，希望他们弃暗投明，欢迎他们到瓦岗山来。进了帅厅之后悬灯结彩，全城是热烈祝贺。魏王李密跟军师大帅一商量，有几件事需要办。第一就是王伯党的婚姻事，前者洞房弄得不愉快，现在飘梁辰宅吉日，再叫他们举行婚礼，由魏王李密主持。消息传出，大伙乐坏了，大伙都说应该，太应该了。就这样找了个好日子，让王伯党和东方玉梅二次举行婚礼，双双进入洞房。到了现在，王伯党心服口服啊，怎么安慰夫人，夫妻怎样和好，咱自不必说。同时魏主李密封盖世三杰皆为将军之职，同时向他们下了保证，今后你们立了功，官职还要提升，三人是千恩万谢。东方人呢，也率领一两千人放弃了清风山、清风寨，投靠到瓦岗山，兵合一处是将打一家呀。这个消息传到瓦岗山，大爷魏征等人也热烈祝贺。单说这篇，一切的事情全过去了。魏主李密正跟军师大帅商量怎么样兵取虎牢关的事儿，哎，正商量着呢，外边有人进来了，回主公，回军师大帅，外面有人下书，口口声声说奉了靠山王杨林所差，要面见三位。哦，杨林派人下书，下书人何在？在辕门外恭候，请他进来。唐下书人进来了，哎，一看这个主长得挺漂亮，30左右岁，黄白面皮，有两撇小黑胡，这胡子尖还往上翘翘着，剑眉大豹子眼，二目如电，身穿软甲，腰悬着宝剑。等一到了里边，躬身施礼，我给魏王军师大帅见礼了。徐茂公点了点头，将军免礼平身，请问您贵姓啊？啊，在下姓王，我叫王国良，我在靠山王帐前身为副将军之职。哦，方才听说

0: 你奉靠山王所差前来下书。
1: 是。
0: 书信在何处？
1: 哎，
0: 在我怀里。这王国良伸手从怀里拿出一封信，大牛皮信封，双手往上一递，空垂将齐国远接过来，转呈给魏王李密。李密把信瓤掏出来，展开观瞧，不看则可，看完就一皱眉。先教大帅秦琼看完了，又转给军师徐茂公，三个人全明白怎么回事了。这信上是怎么写的？大致的意思是说，靠山王杨林现在在紫金山内摆下一座铜旗大阵，请瓦岗军，请各路反王前去破阵。那信中说，说连年刀兵四起，老百姓苦不堪言呐、啊。这个仗啊，没法往下再打了。因此，我们君臣商量好了，就以铜旗阵赌斗输赢，欢迎瓦岗山的军兵和各路反王前来破阵。如果能破了铜旗阵，抢到铜旗者就是真命天子，杨广愿意脱袍让位，把玉玺交出来，谁能夺过铜旗，谁就是皇上，江山就归属于他。相反的，破不了铜旗阵，得不到铜旗，你就举手投降，老老实实的称臣，这样天下才能太平，仗才能不打，老百姓免遭涂炭。因此希望魏主李密、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及早引兵赶奔紫金山，如果不敢来，咱再另议。上写着千，下坠着万，靠山王杨林，大致就这么些话。三个人坐在心里头有数，点了点头。王将军，这个事儿我们君臣得商议商议。来人呐，陪着王将军下去，盛情款待。
1: 是。
0: 金钱豹翟让陪着王国良下去了。军师把这封信转交给五虎八彪各位上将，让大家都看看。有认的字儿的，有不认的字儿的，像程咬金、齐国远都不认的字儿，让别人给介绍。总之，这些人心里都明白怎么回事了。程咬金听完了之后，把草包肚子一舔，我说：“三哥，魏王，这里边有鬼花狐啊！你们想，平白无故的杨林，怎么能叫人下书呢？说的好听，说摆下铜旗阵，什么得铜旗者为真命天子，满嘴喷喷胡说八道，这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呢、啊、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咱不能吃亏上当。”大伙儿也有的说，对，这里头有鬼花狐，希望军师大帅千万要慎重。有的同意去打阵，有的不同意去打阵，两派争执不下。秦琼说话，各位弟兄啊，仗是要打的，我看应该去铜旗阵，到底看看老杨林耍的什么花活。不去等于我们瓦岗山惧怕他了。
1: 对，
0: 二哥说的对，大帅说的对，应该去。最后经过再三的商议，确定下来，暂时先不取武关，引精兵强将赶奔紫金山，大破铜旗阵。这事儿定下来之后了，把王国良又给请上来了。王国良二次躬身施礼，魏王，你们做出决定没有？

李密说，王将军啊，方才我们商议过了，愿意如期赶奔紫金山面见靠山王杨凌，破你们的铜旗阵。这样吧，我们不必写回书了，由你传达，就说我们按着日期肯定兵发紫金山。你听明白了吗？在下明白。要这样的话，我就告辞了，不送了。王国良转身就走，但是走了几步他又站住了，扭回身来，有那个话想说吧，还不想说，我秦琼一看有事儿，王将军还有什么事儿吗？啊，他往两旁看看，那意思人太多说话不方便。秦琼明白是怎么个意思，一挥手让众将退出，这里边就剩下魏主李密军师大帅，这说话比较方便了。秦琼这才问王将军，有话请讲吧，就是我们君臣三人漏不了风。是是，多谢大帅，您太聪明了，法不传六耳，我有机密大事向三位禀报。说话这声特低，三个人抻着脖子听。就在这顷刻之间，谁也没想到王国良突然摁崩簧，长啷把宝剑蹬出来，双手捧剑是分心变刺，直奔李密。李密是个文人呢，根本不懂得武艺，他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意外。一看唰，宝剑到了，李密把眼一闭，歪了，这叫迅雷不及掩耳。包括秦琼、徐茂公在内，两个人也瞠目结舌呀。要不说世界上的事儿瞬息万变，有想不到，谁能想到这王国良文质彬彬居然是个刺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另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谁能藏着个人？这主隔着缝隙看得清清楚楚，再看他以最快的速度砰伸出手来，把王国良的脚脖子给抄起来了，往里边一带，躺下吧的孙子。王国良也没想到这脚是人的根呢，让人一拽，拿桌子一挡，站立不稳，是仰面栽倒，啪啦啪啦啪，宝剑落地。再看这个主钻出来，用磕膝盖一柄王国良的后腰眼儿，别动孙贼，兵把俩嘴巴子，然后拧胳膊给他捆上。这事儿发生在几秒钟之内，瞬息之间，李密、秦琼仔细观看，哟，此人侯军机。那要说侯军机什么时候钻到桌子底下去了？难道说他预感到要发生事儿吗？对，侯军机也够绝的，在本套书机灵鬼那就是侯军机。方才他也在人群之中，这王国良一进来的时候，侯军机就注意了，一看这王国良面上长得挺斯文，两个眼神透出杀机，说话的时候这眼珠直转的，说明他心神不定。侯军机可有两下子就发现他有鬼，后来把他陪他下头去了。侯军机就盘算，此人莫非真下书吗？下书的背后还有没有文章呢？我可得留点神。后来叫王国良走，他不走，吞吞吐吐说有话要说。侯军机就更怀疑了，趁着众将退出去的时候一乱，侯军机

个儿又小又灵巧，滋溜钻桌子底下倒，有事儿当然我就伸手了。果然不出所料，出事儿了。故此侯君集才把他生擒活拿，把王国良这一捆上，外边的众将也听着信儿了，大家各拉刀剑呼啦朝闯进来了。龟孙子、兔崽子，人面兽心之辈呀！闹了半天，你是个无耻的刺客，剁了他，剁了他，把他乱刃分尸。就想下手，徐茂公一看，把手一举，慢，不准胡来，退在两旁。众人没办法，呼啦超退在两旁。徐茂公盘算了一下，应该这么办。再看徐三爷稳稳当当来到王国良近前，让人把他搀起来，亲自把绳给他解开了。王国良也傻眼了，那脸都是绿的。王将军，来坐坐坐坐，看坐。让他坐下。王国良傻眼了，看看徐茂公，瞅瞅李密和秦琼，再往两旁看一看，这汗就下来了。徐茂公一笑，王国良，你不对呀，你这是何苦啊？你在这儿行刺能行得通吗？你也没想想是什么地方，我手下的弟兄都是什么人，你是自找送死啊。我看你这人长得玲珑剔透，你是个明白人，你不愿意干这种糊涂事，肯定是受了人唆使啊。是不是杨林叫你这么干的，还是有旁人？他明明知道这是虎口，为什么把你塞到虎口里边？看来他才是你的冤家对头啊。王将军，咱无怨无仇，各为其主，今儿个就饶你不死。来人呐，他的东西都在手下吗？啊，都在，战马什么都有。既然如此，给他支50两银子的路费，把他放了吧。王将军，行吧，方才我们说的话你别忘，见着靠山王杨林你就说我们准时到达紫金山。众将都不服啊，把这小子这么缺德，怎么把他放了，还对他这么礼貌，还给路费，哪有这样的好事啊。王国良坐着没动，眼泪掉下来了，吧嗒吧嗒吧嗒。徐茂公就问，你哭什么？军师，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呐。说起来这件事儿，谁也没唆使我，是我自己这么做的。我什么意思？我想把魏主李密刺死，然后闯连营，我回去。我把事儿想得太简单了，我想人前显圣，傲立多尊，立一件特殊的大功，结果被你们拿获了。方才呀，我就以为着我非死不可，没想到军师把我给放了，我备受感动啊。军师，我不是人，您别放我，干脆您就把我杀了。我心里心甘情愿。人说话得算数啊，我既然同意把你给放了，焉有杀你之理呀？其实你方才那么想的没有错，谁不想人前显圣，谁不贪图功名富贵呀？此事啊，你把事儿看得太简单，太简单了。走吧，我不远送了。王国良扑通跪下，不住地磕响头，魏王千岁，大帅，各位，我这条命是你们给的，我王国良是有心之人，我呀必要报恩。
那么你们信也好，不信也好。

我再说几句，这座铜旗阵你们千万别去打，别打呀，这靠山王杨林准备了可不是一天，据我所知这大阵是奥妙无穷啊，大阵套小阵，小阵套大阵，又能各自为战，又能统一指挥，奥妙无穷，错综复杂呀。这还不说，他请了一位世外的高人，据我所知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的授业老恩师，此人姓仇，叫仇成仇乐天，人送绰号叫铁臂苍龙。听说这老头能耐大得不得了啊，他作为镇主，杨林等人是帮凶啊。究竟这大阵里头什么奥妙，我是当副将的自然不得而知，我是叫什么干什么，这些事情人家也不能跟我讲，我是从旁边这么猜测的。因此说我不希望你们去打阵，你们都是好人呢、啊、万一受到损害我于心不忍，这是一。如果说各位觉着有把握愿意去打铜旗阵，我王国良没多大的能耐，但我保证当内应，凡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给大家帮忙。秦大帅点点头，王将军，我们领情了。

好吧，那我就走了。擦擦眼泪上马走了。还是那句话，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你别看这个王国良无足轻重，那么将来还真起了大作用了。这就是徐茂公放他的目的，杀了不就是杀了，像他这号人杀了能怎么的，哎，把他放了到派上大用场。所以这人呢要看得远一些。王国良走了之后，大家召开军事会议，最后确定挑良辰宅吉日是兵发紫金山，知道这是一场硬仗。如果说这场仗打胜了，大破铜旗阵，那么隋朝的江山也就算完了。因此众人是摩拳擦掌等待厮杀

0: 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1: 《隋唐演义》续集45回，书接前文。靠山王杨林派王国良下属，没想到王国良还想行刺，结果让徐茂公把他给放了。咱们上文书说了，这个小小的王国良在下文书起了很大的作用。把他放完之后，

君臣做出决定，挑良辰择吉日，大兵是兵发紫金山。临走之前，留下五爷赤发灵官单雄信镇守泗水关，把盖世三杰也留下了。得的关城不能放弃呀，这后方是至关重要。大兵出发之后，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千里迢迢，这一天终于来到紫金山下。他们来的是东边，也可以说是东山口外。打凉棚一看，紫金山方圆数百里，山峦叠翠，怪石横生，全是古木狼林啊。就这地方易守而难攻，隋朝的人马全驻扎在紫金山内安营扎寨，选了个有利的地方，靠着水边安下连营的，调壕沟，密排鹿角，安排下岗哨，然后扎下金顶黄罗帐、军师帐和元帅的大帐，全都安排完了，就是一天的时间了。到了第二天，大家也缓过乏来了，君臣就坐在金顶黄帐议军情。正在这时，有人报各路反王求见，十八国联军要截杀杨广，结果让李元霸一对大锤给砸了个七零八落，有五家王子命丧四明山，现在还剩下十三家，这十三家都是兵强马壮的。来的都是谁呀？有伯玉王高谭胜、宋义王孟海公、沙陀王罗科汉、淮安王铁木儿、明州王张成金，再加上南阳王朱灿、上梁王韩勇、下梁王韩忠、河北凤鸣王

0: 李子通、济南王唐弼、济宁，这些人都是老熟人了。见着魏主李密之后，大家非常高兴。不过情况有点变化，那时候会盟的盟主是混世魔王程咬金，现在变成大魏国的君主李密，但都是老熟人，都见过面，彼此打过招呼，称兄论弟，在大帐就坐，欢迎各位王兄玉帝光临呐、啊！你们来的正好，你们的人马都到齐了吗？
1: 啊，王兄，全到齐了。我们来的比你们早，全都安营扎寨了，就等着你们来，咱们好商议商议，怎样破他的铜旗阵。
0: 哦，这一说，各位也见着信了，
1: 见着了。
0: 杨林分别给我们写的信了。我说魏主啊，你看这铜旗阵咱们怎么个打法。李密一笑啊，各位啊，密才浅学书，我全仰仗着军师和大帅呀、啊、我是这一文人，不懂得用武，我说话也无非是纸上谈兵，你们要问我，我只能说以目前而论，咱们大家的劲儿得往一块使，心得往一处想，千万莫要离心离德呀，不然咱就破不了铜旗阵，就不能大败隋兵。大家都知道现在隋朝的江山已经快完了，吴道的昏君杨广定在扬州，我看也是朝不保夕呀、啊。越是在这紧要的关头，咱越不能掉以轻心呐、啊。据我所知，现在隋朝的人马也就这些了，他的精髓全集中在铜旗阵紫金山，如果我们大家同心合力能大败隋兵，他就元气大伤，再没有能力一统天下了。所以我说攻打铜旗阵至关重要，虽然老杨林心怀叵测，他觉得有把握取胜，我们呢也有把握赢他，不知大家以为如何？奉明王李子通一听，鼓掌称善，我王爷你说的太对了，你说出我心里的话。各位啊，咱们以往失败就因为离心离德，劲儿不能往一块使，就说当初我们大家如果众志成城，能怕一个李元霸吗？他手大能捂过天来吗？无奈到了时候，各想各的好处，所以呢就叫人打败了。因此我们要吸收失败的教训，这一回千万莫要离心离德呀。方才李王兄说的对，咱的劲儿得往一块使，心得往一处想，众志成城才能无往而不胜。我表示我的人马听瓦岗山的指挥，听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的调动，
2: 同意赞成，
0: 大家是一致通过。正在热烈讨论的当口，有人进来禀报靠山王杨林求见。
2: 呀哈，杨林来了，
0: 真没想到，真是有点反常啊。秦琼站起来，各位啊，大家稍后戴某去迎接。要不说秦琼秦二爷这个人义气过天，不忘前情，他跟靠山

基础。秦琼从来也不忘，因此率领部分弟兄来到辕门外，往对面一看，靠山王杨林带着八家太保20名亲兵卫队下了马了，正在辕门听信儿。秦琼下了马之后抢步起身过来，王爷一向可好？秦琼迎接来迟，当面恕罪。是秦将军，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叔宝你挺好吗？谢谢王爷，托王爷的福我还那样。王爷您可老多了，哎，奔波劳碌焉有不老之理呀。话说到这儿画上句号，没法说别的，两国的仇敌啊，那心里动刀子的心都有，表面上也无非是逢场作戏而已。秦琼又客气了几句，接着靠山王杨林走进金顶黄罗帐，以李密为首的各家反王赶紧起身相迎，与杨林见过之后设座款待。八家太保站到杨林身后，20名亲兵在帐外等候。杨林看了一看各家反王都在，每个人手下都有几员大将，再看李密是居中而坐，杨林那心里那个恨，他盯着李密心说话：“李密呀，好，前几天你还保的是隋朝，你还身为魏国公啊，皇上对你不薄啊，你投靠了瓦岗，当了贼头了，等我把你逮住再算总账。”杨林心是这么想的，嘴能说吗？没说逢场作戏吗？说人生啊，活这一世就是戏，台上是戏，台下是戏，都在演戏，这个话不无道理。李密也恨透了杨林，准知道他是死心塌地给杨广办事儿，那是对头的冤家，要落到他手还好得了吗？李密也恨不能把杨林逮住，万剐凌迟，哎，才没有后顾之忧。但是李密呢，是文人呢，胸宽似海，表面上谈笑风生，让杨林喝着茶，李密才问：“王爷，旁的事儿咱不必说了，您金身大驾来到我的营寨，

我的铜旗大阵就扎在紫金山内。今天我想请各位进紫金山观阵。什么意思？光说铜旗阵，铜旗阵怎么解释？哎，得叫你们做到心里有数。咱们这次破例来个坦坦荡荡，心里都明明白白。不知大家愿意观阵否？哎呦，大伙一听还有这便宜事儿啊！不光让我们打阵，还让我们观阵，做的心里有数。李密当时点头了，王爷，你这么做我佩服，自然我们愿意观阵。好，老夫就是接各位来的。这样吧，咱们现在就起身随老夫赶奔紫金山。刚说到这儿，程咬金说话，等等等等，我说王爷，咱们久打交道，你还认识我吗？你不是程咬金吗？哎，对喽，王爷，我是个粗人，我说话不太文明，但是我竟捞干的。王爷，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又倒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是吧？今儿个您来了，请我们去观阵，我您里边有埋伏没有？别说这冠冕堂皇仁义道德，等我们一观阵，呼嚓把我们捂在里头了。你要那么做，你可不够个人物，我们也不服。各位，你们听我说的有理没理？大伙一听是啊，都有这种顾忌。程咬金说了话了，代表大伙的心声。众人把眼光刷集中到杨林身上了。杨林坦然的一笑，程将军，各位，你们一百个放心，我杨林绝非是那种庸俗之辈，那样做太卑鄙了，我就把你们赢了，我于心也不安。观阵就是观阵，打阵就是打阵，大家不必顾虑，我确保你们平安无事。如果说你们真有顾虑，认为我杨林里头有什么鬼花狐，那么你们可以不去，你看好不好？李密点点头，王爷，我们相信你的人品，相信你说话是真的。程将军不必计较了，外面准备马匹，我等要随杨王观阵。李密发了话不能更改了，这十几家王子到了辕门外，各自上马，带着亲兵爱将，也做好了应急的准备。军师大帅秦琼、徐茂公陪着魏主李密，带着程咬金等五虎上将军，跟随杨林就进了紫金山。到了山里一看，好巧，这座大山方圆数百里呀，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一眼望不到边。高山是云雾缭绕，往里边走，走来走去，哎呦，周围是山，里边有一块平地，这平地啊就像那盆底差不多少。他们看得出每座山头里边全都有精兵良将，隐约约发现杀气腾腾，是旗幡招展。而且这座大阵跟一字长蛇阵有所区别，带阵墙的，那阵墙就跟那万里长城差不多少，随着高低的山势一眼望不到头，都用巨石砌成，分成东西南北四座阵门。他们从东山口进去的，也就是说走的是东阵门，离个阵门再往里走，到了平地，

的距离没有二十里也差不多少。再往正中央一看，在平地的中央修了一座大高台，这台子高了下能有三丈三，也用巨石砌成，也分东西南北四个口，有台阶可通上下。等到近前一看，这台子的正中立着一面铜旗，这铜旗阵呢就以这个署的名。这铜旗是用铜铸的，旗杆比那茶杯口还粗着三圈，笔火条直。这旗上是个三角旗，也是用铜铸成的，上面散着四个大字，真命天子。被光一照，锃明耍亮啊。他们刚到了中央台下，从里边走出个老头来，顺台回来了。老头一抱拳：杨王您回来了啊。杨林赶紧甩凳下马，抢步起身到这老者的近前，也深施一礼：老杨兄，您久等了，我把李密各路王子军师大帅全请来了，让他们观阵。来，我先给介绍介绍。把这老头领到众人面前，众人全都滚鞍下马。一看这老头倍儿精神，中等身材，圆臂丰腰，面如满月，多少有点大奔的头。今儿下课，两道苍眉非同入鬓，那眉毛全是白的，大眼睛往外鼓鼓着，秤砣鼻子，方海口，嘴唇通红，满嘴的白牙，一步嫣然飘洒千心，飘飘透风是根根露肉。外罩英雄氅，足蹬薄底的靴子，一看他二目如电，就知道是高来高去的一位世外高人。他那老头倍儿精神，谈笑风生，走起路来健步如飞。杨林把他领到李密，我说：李王爷，认得此人吗？这就是铜旗镇的镇主，江湖人称铁臂苍龙，姓仇，叫仇成仇乐天，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是他的爱徒。这次我们不惜重金把老人家请出来了，作为铜旗镇的镇主，这座大镇就是他摆下的。各位啊，咱们大家见见了。

说着话挨个给介绍了。老头眯缝着眼儿，不住地点头。哎呦，久违久违啊，欢迎各位光临，参观铜旗大阵。杨王，我是否给介绍介绍？老英雄请，您是阵主，您说了算。各位，实不相瞒，小老儿乃一草莽之人呐、啊，蒙主上看重，把我请出家门，让我设摆下铜旗大阵。其实这个阵也没什么奥妙的，没什么了不起的，大家可以一览无余。尽管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不费点劲儿是万难攻破呀。你们各位都在，如果说你们闯进紫金山，能占领中央无极土，就我脚下这地儿，谁能夺下铜旗，上面有字儿，真命天子，你就是未来江山的主人。我主杨广愿意脱袍禅位，你就是真命天子，我们大家俯首称臣。看着没，铜旗阵，铜旗阵，这铜旗就是中心，谁抢着谁夺着，我们保谁，说话肯定算数。这是最后的关头，一决雌雄。但是还是那句话，你们也别把事看得太简单了，要想闯到中央无极土夺铜旗也非易事。大家听完不住地点头，围着中央无极土转了几圈，每个王子都想着自己的心事，谁不想夺江山，当皇上那玩意儿太美了，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呀，想不尽的荣华富贵，那是人中的顶尖人物啊，都有野心，都想登上这个宝位呀。所以有些王子看着这面铜旗，真是垂涎三尺，心说想什么办法先闯进铜旗阵，把铜旗夺得手，到那时候我就是一朝的人王地主，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多美。每个人都打自己的主意，大家参观完了之后跟杨林说，杨王，我们做的心里有数了，好，那咱就签字画押，你们何时攻打大

0: 世间豪杰辈出，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1: 《隋唐演义》续集四十六回，魏主李密，军师徐茂公大帅秦琼，十几家反王，观看铜旗阵。表面上人家没隐瞒，非常坦荡，你随便看，随便参观，你们坐在心里头有数，认为有把握攻打，咱就确定日期。非常礼貌，非常和善，其实暗动杀机呀。这人就是这样，跟其他动物不同者，就是有思想，有计谋。大家没词儿了，你都看完了，还有什么说的？因此，大家商议再三，确定百日破阵。这时间不能太短了，一百天。咱取个整，也就是说一百天之内要破了铜旗阵，抢到铜旗者为真命天子。过了一百天不算数，破了也不算，那你就俯首称臣，认罪伏法，乖乖的听隋朝的指挥，听天子的处罚。哎呦，这事儿这不是说着玩呢，落笔千斤重啊。这摆下香案，对天盟誓，歃了血，喝了血酒，大家全写上了，最后签署了自己的名字，杨林也把名签上了，代表杨广。这个仪式举行完了，大伙心里都清清楚楚，转身要离开铜旗阵的时候，程咬金又说话了：“
2: 等一等，一等，
1: 等一等啊！”我再说几句。老程晃着蓝的脑袋，舔着草包肚子，来到铁壁苍龙仇城仇乐天近前。老爷子，刚才你见了那么多的人，唯独没见我，你知道我是谁吗？
3: 您是程咬金呐、啊、
1: 听说过没？原来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就是我，后来我干腻歪了，脱袍让位让给李密了，现在我是瓦岗山兵马都先锋，天下无敌的大将军。一句话把大伙都乐了，仇城也乐了。程将军，我久闻大名啊，听说你当初在长叶林小孤山断截黄杠，一举成名啊，而后率兵占领瓦岗山，探过地穴，因此坐上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大概坐了有三年多吧，整三年。那些往事休要提起，哎，咱就说眼前的事儿。究竟咱也歃了血了，也下了保证了，你们说话算不算数吧？到时候不管是谁真夺了铜旗，能不能登上皇帝的宝座，能不能夺得江山社稷，我心里没底。人心隔肚皮嘛，到了时候你们要不承认，到了时候要反扒怎么办？哈哈哈哈，程将军，我无非是个镇主，这当家做主之事你还得请示杨王，人家是一国的亲王，皇上的王叔，当然他说话要算数。程咬金呐、啊，程将军，你一百个放心，诚如你所说，你们真破了铜旗阵，本王我说话绝对算数，肯定把江山社稷让出来，我那不下了保证吗？说话不算，天诛地灭，必遭恶报。这你相信了吗？
3: 也有点不相信。

咱到时候咱再说啊。这就叫该报未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骗人的人绝没有好下场，说话不算数的人更没有好下场。杨王，你心里放清楚点，慢说小小的铜旗阵，你就这个阵那个阵，你也挡不住民心呐、啊，民心可畏呀、啊！哎，我告诉你，将来你要说话不算，你必遭天报。我擦亮眼睛，我看着。杨林点头，好好，现在咱不必多说了，嚼舌它没用。就这样，大家离开了紫金山铜旗阵，各回连营。这些王子们都回了自己驻扎地方，没说这个人多了，什么人都有。您别听有盟军有联军的，这玩意儿都离心离德，说的挺好，说一心一意，劲儿往一处使，心往一块想，没那事儿。每个人回去都打自己的算盘，都有自己的主意，都想得同旗，都想登上皇帝的宝座。到了时候彼此不能顾及了，那么瓦岗山的人也不例外。李密回到金顶黄楼帐，大家参议，哎，明天咱们签字就生效了，就可以攻打铜旗阵了。百日期间一晃就过去，三个多月，再要抓紧时间，越快越好。大家参考了一个晚上，谁也没拿出好办法来。只是秦琼说，在没拿出好办法之前，任何人不准私自打阵。不经过请示私自离营去打阵者，杀无赦。约束手下的人一定得。李密回到自己的寝帐，他去歇着去了。那有的困的倒头便睡。咱们单说程咬金，这程咬金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头，倒到床上说什么也睡不着。程咬金心说，一百天太长了，是不是缓兵计呀？杨林手下本没有那么多人马，利用这个机会调兵遣将，不行，得打他个措手不及。有道是兵贵乎神速，他越想越睡不着了。程咬金起来把衣服穿好了，到了外头看了看天，哎，别看是晚上，满天的繁星，这天气甚好，他就更精神了。溜达来溜达去，溜达到李密的寝帐，跟门上人一打招呼，我要求见魏主李密。有人到里头一报信，李密也没睡呢，拿了本兵书正在这看呢。李密也想及早的破阵，正这时候程咬金来了。李密搭了一声请字，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咧着大嘴从外边进来了。伙计，还没歇着呢。李密起身相迎，啊，程将军，还没有呢，坐坐坐坐坐。君臣二人坐下，程咬金压着腿一拧，喝着水，跟李密在这瞎白活。我说李密啊，你怎么样破阵呢？我是一文人呢，一向不懂得武事，这拿刀动枪的事儿，我纯粹是个外行啊。怎么，程将军，你有好办法吗？没有，要有我能睡不着觉吗？哎，我说王爷，我这么想的，有好办法也好，没好办法也罢，阵总之要打的，仗是避免不了的，一场大战就在眼前呢，你说是不？嗯，言之有理。所以说啊，我找您商量商量，咱这么办行不行？
今儿

晚上咱就攻打铜旗镇，兵贵乎神速啊。娃呀，你也闲着，我也待着没事，咱们抓紧机会啊，我陪着你，咱们破阵去，你愿意不？李密一听笑话，开玩笑呢，这是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成王兄，你喝酒了吧？

0: 是不是搬高了？哎，你怎么冒虎？
1: 你闻闻，我有酒味吗？我滴酒未沾。怎么，你胆小了？你认为打阵是开玩笑吗？
0: 啊，非也。
1: 程将军，你听我说呀，就咱俩人打阵去，心里连数都没有。你不懂破阵，我更不懂，我这个血外行，咱怎么能破得了阵？这不是开玩笑，这是什么？白白送命，划不来呀。而且大元帅交代的清楚，任何人不经允许不能随便打阵。我是一朝的王子，我能不听将令吗？我带头违反军规，那还了得吗？所以我说这个阵咱暂时还不要打。李密刚说完，程咬金乐了。
2: 嘿，李密啊，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我是个直性的人，我心里憋不住话，有什么我说什么。说我当

就因为我看中你是个人才，你是一条好汉，这好汉不见得就得会五八抄，就是文人里头也有好汉，所以呢我才把瓦岗山交给你。现在这么一看，我错了，你李密不是好汉，你是个饭桶，你把我给骗了。我说李密啊，咱这么说吧，你坐上瓦岗之主，大伙心里服你不？你心里有数，肯定有些人不服，只是呢迫不得已，你呀、得叫大伙心服口服。要想这样，你得亮出两手来，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得让大伙服气，你才能稳坐这把椅子，不然的话你呀长不了。哎，今儿个机会来了，谁都没想到你是一文人能破铜器阵，一马当先，身先士卒。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哎，说明你有胆子，大伙儿那才服气呢，就得刮目相看。我说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能放过呢？打针有什么不好，迟早有一天得打呀，早打晚打也得打呀，有我保着你，你怕什么？你刚才说了，他大帅有令，不能抗令不遵，你这叫借口。大帅的令箭约束我们行，约束你能约束得住吗？你是一朝人王地主啊，你贵为王爷呀，他能杀你吗？顶多你一拨了脑袋算完事儿，你别拿这个当遮羞布。哎，现在咱就起身，有我保你平安无事。我程咬金是个辅将，福大命大造化大，不是我说啊，红泥关怎么样，泗水关怎么样，哎，不都是我老程包下来的吗？我老程死了几个死都死不了，说明我福大命大，你跟着我没亏吃，怎么样，敢不？这程帮兄，我不怕死，我怕死我不能背叛隋炀帝，只是我说不要掉以轻心，要真破阵还得请示军师大帅呀、然后咱们再走才行。得，别说了，你想想要请示他们，他们能同意吗？我这话等于白说呀。你又找了一块遮羞布，你呀不够个人物。今儿个晚上我打定主意，你去也得去，不去你也得去。李密一听，得，冤魂缠腿，怎么也摆脱不了了，这程咬金真是个蘑菇头啊，弄得李密这脸一阵红一阵白，真是不知道怎么的好了，就盼着有个人来能给解围。万一来一个不管是军事大帅还是五虎八彪上将，说不行，这事儿太荒唐，能助我一臂之力。哎，他正盼着呢，真来了，就听外边脚步声音，谁来这儿呢？这人说话之间就走进寝帐，不一看谁呀、正是瓦岗山的二号大草包空锤将齐国远，他舔着草包肚子也进来了，一看程咬金在这儿呢，哎呀，大草包在这儿呢，今儿个草包聚会，王爷还没睡呢。李密说没睡呢，坐下了。齐将军，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商量事儿呢，程将军提议今天晚上要破铜旗阵，让姑跟着他一块儿去，你给参考参考，是去合适是不去合适。程咬金也说，哎，老齐你说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请他去破阵对也不对，你说句公平的话。

0: 齐国远乐了，哎，我干嘛不睡觉跑到这儿来？我也是这个意思，哎，我愿意破铜其阵，你们两个人太孤单，我也算一个。李密一听，得得得，又来个催命鬼，这俩草包谁能纠缠得起呀？李密是万般无奈呀。二位王兄啊，非破铜其阵，
1: 对对呀，
0: 这玩意儿还能含糊得了吗？也罢，李密实在没办法了，吩咐手下的人把盔甲给准备了。你在两军阵前没这玩意儿不行啊！再看李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把这套衣服穿上，压得李密直打晃，没把的劲儿，身体不好，他穿挂不起。那头盔咱们说过，有铜的，有铁的，有四斤的，有八斤的，有十二斤的，那玩意儿顶到脑袋上呢，能没分量吗？身上披那铁甲，里头有铁锁掩心甲，外头有大叶连环甲，左一层右一层，再加上战袍，那有四十斤、六十斤、八十斤，再把这靴子蹬上，铁头的靴子，浑身上下不动地儿就一百多斤，没有这玩意儿护身，随时随地又能摊上麻烦。李密是文人呢，今儿个拿鸭子上架，穿戴之后，李密直咧嘴呀，慢说打仗迈步都困难。程咬金咧嘴看着，行，要不知道的一瞅你是军中的一员大将，你看你穿上这身衫多带劲呢、啊！备马，马匹备好，有人抬过日月龙凤刀。其实这刀啊，李密根本就不会使，拿着做做样子而已。再看他提刀在手，有亲兵招着他上了马了，要不他上不去啊。程咬金、齐国远也上了自己的坐骑。他们两个人保着李密，一兵一卒都没带，就是仨人偷偷的离开了营寨。谁敢拦着？一看魏主李密亲自出战，当兵的也不了解内情，谁也不敢言语，故此畅通无阻，离开了九道战壕，直到辕门外头。前面不远就是紫金山了。程咬金高兴，端着大斧子，主公这多好，这才叫英雄呢！哎，你这么干咱心里痛快，跟你干有劲儿，你别贪生怕死，威刀必剑。李密咧着嘴跟吃苦瓜差不多，哎，是是是是，爱卿说的有理。三匹马的速度不太快，从东山口奔铜旗阵。你别看他们观阵的时候通行无阻，刚到山口的边上，就听见一棒锣响，惊天动地，紧跟着伏兵四起，灯球火把是亮紫幽松啊，从山口左右闯出一千人马，都是铁甲军，呼啦朝燕翅排开，为首的一员大将是催马鸣枪，直奔三人。呆尔等胆大包天，竟敢闯我的铜旗阵，你们是不是活腻歪了？李密三个人借灯光一看，吓坏了。就见来的这位大将头顶天王盔，身披太岁甲，胯下压起宝马亮驹虎雷豹，掌中托的是金钻披炉枪，面似淡金呢，四十多岁，三绺黑胡，二目如电。李密可认识他，

红遍称臣呐、啊，来者非别，正是虎牢关的大帅四宝大将上师徒。怎么叫四宝将军？天王盔宝盔，太岁甲宝甲，尤其的这匹马叫虎雷豹。这马的头顶上有个肉球，这肉球轻易不能动，要急事的时候一拧开这肉球的一疼，这马就叫唤，叫唤的声音跟那老虎的声音一点区别都没有。别的战马要听着这声是屁滚尿流，马上就瘫倒在地。宝马良驹掌中的枪叫金钻提炉啊，那是有名的宝枪。四宝大将上师徒虽然在隋朝居官，也憋气，受宇文化及和宇文成都的气，现在就是一个小小虎牢关的主将。但尽管如此，此人对隋炀帝忠心不二，赤胆忠心，这次镇守铜旗镇，手把东山口，就派的是他。李密太知道了，一看怎么那么倒霉呀、啊？今天晚上来了就碰上他了，李密就一愣啊。但事到现在，不出头是也得出头。

大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绎的传奇故事。

0: 隋唐演义四十七回，魏王李密被逼无奈，在大草包程咬金、二草包齐国远的保护下，夜探同齐镇，结果倒了霉了。在东山口遇上了四宝大将尚师徒，这尚师徒这能耐在本套书是著名的，有四宝护身，武艺出众。李密跟他同殿称臣，太了解了，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往左右看看，二位亲家如之奈何？意思是说怎么办？遇上劲敌了。程咬金开始害怕，可是到现在也顾不了一切了。老程催马晃斧子是直奔尚师徒，我对面来人，你是不是尚师徒？不错，正是在下，你可是程咬金？对喽，一点含糊都没有。尚师徒，这么说你手把这东山口了？
1: 对，
0: 某在此手把。程咬金，你还想进同齐镇不成？你也说对了，你摆这玩意儿干嘛的？不就是叫我们打的吗？老子晚上睡不着觉，心里高兴，保着我们魏王要大破你的同齐镇。
1: 好，
0: 程咬金，欢迎你来破阵，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你要能闯进东山口，赢得了我掌中的枪，怎么说都可以，不然叫你命丧在枪下。你吹牛吧你小子，你休走街府的嘞，劈脑袋，小鬼踢牙，掏你的耳朵，烧带脚。马圈回来，劈脑袋，小鬼劈牙，掏耳朵，烧带脚。他这几下太贫切了，尚师徒全都了解，左躲右闪，冷笑了一声：程咬金啊，你还有什么绝活？除了这几下之外，你还有什么本事？
1: 没喽，就这两下子让他识破了。
0: 老程自知不好，是拨马便走啊。齐国远一看程咬金不行了，只好硬着头皮举起一对大空锤，催马来到尚师徒马前。小贼，你可认识我？瓦岗山上无敌大将军史锤的祖宗到了。哇呀呀呀呀，这下还真灵，把尚师徒还真唬住了。尚师徒一看这家伙人高马大，掌中这对锤都出了号了，他得多大的力气能使这么大的锤？哎呀，真神人也！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齐国远心说：行，有门儿，接茬往下唬啊。龟孙子，尚师徒拿命来，轮锤便砸。尚师徒哪敢招架，带马闪过这一锤，那锤又砸下来了。哎呀，不好！四宝将一闪身，把另一柄锤躲开。再看齐国远是频频发动进攻，得理不让人呢，他就忘了他是纸锤了。三步了两步了，尚师徒实在躲不开了，晃掌中金钻提炉香往外一扑了。哎，这乐子大了，把左手的空锤扎了个眼儿，往回里一带扑，整个给撕开了。尚师徒这才看明白啊，空锤拿纸壳糊的，你把我糊的可不轻啊。

0: 好小子，你真是恬不知耻。说着涮枪便刺。怎么叫二草包呢？齐国远没能耐，全指这块头虎人，尤其这一对空锤，既然叫人家识破了，哪敢恋战？嘿，还得糊一个月呀。你看他这锤啊，也下了不少功夫，他怎么说心里话呢？这玩意儿真得糊一个月，糊一层晾干了再糊一层，干了再糊一层，得下不少的功夫。齐国远晃着脑袋是拨马便走，一边跑着一边还说，魏王千岁快点救驾呀。李密一咧嘴，咱谁保谁呀、啊、我救驾，我提笔管还行，跨马征杀根本没门。可这会儿程咬金齐国远拨马便走，王爷你等着，我们搬兵去。得把李密给扔这儿了，俩草包跑了。李密想拨马跑已然不及了，被四宝将上师徒切断了归路。
1: 别等了，
0: 李密，我真替你可惜呀、啊、你高官居座，为国公之职，紫袍金带，位列超纲，我主对你不薄啊，你使奴换备，金银堆积如山，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当贼？难道说你跟贼在一块儿你心里的舒服？你坐上这个魏王谁承认呢？换句话说就是个贼头而已啊。李密啊，这叫鬼使神差，对于你来说犯下十大不赦之罪啊。本将军今天要替朝廷消灭你这叛逆，你招枪吧，你唰就一枪。李密这两下哪行呢？一招都不会，手里端着刀呢。李密闭着眼睛，学旁人的样子，开呀膛！哎，真把枪拨弄出去了，是拨马便走。能走得了吗？上师徒是紧追不舍，又是一枪，哎呀！李密往旁边一扭身，还真没杀着。就这两个照面，李密那汗下来了，把眼一闭，完了，今天是必死无疑了。等第三枪举起来刚要扎的功夫，斜刺里一马飞出，这人马快枪急，一看来不及了，赶紧抬腿挂上大枪，捻弓搭箭，对准前拳一松后手，对四宝将上师徒就放了一支冷箭，啪嚓！上师徒是干什么的？八面风啊，这是大将军。一听恶风不善，弓弦响，肯定有人要暗算自己，不敢扎李密，撤回大枪，往马鞍上一趴。这支箭从后脑掠过，多悬呐、啊！这么一愣的功夫，来人就到了。主公不必担惊，谢英登来了。来的谁呀、啊？神登，王八党的好朋友，瓦岗山八彪上，因为他晚上巡逻，听见人禀报。魏王千岁跟程咬金齐国远去了铜旗镇
2: 啊。
0: 谢八爷就一愣啊，心中暗想，这怎么回事？没听军师大帅交代，哪有王子敢问铜旗镇的？他就明白了，肯定是程咬金齐国远使得坏，心说这俩囊屎包啊，成事不足是败事有余啊！但是也别屈望人，将来事情能整理清楚。八爷想到这儿不敢耽搁，粗一马腰枪赶奔出事地点，迎面正好遇上程咬金和齐国远。

人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一看是谢八爷，老程就说：“八弟来的正好，快去救驾呀！再去晚了，李密的命就保不住了。”谢八爷不敢耽搁，就这样连二句话都没说，来战四宝将上师徒，上去搬兵，暂且不提。单说谢八爷并不打掩饰，大战四宝将，李密才保住了这条命。可话又说回来了，谢八爷的能耐是不含糊，但是跟上师徒比起来差着一大截啊。十几个照面之后，累得谢八爷是虚虚带喘，亏歪假谢。正在这个时候，就听有人高声喊喝：“上师徒，休得猖狂，毛家当了！”随着一阵紧急的马蹄声，此人冲到面前，谢八爷抽枪甩脸观瞧，来者非别，正是蜀宝大秦琼啊，得着信儿了，大吃了一惊啊，用手指着齐国远和程咬金：“你呀，坏了咱们瓦岗山的大事了，你们挡着呢。”意思是说，等事情结束了，救亡之后，然后咱再算账。秦琼顾及不了旁的了，就像疯了一样赶到出事地点，这才让过八爷谢英登。在秦琼的后边，嚯，一大帮人，金甲、铜环、樊虎、联名，上青山下池山，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等人齐杂战马，乱斗交环，在后边也上来了。单说秦琼跟四宝将上师徒马打对头，上师徒一看是秦琼，心里说话：“今儿个遇上劲敌了。”那又说秦琼现在很少伸手啊，打仗的时候他几乎不露面，对，身份在那摆着呢。现在秦二爷是瓦岗山兵马大元帅，负责调动全局，所以很少亲自出战。今天是情况特殊，迫不得已的，

来，对面可是四宝将军，不错。秦琼啊，我真服气你了，你小小的马快出身，今儿个坐上兵马都招讨大元帅，大概你心里挺舒畅吧。啊，甭管你这元帅是朝廷任命的还是自封的，起码名好听啊。但是秦琼啊，你就忘了后果了，这就叫利令而智昏。你当贼有什么好处？你秦琼是个人才啊，当初你跟着靠山王杨林身为太保有多好，杨王对你不薄啊，将来你就继承他的靠山王，位列朝班，你说你有多么好，封妻荫子，吃喝不愁，你可好，半道从了贼了，跑这做起什么元帅来了，看来你自己找死啊，你对不起你的先人啊，你做的这种事情祖坟都得刨了，九族都得灭了，所以我说你这个人太自私了。秦琼闻听此言，剑眉倒竖，五目圆睁，呸，上师徒休得胡言，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你说杨广好，我说李密不错，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杨广乃无道的昏王，六短之君呢，我还替你可喜呢，你满身的能耐为什么要保着昏君呢？照这样下去你是遗臭万年。你住嘴。说着说着两个人说翻脸了，双枪并举就斗在一处。在本套书十三条好汉，他站到最后还得跟尉迟恭俩人凑到十三条好汉，那能耐就不含糊了。你想大隋朝多大，全国有多少英雄，能排到十三号那也就不简单了。所以二爷秦琼舞动大枪，上下翻飞，二马趟翻，杀了个难解难分。两个人打斗到三十几个回合，单说后边给观战的众将樊虎联名一看，高兄弟，咱别卖不了的书该戳到这儿了，赶紧助二哥一臂之力，上上上冲啊！三十多人齐刷战马，乱斗交环过来，哗，把四宝将上师徒给包围了。上师徒的本事再高，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可一看这么多人糊了自己，万一有点疏忽，性命难保，想要突围还走不了了。上师徒有点着急，怎么办？哎，想起来，想起宝马良驹虎雷豹，这匹马咱交代过，脑门子上长了个大肉瘤，这肉瘤有拳头大小，这瘤上呢还全是毛，都是红色的毛。这马有个毛病，平时它不叫，你用手一扳这肉瘤，它一疼它就叫唤，不过那声不太大。得怎么发出虎吼的声音呢？得拔他那瘤上的毛。

揪住一根毛，狠劲这一拽，虎雷豹疼痛难忍，一蹦蹦起多高了，真跟那虎啸差不多少。这一声音不要紧，再看这三十几位大将胯下的坐骑全尿泥了，起来来来就哭痛，起来来来哭痛哭痛哭痛哭痛哭痛，全都瘫软在地，有的摔个仰壳，兵刃撒手是东倒西歪。包括秦琼、秦叔宝胯下的黄骠马，四蹄也卧了地了。别的战马听着他这一叫，屁滚尿流。哎呦，四宝大将尚士图高兴啊，心说我就这么跑了，回去我见杨王，杨王一问，岂不耻笑我呀？这么办得，今儿个我得立功，找李密找不着了，有秦琼啊，啊，秦琼也落马了，我扎死他得了，催马摇枪是直奔秦二爷。秦琼正好在地上没摔倒，一条腿跪着，一条腿抬着。

国梁往上一提这匹宝马，起下来我的朋友，秦琼着急呀、啊！你要瘫软到这儿，我就交代了。大将军没马，如同没有双腿呀、啊，那能行吗？黄骠马不愧是宝马呀，别看瘫软到地上，主人一提铁国梁，他明白怎么回事，他就是不会说话，他心里也犯急呀、啊，把脑袋一摇，尾巴一晃，起来呀呀呀，站起来了。秦琼是飞身上马，这不勒马便跑。尚士卒今儿个还真不想放秦琼，按理说见好就收得了，不，他是紧追不舍，贪功的心切。那么秦琼呢，一着急，这匹马跑错了方向，应该往西跑，他奔北边下来了。这黄骠马就像风里呀、啊，马的确受惊了，精神有点紊乱，不管前面是什么，一个劲儿往前冲。秦叔宝就觉着两耳生风，带住是不可能的。二爷没有办法，把枪挂上，双手握紧铁国梁，往马背上一趴，眼睛一闭，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尚士卒呢，催开宝马两匹在后头是紧紧追赶。秦琼哪明来，上天我赶到凌霄殿，陆地赶到鬼门关，我看你今儿个跑得了的，你给我站住。就追下来了，两个人相距也在50步左右吧。秦琼偷眼观瞧，尚士卒眼看就追到了。秦琼打败仗的时候有没有？但是不多呀。没想到今儿个败得这么惨呐、啊！黄骠马呀，黄骠马，你驮着我往哪儿跑啊？哎呀，要了我的命了！越着急越害怕，越出事儿。前面有一条山涧，两个山头离着能有20丈宽，什么样的马也窜不过去，而且力倒石崖，下的是水。但今年呢，天比较干旱，雨水不多，所以那河滩挺宽，那大石头都裸露着，这石头什么形的都有。秦琼这马在山头上，这山头离着这水面能有10丈高，按现在比较能有10几层楼高。秦琼那马跟飞一样，想停住是不可能的。二爷看得清清的，哎呀，我命休矣。

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绎的传奇故事。

书接前文，秦琼不是四宝将尚师徒的对手，马是落荒而逃，尚师徒在后边紧追不舍，把秦琼给追得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正往前跑着的时候，路过一条山涧，书中代言这条山涧叫红泥涧。秦琼一看这马收不住步了，

别撞在哪儿，拿枪煮一下。就在这时候，这黄骠马揉这一下从山头上就跳下去了。秦琼就觉着两耳生风，哎呀，很本能的用枪往下一戳，马也落了地了。咱们前文书交代了，河水不多，河滩上净石头，这石头尖的、四棱的、圆的，什么形状都有。这黄骠马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正好摔到石头上，马的前蹄子在水里，后蹄子屁股在岸上，肚子正好叫一个尖石头给挂上。你想多大的劲儿，那挂上还有个好呢，噗这一声把黄

孙权率部突围，遇上西府赵王李元霸。李元霸把他这个枪夺过去，给撅了个圈，好像乾坤圈。后来台上这一说，他又把枪给捋。

这宝马良驹跟随他多少年，立了多少功啊，好不容易熬到今天，那主人和这匹马是有深厚的感情的。马怎么死的？为他而死。秦琼是重义气的人，又极其善良，能不难过吗？二爷拍着马背，宝马呀宝马，你死的太惨了。这时候四宝将尚师徒也追到山头了，他一看是山涧，急忙把虎雷豹给带住了。人家探身往下看看，哎呀，秦琼在下面呢。那位说不黑天吗？怎么看那么清？您别忘了，这半夜这一折腾，天已经亮了，所以看得清清的，够又够不着。尚师徒贪功的心切，赶紧把金钻提炉枪挂上，抽弓搭箭，对准秦琼就是一箭。要说尚师徒射箭射得真准，称不上什么神射手，但是作为大将者十拿九准。可今儿个贪功的心切，而且这个地势别扭，这一箭没射着，从秦琼后背掠过。二爷听见弓弦一响，抬头一看，啊，知道不好，尚师徒追来了，不敢耽搁呀，枪也完了，马也完了，到了现在哪有功夫掩埋呀。情急之下，二爷一伸手，在马鞍上的鹿皮套里把书童简拽出来了，这玩意儿不能丢。一对书童简在手中一抄，趟着这个河水往对岸去，能跑多远说多远。咱没说吗，水不深，顶多到秦琼腰部，所以秦琼也没淹着，紧趟慢趟到了对岸。靴子里也是水，浑身全湿了，胳膊肘大腿没一个地儿不疼的。秦琼没看着自己的脸呢，脸上都是血了，是惨不可言。秦琼好不容易到了对岸了，顺着河滩就往南跑。尚师徒看见真真的，秦琼哪里走，怕这儿，又是一箭。二爷情之不妙，用掌中的书童简一补了，烫把箭给崩飞了。尚师徒不甘心，又放出第三箭，瞄准了秦琼，我叫你跑。哎，啊，他真没想到，用力过猛，咔吧一声把弓弦拉折了。喂，哎呦，把尚师徒给气的，真该那秦琼不死啊，今儿个我拧上他，说什么我也得把你逮住。他往左右看看有没有路，哦，左手有条小路，把马一拨，他顺着小路就追下来。按下他怎么不说，单说秦琼到了河对岸呢，好不容易爬上了山坡，把靴子脱下来，靴子里的水倒出去，裤腿挽起来，然后又把靴子蹬上，

0: 急冲冲来到庙门外，低头一看，无量天尊，造孽造孽呀、啊！
1: 这怎么回事？这是
0: 啊、哦，明白了。此地离这紫金山不远呐、啊。如今紫金山摆些战场，摆的什么铜器大阵，肯定这人是从战场上下来的。究竟是谁的人，哪头的，不得而知。老道一想，出家人顾不了这些，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见此焉有不救之理。他让小老道把小筐手铲放下，爷儿两个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秦琼抬到屋去了，往床上一放，小老道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帮着老师打下手。这老道还真就不错，还精通医术，先给秦琼号了号脉，而后检查检查身上，哦，没事儿，只是这个人呢惊吓疲劳过度，这才昏迷的，头上刮破点，胳膊肘大腿上有点外伤，算得不了什么，把湿衣服给他扒掉了，盖上被子。老道马上抓了两味药，让小老道研开了煎好了给秦琼灌下去。哎，正在忙活这功夫，庙上还来了个客人，客人还带着两名仆人，这客人要走，向这老道来告辞。

0: 不是我是谁呀、啊？姨父，您不在瓦岗山，怎么上这儿来了？
1: 哎，我正要向你解释呢。
0: 老道一听啊，都认得，什么瓦岗山不瓦岗山的，
1: 老道就不愿意在旁边听，赶紧退出去把门带上了。这得说明这老道有知识，有教养，人家说话不能站在旁边听，所以呢他退出去了。
0: 秦琼就问姨父您怎么来的，
1: 老头红着脸把经过讲述一遍。
0: 也是大隋朝的王爷，是秦琼的亲姨父。
1: 前文书咱交代了，他跟宇文成龙率兵攻打瓦岗山，利用这个机会他投降了瓦岗，背叛了大隋。后来徐茂公出的主意，派小白猿侯君集把老头子的家眷全接到瓦岗山，打那儿之后老头儿就算安度晚年了。秦琼给姨父找了个小院，又宽大又干净，周围全是树木，空气新鲜，让姨娘姨父兄弟在这享福。前山的事情很少让老头知道，不是背他什么，他那么大年纪了怕他担心，所以秋瑞呢一直在山上享福，也不过问前山的事，偶尔了看望看望秦琼，说两句话就回去。可是秋瑞这人呢闲不住，别看老头80来岁了，好动不好静啊，老头身子骨倍儿结实，等时间一长了他心里头不太痛快，不满意秦琼，心说秦琼啊，你拿我当老废物了，你姨父不老啊，从岁数上说哎不小了，从我身体状况来看我还不算太老，上马劈刀依然能征杀两军战呢、啊、你说你瓦岗山正在用人之际，有什么事儿你也派派我的用场，哎，我也替瓦岗山干点活，就这么傻吃捏睡让我于心何忍呢。再者一说了，瓦岗山有点大事小情你也让我知道知道，哎，我帮着你们参谋参谋，这可好，什么事也不问我，我就在这白吃白喝，照这样空老于林泉之下，我是死不瞑目啊。所以这老头满腹的牢骚，这一天实在憋不住劲儿，老头奔了前山。
0: 进了延安殿一看，这好，秦琼、徐茂公、单雄信等人全不在。不仅如此，瓦岗山的5虎8彪上将也不在，只见着留守的大爷魏征。长平王秋瑞就问：“人都哪？”

0: 山他得唯命是从。
1: 是
0: 义父，那可太好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上师徒可是大将军啊。

0: 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1: 《隋唐演义》续集49回，四宝将上师徒，一心要捉拿秦琼，在后边紧追不舍，追来追去，找到火神庙。他仔细观察，角门外湿了一片，好像有人在这躺过。这一分析，秦琼趟着水过的河，身上肯定是湿的，可以断言秦琼进了火神庙。你像上师徒高大的身躯，骑着马拿着枪进庙能方便吗？所以在这庙外，他把马拴上了，把枪挂到德胜钩上，拽出宝剑进了角门。与此同时，他一看两个老道见他就跑，引起他的怀疑，故此破门而入。到里边抬头一看，他就一愣，对面坐个老头，老头银胡方脸，浓眉阔目。他真不敢想象啊，坐的正是老义父长平王邱瑞，这老干爹在这儿呢，莫非在梦中不成吗？不对，是我看花了眼。

0: 只好挺身走险。我呀跟他们处了些日子，我发现个顶个的都是好人，而且这些人抱成团要推倒无道的昏君，另立民主，让老百姓享点福，有什么过错呀？你读了书万卷，什么事儿你不明白呀？孩子，你要能听我的话，我把秦琼叫出来给你直言直言，你们二人相见，咱们一块儿赶奔前敌，从此你弃暗投明，归降了瓦岗山，咱爷儿俩早早晚晚还在一起相处，何乐而不为呀？孩子，能听干爹的吗？
1: 我
0: 尚师徒就一愣，心里说话，干爹呀，也就是你会把他劈为两半，你这是大逆不道啊！反对朝廷，背叛君主，十大不赦的罪名啊！原来这尚之徒很可怜，他的父亲就在长平王邱瑞的府里啊当花把式。你想，王府都有后花园，都有花轿，这伺弄花这是一门技术，有这花把式专门吃一碗饭的。尚之徒的爹就干这个，他花伺弄的不错，所以呢也住在长平王府，后来生下了四宝将尚之徒。这尚之徒从小长得虎头虎脑的，挺讨人喜欢，出来进去的长平王邱瑞就逗着他玩，一来二去喜欢上他了，没事还抱抱他。等他满地跑的时候，长平王就把他接到自己的府里头同吃同住，等时间长了，跟尚之徒他爹商量，就收尚之徒做了干儿子。你想，这老干爹上哪儿找去？打着灯笼都没地方找去。所以尚之徒他爹是千恩万谢，认为这孩子一步迈到府坑里了。后来尚之徒长大了，尚之徒的父母相继去世，就剩下他了，长平王就把他收养了，名义上是干儿子干父子，实质上比亲儿子也不次，所以建立了浓厚的感情。他这能耐也是长平王邱瑞手把手教的，为了让他能为出众，后来长平王邱瑞又请了不少的高人传授他兵马武艺，他才有今天。后来长平王邱瑞背叛杨广，投靠了瓦岗山，尚师徒早就听说了，老实说他对长平王此举不赞成。感情归感情啊，今天再次相遇，他一听他干爹逼着他投靠瓦岗山，他起心眼那么反对，他是忠于杨广的，这人呢钻了死牛角尖了，心说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这话是不假，又倒是不是二主，忠臣不是二主啊，我是忠臣啊，皇上再不对他是皇上，当臣子的在何时何地也得效忠皇上，这叫三纲五常，我不能背叛。所以四宝将尚师徒听到这儿一笑，干爹啊，您要我的命都行，您叫我怎么的都可以，您对待我天高地厚之恩，我就是转世投胎也报答不完您的恩情，但有一样，要叫我降贼是绝对不可能。换句话说，杨广是六短之君，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但是杨广对我不错呀。你老人家不常说吗，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啊，我不能忘恩负义啊。

0: 尤其是现在是时值多事之秋，皇上病在扬州，隋朝的江山岌岌可危，在这需要人的关头我背叛了他们，我觉得于心不忍。干爹，这件事情我万难答应。
1: 什么？
0: 上师徒你敢不听我的话？老人家你别生气，这件事情我万难应允，
1: 你给我跪下。
0: 扑通，上师徒就跪下了。爹，您打吧，您骂吧，您要不解气拉我身上的肉，我绝不反抗，唯独这件事您不要强人所难呐、
1: 啊！呸，奴才呀，奴才，
0: 我这是叫你走正路啊，怎么叫强人所难呢、啊？哦，你翅膀硬了，好小子，今天我跟你拼了。老头是豁着立起来了，为什么呢？刚才咱说了，他在秦琼面前把话说绝了，那话说的太大了，没有退身的余地。那么秦琼就在套间待着，肯定听得清清的。你说虽然是亲戚，收不了上师徒，见着秦琼怎么交代、啊、要不说这个人办事儿得留有退身的余地，说话也是这样，说的太绝，做的太绝，把自己就急死了。秋瑞不就是这样吗？老头翻了脸了，今天我跟你拼了。他低下脑袋照着四宝将上师徒就是一头。这老年人爱干这事儿，哎，撞头，我跟你拼命。上师徒一看干爹翻脸了，吓得不知道怎么好了，一个老头一下子撞来了，劲儿还挺猛，那要撞上也不轻啊。所以上师徒往旁边一闪，他那意思我闪开，然后我拉你一把，再说点好话让老头消消气儿。哪知他一闪，老头肉撞过去了，上师徒身后是柱子，那大柱子都挺粗，他忘了这一点了。长平王邱瑞用力过猛，这一脑袋正好撞到柱子上头，啪嚓，撞了个脑浆崩裂，哭求死尸躺在这儿了。这谁也没想到，四宝将上师徒转回身一看，啊，哎呀，老干爹，爹爹呀，你，哎呀，这，你说这事怪谁？上师徒是伏尸大哭，他这一哭不要紧，秦琼在套间听得真真的，就知道发生意外了，顾不了一切，秦二爷挑帘笼推门就出来了，一看，哎呦，我这衣服，花红脑子都流出来了，一点劲儿都没了，秦琼眼睛就红了，好你个上师徒，人面兽心之辈啊，我要给我姨父报仇雪恨。说着秦琼抡剪便砸，上师徒一看是秦琼，眼睛也瞪圆了，心说我干爹怎么死的，就死你身上了，今儿个无论如何我要抓住你给我干爹报仇雪恨。他拽出宝剑大战秦琼，屋里狭窄，地下还有死尸，也施展不开呀、啊。因此上师徒是抽身便走，到了院里，然后出了院了，奔门外干什么去？虎雷豹金短提炉枪都在庙外呢，他要上马提枪啊，好得以施展。秦琼提剑在后就追他，等上师徒到了庙外的一看，傻眼了，宝马良驹踪迹不见，枪也没了。我见，哎，怪事儿，是拴到门外了，他怎么没了？难道说这还有贼把我马头？

0: 走了。他在
1: 正这时秦琼追出来了，上石头哪里走，轮剪便砸。你得看上石头在马上占上风，在部下真打不过秦琼，他这宝剑对疏通剪对不了。秦琼越战越勇，上师徒是浑身是汗，正在着急的时候，忽然是伏兵四起呀，哇，把这小火神庙是团团包围。再看树林里头闯出四五百人，从军装号坎上看都是瓦岗军为首的，正是大草包程咬金，二草包齐国远，在后头跟着金城、牛盖、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金甲、童欢等等等瓦岗战将，呼啦敲把上师徒给包围了。程咬金把大斧子一晃，嘿嘿，孙子，你只有投降了，如若不然，我叫你在府下做鬼。齐国元也说，你把我大锤捅漏了，我现在改换大枪了，小子，你要不投降，我扎你个透心凉。投降，放下宝剑投降。秦琼一看心放下了，转回身来到

0: 程咬金进献。四弟，你们怎么来了？找您这遇上您了。二哥耶，我给你道喜了。哎，你看没，宝马宝枪都落到咱手了。我一眼就看见庙外有这匹宝马，就知道上师徒这小子哎进了庙了。这个全归您了。秦琼一看正好，黄彪马摔死了，虎头枪折折了，现在正等着用呢。所以飞身上了虎雷豹，伸手端起金钻披露枪。秦琼恨是恨，但上将军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投降吧，别无选择。
1: 我呀，
0: 上师徒一看这仗没法打了，要兵没兵，要将没将，要马没马，要枪没枪，而且人单势孤，跑是跑不了了。我能投降吗？绝对不能投降。上师徒冷笑了一声：“秦琼啊，多谢你们的美意。我上师徒是朝廷的人，我要忠于我的君主。”说话之间，就见上师徒面向南方，辽甲胄跪倒啊，眼泪下来了。陛下，臣上师徒不能替主尽忠了，我死在紫金山，臣先走一步了。程咬金一听，哎，你想干什么？秦琼就知道事情不妙，赶紧挂枪要下马过来拦他，但为时已晚。就见四宝将上师徒把宝剑拽出来，往脖子上一横，那宝剑多快，这一下子抹了脖子，死尸栽倒。秦琼一看，一闭眼，哎呀，可惜可惜呀，英雄爱好汉。秦琼心里不是滋味，忽然想起那么两句话了：瓦罐难离井台破，做大将难免阵前亡啊。看着上师徒，联想到自己，上师徒不管是保谁吧，是一名武将，我也不例外。连年征战，谁知道谁死，谁知道谁能活着，这就是一面镜子。所以秦琼的心里的直翻个，眼泪掉下来的。程咬金没那么复杂，老程一咧嘴，该，早他妈该死，故意孙子，来啊，把死尸扔到山沟里去。秦琼一听，一摆手，慢，四弟不可如此，杀人不过头点地，虽然他死了，我们应当好好的把他安葬才是。哎呀，二哥呀，你这人心太善良了，听你的。咱这么说吧，还有一具尸体呢，长平王两具尸体搭到阵前，众人这才回到连营。哎呀，等见着面之后，各说经过呀。军事徐茂公、魏王李密、满营众将又惊又喜啊。首先听说长平王邱瑞死了，大家掉眼泪了，用上等的棺椁装殓，派专人护送回瓦岗山，就把老头埋到瓦岗山，这是一件事。四宝将上师徒死了，也买上等的棺椁装殓，往哪儿送啊？没地儿送，干脆找个向阳的地方深深地挖个坑把它埋了。上师徒宝马宝枪这是战利品，经魏王允许就赐给秦琼。打这往后，秦琼就没有黄骠马了，也没有虎头造金枪了，换齐了虎雷豹金钻披露枪。那么大家热烈祝贺，转忧为喜，大帅安全地回来了。可这事儿的究竟责任呢，

0: 去同旗镇了。
1: 哎，我去，可问
0: 李密怎么说呀？本来李密不愿意去，是程咬金鼓捣的，他能出卖程咬金吗？故此李密摇头晃脑，做了半天牙花，
1: 我就
0: 嘿嘿，王爷，您不说我也知道。我听说程咬金上您那儿串门去了，后来你们就走了，还有齐国远，对不对？齐国远，你出来。齐国远那脸刷就变了，规规矩矩出来了，躬身施礼。
2: 哎，军师，
0: 我问你，说实话，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你因何不奉令箭就赶奔通旗寨？你们要不去，能发生这些事吗？大帅插一插葬送性命，我主插一插把脑袋丢了，怎么回事？
2: 军师哥哥，
0: 我可不是推卸责任的，跟我没关系。我晚上睡不着觉，正好行走路过御营，我一看魏王帐篷里点着灯呢，所以我就进了帐了，给魏王问晚安，君臣唠唠嗑，程咬金在那儿，这主意都是程咬金出的，他非说保着魏王要夜打同旗镇，我呢被迫就得跟着。军师您别生气，要杀你就杀程咬金，他纯属是罪魁祸首。

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被疾病困扰？家有老老少少，健康才最重要。身边有个大医生，心里就有了底儿。疑难杂症不再怕，让健康常驻咱家。权威大医生走进。

0: 1.5辽宁交通广播、北斗融媒、健康宝辽宁频道联袂推出。
1: 北方大医生，您身边的私人医生。我们首播的时间是在每个周六的13点准时为您开启。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一到了春天，我们大家呢非常困扰的皮肤问题又出现了。有的可能是有瘙痒啊，有的可能是出现皮肤干燥啊，甚至有一些朋友呢最近莫名其妙的出现了某部位的疼痛，比如皮肤的疼痛，然后一查呢，最后可能是带状疱疹，或者确诊了是带状疱疹。好多人都觉得说有点不可思议，到底是我的身体哪里出现了问题。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追本溯源，了解一下春季皮肤病高发的一些背后原因，中医是如何进行这个机理的问询，比如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我们该如何从源头更好的调养自己的身体。今天为大家请到是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贾中伟院长。贾院长，之前咱们也请教过了一些问题了，所以接着下来呢，我们还想继续提问，就比如说除了刚才我们提及的肝脏，那春季的皮肤病还和我们的哪些脏腑的功能失调是密切相关的，您再给我们大家总结和提示一下好吗？
2: 中医最主要是一个肝脏，另外与那个肺了脾了关系也非常密切。
1: 嗯，
2: 因为主要肺主皮毛嘛，肺主皮毛就皮肤，中医讲究就是对胃的脏腑是肺。
1: 嗯，
2: 肺主皮毛，主气湿呼吸。春季风邪侵表，首先伤肺，就受风了，首先是伤肺的。若肺胃不固，

0: 就是一到晚上吃宵夜，
1: 对呀、跟他饮食都有关呐、
0: 对呀、对呀，
1: 脾气受损了，所以出现一些湿疹了、脾炎了，都可以出现。
0: 会有很多的朋友发现自己，比如说现在自己，会有一个晚间吃夜宵的习惯，是暴饮暴食的习惯，还有就是喜欢吃一些高盐高糖的，你就发现你的体重已经上升了，上升了之后呢，就半生的一些皮肤的问题，比如说褶皱处一身疙瘩呀，然后比过去爱过敏呢、皮肤可能出现了一些这个有的地方是这个角质层增厚啊等等，其实都是和我们整个内脏的器官发生了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另外在中医当中呢有六淫一说，那么哪几种邪气在春天的时候导致我们皮肤病高发是最为常见的？
1: 中医就六淫呐，春季治病最常见是风湿热三邪，这个是最容易出现的，况且它也是三邪一般都是相间治病，同时出现。先说一下风热，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荨麻疹、面部皮炎，增加一些红斑了、丘疹了，灼热瘙痒剧烈，预热加重，这中医讲了一个风热症。
0: 那
1: 风热症
0: 嘴上起了大泡了，经常一到这个季节就起大泡，然后呢或者是嘴角会有一些溃烂症，也是和风热有关系吗？
1: 风热这就是除了风热，它有时候刚才我就要说的湿热症。对，湿热体内既有热又有湿，所以比如说常见的那个湿疹了，
0: 带状疱疹了
1: 、痤疮了，它一般表现就是皮肤一个糜烂渗出水泡，油腻，还有这个就舌苔都是黄的，这种就湿热症。还有一个风湿热夹杂的病，因为它不是说单纯的风啊热呀、湿啊，有一些还是风湿热夹杂的。
0: 那这个夹杂的
1: 就表现为就一个多形性的了，既有红斑肿热，又有渗出流脂，或有瘙痒误度，病的缠绵，这就指一些就是，也是以湿疹就多形性损害嘛，特别是一些慢性湿疹，就是风湿热夹杂出现，就病程特别缠绵了，不太好，慢性比较多。
0: 对，其实我觉得到最后的这个风湿热夹杂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病症的时候，它其实要比单纯的风热和单纯的湿热要更难治愈。
1: 对，单纯的风热湿热一般都是急性期比较多，因为病态急性相对来说更好治一些，你变成慢性它就调相对来说要慢一些。
0: 您觉得在我们整个这个患者群当中，是不是在春季皮肤病的这个比如说受外毒的侵袭和内毒的侵袭是两大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别，然后呢现在在春天的时候可能外毒更多一些。
1: 对呀、外毒就是咱们常说的感受外邪啦，接触过敏源啦，比如说今天我出去溜达一圈，紫外线照射了也就面部有过敏性皮炎，和今天你看这天挺好，现在那个桃花啊杏花陆续都开了，特别一些花粉过敏的花粉，或头两天不开花粉尘比较大，灰比较大，粉尘过敏的这种过敏的，这中医讲就是一种外邪，就是外感异力之气，或接触过敏源花粉啦、尘螨啦，还有一些比如说虫咬啦，或者也比如说接触一些化工产，比如说有些人好做面膜啦，或者是做一些特殊的治疗啦，或者是汗蒸了做什么，他就一些接触特殊的东西也可以导致一种过敏，这中医讲是多属一些湿症热症，这就是外来的邪毒，中医讲是外因导致的一些皮肤病。除了外因，中医讲还有一些内因，中医叫内毒，内毒主要是脏腑的功能失调产生一些病理产物导致的，比如说一些比如说热毒，就是过食那个辛辣刺激，
0: 这是
1: 热毒，
0: 这是你们喜欢吃的东西吗？
1: 还有
0: 辛辣的东西，
1: 还有湿毒本身，比如说脾胃消化吸收不好，脾虚不孕了，脾湿健孕了，这就湿毒。另外还有瘀毒，瘀毒中医讲那个气滞血瘀，气滞血瘀比如说爱生气爱着上火本身，或者心脏不好的，或者什么不好的，或者不好动的，气滞血瘀了也可以导致一些皮肤病。就中医讲就是内毒是发病一个土壤，本身你有内毒了，体内比如说你饮食不好了，爱熬夜了，或脾胃不好。

0: 有外因了，比如今天吹着了，明天晒着了，后天吃什么吃特殊东西了，或接触一些特殊东西，就可以导致你这个疾病的发生和出现。
1: 嗯嗯，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自查一下，就是说我们倒希望每一个人的皮肤作为这样的一个最大的器官，然后它是全身的这样一个屏障，同时它又是一个和我们进行对话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器官，它可以真正的去表我们内脏的一些器官到底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去学习知识掌握，并且呢真正的去懂得该如何更好的去调理它。说到现在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在做一些事情是在毒害我们的身体，比如说过度吃一些辛辣的、高油高盐的，不仅是你的皮肤糟糕，对吧？现在很多人在抗糖，基本上不怎么吃太多甜的，或者是糖含的比较多的一些东西，发现这人的皮肤就是非常的干净和透亮。还有些人呢，就是熬夜之后呢，黑眼圈是一定得有的了，标配啊，熬夜之后就是标配的黑眼圈，然后呢皮肤的毛孔粗大呀，脸色晦暗呢等等，这些都是皮肤在告诉你这样做错了，你在毒害我。
0: 对呀，已经有表现了。
1: 对，已经有表
0: 现出来了。
1: 对，你用再贵的面霜，你用再好的面膜，其实都于事无补，因为很多东西是由内而外的，就是我们的内毒一定要清掉。然后呢，你就不要和大家说，我是一个娇气的人，我一定要春天好好的防护自己。其实它正说明你的内在是不够稳定的，不够坚固的，你的皮肤的屏障也是出现了一些缺口的。一些问题的，
0: 所以说中医治疗讲内外兼治，不说单纯的康过敏啊，单纯吃点药或抹点药啊，而是告诉你，比如说避免一些东西，比如得忌口啊，得尽量别熬夜啊，得别吹别晒呀、啊，别什么的，各种情况得去调理，药是药。内外的同治。
1: 对，我觉得内外兼治一定要内求啊，大家内求一下，我自己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习惯是把它做成了毒药，然后再毒害自己的身体，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察一下。北京时间13:45了，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做留言，比如说您在皮肤遇到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春季不知道该怎么样应对了，或者是有点儿手足无措了，是甚至是就做了就治了很久都没有办法去很好的找到病因进行精准的治疗，没问题，您呢可以第一时间给我们拨电话83216975 83217975和83218975。其实我觉得在和您的对话当中，院长给我们传递了很多理念，让我们认清了自己的身体的一些机理，然后呢我们的一些错误做法对它的毒害。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中医理论叫做治未病啊、预防大于治疗，这样呢少受痛苦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呢很好的把这个疾病就是给它让它远离我们的这个身体和生活。所以现在想和您一起请教，就是春季如何通过治未病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针和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方向，然后预防皮肤病的发生。
0: 中医这个治胃病啊，主要包括那个三层含义。第一个就是胃病先防，这个就根据你那个体质去调，比如体质偏热的，春季就少吃一些辛辣刺激，可以多饮用一些菊花了、桑叶疏风清热的东西，或者表虚易感的，本身我就表气虚。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冷热刺激，它特别容易感冒的，特别容易过敏的，这种表气虚的，可常常可以服用一些玉屏风散、益气固表，增强一个皮肤屏障，增强免疫力，也可以达到这个防治疾病目的。这就是胃病先防。第二个就是疾病防变，皮肤病已经出现了，皮肤在表的应该及时的去治疗，去透血，根据它的那个你是过敏导致的啊。还是食物导致，还其他导致的，其实就是对症去治疗。但治疗一般就是尽量少用一些就是苦寒类的药物，或者激素的药物，临床也是尽量少用。抗过敏药可以给，激素药得根据情况，
1: 紧急的
0: 适当的在那个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给。
1: 对，
0: 也为了有的挺多患者为了追求疗效，哎呀，给激素效果好啊，只要一过敏就要啥，他就要去扎针，就要扎点地塞了，或者是扎点地瘤了。

0: 治疗是控制，控制效果好。
1: 对，
0: 那治疗就激素类是尽量能要少用，要少用。第三个就是那个错后防，方便就是病治疗之后吧，怎么防止它复发，因为特别一些过敏类疾病或者这个鼻病，它特别容易反复发作。有些患者来，哎呀，我得病能去根儿吧，能好吧，能利索吧，还能犯吧。
1: 对，
0: 我说这个我呢，这个现在这个治疗，我通过现在治疗我能让你好，但犯不犯不是我单说我的事，而是你的事儿。再说这个病停了，因为它不可能一辈子完，你感冒你能一辈子不太感冒吗？
1: 嗯，
0: 这个保证不了。所以说这个后期也在于自己的防，比如说你体质好了，免疫力上来，自然可能它就得的复发几率就要少一些。这就是病愈之后重症，比如说调理一下脾胃啦，健脾祛湿啦，或者气血虚的补气血啦，阴虚有血虚的可以滋养肝血啦，或者体内还有湿有热的可以去去湿啦，健脾脾啦，清热，把体内的一些余毒都排除一下，血虚风燥，阳血润燥，气血上来，自然而然它也就不爱发病了，不爱发这方面疾病了。
1: 对，现在想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体质偏热者他身体会有很多的湿毒吗？
0: 对呀，偏热他体内湿热就相对湿热多呗。
1: 哦，
0: 啊，比如说舌苔特别红的，特别厚啊，
1: 舌苔红厚，
0: 或者脸上比如湿热的，脸上油大的，身上油特别大的，
1: 嗯，
0: 这就是湿热的。
1: 嗯，
0: 你看血虚就是肝养它，它是营养过剩的，那个气血虚呢是营养不足的。
1: 嗯，
0: 对不？
1: 一个是多，一个是少，一个是亏。
0: 对呀，那个你看湿热，偏红偏热。红热是油大为主，
1: 嗯，
0: 你看那个血虚风燥，皮肤也发干呐、发白呀、脸色也发黄啊、发白呀，皮肤特别干，偏瘦，
1: 嗯，
0: 一个胖一个瘦。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一个区分的界限，就是说，你看你的皮肤的分泌的油脂到底是怎样的，比如说是容易出现一些痤疮、痘痘啊等等这些，其实说明你的内在就是有点偏热啊，可能就是它要溢出来很多的油。
0: 对呀、
1: 啊，我是这么理解。然后呢，如果你是说全身属于那种皮肤干燥型的，那么就说明你的气血那个血虚不足，
0: 气血虚。
1: 对，然后就出现了一些干燥的状况，这时候你还需要润燥，对不对啊？别让这个就是油都溢不出来了，你的表面根本都没有滋养的东西了。
0: 对，这想法营养皮肤了。
1: 对，嗯，
0: 比如说抹润肤啊，吃补气血的呀、啊，
1: 嗯，
0: 对不？用或者用养血润燥的药啊，
1: 对，啃俩猪蹄儿啊，这开玩笑。就是我觉得这个对皮肤好的东西还可以润燥的东西都可以考虑吃起来，但是一定要讲究量和科学的一个搭配一个匹配。一位朋友说前两天我自己最爱吃的茧蛹子，我一不小心吃了12个，然后出现了一个脸部的这个起疙瘩啊，大疙瘩出了之后我就特别担心。像我这种过去一直吃突然间不能吃了，是茧蛹子出问题了还是我出问题了？请问一下院长。
0: 这个考虑还是自身的问题比较多，自身比如说是不是最近比如说免疫力不好啊，
1: 嗯，
0: 最近比如说最近休息不好啊，
1: 熬夜了，
0: 熬夜呀、啊、
1: 嗯，
0: 导致比如说你免疫力差了，这是一方面。
1: 嗯
0: 另外也不能完全排除茧蛹，但不是说你以后吃茧蛹还会过敏，而是这个它茧蛹是在的，比如说在它这个养茧蛹过程中或者运输过程中或者它你做的过程中跟哪个相互其他东西是不是起反应了？你除了吃茧蛹，你还吃没吃别的？比如说我吃茧蛹时，我还吃什么药了？或其他一些食物了？可能原来是不过敏，
1: 嗯，
0: 但你可能几个东西加在一起，它就容易导致过敏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还得想一想，一是自身体质的事儿啊，另外你吃啥东西还吃没吃别的呀？
1: 嗯
0: 嗯。
1: 那另外就是我想请问一下，就比如说我们要在做过敏原测试的过程当中，他肯定不能指向说你是茧蛹子过敏，他一定不会这样告诉你吧，他可能会说你某一类蛋白可能要过敏、嗯、
0: 对，正常的过敏原检测吧，像那个像咱医院也是做那个基本是20大类的，
1: 嗯，
0: 比如说有食物组是10大类、嗯、10大类食物组，比如说鱼啦、肉啦、蛋、奶，
1: 嗯
0: 包括菠萝了，包括水果，各种常见过敏元素咱里边都有，这是食物组10大类。还有一个就是吸入组，外界组就是10大类，啥呢？粉尘啦，螨虫啦，
1: 嗯，
0: 或者一些比如说

0: 柳絮了、杨絮了，然后这个豚草了、苣草了，所有这四大类过敏因素全要整理去查，这是整个过敏。另外还查，必要正常查一个 IgE，IgE 代表你的过敏的一个种子。可能说有的一部分人，他那个查那个食物组或者是摄入组能查的问题，比如说有高的有阳性的，比如说哎鸡蛋出一个加号俩加号了，鸡蛋过敏了，或牛奶出来一下鸡蛋过敏牛奶过敏了，或者是柳絮阳性查了过敏，这是一种。还有一部分他可能说食物组就查这些常见的这大类都没有过敏的，而摄入组也没有过敏的，这就要看你总的 IgE， 比如你总 IgE 高，证明你在这个这两大这些查的这个二十大类之外，你有导致你过敏的东西。
1: 嗯，
0: 但是这个它不是说明所有的，因为成年接触是成千上万的，那根本有的是查不着的。
1: 嗯，
0: 还有一部分，比如说这个你要它高，就证明你还是过敏，导致有其他过敏的因素。
1: 嗯，
0: 或者有的，比如这两个都正常，你 IgE 也低，也正常。这就是证明你就是
2: 问题
0: 不是单纯过敏导致的，而是有其他一些原因。
2: 哦，
0: 对，总 IgE 它就也正常。
2: 嗯，
0: 那就是可能你就是其他原因导致的反应，不是单纯的过敏。这个就是跟你吃个鱼啦、吃个蛋啦，或者直接吹一下、晒一下，关系不是特别密切的，而是从其他找原因，从根上去调，找原因去调理。
2: 对，所以呢，我们希望大伙儿都能够很好的去了解一下它背后的一些机制，然后呢，我们更好的去找到它的根源，避免接触一些过敏源，这点很重要。所以呢，现在我也建议这位朋友，就是近段时间你在没有调好免疫力的同时，就先不要碰茧蛹子了。嗯，先别碰它，尽管好吃很香啊。嗯，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是。春季又受到了带状疱疹的这个侵扰，然后苦不堪言，有的时候说现在我已经是没有办法对应这个就是应对这个疼痛了。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我们的神经受损，然后呢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之后带状疱疹也没治好，将来这个地方呢就一直有隐隐约约的疼痛。那这一点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么样能够最及时的发现带状疱疹，并且及时的治疗，并且呢能够减轻我们最后可能会走向的这个神经痛。嗯
0: 啊，就是带状疱疹。对，说一下这带状疱疹吧。它的因为它发病位置是不固定的，比较常见的老百姓叫缠腰火毒嘛，一般在腰和前胸比较多，另外也可能一部分患者出现那个头部啦、头面部或

0: 初期一般有个类似感冒的症状，比如这两天乏了没劲儿了，然后身体比如说是一侧或者头部或者上肢或者下肢或腰先有疼的感觉，就疼那个他疼怎么个疼法呢，这儿扎的火烧火燎一种跳痛灼痛，他因为他是神经痛嘛，
1: 嗯，
0: 先有这个感觉了，有感觉了完了，然后就乳腺在疼的部位出现一个类似一个虫卵性皮炎，先出一个红斑丘疹，哎，我是不是叫什么虫子咬了什么串了，挺多患者来第一感觉是这样，
1: 嗯，
0: 这样你就应该首先就像比如说有乏没劲儿了，还有比如说有轻微的疼了，有个红点了，首先就要想到疱疹，想到疱疹排除疱疹，所以说你叫不准可以到医院去看，但看吧有挺多，临床有挺多就是单纯的上内科啊，还有呢第一他这个疱疹他一般他有个潜伏期疼的症状，也可以就是挺多跟别的其他一些病容易误诊，比如说跟腰托了，跟心脏病了，或者跟一些结石病，比如咱要有的当结石看了，当腰托看了，或有当心脏或当别的去看了，或头痛看那个按血栓按什么CT都去做了，所以这个早期只要是发现有疼了有泡了，最好就是一般建议请皮肤科会下诊看一看，比如真有这方面问题及早时间用药，用药呢第一就是抗病毒，另外说咱说主要是疼吗，疼必须第一时间，不管你就是起泡了，只要确诊疱疹，不管疼与轻与重，营养神经的药临床必须给上，比较常见的比如说甲钴胺或者 B 族的维生素第一时间必须要给，不是说疼的重再给，第一时间就要给。另外就是因为咱们是中医嘛，中医最好的初期直接就是中西医结合治疗，除了给西药抗病毒，抗病毒的同时必须得给中药，因为一些就是中医讲着跟那个你是气滞血瘀导致的呀，我就行气活血化瘀，你要是肝胆火来的我就赶紧给你清肝胆经火清湿热，清湿热，然后在基础上直接中药里边就加那个活血通络的药，加上它就可以最大的限度一个减轻后遗症，这是一种。另外就是起泡了要疼得厉害，在初期第一时间中医可以给那个配合针灸火针去治疗，
1: 火针
0: 就是那个针灸的一种，
1: 嗯，
0: 在旁边咔咔用那个点刺的方法做一下，这样也非常有助于恢复，有助于恢复。另外就是疱疹，它那个正常病程是半个月左右，恢复好了之后，你要是比如眼痛有什么症状没缓解，疼痛还没缓解，甲钴胺一定要和 B 族用的一定要吃一段时间，
1: 嗯，
0: 吃一段时间。另外中药也是恢复期了，会有化学通络的，跟情况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吃一段时间，就是尽量减少减轻的后遗症。系统治疗相对来说就是留后遗症的几率相对来说就是更小，
1: 好，
0: 更少也更轻。
1: 是这样全面的一个，从我们发现它到如何精准的治疗，已经给到大家一些方式方法了。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随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稍后见。
2: 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被疾病困扰？家有老老少少，健康才最重要。身边有个大医生，心里就有了底儿。疑难杂症不再怕，让健康常驻咱家。权威大医生走进九七五直播间，打造信得过、学得会、用得着的新型健康科普节目《北方大医生》。本节目由九七五辽宁交通广播、北斗融媒、健康报辽宁频道联袂推出。

北方大医生，您身边的私人医生。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波段，留在调频97.5，收听在每个周六13点准时为您开启的北方大医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应对每个节气到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化，在这个没有照顾的周全，然后呢，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理念错误，还有更多的情况下是自己没有更好。

好的去调理整个全身心的一个状态，而引发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疾病或问题的时候，当您束手无策，当您自己不知道该如何进行求医问药，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病症它到底怎么样去进行治疗，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如何做相应的结合，才会对自己更精准的治疗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您别着急，可以呢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寻找答案。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用90分钟来认识自己的一个最好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过去我们的身体替我们全天24小时每分每秒在无休的这样进行运转，可是我们却没有更好的呵护它，也没有更好的去保养它，只是一味的透支。那这些可能存在于我们的过往，但是希望未来当我们了解了自己身体的一个运营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整个器官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运行机制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更好的去爱护自己，去照顾他人。今天呢我们的直播热线可以为大家开通，然后呢您有任何关于呢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提出来，微信公众账号也可以把你现在求医问药的过程当中所受疾病困扰的一些具体问题告诉我们。辽宁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公众账号就是这个 FM97.5， 我是肖阳，欢迎您继续同行。

给大家几个问题，当您的皮肤出现了一些状况的时候，您是否第一时间想去冲到药房，或者是去自己的药柜里面找到那些可以达到舒缓止痒，然后呢让我的这个皮肤快速的愈合呀，或者是转好啊，这样的一些药膏吗？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想法？当您在和皮肤对话的时候，可能你最注重的是你脸部的皮肤，可能呢现在在你的颈部或者是四肢躯干的皮肤，你没有更多很好的去了解护理它，甚至一旦出现了一些丘疹呢，或者是

0: 一些这个皮肤表面的一些病变的时候，您没有办法用，都喜欢的是快速的精准的然后用药膏去拿捏这样的一个病情。可是有些时候你发现越用越严重，产生了很多我们不想看到，比如激素性的皮炎啊等等等等。您知道吗，皮肤是我们整个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你是怎么样和它对话的，它是怎么样帮助你去完成更多的一些保护，还有一些内外的交互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从中医的角度去讲一讲，说在这个春季到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去预防治疗我们的皮肤出现的问题。今天为您请到的是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贾春伟院长。贾院长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辽宁交通广播 FM 九七五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说一到春天啊，好多的朋友会担心一些过敏现象又再次找到我。一到春天呢，就是皮肤病高发的这个时间，让大家很焦虑。所以呢，今天就想和您一起请教一下，为什么一到春天这皮肤病就变成了一个高发的疾病，而它的这个核心的病机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那么到底是什么呢？
1: 今天跟大家就是系统讲解一下中医角度的春季皮肤病。大家先说一下为什么春季是皮肤病的高发期呢？因为春季啊，在中医属木，对应肝脏，肝主生发，总疏泄，它核心病机就是风邪为导，伏热为根，腠理开
0: 是学到的知识去应对，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我到底该如何去治疗？
1: 所以说春季就是皮肤病一个好发的时机。第一，它的气候因素，春季多风，乍暖还寒，就是腠理啊，正常人的皮肤毛孔由闭藏转为开泄，胃外功能相对不足，风邪容易乘虚侵入，就咱们常说的比如说受风啊，或者紫外线照射呀，春天的那个比如花粉啊、柳絮啊，各种过敏都可以导致。第二就是体质因素，体质因素就是一个冬藏不足，或素体本身就是血热啦，春季阳气生发引动内热，肝火啦，肺热啦，外风引发内热，两者结合发于肌表，比如常见的一些皮肤病就是这个季节比较多的带状疱疹或者湿疹，都是湿热内热导致的一个病。第三就是一个情志因素，因为肝主疏泄嘛，主情志，春季肝气郁结就易发亢盛，气滞化火，科乏皮木，导致湿浊内生，湿热相搏，也是常出现一些湿疹啦、皮炎啦、过敏一些疾病。
0: 您这个讲的就是非常的清晰，一个就是外部的环境，一个是我们本身的体质，再有一个就是让我们这个情绪出现一些波动的一个状况，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皮肤。可是呢，好多人就是只用那种最贵的面霜，但是发现不太解决问题。
1: 对呀，它不是保护，主要也得在于一是在于治，另外就在于怎么防啊，
0: 对，
1: 怎么调自己的免疫。
0: 对，那今天呢，刚才您讲到一个体质的因素，就是冬藏不足，也就是冬天呢，我们并没有很好的调理自己的身体，然后一到春天这样一个生发季节到来的时候，就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刚才您讲到了两个内热，比如说肝火和肺热，肝火怎么就上去了呢？肺热怎么就比别人热那么多呢？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两类的情况的发生呢？
1: 肝火吧，因为它那个春季吧，按那个五行来说，春季就是肝脏，对应是肝脏的，
0: 对，
1: 因为肝主疏泄嘛，肝主疏泄，另外肝藏血，一些肝血不足的人，比如说素体就是肝血不足，血瘀方张，皮肤特别干的人，这种他肝藏血，就证明中医来说就肝藏血不足了。肝藏血的不足人，他一到春天就容易出现啥呢？皮肤干燥了，脱屑了，剧烈瘙痒，就一些皮肤比较干燥，挺多人瘙痒症啥，就是冬春季节它是加重的。
0: 对，
1: 它就是这个肝主疏泄，肝藏血，它血不足了导致的。另外，比如说还有一些情志不畅。也是肝来的嘛，肝气郁结，气滞血瘀导致出现了，比如气滞血瘀中医讲究生气啦、着急啦、上火啦、肝气不舒，睡眠不好了，就容易诱发什么呢？特别这个春天特别常见的一个带状疱疹，老百姓叫舌春疮，它也是中医西医讲的是一种病毒感染，在中医来说就是一个火，
0: 情志因素
2: 导致一个因素，
0: 就没想到他这个在肝主情志的这样的一个机理之下，就是我们可能

0: 常会有一些比如说焦虑啊抑郁 啊这样的情况，甚至时不时的和自己周围甚至在开车的时候都会路怒。
1: 对，特别听过病就是疱疹那个病跟着急上火关系是非常大的，
0: 非常大的，
1: 着急上火休息不好。
0: 嗯，
1: 对，还有一个跟他说肝，肝还有个比如说肝旺横逆犯脾，脾湿健运了水湿内停，就是泛滥肌肤，一般就可以诱发什么呢，湿疹脾炎。
0: 嗯，
1: 对，
0: 湿疹也找上来了。
1: 对，
0: 其实我们叫它是湿疹，其实湿疹是非常怕干燥的，对吧？
1: 对呀、啊，
0: 嗯，
1: 湿疹特别那就有那个干性湿疹、湿性湿疹，
0: 嗯，
1: 比如说你看，特别是一些小孩婴幼儿的湿疹，它一般偏干性的多，
0: 嗯，
1: 冬天是加重的，夏天反而更轻，
0: 嗯、
1: 虽然也叫湿疹，但冬天加重，夏天减轻，
0: 嗯，
1: 像那个跟冬天屋里本身那个，屋里干呐、啊。或者空气屋里那个湿度
0: 不够，
1: 相对来低，现在患者一般咱都需要他，比如说，冬天适当减少洗澡次数啦，
0: 嗯，
1: 适当的抹抹润肤的啦，或者屋里可以比如说干湿度特别低的话，加湿，一定要加湿器加湿，完另外保湿就是润肤，不仅是抹一些润肤的润肤乳啦、润肤液这类东西。
0: 对，也就是说湿疹的患者呢，其实在这个春天的时候更加应该保护起来，这是第一个。再有一点呢，就是如果大家没有办更好的辨认自己这个皮肤表面这个是不是湿疹，也要呢做更多对应的诊治，就诊疗，就是你首先得确诊它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再自行的去用一些这个医生开的药，然后这样可以就缓解一些症状。但是很多人呢都是这样，我这个地方痒了，我去药店去买一个东西回来就直接用上了。有没有在您临床的过程当中就这个事儿发现这个用的药膏和它的疾病其实是用的反的，然后呢越治越严重？
1: 对呀、啊、你湿疹嘛，首先你得查一下湿疹的病因，你到底什么原因来的。
0: 嗯，
1: 比如说你是过敏来的，咱就是避免过敏源，抗过敏治疗。比如说不是过敏来的，而是身体其他原因来的，比如说一部分患者，比如说我肝功异常，肝功有问题，肝功导致的、
0: 嗯、
1: 或者比如说我糖尿病血糖高导致的，这个前提比如说我单纯的一味抹一些脱敏药啊，抹一些给一些抗过敏药膏，它效果是非常不好的。
0: 对，
1: 这样比如说你血糖高的，首先前提把血糖一定控制好，
0: 嗯，
1: 对不？第二，比如说肝功异常的，把肝功调好。还有不是甲状腺问题的，甲状腺疾病引起的，
0: 嗯，
1: 甲状腺必须得同时，甲状腺好了，它自然而然这个它就改善了，
0: 嗯，
1: 对不？
0: 对，这是一个综合的原因导致的，嗯、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搞清楚这个病因是什么。
1: 对，还要跟他说，咱说肝性湿疹湿性的，
0: 嗯，
1: 对不？
0: 嗯，
1: 你要肝性湿疹。你就得润肤保湿，湿性的主要是你得防晒，避免一些过敏因素，完那种就得少沾水啦，少接触，越湿越热加重。
0: 嗯，
1: 每个还不完全一样。
0: 对、
1: 嗯、
0: 可能大家呢觉得说我现在这个到底是风疙瘩呀，还是什么丘疹呢，还是湿疹的，还是什么，自己完全傻傻的分不清楚。您可以第一时间把现在自己比如说手部的皮肤、胳膊的甚至是脸上的这个皮肤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可以简单的拍个图片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我们也简单的帮您去了解一下那您现在的情况，您的诉求是什么，可以告诉我们一下。请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第一时间呢也可以把您的这个目前面部、手部，还有就比如说自己的腿部啊，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皮肤的问题，可以呢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也帮助你来去寻找一下方式方法，倒不一定能确诊啊，这个我们一定不能这样吹牛说大话，这个必须得是面诊啊，然后呢再帮助大家下一步的确切的去了解怎么样确定治疗的一些方法啊。一到春天，其实好多人会和我一样，就是既喜欢春天，又觉得春天这大风刮得我们千头万绪的，恼人的秋风有一首歌，但是我觉得在春天的时候，这个大风，尤其是在我们辽宁地域哈、啊，就是这个的确很考验人。今天也想说，其实呢，风可以呢传播花粉，对，它可以让我们的植物进行授粉，然后呢也可以让种子呢可以散播到各地，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但是有些时候呢，在风中的这些所夹带的东西可能对我们的皮肤并不是很友好，而且有些时候呢我们在这个乍暖还寒的季节当中还是会受到侵袭。所以今天就想向您请教一下，在我们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有一种叫风邪，风邪对我们春季的皮肤病是不是有非常关键的一个治病？

0: 的这样的一个点。
1: 对，风邪在春季吧，特别容易就是导致一个皮肤病发生或者加重，因为中医讲风为百病之长，气性清阳开泄，散行而说变，所以就这风啊，它是一个游走不定的，游走不定的，包括皮肤病也是，就是那个它风散行说变，就在皮肤病表现为就是比如说最常见的荨麻疹，老百姓说的受风嘎的，它表现为皮疹固定不部位不固定，时隐时现，瘙痒剧烈却游走不定，这就是风行而上行说变，就是他一般出汗病人荨麻疹病人老百姓说哎呀受风了，到医院也是出汗受风，80%的荨麻疹是出汗受风导致的，出汗受风导致的，这中医也是一个风邪导致的一个病。另外风邪性燥，风邪易伤精伤耗精液，导致一些皮肤干燥脱屑皲裂，如春季一些面部的一个皮炎白屑糠疹，因为春季吧就是面部过敏特别多，比如说花粉啊柳絮啊还有一些那个粉尘啊过敏特别多。另外还有一个白屑糠疹，白屑糠疹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常说的一个叫桃花癣的一个病，就是特别小孩比较多，皮肤特别干，面部就是一块一块的出现那种白斑，白斑那种那个也是冬春加重，所以说也是一个风邪之病，风邪之病导致的。另外就是风邪吧还是肩胛夹热了夹湿了夹寒了，所以说多出现一些就是红斑灼热，风疹多渗出出现一些水肿，因为风寒风热可以出现那个水肿，就是湿疹皮炎，风寒可以出现一些苍白色风团，就是一些扁疙瘩、受风疙瘩这类一些疾病。
0: 这是真的是奇痒无比哈、
1: 对。
0: 会有很多人呢就是在起了这个风团疙瘩之后呢就是一很担心，第二个就是说呢他会不停的，有些小朋友他会不停的去抓，然后让这个皮肤表面有破溃的情况，其实很难说这种痒而不去处理它，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很想的和大家一起去共同了解一下这个风邪对我们的皮肤病的治病，之后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其实说到这个荨麻疹，它的这个游走不定会在主要的一些位置上，可能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胳膊，它是有对称性的吗？
1: 这个它
0: 不一定，
1: 荨麻疹它也是受风疙瘩，老百姓有也可以管它叫鬼风疙瘩。它是不固定的，
0: 它不固定，
1: 全身任何部位都可以出现。比如面部啊、躯干呐、四肢啊，这最常见的部位。
0: 对，
1: 可能今天腰出几个疙瘩，哎，明儿腰不出了，又跑腿出来了。后天可能又跑上肢出来了。这最常见的一个荨麻疹，但临床上荨麻疹除了一些皮肤的表现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偏重的、偏特殊的荨麻疹，比如说呼吸道可以起。
0: 这个就
1: 呼吸道荨麻疹，比如说出现一些呼吸困难呐、上不来气儿啊，还特别闷慌啊，这种都是比较一些急的重的荨麻疹。这是呼吸道。另外还有一些消化道也可以出，消化道荨麻疹，比如说出现一些腹痛啊、腹泻呀、比如他要合并，比如皮肤有荨麻疹，同时比如出现腹痛、腹泻，首先你也得考虑，不是说单纯的一个胃肠炎呐、或别病，也可能考虑是不是荨麻疹导致的这个原因。对，所以治疗有时候你比如说一些腹痛、腹泻什么，哎，你得给各种消炎药啊、拉肚子药，它没有效。
0: 对，
1: 反而是比如说你要对症这给一些脱敏药，给一些啥，哎，它还好了。这就是也是荨麻疹的一种。特殊类型。
0: 对，也就是说其实在您遭受了风邪之后呢，它外表于皮肤是我们能看得到的，比如说我们的手背、我们的胳膊、四肢，还有呢就是像我们的内里，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黏膜组织啊，像刚才我们的院长讲到的，一个是消化道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气道啊、呼吸道啊，都非常的关键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小觑。如果您是这样一个过敏的体质，或者说一到这个春天容易发生这个问题的话，家中还是应该备一些脱敏药的，是吧？
1: 对，比如说你有过湿疹、有荨麻疹，或者到季节，比如说每年春天我就容易过敏，
0: 容易发生
1: 这种病的，可以适当备一些药。比如说有的春天一到柳絮、一到花粉出来，我就过敏了，我这荨麻疹了，或者一些比如说过敏性皮炎，还有过敏性哮喘，那春天你必须得，一是防我怎么控制，少避免少接触少刺激，另外必须也得有

0: 比如一旦出现症状，第一时间给上药得治啊。
1: 对，我们首选的药物应该会准备一些什么样的？它既温和又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不至于有任何的一些什么太多的依赖啊等等。
0: 就是荨麻疹，平时比如说咱那个比较防治的话，预防，平时比如春天给，比如说给一些玉屏风颗粒儿了，或根据体质备一些增强免疫力的药，比如气虚我补气，我阴虚，比如说给点六味地黄丸，我血虚我给点比如说那个当归引子或一些其他的药，这是预防，
1: 早一点就用上。
0: 对，或者我体质有这种因素，我先把这药先跟上，这是预防。
1: 对，
0: 而治疗呢，就可以比如说根据情况稍微有感觉了有症状，比如说那但是常规这个还是西医以脱敏为主吧，比较常用的比如说氯雷他定、西替地芹，或者现在一些嘌呤类的阿帕斯丁，或者说也可以就是配合，比如说有症状是配合抑制脱敏药，它因为它这个吃上去缓解症状非常快，另外也可以西药给一些维 C 片，维 C 也是就是也有益气固表，调也有调免疫增强抵抗力一个作用，本身也抗过敏，比如说在发病的期间维 C 可以吃一段时间，它除了治还有防的作用。
1: 对，这些呢我觉得大家应该是以预防为主，然后如果呢您在自己的这个保养皮肤的过程当中，甚至是遭受了春天皮肤病反复发作千言不愈这样的一些困扰，不妨也第一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给我们说一说您现在困惑的问题。雨飞说，我就是神经性皮炎在耳后，然后呢刚才也像我们两个人说的呀，就是他曾经也买过一些比如说有些国外的保湿霜啊，还有一些维生素

0: 素啊，吃起来用来用去的感觉也没有怎么太好。我调整了作息，有些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代茶饮可以帮我调理一下呢？谢谢贾院长。
1: 啊，神经性皮炎嘛，按中医来说就是血虚风燥导致的。
0: 嗯，
1: 你看你比如说本身你血糖高不高，
0: 嗯，
1: 这样皮肤平时皮肤是不是偏干呢？
0: 嗯，
1: 干性皮肤的人
0: 稍微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缓解。他说现在我很想向院长
1: 祛湿解毒止痒为主，比如说常用的，咱比如说常用的成药润燥止痒胶囊，就是它本身就养血润燥祛湿解毒止痒。另外还有比如说养重视可以配湿敷清胶囊，或者是汤药，比如说根据情况可以咱们比较常用的四物汤加减，或者是当归饮子加减，那个具体到时候得根据你啊
0: 体质
1: 啊，对呀、啊、血虚啊还也许这个去调。
0: 嗯，
1: 平时你要是调理你要代茶饮吧，代茶饮
0: 作用不太大是吧？
1: 嗯，我感觉不是说特别大。
0: 嗯，
1: 你要代茶饮你还不如就是像你说的你就用那个保湿，平时比如说减少洗澡次数啊，平时天天就是抹润肤的抹保湿的。
0: 嗯，
1: 不是说洗完澡抹，而是皮肤干可以天天抹天天抹。另外局部你那个身上皮炎，比如也可以用些药膏或者贴膏。比较常用的谁说我不知道你用过什么药膏没，
0: 嗯，
1: 比较常用你可以适当用一用，比如说现在有卖叫复方福米松软膏，或者是康顺墨米松软膏，还有芦米松软膏，这些药膏都可以。
0: 嗯，
1: 或者临床一般我比较好用什么呢？除了用药膏之外，我愿意让患者用个叫贴膏，叫夫肌凝贴膏。
0: 嗯，
1: 就类似一种风湿膏、狗皮膏，一个小药膏、嗯，这个效果，这药还非常便宜，经济实惠，临床疗效还非常好、
0: 嗯，
1: 非常好。
0: 它主要应对是。
1: 它就是你本身局限性一个神经皮炎嘛，它一贴上之后、嗯、本身你皮肤神经皮炎皮肤就是肥厚增生太阳变了嘛，皮肤变厚了嘛，
0: 嗯，
1: 得贴上那个贴膏之后一贴，比如贴了一天两天，哎摘了皮肤就明显就软乎了，完就薄了，
0: 嗯嗯，
1: 反复贴一段时间，完贴完之后了，平时因为它这个药膏吧它也含有激素的成分，
0: 嗯，
1: 就是用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平时就是在养就是润肤保湿，完是血虚就是补血调的气血，你气血好了，血瘀风燥各方面体质改善了，自然而然它
0: 也能
1: 减轻。
0: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皮肤好的像银耳应该不错吧，对吧？银耳加上大枣、
1: 啊、大枣了，百合，对，它也有这类，
0: 有这类的。
1: 对，
0: 百合对你的肺好，那可能也会有所缓解，但最重要的就是你的作息得好。神经性皮炎反正
1: 神经皮炎着急散火熬夜
0: 都不
1: 行，休息不好都容易加重。
0: 对，就是我们要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只要对自己的免疫力有用的，我们从饮食和作息上做一个很好的调整，尽量的把那些就是我们平时经常要用的一些这类似于像激素这样的东西我们慢慢给它替换掉，可能逐步的就好了哈。祝雨飞健康快乐。好嘞，您随时随地可以把自己的困惑给我们发过来哈，说的越详尽我们可能给到大家的就是比较清晰。那说到春天的这个皮肤病的高发和我们肝的这个生理功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联的。刚才呢我们的院长已经给大家说了，说一到春天呢还有一些小朋友说这个可能就被风给气着了，这是外边风太大了，转头就生气了。其实这个生气呢会让你的肝在就是疏的这方面可能就郁结了。嗯，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哈、啊。然后除了这一个小的方面之外，我们还应该更好的去认清一下到底肝在主我们这个皮肤健康状况上是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那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说一说院长？
1: 皮肤病吧，它那个中医与肝关系最密切的、嗯、另外还不是单纯的肝，也与肺呀、啊、脾呀、啊、也都有关系。
0: 嗯，
1: 对应肝主要是刚才我也说了，肝主疏泄，情志不畅、嗯、情志不畅就可以导致一些肝气郁结啦、气滞血瘀啦、郁而化火，就可以导致出现一些皮肤病，痤疮啦、疱疹。春天的火大嘛，主要以湿热火这方面的一些疾病为主。
0: 嗯，
1: 另外就是跟肝血不足，血虚生风，肌肤失痒，也出现一些比如说瘙痒症啊，像刚才说那个神经皮炎、
0: 嗯、
1: 考虑都跟这方面有关系。
0: 嗯，
1: 老年瘙痒症
0: 皮也得养肝 对吧？
1: 对啊，像老年瘙痒症皮肤就是有瘙痒症状，
0: 嗯，
1: 也没有任何肝

0: 没有任何诊治，但是我就是痒，就是痒。按中医说，中医讲的血虚风燥，按西医来说，这个就是跟那个年龄大了，体内激素一个分泌减退，跟这方面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关系。另外就是一些肝旺了之后，它就克土，肝就克土，土是克土，土是脾，就导致那个脾湿健运了，就水湿内停了，水湿内行就出现一些湿疹啦、皮炎啦，出现这些情况比较多。
1: 对，所以呢我们看到哈，了解了肝脏的它整个的这个生理功能和运行的机制，甚至说呢我们该怎么样去更好的疏肝，然后养肝藏血，然后在这儿还要更好的去运化，让我们的脾胃的运化也能够好起来，它其实真的就是一个互相关联的一个大的这样一个机理哈。所以呢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呢要和大家继续相伴同行，也希望您把自己的问题能够提得更细一点。近段时间是不是因为一些比如说着急上火呀、生气啊，出现了一些这个皮肤尤其面部或者其他地方有一些疹子，有一些这个问题。还有呢朋友说，一到春天我怎么就出现了带状疱疹呢？我这个过去从来没有过呀，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追本溯源。辽宁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半点之后继续同行。

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被疾病困扰？家有老老少少，健康才最重要。身边有个大医生，心里就有了底儿。疑难杂症不再怕，让健康常驻咱家。权威大。

医生走进975直播间，打造信得过、学得会、用得着的新型健康科普节目《北方大医生》。本节目由975辽宁交通广播、北斗融媒、健康报辽宁频道联袂推出。

北方大医生，您身边的私人医生。各位好，欢迎您继续留在调频97.5收听这里由肖阳在每个周六的13点准时为大家开启的科普的节目。我们希望呢可以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常识，那在我们走出误区的时候，也就是离健康更近一点。同时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把您自己目前所遇到的一些困惑的问题，或者说在自己治病用药，甚至说呢这个找了很多的医院，走了很多的医院，去了很多的专科，依然没有把病治好，我们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做，这些事情如果您呢在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依然没有办法解开，希望您可以记住我们为大家服务的方式。第一个呢，您可以直接给我们的直播间拨电话024-8321-6975，外地的朋友，比如说沈阳以外的，可以前面加拨024，直通辽宁沈阳的直播间。今天啊，给大家呢在这方面支招的是我们为大家请到的一些知名的专家和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主要是帮助大家解决困惑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给您呢做更多的一些常识的科普啊。如果大家在这一时间有时间在家中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做好一些防晒的工作，并且呢在户外运动的时候也要适当的去减少这个在外的时间。其实我们在想说，整个人体有一个非常大

0: 的器官就是我们的。那也许呢，我们的皮肤更多的人在关注的就是露在外面的部分，比如说我们的脸部的皮肤啊，不能有褶，不能有斑，任何一个小小的问题和瑕疵都要尽快的解决和处理。可是呢，我们这个最大的器官皮肤被我们照顾得很好的同时，还有更多我们的一些黏膜的系统，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口腔，我们的食道，对吧？还有就是在我们这个和它，其实它在给我们做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并没有注意过它，只是它偶尔有溃疡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疼了才想起来，哇，出问题了。今天我们想说，好多人在口腔遇到一些溃疡的时候，总会发现，哎，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复发，然后时间呢会越拖越长，千言不愈，疼得痛不欲生。那选择了一些这个药物之后依然不见好，它只是单纯的口腔溃疡吗？为什么会反复的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的维 C 补的也不少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看看我们的口腔黏膜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致病原因，中西医结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哪些更适合针对性的精准性的治疗，我们要给大家做更多的一些介绍和科普。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是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田浩民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田医生您好，欢迎您。
1: 辽宁交通广播北方大医生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北新区中医院的田浩民。
0: 好，今天呢在问好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给大家呢来做更多的一些问题的解答。所以田医生呢也是带着大家的这个一些问题来的，比如说大家就在想说口腔黏膜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啊，到底是不是因为我不小心把它咬破了以后感染了，这个理解对吗？
1: 这个理解其实对了一部分吧，就是咱们口腔黏膜病里头其实是一个很大类的这么一个学科。
0: 嗯，
1: 它其实在我们今天现代医学当中是属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比较有一套完整的这么一个系统的一个学科。
0: 嗯，
1: 它当然包含了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同时呢它也包含了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
0: 那我们就应该把它做更多的一些细分和诊断。今天您能不能在我们节目的这一开篇就和大家来说，口腔溃疡其实呢是我们口腔黏膜病当中的一种，那还有很多呢和我们的这个溃疡是非常相似，但它不一定是那我们认为的，您能给我们大家说说吗？它的分型是怎样的？
1: 其实咱们要是从这个宽泛意义上来说的话，口腔黏膜病吧大致分为这种感染性的疾病，比方说像我们这个很多老百姓可能比较熟知的小孩容易得的这个鹅口疮，它其实就是属于我们感染性口腔黏膜病的一种。然后比方说还有像我们这种免疫相关性疾病就是跟我们这个自身免疫这个系统有关的一些疾病，比方说像这个一些这个像这个天包疮啊，包括这种就是过敏性的这种口炎呢，这些都属于免疫性疾病。还有的一些呢，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全身系统的也跟免疫有关的，但是它可能是全身都有病变的这种疾病，比方说白塞氏综合征，比方说这个史格伦综合征，也就肝道综合征，这些。包括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口腔当中出现一些高于我们皮肤黏膜表面的一些新生物啊，肿块啊，这些肿瘤性质的，当然它有一部分也是良性的，也有一部分是恶性的，也有一部分是癌前病变，还有的就是我们普通的黏膜炎性疾病。这黏膜炎性疾病比方说我们放化疗之后引起的这个口腔黏膜的炎症啊，比方说我们这个最常见的我们口腔溃疡啊，比方说扁平苔藓啊，角化症，这些都是。
0: 刚才说了这么多种哈，大家就想说哇有这么多的分类，但是好像很多的一些这个患者当中都会说，医生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溃疡，可能都会这样去问，他把所有口腔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都给理解成为溃疡，在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现象是不是非常多见？
1: 当然，因为就是其实这个是属于什么呢？因为口腔黏膜病吧，它并不是一个，就是说像我们这个咽炎、鼻炎这种特别常见的这种疾病。所以说，而且它这些 这个口腔那边病里头大部分疾病吧，它发病吧，它具有隐秘性，所以它第一开始它没有什么症状，它并不为我们所重视，因此呢，我们很多的时候一些口腔里的一些灼痛感呢，包括麻木感呢，我们可能就想当然的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口腔溃疡，但实际上口腔溃疡只是我们口腔那边病中占据很小很小一部分的一个这么一个疾病。
0: 那我其实今天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更想向您咨询一下，就是说一旦我们没有办法正确的把自己的疾病做一个诊断，然后对症去治疗，那么如果千言不愈的话，它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因小失大，也就是说可能会因为一个溃疡逐步发展成为比如说口腔内的黏膜的一些问题的癌症并发并形成肿瘤这样的一些疾病，侵害到我们的健康。
1: 当然就是我们有很多口腔黏膜病是有恶变率的。比方

0: 但是这种疾病它毕竟也有恶变率，虽然说像口腔扁平苔藓它可能只有 5% 的恶变率，但是它也是有这个恶变的可能性的，它也是需要我们去多加防范多加观察的。
1: 嗯，
0: 那像有一些像口腔黏膜的白斑呢红斑呢，那这些就属于癌前病变了，就是发展到这一步的话，那可能我们就涉及到要取病理啊，做一些这个活检呢，明确它的这个性质了。
1: 嗯，我们在这想说哈，有一些地区可能是大家过去听说过哈，它呢有一种习惯要就是嚼槟榔，嚼槟榔的地区呢，可能它的这个口腔癌的这个比如说像舌癌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此而失去半张脸的这样的这个口腔的一些癌症可能比较多一些。我好像曾经关注过并且看到过那个非常痛苦的那个照片。就他要整个把这个地方都切掉的这个组织，其实，大家可能并没有理解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黏膜，别人都没问题，我这个黏膜怎么就出问题了？要不然就是干，要不然就是有一些炎症。想问的是，我们的这个黏膜最怕什么东西？是因为什么我们没有保护好它？
0: 其实我们这些口腔黏膜病啊，这些所有的大部分的疾病的病因其实都源自于我们的一些摩擦，就是比方说我们吃的东西也好啊，比方说我们的牙也好啊，它很多都来源于这些。你像有我们很多的这个口腔这个角化症，它角化症之后它慢慢的它形成了一些这个新生物什么的，这些多半都是因为我们的牙齿牙位不正导致的，这个在我们咀嚼的过程中我们的新生物啊这些情况。
1: 嗯，其实刚才我也是仔细的去学习了一下，就是口腔黏膜它的结构是有三层是吧，上皮固有和黏膜的下层，和我们的皮肤也比较类似，但是它没有最外面那个角质层，就是它其实特别的柔软很光滑，就不像我们比如说脸上的皮肤我们适当的还会去一些角质啊什么的，这可能它这一层
0: 口腔的黏膜发生了摩擦导致产生了一些之后发生的这些口腔
1: 是没有的。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人群当中有很多的人就是喜欢吃比较热的食物然后呢要烫口的那种就觉得才香，那么它是不是也会对我们的口腔甚至是食道以及我们的胃黏膜有非常大的冲击和影响甚至损伤？
0: 对，就正如您刚才讲的，其实我们口腔黏膜它之所以比我们外部皮肤黏膜更脆弱，就是因为它极其容易角化，就是你经过一些这个高温呢、一些容易造成
1: 摩擦
0: 的，对，这些食物啊包括这个牙呀这些一刺激它很容易形成角化。那么角化了之后它就容易发生一些性质上的改变。那引起就是我们一些非常不好的这种新生物。
1: 那面对这样的一些角化的位置它并没有发生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是需要做手术还是一些其他的改善的方法？这个有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啊？
0: 基本上我们口腔的新生物，如果要说我们通过这个检查发现了口腔新生物，我们大部分情况下首先我们的这个医生的这个手指的这个触诊很重要啊，就是一定要上去摸去感受它的这个光滑度啊，这个软硬度啊，就感受用手指头去感受这些，然后有一个基础的判断之后再来决定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这个活检呢，来明确它的这个病理性质。
1: 另外呢，我想大家也应该会通过一些比如说烟草上面的这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些宣传标语让大家呢去远离烟草。那么你也看到有很多的比如说牙龈有问题的，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上颚出问题的，甚至很多的这个口腔的黏膜出问题的一些照片，看上去就非常让大家感觉到恐怖哈。所以我们想说其实黏膜也是非常怕尼古丁的是吧，所以今天有没有必要跟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啊，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挺酷的挺好玩的，就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接触它的这个可能性或者想尝试，那其实它对我们的这个黏膜是不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和损害？
0: 其实是这样，它其实倒没有说像我们吃一些槟榔啊这个或者是常年吃这种比较烫的食物啊包括菠萝对我们的口腔黏膜这个破坏性更大，它主要的问题是在

0: 在于我们人类他就会时不时的会出现一些口腔溃疡，那么如果你是在口腔溃疡期间你去用一些外界的东西去对它进行一种刺激，那么第一个这种口腔溃疡很容易它不容易不爱好，第二个呢它老刺激老刺激，你每次溃疡都会受到外界这种刺激，它慢慢会出现一些性质上啊性状上的改变。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这儿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些科普哈，接下来我们要细致的给大家去梳理一下，就比如说我们的口腔黏膜病，它呢在感染性疾病这个当中也应该适当的让大家认清它到底是属于什么样性质的细菌感染而造成的，不能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感染性的口腔黏膜病都要用一种药，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不仅呢会延误治疗，同时呢你可能越用越重。所以呢今天也请我们的田医生跟大家来说一说感染性的疾病都包含哪些这个类型。
0: 那么咱们感染性口腔黏膜病吧，目前来说比较常见的就是病毒性和真菌性。那么在过去吧，在我们这个卫生不发达年代吧，有那种细菌感染的，但是现在很少了，因为现在我们无论是从我们现在的这个经济水平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卫生条件呢，都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善。
1: 对，
0: 所以说像过去那种这种什么坏死性的牙龈炎呢，包括这种急性的牙龈出血，在我们现在几乎是遇不着了。那么现在我们主要这个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病毒性的和真菌性的。那么病毒性的呢，就比方说像我们这种单纯疱疹病毒引起的这种口角炎、口唇炎，包括这个口腔黏膜的这个牙龈呢里头的这个舌炎、口炎，它都有可能会出现。那么这种单纯疱疹病毒呢，它跟我们老百姓熟知的这个带状疱疹它其实不一样。它不是同一种病毒。那么带状疱疹病毒其实它不容易对我们的这个口腔黏膜进行侵袭，所以说我们大部分的基本都是属于这个单纯疱疹病毒引起的。还有一部分儿童是那个手足口病，这个可能一些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可能比较熟悉。
1: 对，这个一般的情况下在一个特殊的季节到来的时候，手足口病它会有一个就是集体性的爆发。
0: 对对对，
1: 它有传染性。
0: 对，其实对于这种我们就是只要应用好抗病毒药物，然后进行一些漱口液的漱口，这个基本都能等这个病程的发作期过去，我们都能痊愈。然后包括这个真菌性的，真菌性的也是就是方才我们提到的，也是小孩多发的这个鹅口疮，实际上就是口腔念珠菌感染。我们中医管它叫血口，是吧？
1: 血口。
0: 对，血口。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无外乎也就是属于我们要用碱性的一些溶液去进行含漱，然后包括用一些抗真菌药物，可以口服一些抗真菌药物。这些病其实都是属于一种这个病程发作性疾病，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只要我们对症治疗对症用药的话，它等这个病程期一过的话它都会痊愈的一种疾病。

0: 对我们的危害性是比较低的。
1: 那也想问一下，真菌性感染的这样的一个黏膜性的疾病哈，尤其是口腔黏膜的疾病，是因为这个人的免疫力本身就受到了一些破坏吗？
0: 当然，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小孩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小孩才会得这个鹅口疮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小孩可有很多就是剖腹产，现在这个剖腹产比较多嘛。这个我们剖腹产的小孩其实他自身这个免疫力是会受到一定影响的，他免疫力就天生可能比较差。然后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他可能被过度保护，就是说他这个不是很接触外界过多的物质，所以导致免疫力比较低下。那这种儿童就比较容易就感染这个真菌。
1: 所以我们在这儿想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我们首先第一个要对感染性的口腔黏膜的疾病要有一定的判断。其实这个判断呢，是需要到我们的医院由医生来帮助，就是比如说一，通过他的表象和特征，第二个就是通过验血也能是了解的比较精准，对吧？
0: 就是这个主要还是看，主要靠我们的这个医生直接试诊就够了。
1: 试诊
0: 就是这个里头是有一个什么？
1: 一看能看到。
0: 对，这有个什么情况？就是我们家长不要，就是我们孩子在口腔黏膜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不要上来就吃消炎药，因为如果你一旦是真菌感染的话，你吃消炎药会越来越重。这是有需要我们注意的。
1: 对，真菌性的口腔黏膜病，吃了我们的这个抗生素啊，它可能一下子会让我们的免疫力更低。
0: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呢，您看，我们在聊了这个感染性的口腔黏膜病的整个这个分类的时候，大家就清晰了，为什么我们要更好的去既保护好儿童，又要让他适当的与我们的这些有益的菌去接触。

0: 另外呢，在很多的人群当中，尤其是我们的一些年轻朋友当中，熬夜的多了，我们的免疫系统呢，现在也没有过去那么的强悍了，所以想说免疫相关的口腔黏膜病是不是也有非常具体的分类啊？都有哪些表现？
1: 那么我们现在来说的话，最常见的免疫类的口腔黏膜病就是过敏性的或者是接触性口炎，这个就跟我们接触性皮炎比较像，这个是非常这个比较常见的，就是它跟我们的过敏反应啊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一般我们来说都是属于用一些抗过敏呢，包括我们去验我们的过敏源，一个是减少与过敏源的接触，然后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然后来进行这么一个治疗。
0: 那说到口腔黏膜病，大家现在也思考一下，和我们一起来共同想想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你觉得口腔黏膜病是发生在哪些部位，或者是哪一个区间算是口腔黏膜病？就是刚才我还特意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大家也不妨在我们的这个收听节目的时候来参与一下，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第一时间说一说，您觉得这个口腔黏膜病发生在哪个区域算是啊我们治疗的这样一个范围啊？其实仔细想一想还挺有意思的。每一周呢，在周六的时候，希望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去读一读人体的使用说明书，就说其实我们了解的并不是特别多，我们的一个薄薄的黏膜它做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屏障，或者大家有没有这样去理解到它，但是呢我们对它却非常的粗鲁，甚至我们用开水烫啊，喝热汤，吃热的东西，尤其是黏的，还有一些比如说现在我们吃的一些这个水煮鱼啊，更多的一些麻辣烫等等，就是无辣不烫就是不欢这种感觉。但是我们的黏膜也是一次次帮我们挡住了非常多的这个危险，但是也有不堪其扰的时候，所以我们又没有办法很好的认识它，一旦延误了病情，可能会导致一些不想看到的疾病发生，比如说恶性的口腔癌变。接着下来想和您请教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沈北新区中医院的田浩明医生。田医生，有一种病，刚才我听您讲叫做舌格伦综合征，这是根据一位医生的命名吗？舌格伦，
1: 对。
0: 那这种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1: 它主要就是以我们的这个口干眼干为主的一个表现。
0: 那为什么把它划在口腔黏膜病当中呢？
1: 因为它也是属于一种口腔有这个症状的，它也是引起口腔黏膜病变。它得这种病的人的口腔黏膜基本上是丧失的。就是它，因为我们的黏膜是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湿润作用。那么当你的黏膜失去了之后呢，它就是它不会再产生津液，就可以说我们可能会说这个火干火了，用我们老百姓话来说，
0: 对，
1: 就是这种病的症状，其实它是非常痛苦，
0: 喝水也解决不了问题，对吧？
1: 对，它是非常痛苦的。
0: 会出现干燥和皲裂哈。那其实现在在这个人群当中，这个疾病是高发的疾病吗？
1: 这个并不是，这个基本上发病者都是我们的中老年女性。
0: 中老年女性。
1: 对。
0: 那么他们在治疗这类疾病的时候是需要打激素。
1: 一般来说激素对于它的作用比较微乎其微吧，它其实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呢，其实激素的效果都是属于比较小的。目前来说在西医上吧，比较有用的就是用人工唾液。这种就是来减缓一下症状。那么所以说像这种免疫性疾病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医的优势病种。
0: 我们好像有办法。
1: 对，其实很多我们这些就是这种免疫性的口腔黏膜病，你都是属于这个西医无法根治的疾病。那么这些呢，在我们这个中医中药领域来说的话，它都会有一定很好的效果。
0: 既然我们看到了这个希望，同时也听到了这个好的消息，过一会儿呢，我们就要讨教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医的治疗方法，还有用哪些药物会更好的去缓解这类疾病的发生，减轻它的这个复发，或者是对它现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痛苦的现状得以改善，并且呢，可以精准的治疗。稍后的节目更精彩，辽宁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同行。

0: 健康小贴士。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口腔黏膜的上皮层，这是直接接触食物和细菌的最外层，非常坚韧，它由数十层细胞紧密排列而成，通过不断脱落和再生，大概是5到16天更新一次，来维持屏障功能。根据不同的部位，它分为背腹黏膜，覆盖在嘴唇、脸颊、口底和舌头下面，柔软有弹性，没有角质层。咀嚼黏膜覆盖在牙龈和硬腭，表面有角质层，能够承受咀嚼的摩擦。特殊黏膜就是舌背，表面有粗糙的舌乳头，其中也分布着负责品尝味道的味蕾。
1: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物分享官三姐爱心。五月份是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升级好事商城为您解锁了专属浪漫商城，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今天的升级好事商城首先为各位带来的就是充满仪式感的心仪礼物 Coach 经典包包。老话常说呀，这包治百病，一款好看又百搭的包包永远是女孩子心头的挚爱。今天为各位重磅带来的就是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女士包包集合，大牌质感，轻奢格调，拿得出手，送礼倍儿有面。我们直接给各位安排上 Coach 经典包包的豪华合集，足足精选将近30款的爆款样式，热门百搭的水桶包，温柔简约的菜篮子包，大气能装的托特包，精致小小的马鞍包等等，各式各样，版型齐全，风格多样。今天盛景好事商城的福利力度也直接拉满，全场 Coach 包包低至599元起，轻奢大牌却只要亲民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更给力的是还能享受咱们商城的专属福利，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享9折优惠。就拿599元的款式来说，参与折扣之后到手价只要539，超划算。说完包包，继续给各位推荐下一款好物，北面防晒衣。自打推荐了北面防晒衣之后啊，受到了好多朋友的喜欢，后台订单不断，好多尺码颜色可都不全了，我们联系商家紧急补了库存。还没入手的朋友赶紧趁着商城的520活动抓紧下单，这比平时买一件要便宜不少钱呢。气温越来越高，紫外线越来越烈，一件硬核物理防晒衣绝对是夏日刚需。今天为各位推荐的就是奥莱直发的北面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四色可选，宽松版型，尺码从90斤穿到170斤。连帽设计，戴上帽子，这脖子和脸呀、都可以保护得妥妥的。版型呢是微宽松的，对身材包裹度也非常好。延续着北面家户外装备的耐用基因，它更有轻微的防泼水功能，应对突发的小雨毫无压力，而且耐磨耐洗，防晒涂层不易脱落，无需频繁更换。马上又到520了，如果你还没想好送什么贴心又实用的礼物，今天这件北面的防晒衣必抢。升级好事商城520活动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单笔满299还能打95折，满520元能打9折，买2件直接来9折，这一件算下来才269.1元，到手绝对是省。两款好物都在盛京好事商城，记好购买方式，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搜索关注辽宁交通广播，首页右下角点击进入，或者是在平台上输入3个数字975，扫描跳转出的2维码就可以到商城了，或者通过小程序来搜索盛京好事4个字，市是市场的市，赶紧来盛京好事商城，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挑细选的礼物里吧。

北方大医生，您身边的私人医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呢，您全程锁定 FM97.5， 或者下载北斗融媒、阿基米德、蜻蜓学习强国，都可以收听到这期和往期的节目。除此之外，您还可以看我们的节目，就在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点了关注以后呢，您就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正在进行视频直播。说到我们电波可以运用我们的声音和我们的图像以及我们的视频哈，为大家做更多更广的服务。好像我们每一个做广播的广播人都

经是变成了多面手，但是现在呢还有很多的短板。不过我们在这希望可以用更加丰富的一些传播的方式，与通过更多的渠道，把我们的目前能够汇集到的，比如说我们请到的专家和

0: 医生，他们学了多年的丰厚的知识经验和大家一同分享，也让我们学会中医最精髓的部分，就是治胃病，防患于未然。今天呢，在这和医生学习的过程当中，希望您呢也能够把自己我们听到的看到的这个视频号端，或者是我们目前正在直播的这个频率，能够转发给您的朋友啊，第一时间呢也帮我们把我们这件惠及万家的事情做得更大。之前呢，可能大家都认为说口腔要是有一些问题，尤其是黏膜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个溃疡，很多人都觉得不值一提，疼呢就忍两天，甚至有一些人呢压根儿就不选择治，还有一些人呢并没有做正确的诊断，只是随意的乱用药，就把它当作是溃疡来治一治，可是时间久了以后发现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今天我们又听到了有一个系统性的口腔疾病，它叫舌膈轮综合症，它主要的表现呢，刚才我们的这个田医生已经讲了，说是口干眼干为特征，口腔黏膜干燥皲裂唾液整个在流出的这个方面表现是显著降低的，这个人感觉整天就是口特别干的状况，可能过去你并没有想到这是一种疾病，而且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叫做舌膈轮综合征，到底该怎么样去治呢？西医现在目前只能给一些比如说像人工唾液等等，但是中医有办法，真的是这样吗？下面我们就请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田浩明医生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类疾病我们的中医在治疗上有哪些特色，是怎么样去应对这样的一个患者的状况。
1: 其实咱们口腔那边病啊，从中医来讲啊，没有说像咱们西医现代医学分这么细，中医对于口腔那边病大致就分为口疮啊、口干啊、口癣啊、口糜啊这么几类这个疾病。所以但是我们中医就认为这个大致啊，就是这个口腔那边病的治疗呢，大致分为两类，一种呢是属于我们心脾积热的，一般来说像我们现代医学上的这个口腔的复发阿夫塔溃疡，包括扁平苔藓，包括我们一些的白斑呢、红斑呢，甚至我们的口腔黏膜纤维化，一般来说这些病呢都跟我们的这个心脾积热有关，它主要表现为就在于什么呢，在于就是我们这个会出现一些胃火大的症状。那什么叫胃火大的症状呢？一般来说可能会感觉到口苦口臭啊，有的人是这个反酸烧心，它不一定是反酸水，它有可能是反酸味儿。这些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胃火大，包括我们的小便比较黄，比较中医讲叫小便短赤，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心火大的一个症状。那么还有一种呢，我们认为是这种就是肺阴不足阴液耗伤，比方说像我们这种干燥综合征，具体表现为口腔极度干燥，包括还有一些我们这个复发阿夫塔溃疡的后期，这个疼痛度消失了，但是黏膜不愈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他们这个患者一般都会出现这样这种就是口腔很干燥，然后感觉唾液量变少的这些症状。那么我们基本上都是用于这个用一些给他们滋补津液呀、补阴啊、补气呀、这些方式，用这个中药给他们调理。
0: 其实刚才呢，我们在听您讲的过程当中就感觉说，其实中医在治病的时候讲究的还是一个机理和它背后的一个深层的逻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其实和西医在治疗上是完全不同的，就比如说我们有溃疡，在西医上呢可能就要比如说贴上一些蜂胶贴能止痛，或者是上一些药物可以帮助它消炎。那其实呢，那我们背后的这个问题，就刚才您给我们大家讲的，可能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原来是胃火大的原因哦。然后还有肺阴如果不足，或者整个我们的免疫力系统很比较低下的话，其实会造成更多的一些黏膜系统，不仅是口腔黏膜，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其实我们有没有必要特别有口腔黏膜疾病也去全身去查一查我们的一些其他的黏膜是不是也出现过一些相应的问题，或者是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它会有雷同或者是殃及其他的一些黏膜吗？
1: 其实像我们所有口腔黏膜病当中的免疫性疾病，像白塞氏综合征啊，

0: 天包疮啊，
1: 嗯，
0: 它都是全身发病。
1: 啊，
0: 只是他有的人是有先后顺序，有的人他可能不先发生在口腔，
1: 嗯，
0: 他可能发生在眼部，可能发生在生殖器，
1: 嗯，
0: 可能发生在我们的四肢，所以说很多时候天包疮他的患者第一反应他是去皮肤科看，因为天包疮大部分患者他是首先发病于四肢皮肤，他出现一种就是皮肤破溃冒脓的症状，所以就是全身就是奇痒无比冒脓，所以说他可能考虑是皮肤病，他先去皮肤科看，但实际上他是一种全身免疫性疾病。
1: 嗯，
0: 你比方说还有我们这个白塞氏病，白塞氏病它主要其实就是生殖器、口眼这个三个地方就出现一些这个溃烂呢、这个冒脓啊的一些症状。那么实际上白塞氏病我们中国人研究的要比西方人早很多。其实白塞氏病就是我们《金匮要略》里讲的狐疫病。

0: 说妖怪里头专门有一章是在讲这个狐狱病，
1: 哦，
0: 就是这个狐狱之为病，状如伤寒，然后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这是我们其实很早就是对它有一定的研究，然后其实这属于我们的这个甘草泻心汤症，所以说其实就是说对于这种免疫性疾病的口腔黏膜病，其实中医药的治疗是有一定优势的，
1: 其实我们在看有一些像肺阴不足啊，胃火比较大呀，那要根据他个人的这个体征，然后就进行诊断以后再进行下药，是吧？
0: 对对对。
1: 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在中医治疗这个，要是能够缓解或者有效控制，甚至是走向一个痊愈或康复的话，大概得需要多长时间？
0: 其实它也是根据这个病情的这个
1: 严重程度哈，
0: 对，严重程度和它的这个病情分期，因为其实免疫性疾病吧，在我们现代医学的认知上来讲是不可治愈的，就是像这种，尤其像这种这个肝脏综合征啊，这种疾病，它基本发病的岁数都已经很大了，
1: 而且伴随终身哈，有可能
0: 对，它发病的时候患者基本都已经是中老年了，所以说它自身的这个正气它本身是不足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医药吧，它的优势就在于什么呢？它有一定的治愈的概率。它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呢？是让你的这个生活不再受影响。它可能并不能完全根治，但是它会把你对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
1: 对，可能是缓解啊，可能是向好一点，但是更多的时候呢，需要你不断的去通过自己调整饮食，还有作息，保持我们的这个心智，比如说情志啊，都能够好一点，可能呢也会对这个病情的缓解或者是走向康复能有一定的作用。在这之前呢，咱们一些听众朋友也在说，哎呀，那我如果有这个口腔黏膜疾病，当时症状和比如说自身免疫的很相像，或者是病毒性的，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系统性疾病的这个口腔表现很一样，那我现在要到我们的中医去看的话，我应该去哪个科看呢？是怎么挂这个号？
0: 其实这个来说的话，咱们这个国家在中医口腔领域它其实是没有分科的，相当于是一个空白。我们有一部分的中医耳鼻喉医生呢，他会对这个口腔黏膜病有一定的这个诊治经验和能力。所以说我们看中医呢，可以去这个耳鼻喉科，也可以去风湿科。
1: 风湿科，它跟免疫系统代谢有一定关系哈。
0: 对对 对,
1: 对。那现在呢，我们就来揭晓一下，请田医生跟大家解释一下，口腔黏膜疾病它发生在我们口腔的哪些部位算是口腔黏膜疾病，哪些位置就已经不算了啊？
0: 其实主要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咽腔以外，那么我们的咽腔就是指软腭、悬雍唇、扁桃体，这就属于我们的咽腔。那么我们的咽腔外部其实都属于我们口腔黏膜病的范围，
1: 对，
0: 要包括我们的舌头啊、舌根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唾液腺、牙龈，包括我们的口颊，这些都属于我们口腔黏膜病的范围。
1: 有一位朋友呢，在微信平台上就给我们留言说，他说现在我发现我自己这个牙齿吧，总是硌到我的那个就是嘴唇左边那个位置，然后有点发白，这个我需要理会吗？是需要拔牙还是需要怎么样？
0: 这个其实应该来说是让口腔科综合这么去看一下，就是你那块发白，实际上其实是一个口腔角化病的一个表现。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很多的癌前病变的早期表现都是口腔角化症。那么我们口腔角化症呢，它并不是一种什么疾病，但它会是疾病的一种前期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在提示你，你的这个牙，你的在咀嚼的过程中，它对你的这个口腔黏膜造成的摩擦。那么这个时候可以通过戴牙套啊，包括如果你是在这个12岁之前，可以通过一些矫正。如果12岁之后，可能就是只能做一些正畸手术了。来进行干预。
1: 一位孩子的家长给我们留言哈，来这个平台上问说我的孩子呢，在自己写作业或者是上课的时候，就喜欢用牙齿咬他的这个就是像脸腮帮的这个位置，那总会咬出来一个齿痕，他久而久之这个地方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该怎么样避免他有类似的情况经常发生，有矫正的可能性和办法吗？
0: 这个就是有很多小孩他是在于一种这个
1: 好奇是吗？
0: 对，他是在于一种模仿，他这种形成一种惯性的动作的。这个就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们去这个矫正他，要去规范他的这种动作行为，去进行矫正，要不然的话久而久之的话，他一定会造成

0: 这个黏膜的损坏。
1: 有的听众朋友在问说，田医生，刚才您讲的那个疾病呢，我好像有点叫不太准，如果要是说问您出诊的时间的话，正常是什么时间，在哪个平台能挂上号呢？
0: 我们现在沈北新区中医院的耳鼻喉科是周一到周日全天都有大夫出诊。我们都可以在现场进行挂号去诊疗。
1: 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对，大家可以直接找到我们这微信号，对吧，微信公众号，可以线上就直接就这什么了啊，直接就挂号了，没问题。田浩明医生。北京时间13:48，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随地可以透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哈。也欢迎大家呢把您的问题写得详尽一些，我们帮助您来及时的解答。另外呢，我们很多的朋友也在问说，现在我是有一种这个就是要放弃的感觉，什么意思？就是我的这个口腔溃疡年年会犯2到3次，而且每次病程都非常长，疼得我呀是茶不思饭不想的，又没有什么好招，我这就是溃疡吗？为什么溃疡总会找到我呢？我有什么改善的方法吗？田医生。
0: 这个就属于口腔溃疡的一种，就是我们方才说的复发阿夫他溃疡。它这个溃疡跟我们普通口腔溃疡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病程很长，它基本不具备治愈性，而且呢它的溃疡呢可能是多处，可能是大面积，可能是多处。一般我们普通的溃疡可能就是一处，那么这口腔复发阿夫他溃疡就是一个是病程很长，一个是反复发作，再有一个可能是面积很大，多处溃疡。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在于我们在发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保持口腔的这个清洁度，防止我们这个炎症反应的进一步的发展。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抑菌的漱口水啊，或者是一些康复新液这种的去这些进行一个漱口。然后我们还可以局部呢注射一些激素。但是局部注射激素这个是有利有弊，它可能是很快的能帮助你进行一个这个疼痛的缓解，但是呢它容易造成你这个溃疡这个疾病结束之后的口腔黏膜的一些增厚啊，角化呀，甚至出现白斑呢，进一步的这种病情的这个发展。当然如果要是能喝中药的话也并不是说很慢，可能有些老百姓认为这个喝中药就是一个慢功夫，实际上中药对于这些急症也是很有效的，只要用对了其实也是很有效的。那么在我们平时呢，就是如果我们每年都犯的话呢，平时我们要注意，就是一个是自身免疫力的这个加强，要多运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维生素的补充，是吧，我们的食物多样性要丰富。
1: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建议哈，大家呢不妨。

0: 操练起来。
1: 看一位听众朋友，他呢说了一下自己在医院的一个确诊的状况，我们也想请田医生呢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像他这样的状况该如何去应对，怎么样进行调整。这位听友呢是一位女性，48岁，她说呢，我是在双颊黏膜白色网纹会伴有反复糜烂的这个情况持续发生大概有6个月的时间，她在进食一些辛辣食物的时候感觉疼痛有点明显。现在呢我在西医那边看了一段时间，但是总觉得一停药就会复发，想问问我们中医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吗？
2: 其实中医对于口腔黏膜病来说的话，主要就是中药的治疗或者是一些中药的含素。那么西医对于这种口腔黏膜炎性病变的主要治疗方式就是皮下这口腔黏膜下注射激素。那么就像方才我们讲的，这个口腔黏膜下注射激素的这个治疗方法吧，其实有好有坏。它容易造成你这个疾病之后的这个口腔黏膜的一些性状的改变，比方角质增厚啊，比方说这个出现白斑呢。那么我们中医中药呢，就是它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它通过调节我们的体质，改变我们的体质，那么我们起到的一个就是根治啊，不容易复发的这么一个效果。其实就是这种像他这种这个症状就属于这种这种糜烂型的口腔扁平苔藓还是比较少见的。我们大部分时候的口腔扁平苔藓实际上是具有很强隐藏性的。很可能我们实际上已经得了好几年我们才发现。
1: 对。现在呢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也应该得到我们的一些关心哈，因为进入到老龄社会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他呢也希望可以提高自己的这个幸福的指数，晚年生活的一个健康的状况。其实牙齿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过去呢我们可能见到一些80岁的老奶奶，可能就是剩了几颗牙啊，看上去就觉得笑起来可爱的样子，满脸的皱纹。但是现在呢很多人都可以提早的到我们的医院进行更多精准的，比如说镶牙呀、全口镶牙等等这样的状况。那么如果一旦是遇到了牙齿就是它有这个磨我们的这个口腔黏膜的这个情况，如果家人孩子发现的话，应该带他直接到我们的这个西医的这个口腔医院去看牙，还是应该先看我们的这个口腔黏膜的问题，哪一个先后更好一点？
2: 首先你要确诊你这个口腔黏膜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病变。
1: 先看。
2: 对，
1: 先看、这个、
2: 你要明确这个病变了之后，如果它是牙导致的，那我们再去进行牙齿的矫正啊、正畸啊这些。

0: 更重要的问题。对，真的就是我们刚才田医生讲的，把这个顺序颠过来，可能会对您家中老人的健康更有益处。到了这个季节哈，我们都知道会有一些朋友感觉说哎呀，好多东西都已经上市了，我们应该大量的去吃一些富含比如说维 C 这样的一些食物。如果经常会有口腔溃疡的朋友，他们在饮食上会有哪些侧重会更好一点，比如多吃点什么可能就减少它的复发？
1: 其实就是一些我们富含维生素的食物都可以，比方说像我们这个现在有很多这种这个芦荟提取物啊，实际上其实它的维生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这对我们的口腔黏膜的修复作用也是很显著的。
0: 这个在我们的医院可以开得出来是吧？有这种芦荟的东西。
1: 目前它其实它不属于药品。
0: 它是吃的吗还是什么？
1: 对，是的，但是很多目前它现在不属于药品。
0: 您说的这是芦荟，指的是可食用的芦荟。
1: 对对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补充维生素的时候，哪些应该侧重一些？比如说，我们该多补一点钙啊，还是多补一点 C 呀、啊，还是多补一点 B 呀、啊？
1: 其实主要影响我们口腔黏膜的一个是维生素 B2， 还有一个是维生素 C。
0: B2 和 C。这些我觉得，尤其是在我们进食不是很均衡的情况下，这些应该适当的做一些，维生素的补充。会更好一点。有的朋友说现在有很多的水果里面含的硒比较多，但是呢我是又有糖比较高，那我这个时候想补充，我只能是通过片剂吗？水果就不能碰了是吗？一定要筛选。
1: 我们可以吃一些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
0: 比如说
1: 我们这个辽宁省的本地特产丹东九九草莓是吧？
0: 草莓
1: 我们九九草莓。
0: 对，
1: 草莓其实包括蓝莓，现在我们很多这个辽东山区
0: 还有树莓。
1: 对对对，就是莓类的，其实它一个是含糖量比较低，再有一些维生素也很丰富。
0: 很丰富，对。其实我有一次就是溃疡的经历，之前我也和田医生做了分享，以毒攻毒，这方法不一定对啊，就是我那时候真是咬牙挺狠的。我不常有溃疡。我有溃疡的时候呢，我会用维生素的 B 族来对抗啊，就会吃，因为它会让我的黏膜生长得更快一点，所以我就吃这个。然后有一次就是疼得不行了，我就吃了个西红柿。其实你知道溃疡是最怕的那种酸和刺激的。
1: 对，
0: 当时老酸爽了但是我发现第三天就好了这个
1: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的一般的口腔溃疡它都有自愈性。
0: 对，所以就是不用去害怕它啊，要藐视它，然后平时要重视它。好了，今天和大家说说笑笑这一些时间呢，就飞快的过去了啊。想说的是，口腔黏膜病呢，刚才我们从几位这个听众那里已经了解到了，说该如何更好的去调整我们的饮食，多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C、B 二和C 和 B 二就是两种，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我们想说的是，有病呢，其实它可能会告诉我们身体哪一个系统需要全。

健康小贴士，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口腔黏膜的上皮层，这是直接接触食物和细菌的最外层，非常坚韧，它由数十层细胞紧密排列而成，通过不断脱落和再生，大概是5到16天更新一次，来维持屏障功能。根据不同的部位，它分为背覆黏膜，覆盖在嘴唇、脸颊、口底和舌头下面，柔软有弹性，没有角质层。咀嚼黏膜覆盖在牙龈和硬腭，表面有角质层，能够承受咀嚼的摩擦。特殊黏膜就是舌背，表面有粗糙的舌乳头，其中也分布着负责品尝味道的味蕾。

0: 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五十。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历，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1: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0: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1: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0: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1: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761-556，400-6761-55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
3: 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3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4: 400-6761-556，400-6761-556。
2: 今天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毕老师。

0: 的一段顺口溜给你念念好不好？
1: 好好。
0: 嗯，他是这么说的啊，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腰疼腿打叉，钙片吃了一大把，上下楼还得扶墙爬，带娃不敢抱，买菜不敢跑，就怕摔一跤，床上躺半遭。
1: 哎呦，说的是挺顺溜啊。
0: 嗯，
1: 不过句句都戳中了什么当下中老年朋友最艰难的那份处境。
0: 哎呀，我不瞒您说，我看完之后啊特别有感触啊。你说这人上了年纪，金山银山都不如自己身子骨硬了。
1: 对、
0: 哎、这骨头一旦垮了，你说这好日子就算到头了。
1: 嗯，
0: 不瞒您说，毕老师，昨天下班回家啊，这路上我就遇到了咱们小区的吴大姐，我就跟她聊天啊，我说最近家里边怎么样啊。

0: 钙片，哎，想起来就吃两片，想不起来就跟着放着落灰了。上个月啊，王大爷半夜起来接水，哎，你说就那么寸，就不小心踩到了洒出来那个水渍，就摔了一大跤，当时那个胯骨啊，哎呀，就疼得动不了了。这个老楼吧，隔音差，但是喊了半天吧，也没人听见。还就这么着，王大爷在地上就躺了两天两宿。
1: 哎呀，
0: 没吃一口饭呢，没喝一口水呀，还是怎么着呢？那个楼下邻居。

0: 这两天哎没看着王大夫，哎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就报警。那是警察来了以后撬开了门才发现人。
1: 哎呀，这是也算是人间悲剧啊，
0: 嗯，
1: 对不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尤其是独居老人啊，髋骨要是摔了那真不是小事，尤其是什么呢，达到骨折，叫髋骨骨折。
0: 嗯，
1: 你知道很多人管这叫啥，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0: 哦，
1: 就因为很多老人这辈子你只要摔这一回就再也起不来了。
0: 嗯
1: 嗯、甚至于连什么连这道坎儿你都迈不过去。
0: 还真是这样哈。你看毕老师这个王大爷当时就送医院嘛，然后一查就是髋部粉碎性骨折。
1: 那不要命一样。
0: 是。然后还有别的呢，严重脱水。
1: 啊，两天不吃不喝。
0: 对，肺部感染。
1: 嗯。
0: 在 ICU 抢救了一个礼拜。哎呀，最后这人呢还是没留住。
1: 嗯。
0: 然后这吴大姐跟我讲啊，说这个王大爷儿子啊给他收拾遗物的时候啊，你看那个床头柜上还摆着半瓶没吃的便宜的钙片呢。哎呀，这瓶身呢都旧了。
1: 嗯。
0: 嗯，你说这哎呀叫人心里边特别难受啊，你就为了省那点钱，哎呀药也不舍得买，不舒服就这么一直拖。结果怎么样呢，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你看这一跤毕老师对于王大爷来说啊，那摔的就不是骨头了，他是命。
1: 嗯，
0: 哎，就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这么就没了。
1: 哎呀，这个事儿啊确实挺让人唏嘘的、
0: 嗯、
1: 对吧。但话说回来，生活当中像王大爷这样的老人呢不在少数。
0: 是。
1: 尤其在我们临床呢见的太多了。

0: 对对对，能不麻烦儿女就不麻烦儿女，不舒服就拖来拖去的，反正能不去医院就不去医院。就这样，你真让儿女省心了吗？
1: 嗯，
0: 你看看最后王大爷的儿子，谁知道他未来几十年他能不能后悔？有的人可能是一辈子迈不过去这个坎儿，
1: 对
0: 对吧？就像你讲，如果当初得病初期及时通知儿女，儿女能掌握他这个情况，要带他去检个查呀，或者能在骨折发生前就发现隐患呢，提前干预呀，
1: 嗯，
0: 对吧？即便照顾，他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1: 嗯，
0: 这叫什么？省心又省钱。
1: 嗯，那最起码儿女这个心里边的准备呀，各方面什么全都很顺畅。
0: 对的，对的，
1: 还能及时发现问题，
0: 对，
1: 还能避免这场悲剧，
0: 对，
1: 嗯，
0: 那你说这么一直拖，发病一段时间严重了，实在挺不住了，才想起来告知儿女，耽误了不说啊，你说治疗周期是不是也更长？
1: 对，
0: 儿女得请更长的假期来照顾你，劳心劳神，分身乏术，你说你到底是给儿女省心呢，还是反过来更让他们担心费心了？
1: 嗯，确实是这样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千万别把这种怕麻烦啊当成所谓的懂事儿啊，不给儿女添负担呢。其实你发现身体不舒服了，就一定要及时告诉儿女。咱们总说叫早发现早治疗早好病啊，任何疾病在发病初期的时候其实都是能够治疗的，这样才能避免更多像刚才我们说的王大爷这种悲剧的发生。
0: 对，
1: 但毕老师啊，提到跌倒啊，我心里边有个疑惑哈。
0: 嗯，
1: 你就说我们家孩子吧，你小时候就特别好动，哎呀，上窜下跳的，特别闹，一天都闲不住。你说站在我们大人的角度啊，其实都理解不了啊。你看每天怎么就能这么开心，这么活泼哈？虽然他蹦一蹦啊，没站好摔倒了，哎，不是磕着腿了，青一块紫一块的就崴到脚了，
0: 嗯，
1: 啊，要不就摔到胳膊了。但是你看孩子们啥事儿没有。
0: 对，
1: 哎，可能这一天下来说不好听能跌倒十几次，但是你看人家拍拍屁股，哎，哭一会儿走人了，
0: 嗯，
1: 好了，
0: 嗯，
1: 但是毕老师你看这老年人跌倒啊，咱不说十几次的，就跌倒一次就像您说的可能真成了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0: 嗯，
1: 连这道坎儿都迈不过去，哎，这为啥一老一小就差距就这么大？
0: 其实这里边有个最关键的指标，
1: 嗯
0: 啊，或者说我们需要关注的点是什么呢？就是骨密度。
1: 骨密度。
0: 对，小孩的骨密度跟老年人比那天差地别一样。
1: 哦，这骨密度，哎，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讲骨密度哈。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你不在临床啊，你可能不太了解啊。你像我们接诊的时候经常给患者拍什么 X 光片，
1: 嗯，
0: 对不对？你像儿科接诊的那些小孩，有的孩子就长得特别快，
1: 嗯，
0: 然后他们有个什么症状，天天晚上睡觉能疼醒了，上医院拍片子就发现那骨头长得特别壮实，
1: 嗯
0: 啊，而且特别密，特别紧凑，
1: 嗯，
0: 就是长得非常好啊。验血的时候你发现他血钙含量啊就比较低，
1: 嗯，
0: 所以像这样的孩子他就属于非常典型的叫生长阶段带来的生长痛。
1: 嗯，这个疼痛它到底怎么产生的呢？
0: 生长痛啊是典型缺钙引起的疼痛。
1: 哦，
0: 为啥呢？因为这个阶段孩子长得太快了，
1: 嗯
0: 嗯，快速生长过程当中那钙在哪儿呢？都送到骨头里面去了，
1: 嗯，
0: 所以它的血钙含量就偏低，
1: 嗯
0: 啊，同时骨头还需要大量的钙，本来就缺钙，然后骨头还长特别快，这钙是真跟不上啊，
1: 嗯，
0: 所以它这种疼痛就是血钙骨钙之间这种巨大落差引发的。
1: 嗯，还真别说啊，比如说我儿子上初中的时候打篮球，哎呀，那个子一天比一天长得快啊，就总说腿疼。哎，当时一检查发现，哎，确实像您说的缺钙。
0: 对对对的啊，那老人呢，跟小孩情况完全相反啊。
1: 嗯，
0: 老年人这个缺钙，他有个明显症状叫抽筋儿。
1: 嗯，
0: 有没有？
1: 对，
0: 哎，半夜抽筋儿，抽个一两回，那腿疼的你根本就睡不了觉。
1: 嗯
0: 啊，长时间呢，抽的都缓不过来呀，抽完了还疼还麻呢。你这个患者上医院拍 X 光片，跟小孩那个骨骼一对比，和他那骨头都恨不得镂空了。

0: 对吧？骨头表面看还是挺厚实，但是里边啊全是蜂窝状大窟窿小眼的。
1: 嗯，
0: 所以小孩那个腿骨它也有窟窿，但是人的小窟窿眼儿像针眼儿似的特别细密。
1: 嗯，
0: 老人的那个窟窿就跟手指头粗细似的，
1: 像马蜂窝似的。
0: 哎，对了对了，你知道这说明什么？
1: 嗯，那么就是骨密度差太多了，缺钙了。
0: 哎，对，你说太对了啊。所以你看老年人跟小孩都是属于缺钙的这个群体。
1: 嗯，
0: 其实他们都需要补骨密度。
1: 哦，
0: 那你看到医院去补骨密度的人都要给他开钙片的，对不对？嗯，小孩生长周期快的时候你要给他补钙，老年人是什么？骨质疏松的时候必须要补钙。
1: 嗯，
0: 而且要经常补，长期补。
1: 哎，毕老师，您说这个老年人吃钙片这事儿，我特别认可啊。
0: 嗯，
1: 但是我发现一个情况啊，就你看我家小区里边吧，就也有很多老年人啊，遛弯的时候他们就互相聊天啊，就说到这事儿啊，吃钙片，但吃完。

0: 了吧？很多人都说，哎，原本这个腰托啊、腿疼，吃点钙片确实有缓解，但是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吧，就发现啥呢？这个脚后跟开始疼。
1: 嗯嗯，
0: 然后去医院一检查，发现什么呢？脚后跟叫骨质增生了。
1: 嗯嗯，
0: 哎，就长了叫赘生物。
1: 对的，对的。
0: 啊，完了我就不太理解，我说，那你说天天吃钙片咋能补成这样啊？
1: 嗯，
0: 我就想知道一件事儿啊，就明明想补腰上、补腿上的钙，最后咋还补到这个脚后跟上了？哎，然后
1: 嗯，
0: 一使劲穿鞋都疼。哎，原本还能出去，比如说走两步啊。现在那是一点儿也走不了，
1: 嗯嗯嗯，
0: 所以我那些街坊邻居啊，这些大爷大妈他们也有这个疑问哈。你看，同样是补钙，就为什么小孩他能补到正地方，用在长个这件事儿上，老年人却补到脚后跟儿去了？
1: 嗯嗯嗯，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哈，就应该从哪儿说呢？从我刚才提到的骨钙和血钙说起。
0: 哦，
1: 血钙是什么？是血液当中钙的浓度。骨钙呢，就是真真实实落在骨骼上的沉积钙。
0: 哦，那这个恐怕你还得跟我们详细讲讲，
1: 嗯嗯，
0: 这俩钙咋还不一样呢？
1: 嗯，你看那个小孩儿哈，
0: 嗯，
1: 他成长的过程天天是不是特别活泼？
0: 对，
1: 又跑又跳的啊，然后晒太阳。
0: 嗯，
1: 大家都知道晒太阳能促进什么？维生素 D3 的合成。
0: 嗯，
1: 这个 D3 呢，就是血液当中给钙引路的，像个导游似的。
0: 哦，
1: 他就把钙送哪儿去了？送到骨骼里边，
0: 送到该送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老年人虽然说缺钙要补钙，但第一个，老年人是腿脚不灵便了啊，晒太阳比以前少了。
0: 嗯，
1: 另外年纪大，身体代谢慢呢，就哪怕补钙，它需要更长的时间去缓慢的吸收。所以说这个期间你吃再多的钙片，你身体利用不上，那是不是也是零？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一定要注重什么呢？老年人不光是要补钙，更重要的是你真得确保把这钙补到骨头里面。
0: 嗯，
1: 我们骨骼需要钙的时候，它里面有很多潜能来帮忙的。
0: 嗯，
1: 对吧？你比如说维生素 D3，这就是一个帮忙的。
0: 嗯，
1: 干啥呢？它负责把血液当中的钙送到骨门口，它就像胰岛素似的，胰岛素就像个导游似的，把那个糖引到细胞门口，一敲门，哎，你进去吧，然后它走了，领下一个，
0: 嗯，
1: 送到细胞里边。那我们钙想要进到骨头里边，细胞都有门，你都很难进，那骨骼呢？那么老硬，有没有门？
0: 有。
1: 更有门，而且很复杂啊，它还牵扯到甲状旁腺分泌什么成骨素、破骨素等等啊，这个复杂的我就不讲了。但是大家要知道，第三跟胰岛素的作用一样，它把血液当中的钙给领到骨骼门口，给送进去。
0: 嗯，
1: 这活儿怎么了？
0: 完事儿了，
1: 就结束了。
0: 嗯
1: 啊，至于这个钙在骨骼里边是个什么待遇，能不能留住人才？那还有别的活儿，
0: 一整套的机制，
1: 哎，一整套的机制，
0: 嗯，
1: 啊，这个血钙来了，我给你安排到哪儿啊？你是继续在骨骼窟窿眼里飘着，还是我干脆把你锁到那个骨小梁上给你固定下来，
0: 嗯，
1: 给你找一个位置，你好好在那尽职尽责？
0: 嗯，
1: 你是不是得有谁帮忙啊？这个工作就不是维生素 D3 来完成的。
0: 嗯，所以这个补钙，补钙一个字补啊，但实际上是各种机制的一个联动。
1: 对对的，
0: 你这个D3，就我负责把人给你领来。
1: 对，
0: 但你能不能留住，这我不管了。
1: 对，但你连领道的都没有，那肯定是留不了了。
0: 啊，对，
1: 对吧？
0: 对，没人来。
1: 对，所以有句话嘛，就是你补钙不补D3，就等于白补。
0: 嗯，所以大家要记住啊，补钙一定要补对地方啊。要想补钙就一定得把D3加上，是吧，毕老师？
1: 对的。
0: 诶，但是呢，嗯，您说这个补钙加D3啊，就一定能补到骨头里吗？您看很多老年人啊，就像您刚才对比的，这个骨头里边都空了，诶，他们也都吃D3。但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情况，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讲这个骨密度啊。
1: 嗯。
0: 在前几天特别强调了，就补钙就不等于补骨密度。
1: 对的对的。所以说这个老年人补钙啊，不是说单纯加D3那么简单。
0: 嗯。
1: 我们要让那血钙留在骨骼上，甚至于留在骨小梁上， 真正把外来的钙转。

0: 软化成骨钙，把钙锁住，那个时候你才能真正把骨密度提高上来。
1: 嗯，
0: 这个非常关键呐。
1: 哎，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讲哈，毕老师，就人到35岁哈，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看这骨密度每年会以叫1%的速度流失啊。
0: 对的，对的。
1: 所以说，对于男性也好，女性也好，你看你只要过了35岁，这骨头就已经是逐渐亏空了。
0: 嗯，
1: 所以那不想骨折的话，不想骨质疏松，不想腰脱长骨刺，骨质增生，我们就一定要补充这个骨密度，而且要把这个钙啊补到实处。所以这个贝瑞片大家就一定要用上了。
0: 对，为啥给大家带来贝瑞片啊？一个，这是我们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的啊，也是我们院内大夫啊给患者用的，专门解决老年人骨质疏松、骨骼空洞这些问题的一个产品，所以它必须要有真真实实的实际存在的效果，
1: 嗯，
0: 对吧？第二个就是它源于临床，同时也实践于临床。什么叫源于临床啊？因为协和在100多年的诊疗过程当中，收集了数以百万计的老年病例，
1: 嗯，
0: 对吧？专门针对老年人骨密度下降这种体质问题而研发的，包括我们研制贝瑞片专家，那都是什么科室主任呐、院士级别的，他们都是通过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去研发和组方的。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对于专门补充骨密度的产品，除了我们平台以外，要么你就得上协和医院去临床开药去，对吧？因为我们这个贝瑞片是院内独一无二的产品，
1: 嗯，
0: 你别的地方想买你也买不着。
1: 嗯，那其实您说这么多哈，我也知道这个贝瑞片好哈，你想要不好的话，这医院也不可能给那么多的患者去用，
0: 嗯，
1: 甚至每隔3-5年还得更新一次。那毕老师就当下来说的话，你看我们老百姓要是有骨骼的各种问题啊，想补骨密度，这个贝瑞片和其他的产品相比，它到底有什么优势？也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补到实处啊，来提升这个骨密度，这还得请毕老师跟我们详细说说。
0: 嗯，其实贝瑞片为什么在众多啊那些所谓补钙的那些产品当中能够独占鳌头啊，
1: 嗯，
0: 它最大核心是三大优势。
1: 三大优势。
0: 对。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临床级组方。啊，它的成分配伍是按照我们医院临床的救治方案、解决方案来进行搭配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氨糖，大家都知道管软骨的。啊，软骨好了，有很多疼痛不适症状就减轻了。
1: 嗯。
0: 对不对？再一个，我们提到的第三，就是促进钙吸收，给钙干啥？导游的，让钙进到骨骼门里边，他的思路就完全按照这个治疗的思路去进行搭配组方。
1: 嗯，
0: 第二个优势就是定位出发点不一样。啊，你像我们原本对贝瑞片的定位就是干啥？给临床患者用的。
1: 嗯，
0: 它研制也好，突出效果也好，就是一定要对患者有改善。
1: 是，
0: 对吧？你得有真实用出来的效果。你就像患者本身到医院来看腿疼，然后给他开贝瑞片，那你是不是得有止疼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啊，当然这个止疼不是靠止疼药物，而是要什么？骨质疏松引发的疼痛得到缓解，就是你要把骨密度提高上来，
1: 嗯，
0: 它才会真正有效果。那你说患者回家用了没效果，疼痛没减轻，骨密度没提高上来，那砸的是不是医院和医生的口碑呀？
1: 对。
0: 啊，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大家别忘了这里是协和呀。
1: 嗯。
0: 啊，全国290个医学院士，协和占了184位，1/3还多呢。
1: 嗯。
0: 对吧？绝对的顶级医疗机构，你说我们给患者开出来东西不好使，
1: 嗯、
0: 谁丢得起这个脸呢？
1: 对对，砸自己招牌啊。
0: 就是。
1: 嗯。那刚才您说三大优势哈，我们说了两个优势了，
0: 嗯嗯，
1: 还有一个是什么？
0: 实际上就是贝瑞片这个组方里还特别添加了一个成分，
1: 嗯，
0: 除了第三以外啊，钙包括什么氨糖，这些还都是次要的，因为这些东西你在外面是能够找到的，
1: 嗯，
0: 最主要这里边还有一个成分是真正把血钙转化为骨钙，并且让它落在骨小梁上。
1: 哦，
0: 就确确实实增加骨密度，
1: 这是关键，
0: 这个是关键。

0: 眼
1: 啊，
0: 那它真能把钙留在骨头里面，不至于说这个钙进来没得到好的待遇又跑出去了，或者说进来然后转一圈干脆没人搭理人就走了，它能真正起到一个锁钙的作用。
1: 哦，这成分是啥？大伙儿关心啊。
0: 嗯，这个成分就来自于中药补骨脂。
1: 哦。
0: 嗯，虽然说它在贝瑞片里边占的这个比重不是很大，
1: 嗯，
0: 啊，但是却起到了什么锁钙这种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嗯，其实不在于多，关键在于精。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这个补骨脂这个东西，一看就是补骨头的哈。跟您做这么长时间的节目，我知道补骨头的基本都补肾。
0: 嗯嗯，实际上我跟你讲，补骨脂很多人对它了解还不足够多。
1: 嗯
0: 啊，不够深，就觉得它是干啥呢？中医讲叫补骨生髓，温补肾阳。
1: 哦，
0: 那，所以你讲补肾有没有这个作用呢？有，
1: 哦，
0: 啊，这个肯定有，
1: 有啊，
0: 大家说的也对，
1: 嗯，
0: 啊，但是我们从临床实践当中通过各种研究数据我们就发现啥，它具有非常强烈的锁钙作用。
1: 嗯，
0: 啊，咱们吃进去的钙通过胃肠道先吸收，然后进入血液变成血钙，对不对？这血钙由谁呀，第三给领到骨骼里边。
1: 嗯，
0: 你领进去人家就留下呀，
1: 那不一定，
0: 对吧？那谁能把这骨钙真正留下呢？就是补骨脂当中的黄酮类的成分。
1: 哦，
0: 那就像个小锁头似的，高高兴兴的把那钙给锁到骨小梁上了。
1: 嗯，
0: 你再跑跑不了了。
1: 嗯，
0: 锁到那骨的空洞里边，所以多了它就能提高骨密度。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讲那个骨的窟窿，
1: 对，
0: 哎，
1: 像蜂窝似的，
0: 蜂窝似的，对呀，有这个钙补进来，有补骨脂黄酮类成分在那当小锁头，啊，就一个一个一点一点的，一层一层的，就把那窟窿怎么了，给填平了，
1: 嗯，
0: 像刷油漆似的，你落到窟窿骨架上的那些钙怎么慢慢就长进去就是了，
1: 嗯，
0: 那就走不了了，
1: 所以落到骨骼上呢，就是补到实处了，是吧？
0: 对，
1: 而且还不走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啊，所以你理解的特别对啊，嗯。我们刚才讲落在这个骨架上。

0: 为啥窟窿上的骨架上啊？
1: 嗯，
0: 就是那个东西是什么？就骨小梁。
1: 嗯，毕老师，刚才您提到骨小梁，
0: 嗯，
1: 它到底是什么？大家伙必须得知道。
0: 嗯，其实啊，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最结实？我们那个骨骼，大腿骨、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吧，就拿同等粗的钢管去敲我们大腿骨，
1: 嗯，
0: 如果你骨密度够的话，你这骨头是敲不碎的，
1: 嗯。
0: 那但如果骨密度不够，光一棒子就折了。那你想想，那个钢管实心的结实还空心的结实？
1: 那实心
0: 肯定实心的结实啊，你掰都掰不动啊。
1: 对，
0: 问题是我们骨头长实心的它也结实，但是太沉了你抬不动。
1: 嗯，
0: 所以我们的骨骼呀就是半空半实。什么叫半空呢？就它里边不是全实心的，
1: 嗯，
0: 但也不是全空心，啥也没有。那它里边有什么呢？就是支撑出来的横七竖八的各种小棍儿，像牙签儿似的，
1: 嗯，
0: 啊，就支撑在这个骨壁上，然后支撑交叉这个碗儿。实际上你发现没有，从各个点落下来的压力，它都能撑得住，
1: 嗯，
0: 它不会像空管似的，一下就瘪了就垮了。
1: 嗯，
0: 但它又不是实心那么沉，这个像牙签一样的结构就是骨小梁，这个就是我们生理上的这个标准的骨骼结构。
1: 嗯，
0: 所以这骨小梁的作用是啥呀？减轻骨重量，增加骨的结实度。那你这骨小梁就千万不能断，
1: 嗯，
0: 千万不能变细，一缺钙坏了，骨小梁就大窟窿小眼的，那还能结实。

0: 什么，对吧？所以为啥很多老人少，就你那谷小梁已经疏松了嘛。啊，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谷小梁变得更结实，
1: 嗯，
0: 让它变得更强壮，更有韧性，不那么脆，不容易骨折。
1: 嗯，所以说这补钙不是目的啊，补到实处，增加了骨密度，这个才是我们中老年人真正的目的啊。
0: 没错，
1: 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讲呢，第一，协和的贝瑞片能够真正的把骨密度补到实处，对于疾病互相之间有矛盾的这个患者啊，能把这个矛盾完全化解开。另外一个啊，就是像骨密度导致腿脚有问题的，对于这一类的老年人来说呢，您用上贝瑞片，腿脚好了之后啊，不会因为走路不小心跌倒一下磕一下碰一下然后就骨折了，生活质量身体状态呢都会稳步提升。那大家还有其他的骨病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761。

0: 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1: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0: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1: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0: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您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761-556，400-6761-55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
3: 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4: 400-6761-556，400-6761-556。
2: 今天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5: 温晨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毕老师啊，告诉个事儿，我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啊，就刷手机看到这样的一段顺口溜，给你念念好不好？
5: 好好。
2: 嗯，他是这么说的啊，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腰疼腿打岔，钙片吃了一大把，上下楼还得扶墙爬，带娃不敢抱，买菜不敢跑，就怕摔一跤，床上躺半遭。
5: 哎呦，说的是挺顺溜啊。
2: 嗯。
5: 不过句句都戳中了什么？当下中老年朋友最艰难的那份处境。
2: 哎呀，我不瞒您说，我看完之后啊，特别有感触啊。你说这人上了年纪，金山银山都不如自己身子骨硬了。
5: 对、
2: 哎、这骨头一旦垮了，你说这好日子就算到头了。
5: 嗯，
2: 不瞒您说毕老师，昨天下班回家啊，这路上我就遇到了咱们小区的吴大姐，我就跟她聊天哈、啊、我说最近家里边怎么样啊，这个生活的还行吧。哎，我就知道这么个事儿，说这个咱们家属院里边那个王大爷就发生意外了，而且导火索就摔了一跤。
5: 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问了吗？
2: 嗯，后来他跟我讲嘛，说这个王大爷72了，
5: 嗯，
2: 然后一个人也是守着老房子过的，儿子在外地工作嘛，平时特别忙，逢年过节的才能回来，也就待个一两天吧。然后这王大爷怎么回事呢？就平时看着挺精神的哈、啊，天天就拎着鸟笼啊，下楼遛弯啊，就是这个嘴巴总念叨啥呢？腰酸腿疼。
5: 嗯，
2: 然后去医院检查呢，说是骨质疏松，
5: 嗯，
2: 哎，大夫就给他开的钙片，吃完了之后吧，也舍不得买，然后就挑那个最便宜的那个钙片，哎，想起来就吃两片，想不起来就跟着。

0: 放那落灰了。
1: 嗯，
0: 上个月啊，王大爷半夜起来接水，哎，你说就那么寸，就不小心踩到了洒出来那个水渍。
1: 嗯嗯嗯，
0: 啊，就摔了一大跤，当时那个胯骨啊，哎呀，就疼得动不了了。这个老楼吧，隔音差，但是喊了半天吧，也没人听见。
1: 嗯，
0: 还就这么着，王大爷在地上就躺了两天两宿。
1: 哎呀，
0: 没吃一口饭呐，没喝一口水呀，还是怎么着呢？那个楼下邻居这两天，哎，没看着王大爷啊，也没听到鸟叫啊，哎，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就报警。那是警察来了以后撬开了门才发现人。
1: 哎呀，这是也算是人间悲剧啊。
0: 嗯，
1: 对不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尤其是独居老人啊，髋骨要是摔了，那真不是小事，尤其是什么呢，达到骨折，叫髋骨骨折。
0: 嗯，
1: 你知道很多人管这叫啥，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0: 哦，
1: 就因为很多老人这辈子你只要摔这一回就再也起不来了。
0: 嗯
1: 嗯、甚至于连什么连这道坎儿你都迈不过去。
0: 还真是这样哈。你看毕老师这个王大爷当时就送医院嘛，然后一查就是髋部粉碎性骨折。
1: 那不要命一样吗？
0: 是。然后还有别的呢，严重脱水。
1: 啊，两天不吃不喝。
0: 对，肺部感染。
1: 嗯。
0: 在 ICU 抢救了一个礼拜。哎呀，最后这人呢还是没留住。
1: 嗯。
0: 然后这吴大姐跟我讲啊，说这个王大爷儿子啊给他收拾遗物的时候啊，你看那个床头柜上还摆着半瓶没吃的便宜的钙片呢。哎呀，这瓶身呢都旧了。
1: 嗯。
0: 嗯，你说这，哎呀，叫人心里边特别难受啊，你就为了省那点钱，哎呀，药也不舍得买，不舒服就这么一直拖，结果怎么样呢？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你看这一跤，毕老师，对于王大爷来说啊，那摔的就不是骨头了，他是命。
1: 嗯，
0: 哎，就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这么就没了。
1: 哎呀，这个事儿啊确实挺让人唏嘘的。
0: 嗯，
1: 对吧？但话说回来，生活当中像王大爷这样的老人呢不在少数。
0: 是。
1: 尤其在我们临床呢见的太多了。对吧？独居老人子女都不在身边。对儿女报喜不报忧的。
0: 嗯。

0: 啥呀？怕让
1: 对，
0: 怕给儿女添麻烦。
1: 一打电话都挺好的。
0: 啊，对对对，能不麻烦儿女就不麻烦儿女，不舒服就拖来拖去的，反正能不去医院就不去医院。就这样，你真让儿女省心了吗？
1: 嗯。
0: 你看看最后王大爷的儿子，谁知道他未来几十年他能不能后悔？有的人可能是一辈子迈不过去这个坎儿，
1: 对
0: 对吧？就像你讲，如果当初得病初期及时通知儿女，儿女能掌握他这个情况，要带他去检个查呀，或者能在骨折发生前就发现隐患呢，提前干预呀，
1: 嗯，
0: 对吧？即便照顾他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1: 嗯，
0: 这叫什么？省心又省钱。
1: 嗯，最起码儿女这个心里边的准备呀，各方面什么全都很顺畅。
0: 对的，对的，
1: 还能及时发现问题，
0: 对，
1: 还能避免这场悲剧。
0: 对，
1: 嗯，
0: 那你说这么一直拖，发病一段时间严重了，实在挺不住了，才想起来告知儿女，耽误了不说啊，你说治疗周期是不是也更长？
1: 对，
0: 儿女得请更长的假期来照顾你，劳心劳神，分身乏术。你说你到底是给儿女省心呢，还是反过来更让他们担心费心了？
1: 嗯，确实是这样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千万别把这种怕麻烦啊当成所谓的懂事儿啊，不给儿女添负担呢。其实你发现身体不舒服了，就一定要及时告诉儿女。咱们总说叫早发现早治疗早好病啊，任何疾病在发病初期的时候其实都是能够治疗的，这样才能避免更多像刚才我们说的王大爷这种悲剧的发生。
0: 对，
1: 但毕老师啊，提到跌倒啊，我心里边有个疑惑哈。
0: 嗯，
1: 你就说我们家孩子吧，你这小时候就特别好动，哎呀，上窜下跳的，特别闹，一天都闲不住。你说站在我们大人的角度啊，其实都理解不了啊。你看每天怎么就能这么开心，这么活泼哈？虽然他蹦一蹦啊，没站好摔倒了，哎，不是磕着腿了，青一块紫一块的就崴到脚了，
0: 嗯，
1: 啊，要不就摔到胳膊了。但是你看孩子们啥事儿没有？
0: 对。
1: 哎，可能这一天下来说不好听能跌倒十几次，但是你看人家拍拍屁股，哎，哭一会儿走人了，
0: 嗯，
1: 好了。
0: 嗯，
1: 但是毕老师你看这老年人跌倒啊，咱不说十几次吧，就跌倒一次，就像您说的，可能真成了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0: 嗯，
1: 连这道坎儿都迈不过去。哎，这为啥一老一小就差距就这么大？
0: 其实这里边有个最关键的指标，
1: 嗯
0: 啊，或者说我们需要关注的点是什么呢？就是骨密度。
1: 骨密度。
0: 对，小孩的骨密度跟老年人比，那天差地别一样。
1: 哦，这骨密度，哎，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讲骨密度哈。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你不在临床啊，你可能不太了解啊。你像我们接诊的时候，经常给患者拍什么 X 光片，
1: 嗯，
0: 对不对？你像儿科接诊的那些小孩，有的孩子就长得特，然后他们有个什么症状，天天晚上睡觉能疼醒了，上医院拍片子就发现那骨头长得特别壮实，
1: 嗯
0: 啊，而且特别密，特别紧凑，嗯，就是长得非常好啊。验血的时候你发现他血钙含量啊就比较低，
1: 嗯，
0: 所以像这样的孩子他就属于非常典型的叫生长阶段带来的生长痛。
1: 嗯，这个疼痛它到底怎么产生的呢？
0: 生长痛啊，是典型缺钙引起的疼痛。
1: 哦，
0: 为啥呢？因为这个阶段孩子长得太快了。
1: 嗯，
0: 啊，快速生长过程当中，那钙在哪儿呢？都送到骨头里面去了。
1: 嗯，
0: 所以它的血钙含量就偏低。
1: 嗯，
0: 啊，同时骨头还需要大量的钙。本来就缺钙，然后骨头还长得特别快，这钙是真跟不上啊。
1: 嗯，
0: 所以他这种疼痛就是血钙骨钙之间这种巨大落差引发的。
1: 嗯，还真别说啊，比如说我儿子上初中的时候打篮球，哎呀，那个子一天比一天长得快啊，就总说腿疼。哎，当时一检查发现，哎，确实像您说的缺钙。
0: 对对对的啊，那老人呢？跟小孩情况完全相反啊，
1: 嗯，
0: 老年人这个缺钙他有个明显症状叫抽筋儿，
1: 嗯，
0: 有没有？
1: 对，
0: 哎，半夜抽筋儿，抽个一两回，那腿疼的你根本就睡不了觉，
1: 嗯
0: 啊，长时间呢抽的都缓不过来呀，抽完了还疼还麻呢。你这个患者上医院拍 X 光片，跟小孩那个骨骼一对比， 和他那骨头都恨不得镂空了。
1: 哦，
0: 对吧，骨头表面看还是挺厚实，但是里边啊全是蜂窝状大窟窿小眼的。
1: 嗯，
0: 所以小孩那个腿骨它也有窟窿，但是人那小窟窿眼儿像针眼儿似的特别细密。
1: 嗯，
0: 老人的那个窟窿就跟手指头粗细似的，
1: 就像马蜂窝似的。
0: 哎，对了对了，你知道这说明什么？
1: 嗯，那不就是骨密度差太多了，缺钙了。
0: 哎，对，你说太对了啊。嗯，所以你看老年人跟小孩都是属于缺钙的这个群体。
1: 嗯，
0: 其实他们都需要补骨密度。
1: 哦，
0: 那你看到医院去补骨密度的人都要给他开钙片的，对不对？嗯，小孩生长周期快的时候你要给他补钙，老年人是什么，骨质疏松的时候必须要补钙。
1: 嗯，
0: 而且要经常补，长期补。
1: 哎，毕老师，您说这个老年人吃钙片这事儿我特别认可哈。
0: 嗯，
1: 但是我发现一个情况啊，就你看我家小区里边吧，就也有很多老年人啊，遛弯的时候他们就互相聊天啊，就说到这事儿啊，吃钙片，但吃完了吧，很多人都说，哎，原本这个腰托啊、腿疼啊，吃点钙片确实有缓解，但是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吧，就发现啥呢？这个脚后跟开始疼。
0: 嗯嗯，
1: 然后去医院一检查发现什么呢，脚后跟叫骨质增生了。
0: 嗯嗯，
1: 哎，就长了叫赘生物。
0: 对的对的。
1: 啊，完了我就不太理解，我说那你说天天吃钙片咋能补成这样啊。
0: 嗯，
1: 我就想知道一件事儿啊，就明明想补腰上补腿上的钙，最后咋还补到这个脚后跟上了。哎，然后
0: 嗯，
1: 一使劲穿鞋都疼。哎，原本还能出去比如说走两步啊，现在呢是一点儿也走不了。
0: 嗯嗯嗯。
1: 所以我那些街坊邻居啊，这些大爷大妈他们也有这个疑问啊，你看同样是补钙，就为什么小孩他能补到正地方，用在长个这件事儿上，老年人却补到脚后跟去了。
0: 嗯嗯嗯。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哈，就应该从哪说呢，从我刚才提到的骨钙和血钙说起。
1: 哦。
0: 血钙是什么，是血液当中钙的浓度。骨钙呢就是真真实实落在骨骼上的沉积钙。
1: 哦，那这个恐怕你还得跟我们详细讲讲。
0: 嗯，
1: 这俩钙咋还不一样了。
0: 嗯，你看那个小孩哈，
1: 嗯，
0: 他成长的过程天天是不是特别活泼，
1: 对，
0: 又跑又跳的啊，然后晒太阳。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晒太阳能促进什么，维生素 D3 的合成。
1: 嗯，
0: 这个 D3 呢就是血液当中给钙引路的，像个导游似的。
1: 哦，
0: 他就把钙送哪儿去了，送到骨骼里边，
1: 送到该送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老年人虽然说缺钙要补钙，但第一个老年人是腿脚不灵便了啊，晒太阳比以前少了。
1: 嗯，
0: 另外年纪大身体代谢慢呢，就哪怕补钙它需要更长的时间去缓。

0: 很慢的吸收。所以说这个期间你吃再多的钙片你身体利用不上，那是不是也是零？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一定要注重什么呢？老年人不光是要补钙，更重要的是你真得确保把这钙补到骨头里面。
1: 嗯，
0: 我们骨骼需要钙的时候它里面有很多潜能来帮忙的。
1: 嗯，
0: 对吧，你比如说维生素 D3 这就是一个帮忙的。
1: 嗯，
0: 干啥呢？它负责把血液当中的钙送到骨门口，它就像胰岛素似的，胰岛素就像个导游似的，把那个糖引到细胞门口，一敲门，哎，你进去吧，然后它走了，领下一个，
1: 嗯，
0: 送到细胞里边。那我们钙想要进到骨头里边，细胞都有门，你都很难进，那骨骼呢？那么老硬，有没有门？
1: 有，
0: 更有门，而且很复杂。啊，它还牵扯到甲状旁腺分泌什么成骨素、破骨素等等啊，这个复杂的我就不讲了。但是大家要知道，D3跟胰岛素的作用一样，它把血液当中的钙给领到骨骼门口，给送进去。
1: 嗯，
0: 这活儿怎么了？
1: 那事儿了，
0: 就结束了。
1: 嗯
0: 啊，至于这个钙在骨骼里边是个什么待遇，能不能留住人才？那还有别的活，
1: 一整套的机制，
0: 哎，一整套的机制，嗯，啊，这个血钙来了，我给你安排到哪儿啊？你是继续在骨骼窟窿眼里飘着，还是我干脆把你锁到那个骨小梁上给你固定下来，
1: 嗯，
0: 给你找一个位置，你好好在那尽职尽责？
1: 嗯，
0: 你是不是得有谁帮忙啊？这个工作就不是维生素 D3 来完成的。
1: 嗯，所以这个补钙，补钙一个字补啊，但实际上是各种机制的一个联动。
0: 对对的，
1: 就你这个第三，就我负责把人给你领来。
0: 对，
1: 但你能不能留住这我不管了。
0: 对，但你连领道的都没有，那肯定是留不了了
1: 啊。对
0: 对吧，
1: 对，没人来。
0: 对，所以有句话嘛，就是你补钙不补第三就等于白补。
1: 嗯，所以大家要记住啊，补钙一定要补对地方啊，要想补钙就一定得把第三加上，是吧，毕老师？
0: 对的。
1: 哎，但是呢，嗯，您说这个补钙加第三啊，就一定能补到骨头里吗？您看很多老年人啊，就像您刚才对比的，这个骨头里边都空了，哎，他们也都吃第三。但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情况，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讲这个骨密度哈，啊，
0: 嗯，
1: 在前几天特别强调了，就补钙就不等于补骨密度。
0: 对的对的，所以说这个老年人补钙啊，不是说单纯加第三那么简单。
1: 嗯，
0: 我们要让那血钙留在骨骼上，甚至于留在骨小梁上，真正把外来的钙转化成骨钙，把钙锁住，那个时候你才能真正把骨密度提高上来。
1: 嗯，
0: 这个非常关键呐。
1: 哎，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讲啊，毕老师，就人到35岁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看这骨密度每年会以叫 1% 的速度流失啊。
0: 对的对的。
1: 所以说对于男性也好，女性也好，你看你只要过了35岁，这骨头就已经是逐渐亏空了。
0: 嗯，
1: 所以那不想骨折的话，不想骨质疏松，不想腰脱长骨刺，骨质增生，我们就一定要补充这个骨密度，而且要把这个钙啊补到实处。所以这个贝瑞片大家就一定要用上了。
0: 对，为啥给大家带来贝瑞片啊？一个，这是我们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的啊，也是我们院内大夫啊给患者用的，专门解决老年人骨质疏松、骨骼空洞这些问题的一个产品，所以它必须要有真真实实的实际存在的效果，
1: 嗯，
0: 对吧？第二个就是它源于临床，同时也实践于临床。什么叫源于临床啊？因为协和在百多年的诊疗过程当中，收集了数以百万计的老年病例，
1: 嗯，
0: 对吧？专门针对老年人骨密度下降这种体质问题而研发的，包括我们研制贝瑞片专家，那都是什么科室主任呐，院士级别的。他们都是通过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去研发和组方的。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对于专门补充骨密度的产品，除了我们平台以外，要么你就得上协和医院去临床开药去，对吧？因为我们这个贝瑞片是院内独一无二的产品。
1: 嗯，
0: 你别的地方想买你也买不着。
1: 嗯，那其实您说这么多哈，我也知道这个贝瑞片好哈， 你想要不好的话，这。

0: 医院也不可能给那么多的患者去用，
1: 嗯，
0: 甚至每隔三五年还得更新一次。那毕老师，就当下来说的话，你看我们老百姓要是有骨骼的各种问题啊，想补骨密度，这个贝瑞片和其他的产品相比，它到底有什么优势？也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补到实处啊，来提升这个骨密度？这还得请毕老师跟我们详细说说。
1: 嗯，其实贝瑞片为什么在众多啊那些所谓补钙的那些产品当中能够独占鳌头啊？
0: 嗯，
1: 它最大核心是三大优势。
0: 三大优势。
1: 对，
0: 嗯，
1: 第一个就是临床级组方。啊，它的成分配伍是按照我们医院临床的救治方案、解决方案来进行搭配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氨糖，大家都知道管软骨的，啊，软骨好了，有很多疼痛不适症状就减轻了。
0: 嗯，
1: 对不对？再一个，我们提到的第三就是促进钙吸收，给钙干啥？导油的，让钙进到骨骼门里边。他的思路就完全按照这个治疗的思路去进行搭配组方。
0: 嗯，
1: 第二个优势就是定位出发点不一样。啊，你像我们原本对贝瑞片的定位就是干啥？给临床患者用的。
0: 嗯，
1: 它研制也好，突出效果也好，就是一定要对患者有改善。
0: 是，
1: 对吧？你得有真实用出来的效果。你就像患者本身到医院来看腿疼。然后给他开贝瑞片，那你是不是得有止疼的这个效果？
0: 嗯
1: 啊，当然这个止疼不是靠止疼药物，而是要什么骨质疏松引发的疼痛得到缓解，就是你要把骨密度提高上来，
0: 嗯，
1: 它才会真正有效果。那你说患者回家用了没效果，疼痛没减轻，骨密度没提高上来，那砸的是不是医院和医生的口碑呀？
0: 对
1: 啊，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大家别忘了，这里是协和呀。
0: 嗯。
1: 全国290个医学院士，协和占了184位，三分之二还多呢。
0: 嗯。
1: 对吧？绝对的顶级医疗机构。你说我们给患者开出来东西不好使。
0: 嗯、
1: 谁丢得起这个脸呢、
0: 啊、对对，砸自己招牌啊。
1: 就是。
0: 嗯。那刚才您说三大优势哈，我们说了两个优势了，
1: 嗯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
1: 实际上就是贝瑞片这个组方里还特别添加了一个成分，
0: 嗯，
1: 除了第三以外啊，钙包括什么氨糖，这些还都是次要的，因为这些东西你在外面是能够找到的，
0: 嗯，
1: 最主要这里边还有一个成分是真正把血钙转化为骨钙，并且让它落在骨小梁上。
0: 哦，
1: 就确确实实增加骨密度，
0: 这是关键，
1: 这个是关键。
0: 哦，
1: 那它真能把钙留在骨头里面，不至于说这个钙进来没得到好的待遇又跑出去了。
0: 嗯，
1: 或者说进来然后转一圈，干脆没人搭理人就走了。
0: 嗯，
1: 它能真正起到一个锁钙的作用。
0: 哦，这成分是啥？大伙儿关心啊。
1: 嗯，这个成分就来自于中药补骨脂。
0: 哦，
1: 嗯，虽然说它在贝瑞片里边占的这个比重不是很大，
0: 嗯
1: 啊，但是却起到了什么锁钙这种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嗯，其实不在于多，关键在于精，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这个补骨脂这个东西，一看就是补骨头的哈。跟您做这么长时间的节目，我知道补骨头的基本都补肾。
1: 嗯嗯。实际上我跟你讲，补骨脂很多人对它了解还不足够多，
0: 嗯
1: 啊不够深，就觉得它是干啥呢？中医讲叫补骨生髓，温补肾阳。
0: 哦，
1: 那、啊、所以你讲补肾有没有这个作用呢？有。
0: 哦
1: 啊，这个肯定
0: 有、啊、
1: 大家说的也对、
0: 嗯、
1: 啊，但是我们从临床实践当中通过各种研究数据，我们就发现啥，它具有非常强烈的锁钙作用。
0: 嗯
1: 啊，咱们吃进去的钙通过胃肠道先吸收，然后进入血液变成血钙，对不对？这血钙由谁呀、啊？第三，给领到骨骼里边。
0: 嗯，
1: 你领进去，人家就留下呀。
0: 那不一定，
1: 对吧？那谁能把这骨钙真正留下呢？就是补骨脂当中的黄酮类的成分。
0: 哦，
1: 那就像个小锁头似的，高高兴兴的把那钙给锁到骨小梁上了。
0: 嗯，
1: 你再跑跑不了了。
0: 嗯，
1: 锁到那骨的空洞里边，所以多了它就能提高骨密度。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讲那个骨的窟窿，
0: 对
1: 哎，
0: 像蜂窝似的。
1: 蜂窝似的，对呀、啊，有这个钙补进来，有补骨脂、黄酮类成分在那当小锁头，啊，就一个一个、一点一点的、一层一层的，就把那窟窿怎么了给填平了。
0: 嗯，
1: 像刷油漆似的，你落到窟窿骨架上的那些钙怎么慢慢就长进去就是了。
0: 嗯，
1: 那就走不了了。
0: 所以落到骨骼上呢，就是补到实处了，是吧？
1: 对，
0: 而且还不走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啊、所以你理解的特别对啊、嗯。我们刚才讲落在这个骨架上，为啥要落到那个窟窿上的骨架上啊？
0: 嗯，
1: 就是那个东西是什么？就骨小梁。
0: 嗯，毕老师，刚才您提到骨小梁，
1: 嗯，
0: 它到底是什么？大家伙必须得知道
1: 啊。嗯，其实啊。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最结实，我们那个骨骼大腿骨、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吧，就拿同等粗的钢管去敲我们大腿骨，
0: 嗯，
1: 如果你骨密度够的话，你这骨头是敲不碎的，
0: 嗯，
1: 那但如果骨密度不够，光一棒子就折了，那你想想那个钢管实心的结实还空心的结实？
0: 那实心儿
1: 肯定实心的结实啊，你掰都掰不动啊。
0: 对，
1: 问题是我们骨头长实心的它也结实，但是太沉了你抬不动。
0: 嗯，
1: 所以我们的骨骼呀就是半空半实。什么叫半空呢？就它里边不是全实心的，
0: 嗯，
1: 但也不是全空心，啥也没有。那它里边有什么呢？就是支撑出来的横七竖八的各种小棍儿，像牙签儿似的。
0: 嗯
1: 啊，就支撑在这个骨壁上。然后支撑交叉这个碗儿，实际上你发现没有，从各个点落下来的压力它都能撑得住，
0: 嗯，
1: 它不会像空管似的一下就瘪了就垮了，
0: 嗯，
1: 但它又不是实心那么沉。

0: 标准的骨骼结构。
1: 嗯，
0: 所以这骨小梁的作用是啥呀？减轻骨重量，增加骨的结实度。那你这骨小梁就千万不能断，
1: 嗯，
0: 千万不能变细，一缺钙坏了，骨小梁就大窟窿小眼的，那还能结实吗？对吧？所以为啥很多老人摔一跤咔嚓一声就骨折呀？就你那骨小梁已经疏松了嘛。啊，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骨小梁变得更结实，
1: 嗯，
0: 让它变得更强壮，更有韧性，不那么脆，不容易骨折。
1: 嗯，所以说这补钙不是目的啊，补到实处，增加了骨密度，这个才是我们中老年人真正的目的啊。
0: 没错，所以我们在临床就接触到一个非常典型的患者，
1: 嗯，
0: 刘女士才62岁
1: 啊、哦，
0: 但身上的病啊就比较多了，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脏还下过支架，
1: 嗯，
0: 然后还有啥呢？甲亢，
1: 嗯，
0: 有肾结石，有骨质疏松。
1: 哎，其实像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在我们生活当中挺常见哈、啊。
0: 很多。
1: 嗯，那他遇到了什么问题？
0: 哎呀，他这问题我要说了你都不一定信。
1: 嗯。
0: 62岁的人三年六次骨折。他这个骨折情形你想都想不到。
1: 嗯。
0: 就打个喷嚏，弯腰捡个勺子，起夜的时候腿不小心磕到茶几上了。就这么着就骨折了。
1: 哦。
0: 你能想象吗？
1: 哎呀妈，这骨头也太脆了。那赶上丝娃娃了
0: 可不是呗，实际上他自己也觉得很无奈很无奈的，为啥？因为骨质疏松，
1: 嗯
0: 啊，加上他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的问题、冠心病，对不对？然后甲亢、肾结石，每天吃将近10种药，
1: 嗯，
0: 他都已经是烦不胜烦了。
1: 哎呀，吃这么多药哈，那我们觉得就一定别有什么不良反应哈，万一有什么忌讳的，你这一定得注意。因为你看现在这生活当中很多老年人可能吃这个药吧，哎，那个病就管不了，不吃这个药吧，那个病能管了，这个病又管不了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他为啥三年六次骨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用药方面他兼顾不了，容易骨折，骨头脆，大家知道骨质疏松的原因，对吧、嗯、所以是不是得补钙？
1: 对，那就按部就班的补呗。
0: 但是他补钙的时候就没法补，
1: 嗯，
0: 为啥？因为他有肾结石，尿酸高。大家知道磷酸也好碳酸也好，遇到钙都会结合，对吧？你像碳酸钙那是啥呀、啊、那就是大石头，你说这个东西在身体里边那不就得哪长哪啊，
1: 嗯，
0: 肾结石啊、胆结石啊、胃结石啊、
1: 哎、那可难受了、
0: 哦、那可不呗，
1: 嗯
0: 啊，所以他每天就很为难呢、啊、
1: 哎呀，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补钙结果没补到骨头里，补到肾结石上去了。
1: 嗯，
0: 你不吃骨质疏松，咔咔骨折，你说怎么整？
1: 是，那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治不了。那这个真的就没法治了吗？表示
0: 他必须得治啊。
1: 对啊，
0: 你不能看着他这么发展下去啊。
1: 嗯，
0: 这么发展两头堵两头死，这么多病，年龄不大，才60多一点儿，
1: 对，
0: 然后一身的毛病。你真哪天肋骨骨折戳到肺怎么办？
1: 嗯，
0: 啊，你那个胸椎骨折压到心脏怎么办？这全是毛病。
1: 嗯，
0: 啊，所以后来他就到哪儿？到协和，到我们协和，我们是什么？全国疑难杂症的最后一站，终点站嘛、
1: 嗯。
0: 我们比较擅长的是啥？就解决临床解决不了的这些矛盾。
1: 嗯，所以他这情况去了。其实你们也挺难的哈，就是他很矛盾这个病，因为这个矛盾呢他总在那存在啊，除非是有好的方法呀，或者是院内的一些产品呢，哎，才能抛开他这些疾病啊，互相之间啊，每个矛盾之间的这些问题。
0: 对，
1: 嗯，
0: 有句话叫没那个金刚钻
1: 别揽瓷器活
0: 啊，咱们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
1: 是，
0: 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强调说老年人补钙你要补到实处？
1: 嗯，
0: 实在哪儿？就实在骨小梁上。
1: 嗯，
0: 你得把这钙给它锁定住了。
1: 嗯
0: 啊，谁有这个金刚钻啊？协和有啊。
1: 嗯，
0: 就是谁，贝瑞片嘛。
1: 嗯
0: 啊，所以他当时来的时候，我们给他用的就是加了一个贝瑞片。
1: 嗯，那他这个贝瑞片吃了之后不也变成血钙了吗？这个血钙它不就形成结石了吗？
0: 嗯，你别忘了贝瑞片里边是不是有维生素 D3？
1: 嗯，
0: 有 D3 就有导游，就会把血钙往哪儿领啊？
1: 嗯，

0: 顾小梁
1: 往骨骼上领，
0: 嗯，
1: 对吧？这是其一，还有一个就是贝瑞片里边有补骨脂，
0: 哦，
1: 补骨脂里有相当多的黄酮类的成分，它可以把领进来的钙牢牢给你锁在骨小梁上，
0: 嗯，
1: 把骨小梁那个大窟窿小眼都给你补实了，
0: 嗯，
1: 啊，这个时候骨小梁结实了，骨头就结实了。
0: 嗯
1: 啊，这个是任何其他的常规补钙产品完全做不到的。
0: 哎，这就是我们协和贝瑞片区别于其他补钙产品的一个最大的差异，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我想也是协和贝瑞片的绝活了啊。
1: 嗯，
0: 更是独一无二的这个作用。
1: 对，所以当时这个患者用贝瑞片用了多长时间啊？不到三个月。
0: 嗯
1: 啊，骨质疏松带来那种空痛、疼痛感就明显减轻。后来用完一个疗程的时候，我们给他做检查，一个是抽血，发现血钙在正常值范围内，
0: 哦，
1: 不高也不低，啊，第二个就是拍 X 光片，还有测骨密度，我们肉眼可见的 X 光片，原来他那个手指头粗。

0: 骨密度。我们肉眼可见的 X 光片，原来他那个手指头粗那么大空洞，给补的就剩黄豆粒那么大小了。另外骨密度的提升到-2.6。
1: 哎呦，哎，这就意味着就真正把吃进去的那个钙补到那个空洞里了，
0: 嗯，
1: 补到实处了。
0: 对对对。
1: 哎，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对于老年人来讲最关键啊。
0: 哎，这个叫啥？叫做事儿你做到点儿上，
1: 嗯，
0: 你能真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补钙而补钙，
1: 嗯，
0: 对不对？等他用贝瑞片到两个疗程的时候，骨密度进一步提升，慢慢下地走也没事儿啊。后来出院回家，一直都状态很良好，
1: 太好了，
0: 肾结石也没再犯过呀，
1: 嗯，
0: 胆结石也没长出来呀，对吧？所以我们讲这个钙能不能补到实处，你方方面面都可以去验证它，
1: 嗯。

0: 的这个疾病的这样一个最终目标。
1: 对的。
0: 嗯，好，今天呢毕老师，您看您给我们讲的这么细哈，我就明白您为什么一直强调补钙不等于补骨密度了哈。
1: 对，
0: 所以我们要补钙啊，就一定要把它补到实处，补到刚才毕老师反复强调那个骨小梁上，因为它是真正支撑你骨骼的，这个效果确实不错。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讲呢，第一，协和的贝氏片能够真正的把骨密度补到实处，对于疾病互相之间有矛盾的这个患者啊，能把这个矛盾完全化解开。另外一个啊，就是像骨密度导致腿脚有问题的，对于这一类的老年人来说呢，您用上贝氏片，腿脚好了之后啊，不会因为走路不小心跌倒一下磕一下碰一下然后就骨折了，生活质量身体状态呢都会稳步提升。那大家还有其他的骨病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6761-556 400-6761-556。
3: 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4: 哎，年纪大了一身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5: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4: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6: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4: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6: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院内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4: 哦，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6: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其自有药

0: 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1: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0: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761-556，400-6761-55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2: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不用找黄牛，不用排长队，协和药厂职工院士配方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栏目热线
3: 400-6761-556，400-6761-556。
2: 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毕老师，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5: 是这么回事儿，我想订20盒的贝瑞片儿。这样订上的话，我儿子就不用排队又挂号又找人啥的，都费劲呐，真方便，在家就能用上这协和的产品。
4: 嗯，确实，这就是我们平台开办的原因啊。不过您怎么订这么多呀？我得问问呐。
5: 嗯，为啥用这么多呀？就是因为我用这贝瑞片是真真切切的、眼见为实的见到效果了。
4: 嗯。
5: 现在毕老师，我这腰也不酸也不疼了，这腿呀也有劲儿了。出门遛弯买菜，你是收拾屋子呀，都利索得很，再也不用走两步就得歇半天了，真好。
4: 啊，那您这个状态现在确实挺好。

0: 楼梯都得拽着扶手一步一步挪呀，
1: 嗯，
0: 腰也疼，你说弯个腰扫个地系个鞋带都受不了，站久了时间长了也不行，坐时间长了也不行，遭老罪了。
1: 腰疼肯定遭罪，不过这也说明什么呢？你用贝瑞片是用对了，因为您过去那个腰腿疼啊都是骨密度低导致的，你用上贝瑞片以后骨密度提升上来，这些毛病自然就改善。
0: 对，毕老师可算是找着病根了。
1: 嗯，
0: 之前我跑了那么多医院都说我是缺钙，然后呢我就花大价钱买那个进口的钙片吃啊，还有维生素 D 啊氨糖啊，结果啊这钱都白花了，一点效果都没有。
1: 嗯，
0: 还得是协和的几十块钱的贝瑞片管用啊。
1: 嗯，要不怎么说用药就得用什么协和院内的产品啊。它根本原因是啥呀？是协和的这个内部产品，它是深入病因进行对因治疗的，而且它研发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临床有效率治愈率问题的，就是为临床服务的，所以它的效果特别好。
0: 嗯，没错，的确是到协和大夫才问我这几句话，就了解到我还有这冠心病和那个高血压。我常年吃着硝板地平和那个他汀，
1: 嗯，
0: 就做了几项简单的检查就确诊了那药物性的骨质疏松，别的医院根本都没问这些。
1: 对，实际上啊我跟大家讲，降压药包括这个他汀类的降脂药，你长期用啊它会干扰什么钙代谢，就会导致钙流失，那你是体内钙流失的速度远远大于补充钙的速度，你时间长了骨头不都掏空了吗？对吧？你补的都赶不上漏的，时间长了入不敷出，慢慢的你就发展到什么膝关节呀髋关节呀疼痛啊，甚至于浑身的骨头疼，这就是骨密度持续流失的一个典型表现。
0: 是老师啊，您说的和协和的大夫说的真是一模一样。
1: 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医疗体系啊，对疾病有共同的认知，诊疗思路它也都是统一的，都来自协和嘛。所以实际上我们协和在临床内部一直在强调什么呢？补充骨密度它是中老年人呢治疗和预防骨关节疾病的第一要事，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人过了35岁以后，我们都建议要补点贝瑞片的。
0: 是是是，而且我这高血压冠心病该吃的药还得照样吃，现在有的贝瑞片吧，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氨糖啊维生素 D 啊钙片啊我就不用再吃那么一大堆了。老师我再多问一句，在咱们这儿订到医院里的价格差不多吧？
1: 我们这儿的价格跟院内是完全一致的，就几十块钱。
0: 哦，这价格是真好，真良心。现在这药店随便买个杂牌的钙片都得上百，这可是协和的产品，这么管用才几十块钱，我都怕这医院赔钱呢。
1: 哎呀，能看出您的善良啊。不过这个事儿啊，您不用担心，您只管用贝瑞片把自己的身体调好，把骨骼的密度补充上来就行。赔钱呢，就是哪怕他真的成本有压力，那个是医院承担的事儿啊，咱们大伙儿呢就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了。大家要知道贝瑞片儿它是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的，对不对？一个它从研发初衷选料到组方都是为了治病改善问题的，定价低啊才能让更多的老百姓用得上，因为人人都需要它。你定太高价大家都用不起，你这药方再好没用啊，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里边成分含量的配比是极其精准的，碳酸钙啊硫酸软骨素啊维生素 D3 呢，包括补骨脂营养货，它对应的是什么呢？硬骨软骨啊骨骼的硬度强度韧性，它完全都是对因进行治疗的，直接从根源上提升骨密度，能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啊。第三个就是他对常年吃药导致的钙流失，药物性的骨质疏松啊包括关节疼，这个针对性就非常强， 所以它改善的效果是市面上那些普通钙片安糖产品完全比不了的。

0: 是是是，中国之后啊，我是彻底改变想法了，真不是贵的就一定好用。
1: 嗯，
0: 我就认准专业的协和医院产品了，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1: 嘿，您这话说的太对了啊！所以像有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啊，像常年吃各种药物的中老年朋友，咱们一定要重视补充什么骨密度。用贝瑞片提高骨密度，不光是对腰腿疼、关节病效果显著，对整个人的体质状态啊都有很好的作用，你人就像活过来了似的。
0: 嗯，确实是这样，老师。那到底啥时候有货？我多订点儿。
1: 哎，这个事儿您先别着急，咱们继续关注节目就可以啊。有货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在节目里面通知大家了，好吗？
0: 行。行，那好
1: 嘞，好
0: 嘞，
1: 哎，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走进协和，直接对接协和医院自有药厂，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真正的院内产品平价直供给您。栏目专线400-6761-556 400-6761-556。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您是毕老师吗？
1: 对，我是毕老师，你好。
3: 哎，你好。那个我最近嘛，就是听到了走进协和这个健康栏目了。
1: 嗯。
3: 嗯，在节目里呢，就是听到了针对中老年人骨病的叫贝瑞片的。
1: 对对对。
3: 我想问一问呢，这个药适不适合我用？
1: 嗯，您别着急啊，先跟我说说身体到底啥情况，多大年龄？
3: 我今年呢61岁。
1: 嗯。
3: 然后前些年吧，我干活的时候吧，腰就疼，但是呢，我也没去医院检查，也没在意。但是24年呢，不小心又抻了一下，然后就有点起不来床了。去医院做了一个 CT， 那 CT 显示吧，就是我的腰椎4到5节有点突出，然后呢，还有这个骨骼的一个老化。
1: 嗯，
3: 当时呢，疼痛吧，就是经过敷药，不就好转了。
1: 嗯。
3: 可是今年呢就出现了一个小脚趾麻木，就是不能呢久坐久站了。
1: 左边右边？
3: 左侧。
1: 左侧哈。
3: 嗯，然后又去医院做了一个 CT， 结果呢腰椎管狭窄，已经压迫神经了。
1: 嗯，
3: 完平时呢我就用一些这个活血的止痛膏，口服那个叫甲钴胺。
1: 嗯
3: 嗯，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然后医院呢说的那个让我手术，然后我非常害怕，怕手术不成功。
1: 嗯嗯。
3: 然后我就特别担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怕病情越来越重，然后生活在不能自理，就这个事儿挺困扰我的，毕老师。
1: 了解了，所以现在其实心里边是很担心的，对吧？
3: 对。
1: 哎，但我跟你讲实话啊，你这个担心呢，它实际上是有道理的。
3: 嗯。
1: 就是如果你没有有效的预防措施的话，那将来走到瘫痪那条路，有一条腿不能动，这个是完全可能的事儿。尤其现在啊，就是你确诊了已经是腰间盘突出，对不对？而且还压迫神经，有椎管狭窄。那么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讲，这就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了。为啥会有椎管狭窄啊？为啥会腰椎间盘突出？实际上归根到底还是什么？骨密度下降了。你看你自己也知道，24年的时候就已经检查出来骨有老化。啥叫老化？就是退行性病变嘛，对吧？
3: 嗯，
1: 实际上就是你那个骨密度已经下降得很明显了。你之前查没查过骨密度？
3: 没有。
1: 你看，这个都是遗漏啊。

0: 你的话呀，我建议你上医院再查个骨密度啊。
1: 嗯，
0: 所以你现在之所以会出现腰椎间盘突出啊，骨的退行性病变，说到根儿上还是骨密度下降。骨密度一下降，我们女性啊，50多岁以后就开始什么腰椎压缩性骨折，然后你这个间盘受力不均衡，它就会怎么样突出，然后造成椎管狭窄。再严重一点，那就是压迫神经了，就有你现在这些问题。所以说你老在神经上努力，那个实际上是没有啥太大意义的，多少能够缓解点症状，但实际上不解决根本问题。就像你用那个甲钴胺，它营养神经，但是你解决不了它压迫疼左脚麻木的问题。所以最终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是让你那个突出的间盘稍微回去一点。怎么回去？就是把你那骨密度补充上来一点，原来你是左边矮右边高，一使劲儿把那个间盘挤到左边去了，你这回呢把骨密度提高上来，你是不是让这个椎体平衡一点，你那椎间盘受力就平衡一点，对不对？哎，那你那个神经压迫是不是就会减轻一点？你就哪怕减轻一点，只要不碰那个神经，你那个什么麻木啊、疼痛啊、啊腿脚发沉呐、啊、不灵便呐、啊，这些就全都解决了，症状马上就缓解过来。然后剩下你就一点一点养呗，补充骨密度，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啊，没有个一年半载的。你说我把骨密度提高多少，这个是不现实的。哎，所以你要做一个长期的。补充这个贝瑞片，然后提高骨密度的准备，但它确实能够真正的把骨密度补到实处，让你那个退行性病变能够停止下来，能够让你那个椎间盘更有弹性，能够让你的这个骨骼更强更有韧性。所以它是软骨硬骨同时补，这个是贝瑞片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那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来讲，你软骨硬骨它是分不开的，你这两个问题同时解决，就解决我们老大事儿了啊。
1: 嗯，那这个贝瑞片什么时候能有呢，老师？
0: 这个贝瑞片你别着急啊，你就关注节目就行。有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好不好？
1: 嗯，那好，毕老师，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
1: 哎，好嘞，
0: 好嘞，
1: 再见，毕老师，
0: 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走进协和，依托百年临床数据成果，终结健康乱象。我们只做一件事，把协和专家正在给患者开的临床反复验证的院内产品送到您家。栏目热线400-6761-556 400-6761-556。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毕老师是吧？
0: 对，是我，你好。
3: 哎，很高兴啊，你在百忙之中接我的电话。您的节目我天天听，是您的一个

0: 5年了，
1: 嗯，
0: 一走路就疼，完另外呢，脚踝骨处吧，完还肿胀，总也消不下去。另外呢，就是最近呢，在家附近呢，一个失联的骨科医院给敷了点药，完之后呢，也没有明显效果。现在呢，就是说挺痛苦的。
1: 嗯，
0: 他平时吧，特别怕冷，就是腿部，完上身呢还怕热。
1: 嗯，
0: 完还有就是说老年人嘛，还有一些基础病，像那个高血压呀，吃那个降压药啊，能达到80到130。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冠心病，吃的都是医院开的西药。
1: 嗯，总体来说啊，80岁这个年龄啊，你看他这个血压130-180，这个控制的就非常好，这个叫什么叫黄金血压。
0: 嗯
1: 啊，对老年人来讲相当不错了。除了这个以外，说句实在话，就是这个骨病让他遭罪了。
0: 对对对，
1: 对不对？而且像他现在讲，上面热，下面凉，这是啥呀？中医讲叫心肾不交啊。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腿脚不好，你运动量太少了。
0: 嗯，
1: 你如果能经常运动，促进血液循环，他这个问题慢慢就能解决掉。但他现在腿疼啊，他动不了啊。
0: 嗯，
1: 然后你加上心脏。年龄这么大，心脏又不是那么好，他心脏泵血的能力就差。
0: 对，
1: 你心脏泵血能力差，你那个血液回流的速度就比较差，胳膊腿的血液循环就差啊，所以他会有这样的症状。这个你把骨病解决了，实际上他这个问题也就随之就解决了，能动起来就好了。但是他
0: 这
1: 骨病啊，我说实在话，如果不能有效解决的话，他将来得相当遭罪。
0: 嗯，
1: 因为谁也不能保证他这骨刺就光长膝关节啊，对吧？将来各个关节都可以长骨刺啊。为啥全身的骨头可以长骨刺，尤其是关节的地方，就是因为你全身的骨密度都在下降，这是病根儿。你骨密度下降以后，那个骨头的硬度强度是不是就不够了？
0: 嗯，
1: 骨头就发脆呀、啊，就发软了、啊，就没有劲儿啊。
0: 嗯，
1: 那你像膝关节、踝关节、脚后跟儿啊，像颈椎、腰椎，这个都属于在人体是承重的骨骼。
0: 嗯、
1: 承重就意味着啥？你得结实，你不结实承啥重啊？结果骨密度大量流失，那关节就不结实、不稳定、不固定，那怎么办？
0: 嗯、
1: 长骨刺，它是要维护关节那个稳定结构的。来增加关节支撑的力度的，但他就忘了你长根骨刺出来扎那个骨膜，那就跟扎神经上一样啊，那是特别疼的。但是你想解决骨刺根源的问题是啥？你不把骨密度提高上来，那个骨刺永远长，到处长，因为它根儿就是你骨密度低了，关节结构不稳定，你骨密度提高上来根本不用长骨刺，你说是不是？
0: 嗯，是的、
1: 哎。所以像他这个年龄段啊、嗯、我真心说句实在话，他身体挺好，活个95啊、嗯、100啊，这都不成问题。
0: 哦、
1: 啊就维护好了、嗯、真不成问题，成为一个百岁老人。但是如果这个骨病的事儿不解决，你看他现在就已经上焦火下焦寒了。
0: 嗯，
1: 就凉啊啊，这个是因为骨刺不活动。人越老越要运动，生命在于运动嘛。你骨病问题不解决，你怎么运动，怎么活100呀？对不对、
0: 嗯、对。
1: 所以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把骨密度提高上来。尤其现在、嗯、要我说你们这个姐妹两个人哈，真的运气都不错、
0: 哦。
1: 因为正是我给大家带来贝瑞片的时候，你看、
0: 啊、
1: 贝瑞片是啥？就是我们协和院内的可以切实提高骨密度的、嗯、临床治疗级的好产品。
0: 哦、
1: 他是方方面面都给你照顾到了，是真真正正能把钙给你补到骨头里边，是真正能提高骨密度的、哦、啊！所以你姐姐呀，别的你什么都不用想、嗯、从现在开始抓紧时间就给他用上。
0: 嗯，
1: 知道啊？对、哎、而且像他这个年龄段你用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嗯、就能把他那骨给他补瓷实了，骨头瓷实了，那个骨刺啊自然就往下消， 又不需要了。

0: 了嘛，用进废退，它就慢慢往下减。
1: 我把这个消息啊传达给姐姐，姐姐也非常高兴了，因为治疗这么长时间呢，没有遇到好的产品、好的药，所以说呢，你给我们带来这个产品呢，我们也挺高兴的。这个我想尽快让他用上，看什么时候能到。
0: 对对对，一定让他关注我们贝瑞片的这个节目、啊，一旦有产品的时候，马上就要打电话，你可千万别拖、啊，因为现在需要贝瑞片的人太多了。
1: 是我这回告诉他这两天就是必须天天听完之后呢，等着贝瑞片到了之后呢，马上就打电话让他早点用上。
0: 对、
1: 啊、
0: 对 对, 对，行，别的就不多说了、好吧，
1: 谢谢贝老师啊、
0: 好嘞，我们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761-556 400-6761-556。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50。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例，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4: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家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家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3: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4: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3: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4: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您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761-556，400-6761-556，400-6761-55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3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3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5: 400-6761-556，400-6761-556，400-6761-556。
2: 今天跟我们一起主持节目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临床经验丰富的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0: 温成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毕老师，最近我看一个新闻啊，看完之后心里边说实话挺不是滋味的。
0: 嗯
2: 啊，讲个啥事儿呢？长春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骨折了。
0: 嗯，
2: 子女上班都挺忙的，也没空照顾他，就把他送到哪儿呢？养老院。
0: 嗯，
2: 结果呢，在那儿待了一个多月，人就没了。啊，家属啊，后来那多伤心呐，就跟这个养老院啊闹得头破血流，现在还打官司呢。
0: 哎呀，其实哈，随着这个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重啊，
2: 嗯，
0: 去养老院养老，它是不可逆的一个趋势。
2: 对，
0: 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这条路，但是对大多数的这个中国子女来讲，不到最后一步，就不到万不得已呀，啊，他不会把父母送到养老院的。
2: 嗯，那确实。其实大家心里边还有一个传统啊，就是父母能在家安享晚年的就在家。
0: 嗯，对对对。
2: 嗯，
0: 但你知道现在大多数养老院它的主流客户是什么样的老人吗？
2: 嗯，
0: 是能跑能跳能打麻将的那种吗？就快快乐乐的那种生活的。
2: 啊，那肯定不是，应该是那个不能动靠人伺候的吧。
0: 对呀。所以你如果再细分一下哈，你就发现养老院最大的客户群体是什么？其实是骨折后卧床躺下再也站不起来的那批老人，叫失能老人。
2: 嗯，
0: 这一批是养老院的一个稳定客源。
2: 那这样的话送养老院不挺好的事儿吗？还有专人照顾。
0: 但是现在养老院的这个机制啊并不健全。
2: 嗯，
0: 我给你算笔账哈。
2: 好，
0: 咱们就说这个辽宁地区啊，一个卧床的这个老人，他住养老院一个月大概2600块钱。
2: 嗯，
0: 很多人对这个数字啊没有太大的感觉，没有多少概念，
2: 对，不太多感觉
0: 啊。但我跟你讲，比如说辽宁的省会沈阳，
2: 嗯，
0: 好多工薪族工资也就是4000出头。
2: 嗯，
0: 这还没扣那些保险呢。
2: 对，这要扣掉保险，再去掉吃喝交通费，等于说普通工薪族一个月的工资刚好把这个老人送进养老院。
0: 对啊，这还是啥呢，稍微有点条件的
2: 对
0: 你能送养老院，那没条件的呢你就想都别想，对吧。而且这还是什么最普通的那些养老院，就你说一个月2600块钱能雇到什么水平的护理。
2: 嗯，
0: 你就想哈，现在我们请月子中心的一个阿姨照顾一个只会吃奶睡觉的婴儿，一个月多少钱？8000起步。
2: 小一万。
0: 对，小一万都很正常。嗯，啊，你像我的一个表妹15000一个月。
2: 对。
0: 叫月嫂。
2: 嗯，还有金牌月嫂。
0: 对， 对， 对，那就更贵。
2: 嗯。
0: 啊，你说照顾一个卧床的大小便失禁的，甚至可能还有认知障碍的老人，一个月2600块钱。能指望照顾多好啊。
2: 嗯，确实哈，这个照顾的质量就很难保证了。
0: 肯定的。
2: 2600能干啥呀。
0: 就是啊。
2: 嗯，
0: 所以事实上绝大多数养老院它都是赔钱的。啊，需要这个政府补贴才勉强能够开下去。
2: 嗯。
0: 那你想一个赔钱的机构拿什么请好一点的护工，对吧，拿什么买好点的设备。所以很多老人送进去之后本身也是个折磨。
2: 嗯。
0: 但如果没钱你不能送养老院呢，你就只能在家硬扛了。
2: 对，
0: 对吧，勉强靠子女伺候，不光折磨自己连带子女一块折磨。
2: 嗯，
0: 整个家不得安宁。
2: 是，你看照顾这样一个长期卧床的老人哈，这里边付出多少辛酸可想而知啊。
0: 对。
2: 诶，毕老师之前有个新闻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
0: 嗯，
2: 我记得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啊，半夜哎端屎端尿照顾卧床的老人。哎，这老人半夜他不睡觉啊，晚上是又喊又闹。
0: 嗯
2: 嗯，你说这个中年人好说歹说老人也不听，然后呢就急了，扇了老人一巴掌。
0: 哎呦
2: 哎，你说他扇完之后自己也后悔呀，啊，一边哭啊一边就使劲扇自己嘴巴。
0: 对，这个我有印象。
2: 嗯，
0: 啊，我记得当时这个新闻引起很多的共鸣。
2: 对
0: 啊，但是从我们临床医生的角度来讲，就这种情况其实现实生活里面是很多，并不罕见，打老人的肯定是不对的。
2: 嗯
0: 啊，但是他是什么，完全是情绪激动的那个状态下，没受控制， 因为你想，这个老人又喊又闹的，他就不是一个正常的老人。
2: 嗯
0: 嗯，这种属于什么叫又失能又失智的老人，你照顾他，对这个人来讲的身心都是一种折磨。
2: 嗯，
0: 所以说实话，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啊，因为临床有太多现实的例子摆在面前。
2: 嗯，
0: 因为骨折卧床啊，被扔到医院没人管的那些老人，我们医院医务科每个月都得处理个机器，
2: 是
0: 并不罕见。所以在这儿咱们就不挑战人性了。
2: 嗯
0: 啊，但是从这个临床的经历来说哈，骨折的老人你送养老院也好不送也好，老人只要瘫在床上折腾个三年五载的，
2: 嗯，
0: 我跟你讲就给子女折磨得非常疲惫，就能给一个家差不多拖垮了。
2: 嗯，
0: 就那个时候就算活着，子女对你也是啥，心里边也是咬牙切齿的，对吧？
2: 对，
0: 就恨不得早点解脱吧。
2: 嗯，有一天啊，我跟我姑娘开玩笑也是，我说姑娘啊，有一天我真的病重的不能动了啊，我赶紧失踪，或者是我知道我有那一天，我赶紧我就跑，我离你远远的，
0: 嗯，
2: 我不给你拖累。哎，我姑娘说爸，哎，我肯定照顾你啊，哎，说的还挺温暖的啊。但那时候啥样谁也不知道。所以刚才我们说这些例子也是，就长年累月的端屎端尿伺候老人，基本上都是把所有的耐心啊亲情都给磨没了。
0: 是，
2: 嗯，但毕老师您看这年龄大了哈，难免他也有这个磕磕碰碰的哈，一摔倒了一磕碰啊，骨折卧床这个问题在所难免。您看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0: 这其实是个社会难题。
2: 嗯
0: 嗯，它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是医患关系的问题，所以它不是说一句两句能讲明白的。
2: 嗯，
0: 从医生角度来讲，你既然解决不了问题，那就怎么办呢？你就解决有问题的人嘛。
2: 嗯，
0: 对吧？这个问题的根源不是老人骨折瘫痪吗？
2: 对，
0: 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那如果你让他不骨折，
2: 嗯，
0: 这事儿是不是就好解决了？
2: 嗯，那毕老师，其实说到这儿，我一直有个疑问哈，你说骨折不就是个小事儿吗？你说骨头断了，接上不就行了？还至于说让老人卧床那么长时间，出现这个去不去养老院这样的矛盾？
0: 骨折是不是个小事儿？关键得看啥呀？看年龄。
2: 嗯，
0: 这事儿发生在谁身上？如果发生在年轻力壮小伙子身上，比如说打个篮球、踢个足球。啊，像我们小的时候念书做活动，咔嚓摔一下，真有骨折的。这种骨折打上石膏，有个十天半个月，石膏能拆了。
2: 嗯，
0: 有的人三两个月也活蹦乱跳的了，没事儿。但对老年人就完全不一样。
2: 嗯，
0: 最可怕的就是摔倒骨折，因为啥？一旦你卧床以后，有可能他生命就开始倒计时了。因为你长期卧床容易引发什么呢？肺部感染呢，下肢血栓呢，褥疮啊，泌尿感染呢，等等。
2: 嗯，
0: 哪一个并发症找上来，那都很难治。
2: 嗯，
0: 人说没就没。那你说这骨折是小事儿吗？
2: 是啊，还真是这样。你看，我记得我小区邻居啊，有大叔60多岁，当时他就是因为在家里边上厕所没站稳，
0: 嗯，
2: 就滑了一跤就骨折了。躺床上不到一个月人就没了。
0: 对，所以这是一种老年人的状态啊，60-70岁垂垂老矣，摔一跤起不来了。但你发现还有一种老人是什么状态？
2: 嗯，
0: 80-90了身体还倍儿强壮呢。
2: 对，
0: 对吧？头脑灵活，心智坚定，管理个跨国企业人都不在话下。
2: 嗯，
0: 你像股神巴菲特不就这种类型吗？
2: 对，他跳广场舞的，走模特的，
0: 对，
2: 啊，挤公交车的，我看这个劲儿都可大了。
0: 对，
2: 嗯，
0: 啊，包括美国有个模特已经92岁了，身材还保持特别好，
2: 真让人羡慕
0: 啊！对，看起来就像50多岁似的。
2: 嗯，
0: 到现在还活跃在时尚圈，还走秀呢。
2: 哎呀，刚才咱们举这两个不能叫极端啊，这两方面，这人和人差别也太大了。
0: 对，有的人是啥呢？60-70岁，你看退休了，活得特自在，
2: 嗯，
0: 到处爬山呐，啊，征服一个又一个山峰，对吧？倍儿有成就感，人越活越年轻，
2: 青春又活回来了。
0: 对，那个完全是抛掉一切生活琐事，为自己而活，
2: 对，
0: 对吧？卸下人生的重担，
2: 嗯，
0: 哎，真的是进入这个令人期待的晚年生活，
2: 嗯。
0: 但也有的人，你别说爬山呢，就出门 去早市买个菜，呵，腰酸腿疼，
2: 嗯，
0: 回来得缓半天儿，
2: 打怵，嗯，
0: 哎，对，我在临床上见过更极端的例子，
2: 嗯，
0: 那有一个82岁的老人，到医院干啥呢？查心脏，哎呀，我们就发现这老人精神头十足啊，
2: 嗯，
0: 82看起来像60来岁似的，
2: 哦，
0: 哎呀，一点都不像80多。一颗牙都没掉
2: 啊，
0: 牙齿非常完整，而且没有松动。
2: 哎呦，这牙口太好了，
0: 牙口特别好。
2: 嗯，毕老师，按理说80多，他不应该戴假牙了吗？你像我同事，50多没退休呢，满口牙拔一半了，有这样的啊？
0: 有。
2: 前几天门牙还掉了，所以说话都直漏风。
0: 嗯，
2: 你看都是老人哈，差在哪儿呢？
0: 这个以我在临床多年的经验来看啊，凡是腿脚灵活的，
2: 嗯，
0: 身姿挺拔的，精神矍铄的老人，没有一个骨密度差的
2: 啊。这还是骨密度的事儿。
0: 对啊，人到老了以后，身体啊有两大关键储备。
2: 嗯，哪两大？
0: 一个就是骨骼的储备，一个是肌肉的储备。
2: 骨骼和肌肉。
0: 对，这是维持整个身体功能的这个基础，
2: 嗯，啊，
0: 更是长寿的基础。骨储备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骨骼当中矿物质，比如说钙呀、磷呢，它的含量够不够？因为这个决定了骨密度的水平，
2: 嗯，
0: 啊，还有什么骨骼的强。

0: 度和韧性。
1: 嗯，那刚才咱们说的储备呢？
0: 肌肉储备指的就是你肌肉的重量和质量。肌肉是什么？是重要的代谢和免疫器官。
1: 嗯，
0: 人到老了以后代谢不好的，它能给你补充人的代谢。你比如说糖代谢，有一部分糖原多出来往哪存呢？存入到肌肉当中，叫肌糖原、哦、来平衡血糖的稳定性。另外肌肉还能维持身体的平衡啊，保护骨骼啊，减少骨骼的损伤。包括心肌是不是也是肌肉？
1: 嗯
0: 啊，包括膈肌，骨骼中间都是有肌肉的，肠道的平滑肌，这都是肌肉，不仅仅是长在胳膊腿上的才算肌肉啊、嗯。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肌肉存在是非常广泛的，肌肉的储备就关乎到你健康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运动系统啊，因为大量的肌肉它牵拉什么骨骼，
1: 嗯。
0: 这种牵拉还能刺激骨密度增长，所以一旦这个骨密度流失，相当于人体这两大战略储备就在干啥？快速流失。
1: 哦，就是这个骨密度不只和骨骼有关，还跟肌肉储备有关系。
0: 对、
1: 哦、
0: 你国家是不是有粮食储备？
1: 对，
0: 也有石油的储备吧？
1: 对，
0: 有没有水的储备？
1: 有，
0: 都有，
1: 这都是以为不时之需的。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这些储备一旦耗尽了，你说是不是粮食得疯涨啊，油价也得疯涨啊，那个时候还稳定吗？
1: 嗯，
0: 吃大米饭都吃不起了，国家就要动荡了，对吧？所以其实人也一样，如果你的这个骨量储备、肌肉储备消耗殆尽。

0: 嗯，
1: 啊，就像刚才我们讨论的，有的人九十岁了，人还走 T 台呢。
0: 嗯，
1: 那有的人六十岁拎兜苹果就骨折了，对吧？差哪儿？不就差骨密度上吗？
0: 嗯，
1: 所以我们跟大家强调，人35岁以后，骨密度每年以1%的速度在流失。
0: 对，这是我记得可清楚了。
1: 对，你为啥骨密度会越来越低呀？
0: 嗯，
1: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你身体机能在调整，你有些东西你分泌的就是不够了，你骨密度就会流失。所以骨密度少了，肌肉是不是也跟着萎缩？
0: 嗯，
1: 他们俩是什么？相辅相成的关系。骨骼硬度不行，没有韧性，肌肉也萎缩，没办法更有效的去保护骨骼。尤其老年人，
0: 对，
1: 平衡能力变差，更容易摔倒，就更容易骨折。所以你觉得骨密度这还是一个无所谓的不起眼的指标吗？
0: 不是，绝对是个大事儿哈。
1: 对，
0: 那毕老师说到这儿啊，我还有个问题哈，你看为什么老年人骨折之后啊恢复的就那么慢，你像年轻人几个月他就好了、嗯，老年人我知道的短的半年，长的得一年，还总长不好。
1: 对，好不利索啊。其实这个就跟他的骨骼现状有关系。
0: 骨骼现状。
1: 对。
0: 那老人的骨骼现状是啥样的？
1: 三个字来形容，叫薄、
0: 薄
1: 脆、轻。
0: 薄脆轻。
1: 对。
0: 嗯。
1: 薄是什么呢？就是。

0: 酵母酯大量流失，就这个东西拿手里边没分量了。
1: 嗯，
0: 你知道，你想这样的骨骼，它能支撑住身体吗？
1: 嗯，就像我们那个小食品里边那个玉米棒一样啊，看着是挺结实的，轻轻一捏就碎了。
0: 哎，所以你看，很多老年人哈，下楼买个菜呀，就没走几步道，哎呀，腿也酸了，腰也不直了，弯腰捡点垃圾、扫扫地，那腰酸好几天缓不过来。有的人就站在那个水池边刷个碗，洗两个碗，腰就撑不住。
1: 嗯，
0: 对吧？
1: 这个其实我自己也有体会。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就洗个头，就趴下去，整个后背腰都酸得不行了，趴不下去。
0: 所以你年龄肯定是超过35岁了。
1: 超过了。
0: 你可以算每年1%的速度流失，你流失多少了？
1: 嗯，
0: 会有症状提醒你的。
1: 嗯
0: 啊，包括有的老年人坐公交车就拉那个吊环啊。
1: 嗯，
0: 拉一下肌肉都拉伤了
1: 哦，
0: 或者站哪儿一没稳磕到哪儿了，马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对吧？一疼疼好几天，消肿也消得很慢。
1: 嗯，
0: 其实我讲这些都算轻的，这都是生活当中的我们眼中的小事儿。
1: 嗯，
0: 细节无所谓的。我在临床见比较极端的那些骨质疏松的患者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吗？
1: 嗯，
0: 打个喷嚏，咳嗽两声，肋骨就骨折了。
1: 哦，那这骨头不跟那个薯片一样脆吗？
0: 你看，
1: 我就弄个
0: 零食。对对对，但是你形容的特别恰当，它真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但你看年轻人一样吗？不一样。你倒退10年，想想你那个时候什么状态？
1: 嗯，
0: 啊，骨密度高，没流失那么多，骨骼就有硬度，还有韧性。
1: 嗯，
0: 就哪怕骨折了，它长得也很快，
1: 对，
0: 就愈合了，
1: 恢复的快。
0: 对，
1: 嗯，
0: 我跟你讲个事儿哈，就是有个小伙子车祸，
1: 嗯，
0: 他是左腿的胫骨粉碎性骨折。啥叫粉碎性？那骨头都碎成渣了，
1: 嗯，
0: 对吧？到医院做手术，医生给他打了好几个钢钉啊，然后把几大块骨头就给他接上了，
1: 嗯，
0: 5年的时间，啊，随着这骨骼生长，慢慢的牵拉。最后整个碎骨就长成一体，就像那个大桥合拢的时候似的，哎，一块块都给你拼好了，几个碎骨头最后长成一个完整的胫骨。
1: 嗯，
0: 那条腿没有任何后遗症。
1: 哎呀，真好，要不说这个人真的很神奇哈。
0: 嗯，
1: 你让这个纸撕碎了它回不到原状了，但是骨头你看粉碎性骨折它还能恢复原状，要不说这也是年轻人创造的奇迹哈。
0: 嗯，
1: 但毕老师你看，这样上了岁数的人那时候估计就得截肢了，别说这碎骨头长一起啊，这手术的伤口恐怕都没那么快愈合。
0: 哎，你这说的对啊，所以老年人他这个骨折为啥恢复的慢，差哪儿？
1: 嗯，
0: 就差两个方面，一个年龄代谢不一样。
1: 嗯，
0: 越年轻代谢快长得就好，人一老代谢慢你恢复的就慢，对吧？年轻人骨折那么严重，胫骨的粉碎性骨折了，但只要他进行科学的治疗，
1: 嗯，
0: 好好恢复，那骨骼完全可以长回来。
1: 嗯，
0: 但老年人绝对不行啊！一个是自身代谢跟不上，就不管你是伤口也好，还是碎的骨头也罢，它就是能长，它也没那么快，它也恢复不到原状，这个就是差距。
1: 嗯，
0: 另外就是什么呢？老年人要想扭转这种薄脆轻的状态，但你看他吃那些产品，
1: 嗯，
0: 他能补到实处不？
1: 嗯，
0: 做不到。你补不出骨密度来，你就好不了。
1: 嗯，补不到实处啊，估计很多听友们听到这话心里边还挺委屈的。你说我也没少补，
0: 嗯，对
1: 吧？
0: 对对
1: 对，那怎么就补不到实处呢？这你得跟我们再好好说说。
0: 你看这个很多人哈，他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比如说体检，
1: 嗯，
0: 然后发现什么呢？骨质疏松了。
1: 对。
0: 然后尽量的自己吃钙片啊，硫酸软骨素啊，他也在补。但有人吃了1年半载以后发现啥呢？脚后跟开始疼了。
1: 嗯。
0: 拍个片子一看，跟骨骨刺，脚后跟长骨刺了。或者晚上抽筋儿，然后吃钙片，吃了几天以后咋了？脖子颈椎开始疼，骨质增生了。
1: 这越吃越麻烦了，
0: 因为你补的东西没真正补到骨头里边去，那它就在骨头外边到处跑。
1: 对
0: 对不对？

0: 在血管里边，它就变成血管钙化硬化，补到肾里边就给你变成结石。
1: 结石了。
0: 对呀、啊。
1: 嗯，那你说不等于白补了吗？
0: 它不光是白补啊。你白补最起码就白花钱就完事儿了，
1: 这还补出问题来了、
0: 哎、你不补出新问题来了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骨质疏松钙片一年又一年的吃啊，那骨头该脆还是脆，
1: 对，
0: 该骨折它还是骨折。我前几天

0: 治也好，预防也好，就包括我们讲骨折的这个问题，除了常规的抗骨质疏松治疗以外，我们一定要给它添加上院内的一个产品，叫贝瑞片。
1: 对，
0: 就是给补骨密度的，这是目前呢补骨密度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方法。
1: 嗯，
0: 那花不了多少钱，然后能把你这骨密度真真实实的提高上来，给你补到实处。
1: 哎，这个名字啊，三个字，贝瑞片。
0: 哎，贝瑞片。
1: 估计很多听友啊，可能刚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估计又得问毕老师了啊。这个贝瑞片听着很普通的一个名字，它是怎么补的呢？
0: 我给你讲个案例啊，就是之前有个80多岁的老奶奶，那、骨头特别脆，脆到什么程度呢？3年5次骨折，不是今天客厅绊一下，就是左腿股骨颈骨折了。过俩月翻个身压了一下手臂，手腕子骨折了，就这样咳嗽几声肋骨裂两根。
1: 哎呦，
0: 就他的骨质疏松特别严重啊，然后去了好多家医院，一看那个骨密度报告，就说这骨密度数值太低了。
1: 嗯
0: 啊，然后再一看那都80多了。
1: 对呀、
0: 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
1: 慢性病多。
0: 哎，基础病很多。然后大夫就直摇头，说你也做不了手术啊，治疗风险也大，要不你就干脆止止疼回家养着吧。
1: 嗯，那你看毕老师，像这种高龄的然后骨折的老人，几乎在医院听到的最后一句话都是回家好好养着。
0: 对，所以老年人来的时候他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髋骨骨折啊，胯骨这个位置，这个是非常难治疗的。
1: 嗯，
0: 有很多老人啊，就因为摔了一跤，然后把这个股骨头摔坏了，摔折了以后躺到床上一卧床2年人没了，就这样事儿特别多。嗯，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髋骨骨折是最难治的。
1: 对，
0: 因为啥？髋部就胯骨这个地方啊，我们讲那个说什么胯骨轴子，
1: 对，
0: 那个股骨头就伸在骨盆那个框里边，他们俩就卡住了，这个腿你就能够来回的可以活动。
1: 对，
0: 大腿根那个位置上，这块也是人体的受力点，我们全身重量是不是都压在这个上面？
1: 没错
0: 啊，你平时站立坐卧的，你是不是都得靠着它来活动啊？啊，所以本身这块骨头磨损的就比其他地方要快，对不对？好几十年下来，磨损的很厉害。
1: 嗯、
0: 另外就是髋关节那个股骨颈，它的毛细血管特别细，我们血液细胞过去啊，你是过不去的。
1: 哦，
0: 你得变成长条啊！我经常讲，从面包圈变成油条，
1: 哦，
0: 你才能从那血管过去给它供血。所以很多老年人股骨头坏死，为啥？供血不足，养不起这个骨头，股骨头塌陷坏死，啊，最后站不起来，走不了路的，都是这个原因。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的血液供应也是大骨头里边最差的地方。人一到老了，这是最容易缺营养的地方，骨密度流失也是最严重的地方。
1: 嗯，怪不得这块容易骨折哈。
0: 有些骨质疏松的老人哈，就你磕一下这个胯骨这儿，咔吧就折了。
1: 哎呦，
0: 就这么寸，有的时候我们说啊，但实际上是啥？你这骨密度早都不够了、不结实了。
1: 今天是真明白了，要原来我还在想那地方骨头挺大呀，然后挺结实，感觉啊，看着它不像胳膊哪个地方小骨头那样的。
0: 你大头是卡在那槽里边的，
1: 对，
0: 出来那个口它比较细
1: 哦，
0: 要不然你的骨头不就掉出来了吗？但就是细的那个地方，供血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1: 嗯，这回懂了。
0: 所以你看这个患者，他那骨头糟到什么程度 ？X 光片一看就知道，他那骨头啊，就外边一层硬壳了。
1: 哦，
0: 那里边都像被蚂蚁掏空的树干似的，破破糟糟的，就蜂窝状的，你知道，都碎了。所以他那股骨颈直接断了3节，里边都是水肿。
1: 哎呦，
0: 你说他这骨密度差到什么份儿上？那骨头还结实吗？你就给他做关节置换。那人工关节在里边它能固定住吗？对吧？你下面那大骨棒你能承受得了那压力吗？你真给它换关节，它周围的骨头都得压碎了，都得弄骨折。
1: 哎呀，你说这手术也做不了，像这种患者是不是回家得等死？
0: 哎，在别的地方我不敢讲啊，但如果在协和，你别忘了协和是疑难杂症的
1: 终点。

0: 站，
1: 对，重点站啊，别的地方可能是绝症，但是在协和它就是有救的。协和的方案是什么呢？就既然你骨头已经疏松成这个样了，又做不了手术，那怎么办？先解决骨质疏松的问题，解决骨密度的问题。所以大夫就给他制定了一套非常严格的抗骨质疏松的治疗方案，一个是口服钙剂、维生素 D 啊，这个是补骨头的，然后配合什么呢？抗骨质疏松的药物叫阿伦磷酸钠，然后一定要配上协和院内专用的产品叫贝瑞片，就把软骨硬骨一块儿补。那么这个骨骼的硬度再加韧性，一定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0: 那这样一个治疗方案效果怎么样？
1: 效果就是两个月以后复查的时候，骨密度达标，骨折周围水肿完全消失。然后 X 光片你就能看到原来那骨关节里边那骨小梁不都塌陷了吗？都蜂窝状都要糟了，那个空洞变得越来越小。骨小梁重新建立起来啊，所以它可以有效的诱导骨小梁生成，就把这骨密度给提高上来了，然后就达到了手术的标准
0: 啊。太好了，
1: 哎，这人就可以做手术了。所以老人后来顺利的就做这个髋关节置换术，哪怕有其他疾病那也同步积极的进行治疗，所以就没有被他这个基础病给耽误了。而且术后他的这个抗骨质疏松的药物加贝瑞片一天都没停，从住院吃到出院啊，然后一直吃到现在。虽然说两年过去了，他再也没有因为任何方面的问题发生过骨折
0: 啊。太好了。那毕老师，我记得曾经有人用数据来说话哈、他就说骨质疏松骨折的人一年内发生第二次骨折的几率就特别高。
1: 对对对，但是通过协和的这个系统化的治疗以后，这个风险降低了38%以上。降低1/3还要多。
0: 对
1: 啊，为什么呢？就因为有贝瑞片啊，它把这骨密度给你补到实处了，像钙啊磷啊这些矿物质能够有效的沉积在骨小梁上，就大大增加骨骼的硬度和韧性，提高骨骼质量。甚至于对原来已经长出骨刺的，它能把那些冗余的钙质沉积给你进行搬运。把钙然后送到该去的地方去。
0: 就是相当于垃圾车清运似的
1: 啊。对，你就不乱长了，
0: 别哪哪都是。给你专门运到一个地方。
1: 更重要的是废物利用。
0: 对。还有一个叫什么那个再生资源。
1: 对，
0: 回收利用。
1: 可以这么说。对对对。就是这样。
0: 哎，所以你看关键不是补啊，而是你得补到地方。所以刚才我们说到整个这个贝瑞片啊，它的治疗的机理啊，它不只是补，而是精准的补充，再加上有效利用。
1: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讲贝瑞片它是治疗级的啊，它不是一个营养补充剂这么个简单的概念，叫专药专治，补到实处，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根源。所以它就跟市面上那些单一成分的，比如说钙片啊氨糖啊，就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0: 不一样
1: 啊，一个呢，它是出身不同，它是我们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的，那么背后就是几代专家呀，根据临床的实际问题专门研发的院内产品。第二个是什么呢？理念非常先进，软骨硬骨一块补。
0: 对
1: 啊，硬度韧性两手抓。第三个，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体质。因为它里边有碳酸钙啊，有维生素 D3 打基础，有这个补骨脂营养货，它是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调肾经。干啥呢？就是诱导这些钙把它沉降在骨骼里边，沉降在骨小梁上啊。然后是大豆的提取物，这个主要是针对更年期女性，减少钙流失的。
0: 你看这里边每一位成分都是有很明确的针对性啊。
1: 对，它就是通过三管齐下啊，既有效的诱导骨小梁的生成，又可以诱导钙质沉积，达到什么软骨硬骨一起补，炎症可控，延缓退化的进度，然后疼痛减轻大半。所以我想说的就是，甭管您是已经骨折过的，还是说骨密度流失多少年， 没有进行过有效管理。

0: 提到，还是说正骨折愈合不好的这部分人，你一定要把贝瑞片用上。
1: 对，所以贝瑞片才是真正给你补到实处的产品哈。
0: 对，
1: 而且还是协和院内正在用的。
0: 对，所以你看，我们最开始讨论骨折的老人要不要送
1: 养老院
0: 的
1: 问题，对，
0: 其实这本身就是个两难的问题。送普通人送到养老院去，得不到有效的护理，对吧？老人生命开始倒计时。
1: 嗯，
0: 你不送呢，子女也有养家糊口的压力。啊，我看太多了这样的家庭啊。
1: 嗯，
0: 老人卧床个三五年，子女拖得精疲力尽的，孩子没有人管，到最后大家都痛苦。
1: 对，我们经常在新闻里边看到这个场面，就是这边刚给老人换了尿布，擦完屎，臭得满屋都是啊，三天都散不掉。

0: 就不用考虑送不送养老院的问题。
1: 嗯，
0: 你不骨折，你就不用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发呆了。
1: 嗯，
0: 你也不用忍受那份痛苦。不骨折不会给子女添负担，你也不会在生命最后那几年活得让人咬牙切齿的，
1: 对
0: 不对？
1: 嗯，所以有的人年轻的时候一辈子风光啊，或者是一辈子都是拿事儿的，到老到老了反倒被人看不起了。哎呀，尤其自己的子女，你说老人那个时候啥滋味儿啊，是吧？所以刚才毕老师这番话真的是说到大家心里了，说得太好了。想让骨折的这个小病不酿大祸，一定要记住补充骨密度。
0: 嗯，
1: 这是中老年人骨病治疗以及预防的第一要事。另外告诉大家，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您得长期坚持才会收获硬邦邦的好身板。
0: 说得太对了哈，所以我也祝愿呢，咱们天下所有的老人啊，就是你千万别走到那一步，
1: 嗯，
0: 对吧？永远让自己活得有尊严，对吧？你骨密度提高了，腿脚就灵便了，你腰板也挺直了，就哪怕不小心摔一跤，啥事儿没有，你也不用担心骨折。
1: 嗯，对，
0: 所以我们晚年的生活质量、生命的尊严就有了这最后一道防线呢。
1: 没错哈，咱们大家都得往心里去啊，真的是要保住我们这个防线。
0: 对，
1: 嗯，让大家的生活啊能够晚年更幸福，开心的花。
0: 嗯，
1: 好，感谢毕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讲解。
2: 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身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4: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3: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5: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3: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5: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院内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3: 哦，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啊，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5: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3: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5: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761-556，400-6761-556，400-6761-55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2: 欢迎回来，协和医院，中国医院连续13年位列第一，全国290位医学院士，协和独占184位。如今，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不用找黄牛，不用排长队，协和药厂职工、院士配方、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医院给患者开什么，我们就给您发什么。栏目热线
6: 400-6761-556，400-6761-556，400-6761-556。
2: 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7: 毕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7: 嗯，我想问问，节目里说的贝瑞片是协和骨科院内的用品吗？
0: 对，就是我们院内医生啊给骨科患者用的。
7: 哎呦，那太好了，什么时候发一批啊？我这个颈椎啊正急着用呢。
0: 您是之前用过吗？我怎么听起来您对这个贝瑞片比较了解呢？
7: 我没用过，我是上

0: 个月啊，去医院里看这个颈椎，那个大夫说他从那个协和骨科培训回来，在那里啊亲眼看见好多颈椎病人头晕头疼，吃止疼片都不管用，都准备做颈椎手术了。通过协和的抗骨质疏松治疗，骨密度啊补上来了，症状消失了，这手术啊都不用做了。那大夫说补充骨密度核心的产品叫贝瑞片儿。
1: 这个大夫给你带来相当准确的信息啊。确实这个就是协和骨科院内医生正在给那些骨病患者用的。啊，是专门适配谁呢？中老年人骨骼现状和体质的。而且这个产品啊，我说实话，除非你到协和院内去开药去，要不然你真用不上。离开协和，只有我们这儿有真正的贝瑞片，因为我们是谁呢？是协和和协和自有的药厂联合推荐的唯一的对外宣传渠道。
0: 我可是找对地方了。
1: 嘿，正是呢，要不说这个要什么来什么啊，您这个运气还是挺好的啊。您跟我说说吧，您那颈椎怎么了？什么个情况？
0: 哎呦，毕老师啊，我这个颈椎啊三四节有增生好多年了。哎呀，洗衣服了做饭啊，只要低头时间长了就头晕头疼，最怕的就是阴雨天，这脖子啊疼的晚上的睡不着觉啊，怎么长怎么不得劲儿，太阳穴后脑勺子都跳着的疼，我吃那个布洛芬都没用，我这后来就打封闭针了。
1: 其实打封闭呀、用的就是激素药。
0: 是，那个止疼效果好。但我就发现啊，当时是好用，下次啊再犯病，好像疼的更厉害了。
1: 因为啥？因为激素药它是强行麻痹你的神经，就等于是镇痛了。但实际上对你这个颈椎骨病本身没什么实际作用，它就是解决一个疼的问题。你颈椎为啥增生啊？就因为你那椎间盘它的硬骨软骨都不行了，骨头太软了，太松了，颈椎不稳定，那你咋办呢？你是不是得给它加固？所以我们身体不得已的就得代偿性的长出来一点儿那个支架似的，那个就叫骨质增生，就支持稳定那个颈椎结构的。但是就因为长了这么一点点增生，它就会压迫神经根，那就疼呗，对吧？所以补骨密度啊，软骨硬骨一定要一块儿补，你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呢。
0: 那我这打这个激素打错了呀？
1: 不能说打错了，因为您当时疼得太厉害了，所以你不镇痛是不行的啊。但是镇痛呢，你也只能偶尔进行，你不可能长期用，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激素类药物它会怎么样呢？抑制骨的形成，促进骨的吸收，那你这骨骼时间长了就更骨质疏松了，能理解吧？所以长期用骨密度会进一步下降啊，加重骨质疏松。你这用一回呀、颈椎疼减轻，但是骨病就会加重一次。
0: 感情我这个乱用药把自己的病弄严重了。
1: 您这个没有贝瑞片的情况下，你也没有办法，你不能疼忍着呀，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但是在协和不一样，因为协和我们

0: 方啊，就是临床治疗级的啊，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一起调，它这里边既有补骨脂营养货啊，也有碳酸钙这些成分，所以它能诱导骨小梁的生成，你骨骼里边的那些钢筋逐渐的断的给你接上，短的给你长出来。那么你那个盖房子，你钢筋要是多了稳固了，你砖往里一填，这房子就倍儿结实，对不对？
1: 是
0: 哎，你那骨小梁增加了以后，骨骼就变得坚硬了，你椎体就结实就稳定了。另外它还有硫酸软骨素，这就是营养软骨，椎间盘那不就是软骨吗？增加椎间盘的韧性，让椎体就更稳定。你就不用再代偿了，再生了，你就不会那个骨刺再长。
1: 哦，那我已经长出来这增生怎么办呢？
0: 等你那个骨密度长上来以后啊，椎体硬实了，颈椎都稳当了，那增生是不是就没有用了？
1: 嗯，
0: 没有用了，增生就会退化。虽然它不会马上消失，但是它对神经的那个压迫会明显减轻，你最起码没有症状，它不疼。而且贝瑞片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么多年冗余的那个钙质沉积啊，给你搬走，一点点搬，让这个钙呢重新有效的沉降在骨小梁上，它就不是到处乱跑，到处乱长了。这个在临床上，你骨密度每增加一分，炎症怎么了？就减轻一分，炎症可控了，退行性病变就延缓了。所以很多准备做那个颈椎手术的人啊，骨密度达标以后，手术自然就不用做了。
1: 哦，那么严重的都能缓解改善，那我这点增生更不在话下了。别的产品我可能不信，但这个协和院内的产品，中国最好医院的产品，只要我能用上，我肯定啊能缓解。毕老师，那贝瑞片什么时候发放啊？
0: 哎呀，我听您讲刚才那些话，咱们有信心就好啊。治病一定要有信心，对不对？
1: 对。
0: 另外呢，现在关于贝瑞片我们还在沟通，因为这是协和院内骨科、内分泌科啊，像老年病科等等多个科室医生啊，都在给患者用的产品。它的需求量就比较大，比较高。啊，我们还得跟厂家这边确认一下数量啊。您这边呢就关注节目，再稍微等等，等具体方案出来以后，我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了。
1: 哎，好的好的。那我可就等信了啊。
0: 没问题。好，那就咱们先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谢谢毕老师，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去协和开药路远，花钱挂不上号，想买协和产品，网上同款满天飞，谁真谁假没人说得清。走进协和，直接对接协和医院自有药厂，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真正的院内产品平价直供给您，不用跑腿，不用加价，足不出户用上中国最好医院的同款产品。栏目专线
3: 400-6761-556 400-6761-556 400-6761-556。
2: 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毕老师。
0: 哎，你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我是您的听众。我这两天呢听您的节目，感觉呀老师讲的非常好，很让我感动。我能跟您通话呀，我说心里话，我今天有点紧张。
0: 你这样啊，别紧张。咱们就像朋友一样，你把你的这个心情啊、情况啊，你都好好跟我说说，好吧？
4: 好，
0: 让我能更好的帮到你，好不好？
4: 哎，好。
0: 哎，
4: 毕老师是这样的，我呢最近身体呀有点小状况，今天我想让老师帮我看一看。
0: 你先跟我说说多大年龄？
4: 我今年55岁了。
0: 55了。
4: 我之前吧得过腰托。然后呢，完了做过理疗。按摩以后吧，现在就是缓解了，缓解就不疼了。完了之后呢，就是靠自己生活上慢慢的注意啊，还算挺好，没有犯病。但是我最近一周吧出现了什么呢？右腿不舒服，不舒服它有疼酸还有胀。

0: 就是平时走路的时候，偶尔他就会有动作缓慢，就有点不灵活了。
1: 明白。
0: 上台阶的时候啊，稍微右腿呢就加重了，就不好使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吧有点担心，担心我才50多岁，我怕以后腰托带的我这条腿再不灵活了，不好使了。你说我再说严重点，就再瘫痪了，我有点担心。说心里话，
1: 明白，明白。
0: 我想就是咨询一下毕老师，你说我应该做个什么相应的检查呀？以后呢，会不会严重呢？我想听听毕老师的建议。
1: 其实啊，你如果愿意去做检查啊，可以到医院做个片子，看看有没有椎管狭窄，啊，有没有压迫到神经。这个其实我们就是确认一下，
0: 对
1: 嗯。
0: 对。
1: 之所以让你去拍这个片儿，就解解你的心宽。

0: 啊，但在我看来呢，硬
1: 啊没犯，
0: 但实际上你发现没有，它是在进行性加重的。
1: 啊，
0: 你以前是急性的，我疼一下缓解就完事儿了，可是现在、
1: 啊、
0: 实际上它已经有神经压迫的症状了。
1: 哦，
0: 你那酸麻胀，这不都是神经压迫吗？
1: 嗯，
0: 才有的这种感觉，腿特别沉，这都是神经压迫的感觉。
1: 嗯，
0: 所以腰托啊，我跟大家讲，它的发展就像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
1: 哦，
0: 你每天都在活动，你对腰椎它都是有影响的。不是说我不疼我不犯病我就没有事儿。你看你这么多年你也没有事儿、
1: 嗯、
0: 但实际上加重没
1: 加重了、嗯、
0: 加重啊。
1: 我有点担心。嗯、
0: 对，你现在这个加重酸麻胀沉这个症状它还是在提示你你要高度关注我了。
1: 哦，
0: 如果你现在还不关注它、
1: 哦、
0: 它还会继续加重、
1: 嗯、
0: 你说有一天能不能右腿就不好使了？
1: 对 对, 对，
0: 这是完全可以的。
1: 哦、
0: 嗯，所以说你现在及时的来找我绝对是正确的。
1: 嗯，太好了。
0: 另外就是你这个年龄段啊、
1: 嗯、
0: 你为啥会进行性加重、
1: 啊、
0: 我们讲过人35岁以后怎么骨密度是不是流失？
1: 嗯，
0: 哎，到你55岁每年 1%， 55岁你是不是已经流失 20% 了？
1: 哦，
0: 但这个不算什么呢？没算你更年期啊。
1: 嗯，
0: 我们讲更年期女性雌激素是断崖式下降的，你这骨密度是不是也断崖式下降？
1: 嗯、对, 对对，
0: 骨流失是不是成倍增加？
1: 嗯，
0: 那你想想吧，你以后你如果不把这个骨密度提高上来，它会越流失越大，越流失越快。你说你这个腰托的发展是不是也越来越快？
1: 对，我也 怕。
0: 哎，所以你这个担心绝对是有道理的。
1: 嗯
0: 啊，你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时间段赶紧把骨密度提高上来
1: 啊。
0: 哎，我为啥给大家讲，我不是让你去补钙、
1: 啊，
0: 而是让你去提高骨密度呢？
1: 啊，
0: 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补钙并不等于补骨密度了。
1: 啊，
0: 而且你补上骨密度，它也不代表你的软骨，比如说你那椎间盘，那就是软骨。对吧，你硬骨就是你那椎骨、
1: 嗯、
0: 它就能解决问题、
1: 嗯、
0: 像你现在肯定是有压缩性骨折的，到这个年龄那都不用说。
1: 嗯, 嗯，
0: 对吧，现在个儿咋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高了，对不对？
1: 说了，确实说了、
0: 哎、对、嗯、这就是本身腰椎就有压缩性骨折一个非常浅显的表现。
1: 嗯，
0: 所以我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贝瑞片让大家来用呢？贝瑞片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是简单给你补个钙，而是它一定要把这个钙给你补到骨头里边。
1: 啊啊，
0: 明白，就是一定要把你这骨密度提高上来。
1: 嗯，
0: 那么这个补钙，你像三流医生一说骨病，哎呀这么大年龄补点钙吧就完事儿了、
1: 嗯、
0: 那你说那钙补哪儿去了？
1: 嗯，
0: 不知道，你能说得准吗？
1: 嗯，
0: 你说不准啊。二流医生呢就说，哎，我得给你加点维生素 D3 呢，我保证你这钙补到骨头里边、
1: 哦、
0: 其实能不能做到还不知道。
1: 嗯，
0: 那什么叫顶流的医生？为什么贝瑞片是在协和被研发出来的、
1: 嗯、
0: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啥？就是这个贝瑞片它不管你是软骨也好硬骨也好，它是同时给你补的、
1: 哦、
0: 啊，是把你整个这个骨密度给你落到实处了，确实把这个钙给你补到骨头里边，补到骨小梁里。
1: 哎呀，太好了。
0: 同时、嗯、一个是改善你的硬骨的质量，不会让它老那么压缩性骨折，越压越矮的。
1: 嗯，
0: 让你那骨的硬度韧度提高上来，它还保护你的软骨，解决软骨的问题。
1: 嗯，
0: 让这个关节，哪怕你这个腰椎之所以有疼痛，它里边也有水肿也有炎症，你骨密度提高一分，炎症就减退一分、
1: 嗯、
0: 症状就消退一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协和给你的贝瑞片是切切实实提高骨密度，是硬骨软骨同时补、
1: 哦、
0: 就完全可以解决你现在的问题，解决你现在的隐患、
1: 哦、
0: 所以你有了贝瑞片、
1: 哦、
0: 你用上个一年半载的，你不用再有那个担心了、哦、说我将来腿不好使了瘫了怎么办。
1: 嗯，
0: 你就完全可以放心的按部就班的每天生活，那多好、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哦，那毕老师、嗯、这个我了解了。我额外还有一个小问题想让您帮我解决一下。
0: 你

0: 那就是去医院检查过血脂，稍微有一点偏高。完，大夫说的，您不用吃药了啊，多喝点水，运动运动就行。完了呢，我偶尔吧会有血压高，低压呢一般在90多，高压呢在130多。但我年轻的时候是低血压呀，你看这个是我用不用关注一下？
1: 你必须要关注啊，
0: 得关注了是吧？
1: 对，你必须要关注
0: 啊，
1: 就是尤其是你现在这个年龄段啊。正好是更年期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0: 对，
1: 血压就开始高，这已经隐隐在提示你了。你如果现在不管它，更年期结束以后，你血压高的，你就属于高血压人群了。
0: 高血压人群了。
1: 对
0: 啊，
1: 所以现在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调理它叫事半功倍。
0: 啊，
1: 吃的什么药？
0: 医生给我开的坎地沙滩酯。
1: 吃多少？
0: 吃半片。
1: 一天一次啊。
0: 一天一次半粒儿。
1: 你这样啊，血脂呢，一方面你要多喝水，这个肯定是对的。我不知道你平时这个水量怎么样啊？一个是多喝水，二一个你要适当运动了。只要你关节能允许的情况下，就快点走。实在不行你就慢走，但你也比不动强。然后他给你开的这个加药还是可以的，但是你别隔三差五吃，那不行啊。
0: 隔三差五吃不好哈。
1: 对，一定要按部就班，你每天一次就每天一次。
0: 我还合计吃了怕不好，不高了降下来了我就停了呢。
1: 你看我最怕就怕这个加药按部就班吃，你这个年龄段然后你按我说的该调调。该注意注意。另外就是啥呀，你把贝瑞片用好了，它能够把你原来骨代谢不正常的那些垃圾钙沉积在血管上的给你清理掉，会减少动脉硬化的发生，对你这高血压是有辅助性的帮助的。
0: 太好了。
1: 所以你就按我讲的怎么去做，然后再有什么问题咱们就随时这个联系就行啊。
0: 好，毕老师，谢谢您。
1: 哎，
0: 完了，我有什么事儿我再联系您啊。
1: 哎，好嘞，
0: 非常感谢毕老师的指导，我会一直跟着节目走的。学习老师更多的健康知识，让也祝我们节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的人受益，好吧？
1: 好，
0: 好，
1: 谢谢，
0: 那今天就这样，好了，谢谢毕老师。
1: 好嘞，我们
0: 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761-556 400-6761-556 400-6761-556，让您足不出户享受中国顶级医院的权威产品。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与您不见不散。
3: 现在是6:30。
4: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 Traffic Radio。
5: 接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6: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7: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8: 不急，您先过。
5: 谢谢。
9: 妈妈，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5: 宝贝，你好样的。
10: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4: 辛辣视角评说天下事，
11: 滚烫态度探寻真与实。
4: 早间六点半，新闻麻辣烫，
11: 品世间百态，
4: 尝万般滋味，
11: 麻得劲，
4: 辣得猛，
11: 烫得爽，
4: 料多
11: 汤浓，
4: 回味无穷。
11: 新闻麻辣烫，今日提要。
12: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欢迎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石阳。在今天前半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热点话题。逛商场不再只是为购物，体验式业态趣味活动遍地开花，消费商场呢转型主打值得停留。女装电商退货率居高不下，商家接连寄出巨型吊牌、超长防拆丝带，和恶意退货打起了攻坚战。AI 体重管理工具受到不少年轻人追捧，可算法生成的减重方案僵化刻板，暴露出不少健康隐患。主播编造老宅寻宝猎奇故事，账号遭永久封禁后起诉平台，北京互联网法院认定平台处罚合法，给网络直播划清红线。接下来的时间呢，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3: 交通天气快快报。

0: 6:33，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的降温依然是天气的重头戏哈。今天早上，省内除了大连，其他13座城市的最低气温都是个位数。像阜新呢，是最低气温达到了-1°，抚顺0°，其他地区呢都是在2到4度之间。所以呢，提醒早上外出的朋友哈，一定要多穿一点哈。现在保暖还是非常重要的。白天的气温会有小幅提升，但是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的城市都是在16到22度之间。今天阳光比较充足哈，各地都是以西南风为主，风力4级，所以白天的体感呢会逐渐转暖，出行呢感觉可能稍微呢比早间呢要舒适一些。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沈阳今天是晴转雷阵雨，西南风转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度，最高气温19度。
1: FM97.5，新闻麻辣烫，遇见清晨，遇见你，欢迎继续关注。新闻麻辣烫，新闻热搜。

0: 新闻热搜榜。今天的节目咱们先从逛商场说起哈。走啊，逛商场去。放在以前呢，这句邀约的指向非常的明确，就是购物、吃饭，最多在看场电影。如今呢，在听这句话呢，内涵翻了翻，可能是攀岩、头疗、拼斗、看脱口秀，甚至呢是参加一场偷吃大赛，或者是嗑瓜子儿比赛。商场呢还是那个商场，但是吸引人的方式呢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1: 过去40多年里，商场形态经历了好几轮变化。上世纪80-90年代，百货商场是体面的消费场所，人们围在柜台前为添置一台电视、一块手表郑重挑选。后来购物中心模式兴起，餐厅、影院、电玩城搬进商场，逛商场除了买东西，还能顺便

顿饭，看场电影。电商普及之后，商场发现光靠卖货很难吸引顾客常来光顾，于是又一轮变化开始了。攀岩馆占据了显眼位置，养生馆开进了快时尚扎堆的楼层，中庭搭起台子，办起了各种趣味比赛。过去那些顺便的事儿一下成了主角。从一站式买齐到一站式玩购，几十年里商场一直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凭什么让消费者常来常往？当下商场给出的答案是体验。当线上购物能把绝大多数商品送到家门口，消费者愿意走进商场，图的已不是买东西，而是值得待。攀岩带来挑战和社交，养生馆带来放松和独处，脱口秀和手作带来笑声与成就感。商场如果要持续吸引人，就必须提供一个值得消费者专程前往并且愿意停留更久的理由。嗑瓜子比赛、偷吃大赛、摘豆角挑战看似无厘头，但逻辑很清楚。这些活动门槛低，参与感强，自带社交属性，比单纯打折促销更能制造到店理由。一场比赛结束，吃个饭、逛个店、喝杯咖啡，消费就自然发生了。这轮转型不只是市场行为，政策层面也在发力。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提出，支持建设若干消费带动作用强的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商场引入体验业态，举办趣味活动，就是在用供给端的场景创新去对接需求端的体验升级。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商场业态的多元化正是这股趋势在消费端的直观投影。不过眼下不少商场给出的答案越来越相似：你家有攀岩，我家也引进；你办趣味比赛，我也办。消费者逛来逛去觉得似曾相识，新鲜感一过就不会再特意到访。办活动热闹一两天，活动一撤，客流也跟着散了。一场趣味比赛能换来一次开怀，一场互动活动能让人记住一家商场，但真正让消费者从来一次变成常来常往的，靠的是一整套消费生态的支撑。一个健康的商场生态应该是体验、餐饮、购物等多种业态形成良性互动，而不是简单的用一个替代另一个。商场真正要经营的是把不同消费需求串联起来，持续提供好内容、好体验、好服务的供给能力。活动是引子，生态才是底子。商场几经迭代变的是业态和玩法，不变的是那条最朴素的道理：商场和人一样，常来常往才是真交情。

0: 一条两米四的丝带正在成为2026年女装电商最具争议的商业武器。颜色醒目，无法隐藏，缝在领口或者是肩缝处，上面印着拆除不退不换。这个不是某个设计师的先锋作品，而是商家对蹭穿退货的物理反击。从 A4 纸大小的一个巨型吊牌，到拉链上的密码锁，再到如今的超长防拆丝带，女装电商的防御手段在三年内完成了三次迭代升级。这场攻防战背后呢，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数字，电商女装退货率普遍高达 50%-80%， 卖十件呢能够退八件已经成为常态。直播渠道的部分店铺甚至是卖出了100件，实际签收呢只有10件。
1: 商家的第一代防御方案是巨型吊牌。2024年前后， A4 纸大小的硬质吊牌开始出现在女装领口，尺寸夸张到随机扇飞一个路人，目的很直接，让你穿不出去。但巨型吊牌很快遭遇了破解，消费者摸索出将吊牌折叠塞入衣服内侧藏进领口的方法，穿着出门拍照后原样剪掉退货。一位吊牌生产商回忆，客户换上巨型吊牌后确实退货率有所下降，但下降的主要是临时起意的蹭

穿者嫌麻烦，算了。于是有了第二代方案，2.4米防吊牌更隐蔽的解决了试穿不便的抱怨，又比吊牌更难藏匿。因为四川吊牌生产商透露，防拆产品从2024年接到首笔订单，到如今年产能数百万件，75%的订单来自女装电商。客户反馈的数据是恶意退货率下降了约70-80%，但历史正在重演。丝带上线不久，社交平台上就涌现出藏丝带教程，团成球塞进口袋，盘成圈塞进衣领，甚至把露出的丝带当作设计感穿搭，大大方方穿出门。商家研究了半个月的防御升级破解方案，一晚上就整理完毕。这场军备竞赛的荒诞之处在于，它防不住真正想钻空子的人，却在误伤诚实消费者。更深的矛盾在于，当商家把防御成本加到

0: 是一种危险的简化。行业数据显示，普通电商女装退货率在 50% 至 60%， 直播渠道冲到 70% 至 80%， 而在2019年这个数字还只有 30% 左右。六年翻了一倍多，很难用国人突然爱占便宜来解释。江苏省消保委的分析一针见血，退货率高的根本原因并非仅是少数人恶意退货，而是网购本身存在细节不可感的天然局限性，叠加部分商家过度美化商品图片，夸大面料或版型效果，导致消费者预期虚高。尺码混乱是另一个被低估的推手。有观察指出，过去20年国内年轻女性平均腰围长了4厘米，女装的尺码却越做越小，线下穿 XS 的女生到网红店要拿 L 码。尺码虚标带来的退货是商家自己制造的。
1: 当商家把精力投入到了防御升级而并非是产品透明化，当平台用一刀切的物理门槛来替代信用分级，当消费者的试穿权被丝带和吊牌不断的挤压，所有人呢都在为少数人的不诚信支付成本，却没有人真正解决那个最初的命题，如何让一件衣服在屏幕上被看见的足够真实。一条2.4米的丝带是行业困境的缩影，它防住的恰恰是最不该被防住的人。你见过连麦粉丝讲述神秘故事的直播间吗？一连串离奇诡异的情节被当作真实故事来讲述，主播呢则以这个连续剧式的更新来吸引网友关注。不过呢，如果这些所谓的真实事件全是虚构，还夹带着封建迷信色彩，平台是否有权对账号做出处罚？网络主播金女士做了几场老宅寻宝直播之后呢，她的账号直播和连线权限都是被平台永久封禁了。她不服气，将平台告到法院。那么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
0: 网络主播金女士的直播间积累了一定人气，秘诀就是连线粉丝讲述离奇故事，还宣称这些都是粉丝身边发生的真事儿。然而2025年12月正当她的直播间热度渐起时，金女士的账号收到了平台的处罚通知，永久封禁直播权限，永久封禁连线权限。金女士对此无法接受，要求平台恢复其权限，但平台方则认为金女士的直播内容说到老宅寻宝等猎奇情节，并诱导粉丝关注账号及次日直播，属于剧本炒作。金女士还宣传虚构邻里亲友因寻宝展开阴谋暗算的悲惨离奇故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平台基于监管义务对涉案账号做出处罚并无过错。那么金女士直播的是什么内容？是否涉及违规？庭审现场法庭播放了一段涉案直播视频，在这段视频中，金女士声称连线多名网友讲述了一段老宅寻宝的故事，故事涉及所谓网友的神秘吊坠来历以及幕后老板亲友背叛等阴谋情节，还穿插了封建迷信元素。直播期间，金女士用煽动性语言营造紧张悬疑氛围，吸引网友关注直播间了解后续进展。不过这些跌宕起伏的神秘故事真的是粉丝的亲身经历吗？庭审上，法官询问原告金女士关于连线用户是谁以及故事的具体内容，她却表示都记不清了。法院审理认为，涉案直播间内容并非真实发生的事件，属于虚构演绎，金女士本人也无法说明连线网友的身份和故事内容。她围绕所谓的寻宝故事刻意渲染带有迷信色彩的情节，诱导用户关注账号，这些行为违反了平台服务协议和平台社区公约，平台有义务采取措施保障网络安全及平台稳定运行，并对违规账号进行相应处理。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驳回了金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
1: 把虚构剧本包装成粉丝的亲身经历，靠悬疑迷信桥段来吊胃口，看似流量密码，实则踩了法律和平台规则的红线。直播间不是说书摊，不能真假哈不分，肆意渲染这个猎奇迷信故事，流量再诱人也不能拿这个虚构怪谈当卖点。法院这一判也是敲了个警钟，网络直播故事可以讲，但不能编，想涨粉得走正道，猎奇剧本引流这条路走不通。AI 正在成为不少上班族的减重搭子，借助 AI 记录饮食，矫正动作，在打卡激励下坚持运动，控制饮食，收获看得见的减重效果。不过 AI 体重管理工具走红

0: 的背后呢，隐忧也日渐浮现。减重计划雷打不动，建议千篇一律。有人发烧的当天呢，仍然被提醒运动未达标。算法仅依靠基础数据生成通用的方案，无法感知使用者疲惫、身体不适等实际情况。有的使用者甚至是因为热量摄入不足、运动强度超标引发了身体不适。专家提示， AI 只是健康管理的辅助工具，不能替代医生诊断。
1: 所谓 AI 减重，就是用户通过 AI 工具拍照识别食物热量，输入身体数据，获取减重建议，跟随 AI 课程完成运动打卡。部分软件还设置有奖金激励和每日打卡机制，以此督促用户坚持饮食控制和规律运动。然而，在需求旺盛的背后，体验参差不齐，建议缺乏针对性，健康风险难以及时识别等问题也逐渐显现。来自北京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张亚飞说。

0: 有时一上午工作已经进的午餐还是很低卡，运动计划也没有相应减量。张亚飞说，为了在指定日期内达到期待的减重目标， AI 每天安排的运动强度都不小，很难根据使用者当天的身体状态及时调整，感觉身体一直在被推着走，没有喘息的空间。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类似反馈并不少见。 AI 给出的热量标准和运动计划雷打不动，不会因为加班、生病、熬夜等特殊情况而灵活调整。也有用户发帖称，自己发烧当天仍被 AI 提醒今日热量摄入已超标，运动还未达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营养科主任医师左小霞认为， AI 减重的问题在于过度关注体重数据及减了多少斤，很少关注个体是否出现其他身体不适。上海体育大学运动健康学院副教授刘龙华告诉记者，专业的个体化减重方案会综合考量体脂和肌肉量、代谢指标、肝肾功能、血糖血脂、既往疾病、用药情况、饮食习惯及运动能力，甚至遗传背景，并在实施过程中动态调整。减重时首先应设定合理目标，避免极低热量饮食、长时间进食或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其次，不要只看体重，还要关注腰围、体脂、肌肉量和身体状态。刘龙华提醒，在使用 AI 减重过程中，若出现明显乏力、头晕、心悸、持续呕吐、月经紊乱等情况，应立即停止并就医。肥胖程度较重或合并糖尿病、脂肪肝、心血管疾病及正在服药的人群，更应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进行。
1: 说到底， AI 只是一个计算工具，它认得食物热量，却读不懂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 AI 减重呢，可以用来搭把手，千万别把这个健康全盘托付。减重减肥的终极目标从来都不是完成算法任务，而是养好我们自己的身体。

0: 新闻影响生活，观点改变经验。FM 九七点五，辽宁交通广播新闻麻辣烫，和您一同听新闻，见生活。新闻麻辣烫，焦点深一度。
1: 6:50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麻辣烫。最近的一段视频看的人手心直冒汗，一名男子跑到山西衡山悬空寺，直接攀在千年古建的横梁上，在上面做起了引体向上，还配文调侃在悬空寺做了组引体向上，悬空寺悬空。悬空寺始建于北魏，1500多年的风雨，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整座寺院靠木梁构建受力，悬在悬崖峭壁上，是一件小心翼翼守护的国宝。可是呢，在这位当事人眼里，千年古建的承重木梁居然成了免费的户外单杠。咱们先来说说结果。10月13号，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了情况通报，经核查，该男子的行为发生在9月27号的上午，视频由当事人在10月11号上传到社交平台，次日呢迅速发酵，并且引发了舆情。经过专业勘验确认，该行为暂未对文物本体造成可见的直接

看不出问题，可看不见内伤，说不定就埋下了隐患。更何况这是建筑的受力构件，一旦构件受损，整座悬空寺都有风险。古建筑不是健身房器械，经不起普通人上去去拉扯折腾。别以为呢，这只是个无伤大雅的短视频，故意吊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建筑的受力构件，性质恶劣，还传到网上。要是人人都效仿，今天呢有人在横梁拉引体，明天有人在古殿跳蹦床，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哪还守得住呢？衡山景区的通报说得很明白，当事人故意吊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建筑的受力构件，行为性质恶劣，隐患突出。目前当地公安机关已经正式立案调查，将依法依规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最近大批鱼友发帖称，国庆长假期间某品牌智能插座深夜突然故障断电，导致鱼缸饲养的鱼类珊瑚是全缸覆灭，引发热议。多名鱼友告诉记者，厂商发布通报称遭遇到黑客攻击，拒绝理赔诉求。一个插座被黑，整缸生命归零，这当然不只是鱼友的损失清单问题。当万物互联从概念变成日常，这场全缸覆灭更像是一次提前到来的一个压力测试。我们交出去的控制权谁来兜底？先说不可抗力的这张牌，厂商的逻辑是黑客恶意入侵，我们也是受害者，这是不可抗力。但是在法律上，不可抗力需要同时满足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三个条件。物联网设备被网络攻击真的是不能预见吗？物联网设备被攻破的案例呢，早就已经不是新闻了哈。厂商对此应该有一定的可预见性。

核心矛盾不是要不要用智能设备，而是当控制权从手指转移到云端，责任链条能不能同步延伸过去。技术可以迭代，信任一旦断电，重新连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最近呢，有两场别样的婚礼引发了舆论场关注点赞。一个是浙江95后的新娘小朱和丈夫小王举办了一场四无婚礼，没有接亲仪式，没有婚车，没有司仪，也没有跟妆师和摄影摄像，连新人入场都省了，人齐就开饭。另一个呢，是辽宁的于先生和妻子在婚礼上使用的婚纱照是 AI 生成，能清晰地看到 AI 软件的水印。当然了，这四无婚礼 AI 婚纱照之所以成为新闻，说明他们本身呢是小众事件。但是无论如何，有人开始，有人跟进，有人点赞，这都是好事儿。与其说这是榜样的力量，不如说是人们内心对于新式婚俗观念的一个认同，这也是移风易俗的一个群众基础。所以呢，我们也期待有一天这类新闻呢不再是新闻，而是大家习以为常的一个婚礼的场景，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在家门口，发生在更多新人的身上。

0: 召回、问题整改等措施。10月9日，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草原火灾，火势向我国边境方向蔓延，内蒙古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等多方力量，在我国边境一线开展堵截防控。12日夜间，火场区域气温明显下降，救援队伍抓住有利气象窗口，拓宽防火隔离带，加强布控措施。截至13日上午，蒙古国境内火情得到有效控制，局部仍有断续火线，边境线沿线可视区域内无明火与烟点。当前一线救援力量3400余人正密切监测火情，加强
1: 新闻麻辣烫资讯点读。
0: 停考事件持续发酵，继10月10日至12日中国大陆地区雅思机考连续三天因技术原因取消后，10月13日的考试再度被取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证实，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自10月14日起全面恢复考试。同时于10月19日、20日为受影响考生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对于异地考生，主办方还推出交通住宿费用报销方案。2026年10月13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

0: 鲜爽不腻，暖胃更舒心。新闻麻辣烫全新调味，每段新闻都听得轻松入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3: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FM 97.5
3: Traffic Radio。975公益之声，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5: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6: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3: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7: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8: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3: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9: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10: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3: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11: 好事，好事发生！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3: 今天在盛京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0: 新闻麻辣烫稍后播出。
1: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辽宁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新闻麻辣烫，大家早上好，我是石阳。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8540579975，18540579975。稍后呢，我们将关注我省出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22项举措，盘活土地、人才、技术各类资源，多方面降低企业经营成本。CBA 季前赛辽篮两胜一负，收获惊喜，外援实力升级，多名年轻球员打出亮眼表现。
2: 975路况全知道。
1: 这个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一下舞台记者邢媛，了解一下省内路上的情况。你好，邢媛。
3: 你好，石阳，实时路况马上带来。这个时间段呢，省内各条主干道压力并没有那么大，没有进入到特别繁忙的状态当中，很多主干道还都挺好走，只有个别点位需要大家注意。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沈阳市，从城南出行，只有青年大街稍微繁忙一点，集中在文体路的这个口，需要等待两组信号周期，过去之后很顺畅，相邻的各条主干道没有太大的问题，都能正常走，大家就是就近。然后通过这个南二环的西往东的方向，车速放慢了，我们看了一下没有事故，但是确实是车挺多，从腾飞一街上桥一直是连到了和平大街，通行的速度特别的缓慢。那如果是不着急，大家耐心等待，因为整体都是在行进当中的，如果是着急的话，提早做好绕行，像走行这个浑南大道这边，包括走行沈辽路南八马路，通行表现都不错，沙洋路都能正常来走，车一点都不多。

大家尽量是避让开南二环，还有就是由东往西的方向，南二环呢是一路顺畅的，这块大家就可以放心行驶。城北出行稍微繁忙一点，像黄河大街由北向南，通过泰山路、崇山路的路口都有比较明显的压车，而且文楚路刚刚一过来，还有车辆发生了追尾。这块呢，如果是大家经过的话，避让开最内侧的一排车道，走行长江街北向南、崇山路口也得是需要等待至少2组以上的前后周期了。像我们看到这会儿走行怒江街，包括北陵大街、塔湾街都是很顺畅的，大家可以多加来利用。如果走淮河街的话，由北向南从崇山路过来，一直呢是到昆山路的这个区间段也有缓行的情况出现，大家稍微多一点耐心。金山路去往万花街速度是慢一点的，但这块没有事故，进入到万花街之后通行是正常的，地面交通表现是更好的，大家可以多加利用一下。包括我们看到东西快速干道也没有进入到繁忙的状态当中，北一路的上桥口这块速度稍微缓慢一点，如果大家上桥可以选择新宫街，上来之后东西双方向都很顺畅。接下来我们再关注的是大连市，大连市走行西南路沿线已经是开忙了，像这会儿通过沙月街的这个路口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包括呢走行鞍山市，像中华南路通过工农街的路口也有缓行的情况出现，这会儿呢得是过了长兴街的路口流量才能缓解。更为顺畅的是园林大道这边呢没有进入到早高峰的状态当中。走行北西市，胜利路沿线在北光路交口这个位置压力是比较大的，其他的点段通行都是正常的。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

保暖。从全国范围来看呢，这股冷空气过后呢，15号起还有新一股的冷空气还将登场哈，而且呢降温实力更强，影响范围更广，像长江以北地区或出现呢大范围的气温创新低的情况。像咱们辽宁呢，在15到17号这三天里温度相对平稳转暖，最高气温呢都是在20到22度上下，但是17号夜间开始，全省要迎来一次大范围的较强的降雨，多地呢会达到中雨的量级，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同时在18号呢，全省的气温也将有明显的下降。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沈阳今天晴转雷阵雨，西南风转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度，最高气温19度。

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圣经好时商城。圣经好时商城是我们辽宁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里面呢千余种的品类为您带来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大家呢只需要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圣经好时就能进入到商城，或者呢在公众号里直接回复数字975也能进入到商城。今天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听我们的好物推荐。大家好，欢迎关注圣经好时商城，我是好物分享官石阳。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一款适合这个季节使用的大牌面霜，全新兰蔻精纯真颜奢护霜60毫升，主打的就是一个省心好用，里面含有玫瑰凝萃和玻色因。玫瑰凝萃能让皮肤气色显得好，看着更饱满，玻色因呢是让肤质更有轮廓感，更紧实，日常用下来肤感顺滑，润而不油，上脸很容易推开，用久的皮肤就是软软的水润润的。而且60毫升大容量，早晚都用也能用很久，性价比是看得见。质地呢分为两种，总有一款适合你。轻盈版像丝滑的奶油，一推开就化开，吸收快不黏腻，适合混合皮和油皮。滋润版是霜状质地更厚实，用前呢先在手心温热一下，再按压上脸，滋润感更足，干皮或者是秋冬空调房里用特别舒服。圣经好时商城金秋福利好价，兰蔻精纯真颜奢护霜60毫升，到手只要399元一瓶，轻盈版和滋润版任选，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买的放心，大家就抓紧进商城下单吧。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直接回复数字975就能进入到商城。除了面霜，今天还要给大家带来一款换季必备的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正装，这也是很多人换季都会选择的护肤单品，可以帮助改善换季带来的干燥泛红和肌肤不适。这款精粹水含有品牌核心的神奇活性精粹，来自深海巨藻发酵，换季皮肤闹脾气状态不稳定的时候用，能够帮助舒缓皮肤，让肤质慢慢恢复稳定。它的质地呢比普通的

0: 补水保湿做到位，还能舒缓换季的皮肤不适。秋冬备上这一瓶，效果能扛上好几套普通的水乳。日常呢，去专柜看一瓶150毫升的精粹水要1000多块。今天盛京好事商城金秋福利，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150毫升大容量，零期补贴价格只需要199元，有效期到2027年1月份。这是电台直供，源头批采，香港直邮，放心购买。这一批货的数量非常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微信关注辽宁乡的广播公众号，点击收集好事，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里直接回复数字975，就能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也可以下载北斗融媒 APP， 关注辽宁乡的广播直播间，扫码下单。盛京好事商城是我们辽宁乡的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所售商品都是有质量保证。如果说你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欢迎大家随时来选购。好了，我是石阳，这个时段就介绍到这儿。
1: 新闻影响生活，观点改变经验。FM97.5 辽宁交通广播新闻麻辣烫，听新闻见生活。

0: 错，围绕自然资源要素、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数据要素、资源环境市场制度建设、降低要素配置成本等重点领域提出22项任务措施，系统推进全省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1: 在土地领域，我们既要抓新增用地保障，又要抓存量资源的盘活。在农村土地方面，支持乡村产业的用地需求，推进闲置农房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若干举措紧扣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需要，推动自然资源、资金、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向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创新平台和优势领域的集聚。科技领域支持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组建创新联合体，按照不超过研发总投入 30% 的比例给予最高1000万元的资金支持，加快破解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的难题。
0: 省发改委介绍，这次出台的改革若干举措设置了一批明确的目标和实现要求，到2026年底，沈阳、大连、鞍山、朝阳四市省级及以上开发区新增工业用地原则上全部按标准地出让，让其他各市按标准地出让宗数比例原则上达到 70%， 推动市本级不动产登记中心新建商品房和二手房转移登记实现一个工作日办结。
1: 融资方面，地方金融组织的行政审批备案事项承诺办理实现平均压减 30% 以上，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在经营可持续前提下将平均担保费率降至 1% 以下。用能方面，对执行虚量电价计费方式的当月每千伏安用电量达到260千瓦时及以上的两部制工商业用户，虚量电价按核定标准的90%执行，进一步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0: 辽宁省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若干举措还提出，优化重塑国家级大学科技园，谋划建设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每年实施校企协同示范成果转化项目100项以上，探索建立先投后股等机制，开展成果挖掘、技术转化、产业应用，打造新型创新研发与成果转化组织体系。本台记者陈松报道。针对沈阳夏季强降雨多发，部分低洼泵房易受淹、易断电等问题，沈阳水务集团持续推进易涝泵站防淹改造，强化供水保障。沈阳市皇姑区博雅新园泵站是沈阳市泵站防淹改造重点示范观摩点位。昨天下午，记者在园区内看到崭新的防淹型标准化泵房已投入使用。沈阳水务集团二次供水管理中心副主任王林阳介绍，
2: 这次改造呢，一共从6个方面对我们的居民阿克加亚泵站进行了防淹的升级，就是挡、防、排、耐、警、备。我们在泵站里分级设置了不同的水浸报警器，所有的电气线路我们都抬高到1米2、1米2以下的时候，对泵房内的供电是不会产生影响。
0: 该泵站服务小区520户居民，新型防淹型标准化泵房能解决极端暴雨进水、设备受淹、恢复周期较长等问题。项目落实3级防淹标准，也改善了园区水质，受到居民欢迎。小区居民孔凤英告诉记者，
3: 这个老泵房吧，已经20多年了，头些日子下雨呢，我们也被淹了，水务集团给我们派了2辆车，老百姓一桶一桶往上拎，现在不能担心那个水泵房被淹的问题了，老百姓喝水呢也有了着落。
0: 沈阳水务集团将把3级防淹标准逐步推广到全市易涝泵站，更好保障城市供水。本台记者李论报道。
4: 97.5新闻麻辣烫，早上6:30到7:30，遇见清晨，遇见你，欢迎继续关注。

2026到2027赛季是 CBA 联赛的第32个赛季，但是今年的新赛季被很多人看作又是一个元年。不久之前呢，中国男篮在名古屋亚运会上仅获得第四名，创造队史亚运的第二差成战绩。CBA 联赛作为国家队人才培育和成长最肥沃的一块。

0: 战绩。CBA 联赛作为国家队人才培育和成长最肥沃的一块土壤，自然遭遇连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呢， CBA 联赛拿出了他们的改革方案，恢复取消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把外援注册人次从8人次缩减到6人次，常规赛扩充到46轮，季后赛恢复常赛制，同时升级青年联赛，并且严抓反兴奋剂工作。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都指向同一个命题， CBA 能不能把比赛够热闹转化为本土球员有进步。只不过这道题呢， CBA 联赛的管理者们已经写了很久，但始终没有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次的联赛改革会是成功解题的第一步吗？
1: 其实 CBA 的一批批管理者们从很早以前就在研究如何寻找保持比赛激烈和精彩，以及国内球员使用率的平衡，但是从最近几年中国篮球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来看，收效甚微。工人日报的评论就指出，名古屋亚运会上中国男篮在淘汰赛阶段无人能接管比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联赛中关键角色长期由外援扮演，本土球员缺乏在高压下处理球的能力。如今外援政策的收紧就是希望适度压缩外援对球权的垄断，让本土球员在比赛关键回合中承担更多责任，以提升战术执行力。规则真正递给本土球员的是一份机会，而不是一份答案。球权腾出来了，本土球员能不能接得住、扛得起，才是这个赛季真正要检验的。除了升降级制度和外援收紧， CBA 的新赛季呈现出了体系化的改革。新赛季常规赛扩至46轮，共460场比赛，较上赛季增加4轮40场。季后赛恢复3-5到5-7赛制，12进8为3场2胜，1/4决赛与半决赛为5场3胜，总决赛为7场4胜。更多的比赛，更长的系列赛，从数据上看确实能给本土球员更充分的高强度锻炼机会，但最终的效果如何，依旧有待时间的检验。10月16日的揭幕战，卫冕冠军上海九世将迎战深圳马可波罗， CBA 把舞台的幕布拉开了一角。升降级制度、外援政策、全新赛程，每一项改革背后都是中国篮球对联赛的一次重新托付。接下来要看的就是本土球员能不能接住这些机会，在延续 CBA 联赛精彩热闹的同时，把经验积累转化成能力提升，真正沉淀成中国篮球走上国际舞台的底气。

0: 在刚刚结束的 CBA 季前赛上，辽宁男篮两胜一负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特别是上赛季总冠军上海男篮鏖战双加时惜败，打出了令人惊叹的韧性。作为10月16号新赛季 CBA 揭幕前的重要的实战练兵，辽宁男篮在外援实力、年轻球员成长等多方面都展现出了不小的惊喜，全队面貌焕然一新，阵容厚度升级，期待新赛季重振雄风。
1: 上赛季外援实力不足是辽宁男篮未能进入八强的重要原因，此次季前赛三名外援的表现抢眼，整体实力相比上赛季有不小提升，小外援库珀无疑是三人中表现最亮眼的。他此前帮助辽宁男篮实现三连冠伟业后，回到 NBA 效力，实力明显提升。回到 CBA 的库珀季前赛出战前两场比赛，连续成为全队得分王。对阵阵容豪华的上海男篮，他全场轰下28分。面对对手多名后场球员轮番消耗，突破犀利，节奏变化丰富，既能自主强攻得分，也能冷静梳理进攻，送出助攻，在高强度双加时大战中持续为球队续上火力。次战福建男篮，库珀继续稳定表现，砍下22分。最后一战面对四川男篮，得到免检资质的库珀没有再被主教练乌哥派上场。新赛季，这名小外援将承担球队后场组织核心重任，成为球队进攻端的最强大脑。另一名小外援爱德华兹，三场比赛分别拿下24分、8分、25分，状态有起伏，但得分能力不俗。首战上海男篮，爱德华兹和库珀搭档后场，合力撑起球队进攻。第三场，爱德华兹扛起进攻大旗，用突破和抢断带动球队，展现出出色的得分能力。大外援克里斯则在后两场登场，对阵福建男篮拿下9分，面对四川男篮砍下20分。克里斯具备不错的内线单打能力，护框篮板卡位扎实，能够和本土内线形成轮换，丰富球队内线打法。三名特点鲜明的新外援让辽宁男篮在新赛季可以根据不同对手灵活调整出场时机，发挥最大作用。新生力量的崛起是本次季前赛最大的惊喜。

本赛季刚刚加盟球队的前国青男篮队长段瑞奇首战面对兵强马壮的上海男篮毫不怯场，全场拿下17分。惊心动魄的第四节与双加时阶段，在库珀遭遇严防、赵继伟休息的时刻，段瑞奇主动接管进攻，多次依靠个人单打撕开上海男篮防线，关键罚球稳稳命中，是将比赛拖入加时赛的主要功臣。面对王哲林、麦基林

0: 从三场季前赛来看，段瑞奇具备持球、突破、外线投射的综合能力，处理关键球沉稳，未来有望逐步成长为辽宁男篮后场核心后卫。内线方面，被看作韩德君接班人的张晨志峰进步明显。本次季前赛，他篮下对抗硬度显著提升，低位单打、篮板争抢能力全面提升。首战上海男篮，直面前国手王哲林、NBA 强力外援麦基两大内线强点，张晨志峰敢于主动对抗，多次篮下单打成功，拿下两双数据，在篮板保护上贡献突出。面对高强度内线肉搏，他不再畏惧身体对抗。卡位意识、篮下终结稳定性持续提高，随着比赛经验不断积累，张晨志峰将在新赛季扛起辽宁男篮本土内线大旗。除了外援补强、新生力量崛起之外，角色球员同样迎来明显进步。上赛季表现低迷的吴昌泽是本次季前赛的一大惊喜，他的三分球手感火热，三场比赛三分球分别三中三、五中四、一中一，命中率惊人。首战上海男篮，他底角三分球弹无虚发，在球队追分阶段提供巨大支持。次战福建男篮，决胜时刻连续命中三分，帮助球队完成比分反超。收官战对阵四川男篮，里突外投，依旧保持稳定投射水准。如果吴昌泽能够顶替李晓旭退役后留下的四号位空缺，那么球队实力将得到大幅提升。得分后卫李虎毅愈发成熟稳定，虽然三场比赛出场时间有限，但场均得分稳定在十分上下。鼹鼠奇则表现中规中矩，防守端一如既往勤勉，做好防守、卡位、过渡球等基础工作，是后卫线重要轮转球员。赵继伟、富豪两名本土内外线核心依旧是球队的定海神针。季前赛两人并未刻意追求高分，更多专注于梳理球队攻防节奏。相比上赛季，季前赛展现出的辽宁男篮阵容更有竞争力。新赛季 CBA 这支昔日的王者之师有望重新崛起。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麻辣烫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主播石阳，编辑陈光，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你好，路路通。
2: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工厂人员密集，用电量大。易燃可燃物多，火灾负荷大，在安全生产的严格要求下，工厂企业需要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发现火情应先报警，初期火灾灭火要量力而行，切勿逞能，必要时利用各种疏散通道进行逃生，应及时戴好防毒面罩、防护服等，没有防护器材的可用湿毛巾、湿口罩等捂住口鼻，保护呼吸道。火灾现场还可能会引起后续不规则性的连续爆炸，切记驻足观望，发生火灾时要往上封口撤离，不要乘坐电梯等电控装置，被困人员若无其他办法逃生，应沿楼梯上到平台，站在比较醒目的位置上进行呼喊，等待救援，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3: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子好。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如全国低价看雪呀，请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4: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4: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1: 现在是7:30。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3: 好事，好事发生！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净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0: 我喜欢清晨，因为每一样事物都是崭新的面貌。
5: 路路通清晨问候各位伙伴们，早安！
6: 就像你听到的这档广播节目一样，
0: 充满快乐与未知，
6: 都是熟悉与温暖。
7: 大家听交通广播早高峰的第一声问候，谢谢大家！
0: 每一天都满怀期待，
8: 每个清晨陪你走在上班的路上。
9: 你好，路路。
8: 老朋友，新感觉，早间7:30，我们的故事继续发生。

0: 将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便是不简单，将平凡的事儿做到极致便能成就非凡。你只管努力，时间自会给你想要的答案。早安辽宁，你好，路路通。北京时间7:32，辽宁交通广播早高峰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大家。我们在中国沈阳向您问好，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熊熊浩。
1: 大家好，我是三姐爱心。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
1: 冷不？
0: 有点嘚瑟，今天。
1: 今儿早晨啊，我上车，车载显示温度6度。
0: 哎，那你那太冷了，
1: 我都那哈出气儿来了，我
0: 是不是？嗯，山区局部有点冷。因为我什么呢？我开车的时候到咱们台里，我那显示11.3度
1: 啊，
0: 气温稍微上来一点。
1: 那会儿已经升温了哈。
0: 哎，对。
1: 现在大家伙儿可以给我们来晒一晒，在北斗龙媒的公屏上，还是继续来留言啊。
0: 哎，
1: 今天微信还是不好用。
0: 嗯。
1: 咱就留言的朋友都来北斗啊、哦、
0: 就来北斗龙媒吧、哦、朋友们好吧啊，都在这玩吧、哎、好不好？
1: 没错了，晒晒此时的温度哈、嗯、今天的穿着及时的路上情况。
0: 哎，
1: 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搜索关注辽宁交通广播，但是这个记好了，您用没有问题。
0: 嗯
1: 啊，
0: 就是我们看不见
1: 发关键词，你还是用微信平台、嗯、
0: 对，
1: 只是我俩看不着、啊、别在那上留言就好了啊。
0: 是的，
1: 互动交流咱们就来北斗、
0: 嗯、
1: 手机下载北斗龙媒、
0: 嗯、
1: 直接在

0: 现本台记者邢元关注此时此刻辽宁省内各个城市的交通情况。邢元，早上好。
1: 熊浩，早上好。实时路况马上带来。今天早间辽宁省内路面整体通行状况非常不错，到了这个时间段，很多主干道通行还是顺畅的，只有个别点位需要大家注意。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抚顺市新城东路，在安城街的路口这块车速是比较缓慢。新城东路呢，主要是这个城东东西的主干道，在这个沿线呢流量会偏大一点，包括人流也是比较集中，大家经过的时候提早减速慢行，在路口的位置。像走行临江东路这边就要好很多，大家呢可以多加来利用一下。包括呢走行顺城路，以往的早高峰这个时间段可能开忙了，但今天看过去通行表现还不错，可以正常行驶。走行北溪市胜利路沿线车速是放慢了，永丰立交桥的这个路口需要大家耐心等待。

0: 较大的，像在镇三街的路口、镇五街的路口，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那如果有条件的司机朋友，可以选择宝山大街这边通行表现还不错。沈阳市内呢，这会儿如果是从这个城南出行，青年大街在由南向北文体路的路口稍显缓慢，其他点段整个青年大街包括浑河桥都很顺畅。三号街沿线呢，文体路港是至少两组以上的信号周期，方向是由南向北，其他的点位也能正常行驶。除了这两条主干道，城南出行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都是相当顺畅的。南二环西往东的方向，在接近到南宁街的上方这块呢，从腾飞一街上桥就开始排队，想顺畅得是过了和平大街。事故占用的是南宁街上方的中间的一排车道，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做好避让。南二环也没有其他的节点了，都能正常行驶。东西快速干道，北一路的上道口西往东，东茂路交汇口东往西稍微缓慢，主桥面上方完全可以走得动。像文化路沿线、市府大路沿线通行表现都是不错的。城北这边黄河大街之前文楚路的路口有事故，已经拆除了，这块没有问题。只有崇山路到宁山路这段的北向南是车多的，其他点位没有问题。北陵大街、长江街都很顺畅，怒江街南北双方向通过昆山路、华山路的路口车速是慢的，往北看没有压力。还有就是走行西江街也很顺畅，但淮河街在学校的周边，像通过崇山路一直呢是到华山路的这个区间段速度偏慢一点，提示各位家长做到即行即走。那其他的点位也没有问题，像金山路去往万花街通行表现也不错，小北关街、北海街都是顺畅的。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好的，感谢邢员详细的报道。大家身在早高峰的车流当中，哪些位置顺畅，哪些位置拥堵，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北斗融媒你好路路通的直播间都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

0: 又是全新的一天了啊，阳光不错，
1: 哎，比昨天好啊，
0: 虽然降温了，降温这重头戏终于是来了。
1: 是的啊，今天一天早上咱们省内除了大连哈，剩下的城市最低温全部都跌到了个位数。
0: 对，辽宁的山区局部地区更是低到了-0.3到0°。
1: 对啊，然后很多其他的城市呢，最低气温在5到8度之间徘徊。
0: 对，就早晚现在保暖呢，绝对是头等大事儿啊。
1: 哎，是的哈。
0: 然后白天气温会稍微有那么一丢丢小回升。
1: 是的，最高温在16度到22度之间徘徊。
0: 对，大部分城市反正能摸到20吧，
1: 是全省呢，咱们就晴空在线，是吧？阳光满满，刮的呢主要是西南风，风力是4级左右啊，所以咱们白天这个体感呢是慢慢会暖和起来的，出门赶路还算舒服。
0: 但是，话锋一转，
1: 哎，有变化，朋友们，
0: 到了晚上啊，全省大范围的降雨也要来了。
1: 是的啊，
0: 雨量不大，
1: 阵雨啊，雷阵雨啥的，
0: 对，
1: 是不是？
0: 但是你看。一场秋雨，
1: 一场寒，
0: 这个早晚温差巨大啊，所以出门该带的雨具带好了，该添的衣服咱们千万别偷懒，都穿上点儿
1: 啊。今天星期三，对不对？
0: 对，
1: 你看从明天开始一直到周六这三天，
0: 怎么样？
1: 气温会短暂平稳的回升，最高温都稳定在20到22度左右了。然后到了周六的晚上，咱们全省又会迎来一波大范围较强的降雨，很多地方可以下到中雨，还有一些地方能下大雨啊。
0: 这场雨。就带来降温了。今天晚上这场雨还好啊，改变不太大。周六那场雨要下完之后，紧接着周日的气温就直接跳水了。
1: 是的，
0: 多地的最高温可能也只有14到18。
1: 所以呢，这个周末的气温就像坐那过山车一样，
0: 对，起起伏伏的。
1: 哎，对，就出门前呢，大家看好天气预报，合理的安排一下出行的路线。
0: 是的，然后下周一开始就持续要低温了啊。
1: 哎，对，
0: 就这一场一场秋雨，哎，这么降下来，气温就一路走低。
1: 大家要持续的关注一下最新的预报，及时的增减衣物，千万别被这个忽冷忽热的天气打个措手不及呀。

0: 随着这个秋日渐浓啊，
1: 嗯，
0: 现在你放眼望去，辽宁基本都是美美的秋景了。
1: 哎，对，
0: 我相信大家伙儿就是晚上遛弯出去走圈什么的哈，
1: 嗯，
0: 随处看见秋景的时候，都忍不住会拿出手机来随拍一张。
1: 有的地方已经一片金黄了。
0: 来吧，今天早间就请大家伙儿一块儿来晒一晒你的摄影作品。
1: 是的，
0: 秋。
1: 我就发现咱们节目哈，有的时候就是写作文，有的时候呢就是摄影，
0: 哎，
1: 是不是
0: 来吧，PK 一下啊。
1: 嗯、对，
0: 另外也可以聊一聊你最喜欢辽宁哪里的秋景。
1: 对，然后呢，咱们在辽宁各地，是不是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家乡的秋景？好吧？
0: 是的，哪怕就是近在眼前的、我家里的那一块儿，
1: 哎，
0: 啊，那小绿植散发出来的秋意，我都觉得很美，都可以来说说啊。
1: 来吧，我先。

0: 那小绿植散发出来的秋意我都觉得很美，都可以来说说啊。
1: 来吧，我先那什么啊，
0: 什么
1: 开始斗图了啊。
0: 我已经开始斗了、
1: 啊、你已经开始斗
0: 发了。
1: 那我发一个我那个几年前照的这个秋景吧、
0: 嗯、可以。
1: 那时候还比现在瘦呢
0: 啊，那上还有你呢
1: 啊，
0: 谁想看你、啊、
1: 不是，没有我这个景色就没什么意思、哎、要不我是点缀秋景，
0: 那就喜欢这自信的啊这成熟的大果实待会儿可以来北斗啊、哎、北斗公屏上咱们来晒晒你的摄影作品啊。
1: 哎对，
0: 秋好吧、嗯、
1: 来吧朋友们，在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下载北斗融媒、
0: 嗯、
1: 好吧，然后呢在这个直播这栏找到你好路路通直播间，
0: 对了，
1: 发照片啊发文字都可以。
0: 是的，
1: 今天朋友们大家别在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了，因为我们看不着啊，
0: 就是您发您的关键词可以发，
1: 对，关键词可以，但是互动我们是看不着的。
0: 对了、
1: 嗯、
0: 啊，聊天就不必了啊，
1: 嗯
0: 啊，聊天就来北斗上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今天的微信平台上咱继续抢，抢五块钱代金券，
1: 嗯，
0: 用在咱们的圣经好事微信小程序里，搜四个字圣经好事啊。
1: 对，
0: 今天关键词俩字儿，
1: 清欢，
0: 多好听啊，
1: 这跟这个今天我们的主题还挺像的 啊。
0: 今天两个字清欢啊、
1: 嗯、
0: 自己发到这个微信平台上去，
1: 对，
0: 您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啊
1: 领这五块钱去，
0: 然后跳出一张图片来，上面有二维码、
1: 嗯、
0: 直接扫码、嗯、进到圣经好事里领钱啊。
1: 来吧，看一下咱们公屏上好多人都已经来打卡报道了啊、嗯、
0: 欢迎
1: 亮来了，小元宝来了，皮皮虾来了、
0: 啊、
1: 文文多米尼克是不是这都来了
0: 啊
1: 细雨啊用户46228呀，紫气东来呀，是吧，燕君说了这天穿点啥呀，
0: 嗯，
1: 冷不丁不知道穿啥，
0: 有点冷啊，
1: 穿啥都冷、嗯、那你不行你喝点热乎水吧
0: 动一动啊、
1: 嗯、对啊，
0: 让血循环循环啊，
1: 嗯对，然后我看看啊，
0: 元宝提示的路上情况啊，十三姐熊儿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常驻抚顺记者来报道啊，
1: 嗯，
0: 抚顺宁远街金丰园至新城路这路段是封闭施工了，
1: 嗯，
0: 走到这儿的车辆是无法正常通行的，
1: 嗯，
0: 说抚顺的朋友呢可以提前出门规划一下路线，
1: 嗯，
0: 如果要走这儿，这样咱可以绕行一下，选择贵德街、新华大街来绕。
1: 嗯，
0: 就别强行进入到这个施工区域里边去、
1: 嗯、
0: 然后附近的公交呢也会有调整，请大伙儿及时关注啊。
1: 对，然后小元宝又紧跟了一条路况，说这个东周区老旧小区人行道啊、车行道啊、富宁南路市场路段呢、啊、南向北方向全都封闭了啊、
0: 嗯、
1: 然后呢新屯西街绿都家园到梅都路这个南北方向同样也是全幅封闭了，从这个10月9号开始一直到11月15号施工期间呢，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地方绕开啊。
0: 基本上哈、啊、你看这个马路上有大动作的时候哈、啊
1: 嗯、
0: 公交线路随时都会进行一个临时的调整，
1: 因为走不了了嘛。
0: 对，你刚才元宝提示的是抚顺那边的情况、
1: 嗯、
0: 沈阳也是如此，
1: 嗯，
0: 沈阳也会有三条公交线路要进行临时的调整了。
1: 对，从今天开始
0: 天是的，今天开始啊、哎、沈阳的赵东桥双向施工封闭，
1: 嗯，
0: 这个工期是预计会到10月29号，
1: 预计朋友们到这个本月的月末啊。
0: 对，还好就持续的工期并不是特别长哈、啊、
1: 嗯，
0: 那受此影响呢，附近的一些公交车辆也是没法正常通行的，
1: 嗯，
0: 它会有一个临时调整，一共涉及到三条线路，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啊。
1: 哎，首先是这个288路，朋友们，288路北站北广场到南12路重工街方向，由黑龙江街经过岐山路、北陵大街、青年北大街到安达路，然后回到原线。取消哪些车站呢？取消的是昆山路、北陵大街、嫩江街、昆山路以及赵东街、大庆路这三个站点，然后临时增设了一个市残联站啊。然后呢288路南12路重工街往北站北广场方向，就这个反方向啊，是由南京街经过黄河大街到昆山路再回到原线的。这个反方向呢临时取消的是市行政执法局和赵东街、大庆路这两站。
0: 这是288路哈，还会涉及到147路、
1: 嗯、哎，
0: 147路是从莲花街万柳塘路到工业博物馆这方向啊，
1: 嗯，
0: 北站路经安达路、绥化东路、哈尔滨路、南京街、黄河大街到昆山路是回原线的，
1: 嗯，
0: 那这次呢因为这个施工调整临时取消了赵东街、大庆路、昆山路、嫩江街这两站，临时增设了市行政执法局这一站，然后回程从工业博物馆回来啊，到万柳塘这边是由昆山，然后经过青年北大街再回北站。现在取消的是嫩江街、昆山路和赵东街、大庆路这两站， 临时增设了昆山路嫩江街这一站。

0: 然后还有一条线路是236路啊。236路呢是沈阳北站到方特欢乐世界南门方向，由北站路经过安达路，再到绥化东街、哈尔滨路、南京街、黄河大街到昆山路，然后最后回到原线。这段呢临时取消的是赵东街、大庆路、昆山路、嫩江街这两站，临时增设的是市行政执法局这一站。
1: 所有线路等到施工结束之后都会立即返回原线路运营的啊。好嘞，您在路上遇到的事儿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说着，同时呢在北斗的公屏上来晒一晒你的摄影作品
0: 秋，
1: 同时也可以来聊一聊你最喜欢辽宁哪里的秋景。
2: 你好路路通，广告过后更精彩。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责，住院报销一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质子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00。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车轮飞转，引擎轰响，
3: 早高峰让城市的心跳加速，
4: 晨光演练了城市的轮廓，路路通陪你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2: 上班路就像是开盲盒，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被堵在哪里。
4: 堵车又何妨，975在耳旁，哼着小曲儿唱着歌，路路通里做做客，
2: 跟上我们的节奏。你好路路通，新的一天一起出发。

0: 北京时间7:48，你好，路路通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熊熊浩。
1: 大家好，我是三姐爱心。晒秋喽！
0: 是的，这个朋友圈里边大家已经开始斗图了。
1: 是的，分享你的摄影作品秋啊。
0: 我看看都有谁在分享啊。首先是皮皮虾。
1: 说什么了？
0: 皮皮虾在分享，他说跟着三姐小熊的节奏晒秋哈。看看我家院子里种的辣椒吧。
1: 我看看，
0: 秋天的收获来了。
1: 哦。
0: 你是比如说这个配色吧，这还挺扎眼的，
1: 大红配大绿啊。
0: 对，这叫哪家抗旗。
1: 但视觉冲击力特别好啊。
0: 是的，
1: 感受到秋天收获的幸福了。
0: 这个疯子也会有人疼，说来看看我们本溪啊。我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本溪算沈阳的后花园啊。来看看我这个秋景哈，天高云淡，然后下面的这个水塘里边澄碧如洗啊，非常漂亮啊。
1: 水天一色呀。
0: 三姐你也晒了？
1: 我晒了
0: 啊。这个是什么？这是山楂吗？
1: 我看看这啥玩意儿。是对，山楂
0: 啊。
1: 哎，不对，苹果
0: 啊。苹果。
1: 不好意思啊，
0: 这苹果这从照片里看也太小了，这山楂、
1: 小苹果。然后上面是梨，
0: 这沙果这是
1: 上面是梨
0: 啊，上面还有一张是梨。
1: 梨，
0: 哎，你别说这梨照的挺漂亮的，
1: 是不是
0: 挺好看的啊？有一种这个满满的收获的喜悦，
1: 可不是嘞。待会儿都来感觉一下啊。
0: 这种从树上摘的果实，直接放嘴里边，就拿衣服擦擦，直接就咬一口啊。
1: 其实不太好吃
0: 啊？是吗？你尝了？
1: 我尝了。
0: 水分大吗？
1: 水分还好，
0: 但是就是那个味儿没有那么浓，
1: 皮有点厚。
0: 皮皮虾说：“今天早上真冷啊，三姐兄你俩要注意身体啊。”
1: 好嘞，谢谢您啊。
0: 是的，现在这个一冷一热，特别容易感冒啊。大家平时呢，把这个该预防的预防上，是不是？衣服该换的换。然后晚上那个睡觉的时候窗户都关好，
1: 可不是、可不能吹着了啊。
0: 对，被该换的都得换了、
1: 现在别告诉我还露着小脚脖呢，那可不行，太凉了啊。
0: 现在朋友们，现在你要露脚脖的话，你为了追这个时尚哈，我跟你说你也不是很时尚。
1: 还是保重自己啊。
0: 对啊，
1: 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咱们这厚衣服该翻可得翻出来了啊。
0: 对，一方面是保护自己的这个身体、另一方面什么呢，就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
1: 秋冬换季的时候，
0: 对，尤其到秋天特别干燥的时候、
1: 那小风一哨啊、脸又干了，爆皮了、
0: 对、
1: 可难了，一天的、从上到下你哪个地方能不照顾、你不照顾就有事儿，
0: 就是你该护理就护理嘛，是不是？
1: 你要觉得那玩意儿啊，现在化妆品用不起，太贵了，来生意好事看看。
0: 对，因为我们便宜，
1: 是性价比高。
0: 是的，我就说实话，就是我们这个品呢，我就有时候在这个节目当中就没带生意好事你就能买起了。朋友们，
1: 你看今天给你推荐两个大牌子啊、一个是兰蔻他家的，
0: 哎对，
1: 兰蔻他家的什么呢，深护霜
0: 啊。
1: 叫做精纯真颜奢护霜，
0: 它是什么呢，就是用完之后吧，皮肤那个显得你气色好，
1: 哎，
0: 看着更饱满
1: 顺滑嫩啊，润而不油、
0: 它这里边有啥呢，有那个玻色因、
1: 对
0: 啊，玻色因就是很多大品牌的那个护肤品它都有、就是看有的多有的少、
1: 这玩意儿量一到位的时候它这玩意儿就贵呀、
0: 对
1: 啊，60毫升大容量装的早晚都能用，
0: 是的
1: 啊，挺好的啊。分两种，有轻盈版的、有滋润版的。
0: 是的啊，你
1: 按照自己
0: 皮
1: 肤选
0: 啊。399块钱一瓶。
1: 嗯，
0: 那这品牌谁不知道好啊？
1: 因为全是大牌子，
0: 对不对？我不知道好吗？我要是买不起的话，我家里边囤。然后第二个是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啊，精粹水，这
1: 有啥介绍的？
0: 再说啥呀？就是那个绿瓶
1: 儿，对，大绿瓶儿，
0: 焦绿的那个。
1: 那平时都四位数起的。
0: 是的哈。
1: 今天多少钱？
0: 今天150毫升。哎呦。07补贴价，朋友们，07补贴价哈，199。
1: 07，
0: 对，
1: 就这个咱必须得说到位啊。这个07是到什么时候呢？效期是到2027年1月份。
0: 对，就明年一月份，其实还有4个月时间。
1: 反正这一瓶你要整下来的话，足够用。
0: 对啊，来吧，你多了其实有时候过期你也用不完，就整一瓶得了
1: 啊。对，
0: 是不是？
1: 它到07，它并没有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啊。
0: 因为07还没过期。
1: 哎，对
0: 啊，来吧，朋友们哈，这两个好东西今天都便宜。是吧，秋冬要来了，护肤啥的。在微信的小程序您搜索4个字圣经好事啊，试试市场的事。
1: 对。
0: 然后把这5块钱优惠券用上就行了。
1: 又便宜点儿。
0: 哎对啊。
1: 海蓝之谜这太合适了。约等于他减个零了，直接给你。
0: 对，就是便宜了10倍。
1: 199、
0: 对，来吧，下单整吧，是不是？
1: 但是提示一下，你要对07这事儿特别介怀的话，你就别买啊。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便宜我介怀什么。

0: 真的，有的人特别在意这个，
1: 啊、是吗？
0: 啊，
1: 他觉得临期的效果不好、啊。
0: 对，其实没有任何影响。
1: 啊
0: 啊，
1: 想多了，朋友们。
0: 啊，那、你要觉得无所谓，也挺好的玩意儿，还便宜了，那你就来啊。
1: 嗯，
0: 哎，微信小程序搜四个字儿
1: “圣经好事”，
0: 是是市场的事。除了我们介绍这两样东西之后，里边好多东西呢，自己选去吧。
1: 逛就完事了、啊。
0: 双击水也在里头。
1: 对，
0: 直接搜。
1: 啊，双击水含漱抗菌液，直接搜，直接搜就行。然后如果说你嫌这个进圣经好事麻烦的话、这双击水您也可以回复口腔啊，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口腔这俩字儿，
0: 对，
1: 你也能买到这个双击水含漱抗菌液，178块钱两瓶正装的、啊、
0: 对，买一赠一两大桶到家啊、全家老少都能用起来，
1: 转吧，
0: 呵护自己的口腔健康啊。
1: 哎，不敢坦然放肆的故意的，总是被你轻易看破。今天朋友们，咱们主要是干嘛呢？我们主要是晒秋，
0: 哎，
1: 啊，看看大家的摄影作品。这有的时候秋天来了，其实一年四季当中，我最喜欢的是
0: 秋天
1: ，但是秋天的时间太短了。
0: 是的，
1: 转瞬即逝啊！你看那个银杏树叶发黄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深秋时节了。等它落完了，基本冬天就来了，
0: 就该下雪了、啊。
1: 你说这个时候基本也就一个多月，多说俩月吧。我为啥喜欢秋天呢？东北这个地方，冬天太冷。
0: 而且太漫长了，
1: 夏天太热，哎，春天风太大，
0: 哎，就秋天舒服，
1: 哎，就秋天不冷不热，也不刮什么风，是不是？然后天高云淡的，很得劲儿。
0: 那秋天有过敏性鼻炎？
1: 那我没有这个困扰。所以我觉得秋天就特别美，
0: 是
1: 特别舒服、然后你出去你是爬爬山呢、你户外溜达溜达呀、你看看枫叶呀、是不是你就会觉得哎很享受。
0: 我太理解你的感受了哈。
1: 是吧，
0: 然后现在呢你看智能手机随身揣着、它其实就约等于我们的摄像头。
1: 你现在就是智能手机有时候
0: 我们的照相机
1: 比那个单反方便，
0: 对吧，
1: 是不是
0: 随手就拍一张你眼中的秋日美景。
1: 哎，对啊，
0: 大家伙儿今天就可以来和我们一块儿分享一下。
1: 是的，朋友们，你要相信我，在生活当中要和那个拍照拍得好的人做朋友。
0: 哎，对了，
1: 你处对象你也找这样的。我这前两天去旅游，我就看太多因为拍照拍得不好
0: 打起来
1: 人干起来。你拿着，你拿好，你前置摄像头，你冲我，你别，我让你别动，听到没？完事最可气的是人来，你就长那样。为什么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啊，摄影技术可以慢慢练。
1: 对，为什么说这么说呢？就是摄影比较好的人，他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是不是？
0: 也许会更爱生活，是吧？
1: 哎，美是什么？美是闪光点，证明他愿意看这人优点。
0: 说得好，
1: 是不是？愿意看万事万物这个比较漂亮的地方啊！所以来吧，朋友们，看看今天谁的照片最美，好吧？
0: 谈恋爱现在又多了一条条件。今天咱们就来 PK 一下啊、看看谁拍的秋最有意境。
1: 哎，对、就是
0: 就这个美哈、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
1: 啊、是有的人觉得那个结的果实很美，
0: 是的，
1: 有的人觉得枫叶很漂亮，
0: 对了，
1: 有的人觉得秋天的天很漂亮，
0: 人家还有人会觉得晒出自己的一张笑颜可能就会代表美丽的秋天。
1: 哎，对哈、来吧朋友们，大家通过北斗融媒你好路路通直播间开始斗图吧，
0: 晒起来。在春天的怀疑里想念你，我在夏，你这秋意渐浓，你看刚才你说这银杏叶哈，
1: 我太喜欢了，
0: 银杏叶漂亮，
1: 一到秋天我太喜欢银杏露了，
0: 这不只是银杏啊、就银杏叶，你知道银杏果、现在不少人开始捡呢，
1: 哎呀臭。可臭了，
0: 就银杏果叫白果嘛，
1: 啊，我知道，
0: 就有很多人认为它什么呢，营养非常丰富，
1: 然后捡回家就泡水了、就这种，是不是，
0: 就是我们想借着节目提示大家一下哈、尤其是收听前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这玩意儿别瞎捡，这个银杏果啊它有毒，
1: 是它没有经过专业处理也不能吃，
0: 是的
1: 啊，
0: 就为啥说路边的不能吃，就没有经过处理的很多银杏酸，我跟你说这个玩意儿含量啊每一千克有20毫克，
1: 就这类物质具有明确的致敏性，然后还有细胞毒性，还有免疫毒性，还有毒，
0: 非常危险哈、
1: 对，
0: 你触发了轻则你比如

0: 啊，
1: 要及时就医的，
0: 是的，非常危险啊。
1: 对，然后还会出现什么全身起皮疹呢，呼吸困难呢，
0: 你
1: 喉咙发紧呢，
0: 对，使用不当，过量使用都是有毒的。
1: 是的哈，这里边胚芽当中啊，这个果仁当中啊，还有剧毒成分呢。
0: 嗯
1: 啊，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
0: 对，怎么正确吃哈？你要是真想吃，也是正规渠道咱去买去。
1: 你买那个就是有食品，有食品合格证那个啊。
0: 再有就绝对不能生吃啊。
1: 啊，对，
0: 人家是按照规范，人家把有毒的位置给去掉，人家什么热呀，加热蒸啊，炒啊，
1: 啊对，
0: 要降低毒性的。
1: 是的哈，然后去除一些毒性部位，什么外皮儿啊，这个果壳呀、啊、衣膜呀、啊，抽去胚芽、
0: 嗯，
1: 挺费劲这玩意儿。
0: 对、
1: 啊，挺费劲。
0: 就总之一句话，啊、咱别捡它便宜啊。
1: 对啊，
0: 人家是路边掉了，我就给捡回去自己整一整。
1: 嗯，
0: 你整不明白。
1: 嗯、
0: 啊，捡路边的银杏果是有很大风险的。
1: 是的啊，你真想吃你就买一点，好不好？
0: 对，你到那正规渠道买那炮制好的白果，
1: 啊也别
0: 又省心又安心的
1: 啊，省不了几个钱儿。
0: 哎。
1: 来看看紫菜蛋花汤先生，刷了一张照片，10月11号，
0: 啊，
1: 丹东蒲石河森林公园拍的。这个太漂亮了，真的，这个枫叶像晚霞一样啊，这啊这下边还有个人呢啊，
0: 你
1: 不好意思啊，没看到人啊，因为他穿着这一身黑，跟那个树干融到一起了、然后这个树干正好从脑袋顶上长出来，
0: 很美的一张图片啊，
1: 嗯，很漂亮啊、嗯、
0: 还有文文发的小院里的荷兰菊小卡罗，
1: 哎呀、这个也漂亮啊，是不是
0: 一簇一簇的紫色花朵，
1: 哎，看起来像紫色云烟一样、嗯，来吧朋友们，大家继续晒秋吧，我
0: 在北斗融媒上来晒啊，
1: 嗯，
0: 哎，手机下载北斗融媒，然后呢打开 APP 首页找到直播，进入到你好路路通的视频直播间里公屏留言就可以，不止可以晒秋，路面的即时信息随时来和我们聊聊，拥抱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九七点五，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7.5 Traffic Radio。975公益之声。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工厂人员密集，用电量大，易燃可燃物多，火灾负荷大，在安全生产的严格要求下，工厂企业需要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发现火情应先报警，初期火灾灭火要量力而行，切勿逞能，必要时利用各种疏散通道进行逃生，应及时戴好防毒面罩、防护服等，没有防护器材的可用湿毛巾、湿口罩等捂住口鼻，保护呼吸道。火灾现场还可能会引起后续不规则性的连续爆炸，切记驻足观望，发生火灾时要往上封口撤离，不要乘坐电梯等电控装置。被困人员若无其他办法逃生，应沿楼梯上到平台，站在比较醒目的位置上进行呼喊，等待救援，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